0: 哎，他们人呢？
1: 常给他们去看连体婴了，更新新的体重体效数据。你看什么呢？
0: 这个位置。
1: 这不就是髋关节置换术吗？手术挺成功的呀。
0: 髋关节池颈曲线内侧方的位置上，有隐约密度的改变。
1: 3年前的片子了。池颈曲线侧方的位置的确密度不对啊。
0: 是术后局部肌体组织出现的手术瘢痕吗？所以不是老年病，是中毒。什么毒啊？考虑是某种重金属物质中毒，需要做血样分析和金属含量测试才能确定。再有就是，患者3年前置换的髋关节，用的是什么材质？之后患者有没有做过别的金属植入手术？要是有一份完整的报告就好了。
1: 小医人能搞定。
2: 髋关节再也没有做过什么金属植入手术了。全部的报告单应该是在那个老房子里。你去过？
1: 嗯，我知道了。等一等，我妈怎么样了？嗯，
2: 目前还没有什么问题。
1: 还有救吗？
2: 你觉得呢，
1: 秦小姐？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郑医生，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妈，真的。去过好多医院，那帮庸医说治不了，还有人说她83该走了。 凭啥？不甘心？他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凭啥？简小姐，我求你了，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去救救我妈好不好？求求他，救救我妈好不好？我不能没有我妈，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你求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我不能没有我妈，我真的不能，我求求你了。
0: 你替我去求求郑医生，好不好？好不好？我谢谢你们，我求求你们了，好不好？你替我求求郑医生，好不好？

0: 要不是听见大黄牙说那番话，根本想不到他原来是个孝子。
1: 是啊，还昧着良心说了那么多谎话，又撒泼打滚的，逼着那么好的医生跳楼自杀，却没有想到他对他妈那么上心。照顾一个瘫痪在床的患者是有多么的困难，但是他一照顾就是17年。
0: 人都是复杂的，
1: 我知道他对医院还有医生都有一些偏见，所以我让他到医院去做护工，让他知道我们工作的难处。我知道他没有经济来源，我就让他去跑腿赚一些外快。我爸之前老说我太好骗了，但是我想的是，毕竟老太太还有我都是陈医生救的。
0: 老太太要真走了，大黄牙估计也跟着垮了。这17年，他母亲是他的人生支柱。
2: 你们要的资料都在这儿。
3: 辛苦了。
2: 辛苦辛苦。
3: 怎么这么多呀？这事儿和你没关系吧？
2: 什么？
3: 伍佰怀疑是李彦芳的髋关节出了问题，说是有可能被人投放的毒药。
2: 不可能，我爸不是这样的人，我更不是这样的人了。要是真想报复大黄牙的话，直接不给他发救助金就行了。哎
3: 呀，跟你开玩笑，这么认真干嘛呀？你们看这里。根据影像学的密度上来看，根本就不是手术后的局部组织粘连，而是第一次准备移植的陶瓷髋关节遗留的碎片。之前的病例里没有，但是我看了患者的既往病例，手术记录里有这么一句话：移植陶瓷髋关节失败，改换全金属结构髋关节。
4: 20世纪60年代初，张查理博士开展了定卧擦关节置换手术，开创了人工关节置换领域的革命。首例陶瓷全髋关节在髋臼侧用非骨水泥固定，而在股骨侧用骨水泥将陶瓷头固定于股骨柄。虽然氧化铝陶瓷的摩擦性能在应用的一开始就备受赞誉，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问题，陶瓷材料非常脆，有碎裂的可能。
3: 所以患者应该使用的是陶对陶的模式，还是最新的粉陶，比之前的黄陶更结实。只可惜手术失败了，所以我猜当时的医生应该是把碎片取了出来，换成了全金属结构髋关节。
5: 你们家挺有钱啊，给老人装这么贵的髋关节。
1: 其实也不是很贵，这是我爸之前给他们投的一个项目，确实在一开始用的是最新的粉陶材质的人工髋关节，可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老太太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所以最后就换成了全金属结构的人工髋关节。
3: 定增的工作跟医疗相关。你笑什么？
5: 没什么没什么，既然有怀疑就去验证吧，快去忙吧。伍佰，
4: 他完全不知道吗？
6: 你怎么知道的呀？
4: 一人跟他爸多像啊，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样，不跟他说吗？哎，
5: 千万别告诉他，让他自己发现才有意思。
1: 哎，你们呀，
5: 你确定这不是术后的疤痕组织，而是陶瓷碎片？
3: 等结果出来，如果有金属元素超标100倍以上，就能确定那是一块陶瓷碎片了。
5: 为什么？
3: 因为这些小碎片就像砂纸一样，每活动一下都会磨损金属部分，所以手术后患者逐渐出现金属毒性耳聋、失明等症状。
5: 我就说了中毒吧。
3: 你说的是安装毒药。哎呀，
5: 那么说比较刺激。他平时一本正经的，逗逗他。
1: 郑医生，我联系上那位医生了。
7: 哪位医生？
1: 就是之前给老太太做手术的那位医生，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飞来一趟。
5: 好，还算有自知之明。老太太现在状况很差，已经来不及了，必须马上手术。
1: 又要做手术？不能只吃药吗？
3: 因为髋关节在里面无时无刻不在释放着重金属，做手术还有一定距离能活下来，要是不做的话，最多一个月。
5: 我接个电话。
8: 哎，彭总。
9: 云哥，好久不见啊。

0: 又想干什么呀？
1: 我听说连体婴又回海城了。你说这妇儿医院啊，真够折腾。
0: 直接说重点。
1: 那我就直说了啊，之前跟您提过的手术直播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看来你还是没死心啊，
1: 云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
0: 我也真的很看好这个项目，但是彭总，别牵扯到这人行吗？这是连体婴分离术成功率有多少，你心里清楚。
1: 但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
0: 打住，别再说了，再说的话我可不给你面子了。
2: 总之，
0: 别再来骚扰证人了。
3: 结果出来了，骨元素超标1000倍。
0: 还真让这家伙说中了。伍佰，恭喜你啊，骨中毒。干嘛去？
1: 去找找，看看有没有合适主刀的人选。
0: 找出病因，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后面的手术会有人善后的。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儿。
3: 你觉得大黄牙会放弃吗？
4: 他已经坚持了17年。
1: 我在他站在这12小时里，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别丢下我。”
3: 老婆跟他离婚了，儿子又不认他，街坊邻居都看不起他，也没有朋友。李爱芳是这一辈子最爱他的人了。
0: 老人现在83岁，这次手术如果失败，大黄牙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做手术这件事儿，咱们几个说了不算，能不能做手术还得征求大黄牙的意见。
4: 那我明天去找他。

0: 徐小姐，我妈到底什么病？3年前髋关节置换属于瘤的陶瓷碎片，导致的慢性骨中毒。
1: 郑医生同意给我妈做手术了，
2: 这个是骨科的手术，郑医生做不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会找到最好的医生。
0: 那如果手术顺利的话，多长时间可以恢复好？
2: 这个。 很难保证，毕竟老太太已经83岁了，我们很难保证她不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并发症，而且之前已经受损的听力和视力，也不一定能恢复。
0: 那就是说，不做手术的话，人随时会走，就算做手术也下不了手术台。 就算下来了，也会有后遗症；就算手术成功了，也不一定恢复得好，是这意思吗？

妈，醒了！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咱的病医院查出来了，医生同意给咱们做手术，等咱好了呀，咱们就回家了。

0: 好累呀。
1: 妈，你说什么？
0: 好。

郑医生，想跟你聊两句。你认为真的是那个什么陶瓷碎片引起的中毒吗？那如果我同意做手术，那如果上了手术台打开没有找到那个碎片，或者说找到了，我妈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关节？ 我妈都83了，她经不起那么折腾。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一定有办法了，对吧？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生气。我冒着雨背着我妈跑了3里地的路，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宝贵时间。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病？我知道，在医生眼里，所有的病人都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我的心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这些年，你看着我为我妈尽孝，不如说是她陪着我。前些日子。 谢小姐让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工。我看到了那些身患绝症的老人，他们就呆呆地看着窗户。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就是想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能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可那些孩子呢？他们找各种理由不来，为孩子拼命的父母太多。 那为父母拼命的孩子呢？他们就是混蛋，混蛋！其实我也是混蛋啊，我为了我妈玩过命，闹过事儿，害过人。 郑医生。

0: 所以你来找我，是想让我为你妈做手术？我也不知道，十几年前，我妈拉着我，求我救她，她想陪着我。 我俩就这么一陪就是十七年，十七年，我的幸福赶不上他痛苦的一半，他从床上掉下来好多次，他疼，他用身子去撞那个床板，时间久了，硬生生撞出来一个坑，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3年前。 他的另外一条腿也不好使，我就咬着牙去求谢总帮忙，给他换了髋关节。我本来想让他就好了，我真没有想到，我让他生不如死。郑医生，你是救人的医生，你告诉我，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们？ 为什么？我妈突然对我说：“说她累了，她想放弃。”我就想问你，如果是你，你会坚持手术呢，还是像我妈说的那样，放弃手术呢？
1: 我一定听你的。上一次，你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
0: 那个时候的我，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医生。但是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

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没有禁术内植物，只能判断骨禁术来自于肱关节，但是不做手术，无法验证这一点。但手术的过程又极其的痛苦，很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选择放弃，我会支持你。十七年，黄阿国，你做得够好了。

你尽力了，谢谢，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

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我是不是来迟了？我刚联系了做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他说是他的责任，他会道歉和弥补的。老太太已经走了，那大黄丫头？警察送她去殡仪馆了，郑医生也写了谅解书。 应该能轻判一些，但是错了就是错了，还好他能来送老太太最后一程。

林爱芳女士走了，走得很安详。大黄杨因为情节较轻，又身体有恙，应该能争取到缓刑。妈，我一直在想你留给我的那个问题。

什么是好医院？我想，光有好医生和好技术远远不够。他要医患之间的彼此信任，医护之间的彼此配合，真的好难。但是我会继续努力，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和海城医院一起。

0: 来，秦董，喝水。
1: 我不是来喝水的，之前几次给你电话，你都敷衍了事，我只能亲自过来一趟了。
0: 哎呀，秦董，我知道，但要开除证人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啊。证人现在可是我们海城最有名的医生，北大那边也明确表示要挖他过去。我这边刚开了他，北大那边就把他接收了，那可就是高升了。
1: 总之，我就是不满意。你看他把海城搞成什么样了，光接入一个科室就搭了那么多钱，而你接手之后大兴改革却没有任何成效，也没达到年度目标。
0: 证人的团队现在正在准备一台全球瞩目的手术。如果手术成功，转亏为盈是迟早的事。
1: 别以为我不知道，我都打听过了。那个手术连妇儿医院都放弃了的，人家可是儿科的行家呀。
0: 确实难，所以才备受瞩目嘛。
1: 所以，按照你这个意思，你这是非要保他不可了？
0: 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毕竟我现在是这儿的院长。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3: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2: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4: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2: 算是传承菜。
4: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2: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4: 是，
2: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5: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 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t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2: 真的
5: 都没有做过。
2: 哇，谢谢明正法师，真的很感
5: 谢
2: 你。
5: 谢谢大家。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网红神灯，有球硬不硬？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你这个院长，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0: 听说你要直播连体婴分离术，我以为你好点了，没想到现在居然更疯狂。替补死和肝癌咱们是有把握的，可连体婴分离术没有啊！你们连虚拟都没有攻克，怎么直播？但凡哪个环节出点问题，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医院怎么办？团队怎么办？花儿姐怎么办？证人你想过吗？
1: 你说完了，
2: 我说完了，
1: 我可以说话了。 这是为了医院和院长以及患者家属考虑，才决定这么做的。什么意思？你认为陈氏夫妻他们为什么会回来？是因为富儿那边说只能做到保一争二，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姐姐能活下来，妹妹很可能会成为牺牲品。正是因为这点，使得他们不再信任富儿医院，所以才选择不顾一切的回到海城来找我们。素云。 正是因为这份信任，我们才要拼尽全力地守住他们的救命稻草。
0: 那为什么不选择基础手术，非要选择连体婴吗？
1: 是因为你和我说，院长要被逼离职。后来我去找了谢宁，跟他聊成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他愿意出钱出力地支持这场直播，与我们共担风险。如果成功，直播的一半的收益给海城。 这样就可以帮院长渡过难关。这台手术已经很难了，我不想给你们压力。本来打算模拟成功之后再说的。我还是那个问题，直播时手术失败怎么办？ 如果失败了，我会离开海城，加入谢宁的团队，为他搭建医疗帝国。
0: 什么？
1: 我不想离开海城。素云，这个手术我们一定要成功。

0: 大概就是这样。我们最后决定了，直播连体婴分离术，而且这件事情背负着所有人的命运，我们都要做好心理准备。
1: 有时候我觉得，冥冥之中，是陈妙在推动着这一切。
0: 为什么？
1: 他的梦想在这里，他的遗憾也在这里。于是17年以后，他把证人送回到了这里。
2: 他让老布得到了解脱，放下了心头最大的遗憾。
1: 他也让潘老得到了安慰，看到了更出色的后辈。他更是让我当上了院长，体会到了医院的使命和医院的艰辛，还有医院存在的真正意义。
0: 花姐，
1: 三根竖线，追求医术，固守医德，这才是真正的海城。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你们就尽管放手去做吧。

0: 梦想是梦想，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
1: 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汉城医院，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我们不是慈善单位。
2: 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
3: 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
1: 我已经放弃了。
3: 为什么？
1: 前期投资太大，回收利润太低。
0: 我要业绩，你要人命。
1: 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4: 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现在交接到你们手里，你们更要团结。只有团结才是未来呀。
5: 你是个好妻子，但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院长。
1: 不要辜负我的厚望，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
2: 世界第一。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曼欧。
1: 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

0: 我们之前拟定的分离方案中，并没有考虑过心衰的问题。但现在妹妹的情况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之前的方案必须要做出调整。我们通过 3D 打印、计算机辅助三维数字成像技术，已经把连体婴的肝脏内血管进行了精准的结构重建，可以达到 95% 的真实手术相似度。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CT/MRI 三维定位，可以看到肝脏相连的部分非常的多。朝月。
1: 妹妹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还有轻度的三尖瓣反流，而且在发育的过程中一直盗取没有心脏异常的姐姐的血容量，所以我们决定等患有先心病的妹妹分离手术恢复之后，再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根治手术。嗯，
2: 心律不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3: 因为姐姐一直在给妹妹输血输氧，两个人的血液交通不仅导致了药物效果的异常。
4: 也导致了非预期的血压异常，所以我认为两套监护措施和有创检测是非常必要的。
5: 实施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监测可以让麻醉师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第一时间处置。嗯，分
6: 析的非常全面。既然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准备开始模拟训练。
7: 他是个无脑的人，这种人突然间不需要无脑的人。
8: 我受够了！
9: 我们不敢得罪他，我豁出去了。
10: 我们是一个团队。
11: 团队是需要沟通的，可是你一个字都不说。
12: 我今天召集各大股东们过来，就是为了及时止损。
13: 怎么样，各位，要不要跟我来个对赌协议？
14: 姐姐心跳停止，
15: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6: 对啊，我们继续加油吧。
17: 不了，我们不继续了。
18: 为什么？

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大家午安。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就是从生活中的小事接轨国际的大事，这个重要吗？重要。这更重要的是从生活中的尝试能够确保我们健康的这件事情，包括你的食物怎么选择，怎么保存，包括你的锅子怎么选择，怎么保存。那我想今天我带来的东西，是这几年来也跟佛馆有一些合作，我们有一些绿生活永续发展的议题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这是我本人。那有一些认识我们的朋友觉得我跟妙龄法师长得还蛮像的，大家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呢？那这几年来呢，我们跟佛馆有很多的合作，包括我们的绿生活，还有我们的环教场所等等，都在这里面推出。所以过去呢，我在永续发展的议题、气候变迁的议题以及绿生活的议题上，有一些工作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其实可以带给大家的是互相的讨论，彼此的分享。那今天呢，我首先要用这一张图来跟大家解释什么是生活中的小事接轨国际的大事。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气候变迁的议题，对不对？气候变迁的议题呢，其实它影响的层面是永续发展的问题。永续发展是什么呢？其实永续发展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跟这一代的发展，所有的发展的条件以及对地球资源的运用是要一样的，这样才不会剥夺下一代发展的机会。但是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发展，所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都是在发展。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把地球的资源用完了，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没有那么多资源，可能会比我们在发展上更受限制？这一个问题就是永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那觉得气候已经开始变暖化的请举手。哇，大部分的这个贵宾都有这样的感觉。那您觉得最具体的，你觉得有开始变化的是什么呢？雨水的改变，狂风暴雨的改变。那这位你觉得呢？四季比较不分明，所以都是从气候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呢，这是我们的感觉。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国际上有一个科学组织，它叫做 IPCC，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的大家的左手边。那它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数据。大家听过增温2度到1.5度这件事情吗？听过2度C 这件事情吗？听过，就是说我们增温2度是过去的科学证据，认为说地球的平均温度只能够再增加2度，增加2度之后，整个适合居住，包括南北极冰川的溶解，这些都会改变我们生活的居所跟所有的粮食作物。但是科学家的证据一直累积，所以增温2度是在10年前的报告，现在的报告是认为地球可以容忍的已经变成1.5度，在现在又认为说地球可以容忍的是必须在2050净零排放。所谓净零排放呢，它的意思是我们的排放量要停止，并不是归零，而是不成长。那跟哪一年比？是跟1990或1995或2005，每一个国家不一样。
但是大家试想，假设我们的体重停在现在，就是净零咯，好，不成长，那么我们会吃东西，我们年纪会变大，代谢会变差，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是生活模式跟我们的运动还有吃进去的东西。地球也一样，如果说我们要让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不再排放量增加，而是净零，但是产业还是要发展，人类还是要生存，还是要永续发展的话，最重要的是能源转型。我们用的能源，燃煤、燃油、燃天然气，这些能源要被再生能源取代，对不对？好，第二个是产业要转型，产业整个产业链要转型。第三个就是我们咯，消费者，我们的生活要转型，当然社会也要跟着转型。大家看得到我上面写的气候谈判是根据科学数据，全球的国家190几个国家要一起来做。第二个 CSR， 它指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第三个走到了净零排放，再走到了 ESG， 指的是企业的永续治理。大家知道什么是企业的永续治理吗？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台北有一家百货公司，讲到百货公司大家眼睛有没有亮？你知道他们办了几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如果你把你家里的宝特瓶拿来，他就给我们点数。第二个活动是，如果你把你家里的不要的衣服拿来，他也给你点数。大家觉得这样的活动好不好？会不很棒，对不对？不但会让你把家里多的东西拿去分享，但是对企业来讲，它会增加它的人力，对不对？可是它愿意做这样的社会服务，那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永续经营。那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我稍微讲一下两个专有名词可以吗？好，第一个大家以前听到的是京都议定书，第二个大家后来听到的是巴黎协定，对不对？这些都是管理气候变迁重要的议题。刚刚大家有分析到从2度变1.5度，现在变净零排放，对不对？这些是基于科学数据。好，那我们国家要不要跟着一起做？其实就算国家没有跟着一起做，企业也跟着做，宗教团体也跟着做了，对不对？对气候变迁的因应，还有对整个净零的转型、净零的排放，那我们国家呢的政策就在2021年的时候把净零的目标放进去。在目标放到政策还不够，最重要法案也跟着修改，然后把整个路线画出来。刚刚我们讲到永续发展是为了下一代，对不对？今天我们办了好多活动，小朋友们开不开心？很开心，因为我们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环境的议题还有饮食的议题。然后我们这一个路径是到了哪一年？2050。2050这样的路径呢，是需要做行为的改变，还有它不是一下子就到的，它会经过2025、2030、2035，整个路径就跟着改变。所以整个路径的改变，我们再学习一下，科技要进来，法规要进来，能源要转型，产业要转型，生活要转型，社会要有它的公平正义。那这个路径就会有关键的战略，这些关键的战略呢，前面5项讲的都是跟能源有关，包括风力啊、光电啊、氢能啊、前瞻能源就是地热，还有
电力系统、节能等等。接着后面就讲实际的生活面，例如我们有一个战略是运具电动化跟无碳化。如果大家想买车的话，在2040想要买的车已经不会有油车，全部都是电车。这样就是整个规划上跟科技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的运具电动化。

0: 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地震了，救人了。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三天，
4: 争取更多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我圈起来的净零律生活，这边讲的净零律生活就是食衣住行娱乐购，吃的东西，住的住宅，行走的交通，娱乐，娱乐就是我们今天娱乐，购就是买东西。那整个呢，到底产业这么大，能源这么大的议题，透过生活转型，是真的会让地球的温暖化气体能够有贡献吗？觉得透过生活转型会让整个温室气体的减量有贡献的，请举手。哎，有信心，好。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源这么大，产业这么大，生活面消费者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贡献呢？我们说了不算。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它专门做预测，能源预测，它叫做国际上的国际能源总署。他的报告提出来，国际能源总署是在巴黎铁塔附近，他是做能源预测跟供需预测，还有所有的技术预测。他的数据告诉我们说，透过生活面的改变、行为的改变以及选择这件事情，可以对2°C、1.5°C 或净零排放，净零排放的这个贡献呢，是会有至少8%。其实它是从40%讲起，但是保守估计会有8%，8%多或少，多或少是看个人的感觉。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的能源配比里头，再生能源占不到8%，核能差不多占8%，所以大家就知道8%这件事情是多或少。不管它多或少，但是它是一个关键，它是一个关键。好，那是不是世界各国都在做食衣住行娱乐购这种生活转型呢？是不是会觉得没有这么有力道去推呢？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做，包括联合国。刚刚我们讲的国际组织 IPCC、日本、国际能源总署、欧盟、美国都在做。他们做不是只有从教育做起，也要有一个指引。所以有一个指引是可以让大家跟着去做。这个就是绿生活的指引。如果你手边有一本绿生活的指引，让你到社区去跟你的好朋友讲说怎么吃东西，怎么买东西，你觉得你愿意去讲吗？愿意的我们就挥挥手。好，谢谢。那等一下我会提供你给你们指引。那这是国际的指引。那接着呢，我也要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们过去讲的都是绩效指标，这一本书讲的是目标指标，就是从我们的净零排放算回来，那到底要怎么去做？其实行动最重要，行动最重要。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从交通电气化、网络脱碳化解决粮食的问题，还有自然保育、净化工业、移除空气中的碳、

以及呢把它变成一个社会运动，行动最重要。大家知道吗？当我们到国际谈判的时候，常常会谈不下来，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呢，每一次到国际谈判谈的气候议题的时候，宗教家都会在现场，好，包括有一些宗教也会有他的摊位，就是去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社会运动，这是一个社会运动，好，所以要把我们所知道的变成一个行动跟运动。那这是一个英文讲的就是把所有正确的事情变成行动跟运动，就是大家一谈起来，一打开冰箱要做的事情就是看看有没有过期的，看看有没有过期的。当你觉得东西冰在冰箱里面就永远不会坏吗？不是，只是坏得慢一点。所以你当你打开冰箱就是要看有没有过期的，过期的记住可以丢掉了。当你丢东西的时候，你去买东西你就会更谨慎，不会买那么多。所以今天回去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先清冰箱。为什么需要先清冰箱？因为冰箱里面的食物它会慢慢的腐化，会有霉菌，并不是冰箱自己会发臭。本来冰进去的东西是香的，是新鲜的，是你喜欢吃的才会买，买了之后放在那里就让它慢慢过期，冰箱就发臭了。所以把不要的东西变厨余，厨余就可以变能源，先丢。快要过期的如果不想吃可以拿去给邻居吃啊，没有开玩笑，如果不想吃你就会知道说下次不要买那么多，因为买的时候很开心，丢的时候很罪恶。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就把它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化社会运动为行动。每一次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清冰箱。第二个，你家的不粘锅，家里有不粘锅吗？好，如果它已经有裂痕，一定要定期丢掉。什么时候判断它有没有裂痕？当不粘锅粘锅的时候，当不粘锅变成会粘锅的时候，就是要换不粘锅了，因为它会释放一种现在目前美国正在研究的可能致癌物，可能而已。所以锅子如果你要买钢锅最好了，但是它容易粘锅。那如果你要买不粘锅就要定期换，它有裂痕它就会慢慢剥落，旁边的就会慢慢剥落，你就会吃进去。所以从这边，并不是我们所在的地方饮食都很危险，不是。第一个是保存，第二个是烹饪。烹饪看的就是锅子，这样可以理解。不粘锅为什么要定期换？所以我们在买不粘锅的时候，不要买太贵的，因为你会舍不得丢。锅子开始粘锅就是淘汰的时候，除非你买的是钢锅。不要说锅子开始粘锅，我就用更多的油。你锅子已经开始有裂痕了，它就会剥落，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整个绿生活呢，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净零垃圾、绿色消费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食物的保存跟烹饪，对不对？第二个，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要看标章，看标章。例如我们去买假设我们去买珍珠奶茶这件事，如果你的珍珠是永远 QQ 的，那他加的东西就加不对了。珍珠加食用的东西进去，它只能让你 Q 2个小时。所以

珍珠，你说这家珍珠无论什么时候去买，无论几个小时它都很 Q， 那麻烦你不要去买，因为它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哈？颜色过度鲜艳的汤圆也不要，这都是我们去选购的东西。选购的东西食衣住行娱乐购，买东西最重要了。所以选购刚刚我们教到冰箱对不对，还有厨具，再来就是我们选购的平时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选购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包括鱼有时候它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也一样，就是这些选购的东西。那这一些呢，我们当然就是吃当地吃当季对不对，它免于它的运送产生的碳排。所以我们要在这一个章节做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非常的重要，就是全球暖化已经启动，它是关乎全球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是口号，因为很多科学家很多有钱的国家他想要登陆其他的星球，就是想要找到另外一个星球可以居住，到目前有吗？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点生活中的小事接轨大事，就是让我们的环境更有序。在这环境有序的过程当中呢，除了科学证据之外，我们的近邻绿生活在饮食面也都是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因为你知道一些尝试就可以让健康这件事情持续。好，那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是我们推动近邻绿生活很多的多元的活动，包括我们也做了很多公民咖啡馆，让大家可以论述这样子。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当你选择你就会影响产业，你买对的东西产业就会生产对的东西，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所以当你知道要怎么买东西，产业就会生产对的东西卖给你。当你去选择永远不会变硬的珍珠奶茶，产业就会生产这些珍珠奶茶给你。所以生活的转型跟产业的转型是挂在一起的，这是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明的。

那这是我们在推动净零率生活里面呢，的几个面向。第一个是使用取代拥有，就是分享式经济、订阅式经济。

是租一个办公室或买一个办公室这件事情，他只用十个小时，另外十四个小时是等于他付出成本却没有应用。那现在很多的办公室跟会议室是分享式用租的，你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我用其他的时间，这个办公室就是分享式办公室，使用取代拥有。最常被见到的就是租任衣服，租任衣服。另外有一个产业也开始启动了，我们现在如果去看绿时尚的话，我看大家都有带杯子，对不对？好，那过去呢，你去买饮料，可能年轻人一天要喝个两杯饮料，那过去就是谁买谁喝，杯子就谁丢，对不对？现在我们推的政策是什么？大家每一个人，我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杯子，是不是？好，去买饮料，这已经变成一个绿时尚了。如果你没有带杯子，人店员第一个就会问你，你是自己带杯子吗？折五元，有的饮料店还折十元哦，哈，折五元，一杯饮料如果五十元，折五元多或少？算多，哈。如果你的同学通通有带杯子，你没有带，过几天你就会带了，这样理解吗？好，那没有带没有关系，现在还有租任杯，大家知道有租任杯吗？就是你去超商，他卖饮料的地方，他会说，如果你没有带杯子，他可以循环租任给你。那大家一定想，那租任杯一定很脏。请问你去吃饭，你是不是用他的碗筷？脏不脏？好，既然他愿意用租任杯给你，其实那杯子都超美的哦。租任杯你下次再拿来还，没紧，就是有一个抵押。现在好多产业都有租任杯，如果你不方便带或没有带，忘记带，这就是分享式经济。还有低碳的运输网络，然后零浪费低碳饮食。零浪费低碳饮食这件事情跟健康最有关。刚刚我们讲，你买太多你又舍不得丢，然后你会放到下一餐吃吗？不会，那丢了。所以当你想放下一餐吃，或者是你在想要丢或煮太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吃多少拿多少煮多少，这时候厨余就会减少，健康也会饱，因为吃新鲜比较好。好，这样可以理解吗？零浪费低碳饮食，还有友善环境的绿时尚。现在开发了很多的衣服都是用回收材质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运动赛事打球比赛的衣服，有的用咖啡渣做的，奖杯也都是用这个比较循环的材质做的，居住品质、绿建筑等等。好，那这是我们绿色饮食、绿色办公、绿色居家、绿色消费跟绿色旅游。我们在佛馆有九家餐厅，对不对？这九家餐厅都变成我们的环保餐厅。这环保餐厅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吃当地吃当地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餐具。那只要你是这环保餐厅，我们去使用，我们会把它建在地图上面，好，那我们就跟绿色旅游做配搭。好，像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推绿色旅游的路线，每一个路线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年轻人是补助1000元，让他知道整个绿时尚。好，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绿色饮食。接着呢，这是绿色办公今年做的活动，特别提出来绿色办公是因为想让企业在他们的办公场所所买的所有的使用的东西都有绿色标章、绿色标签。

或环保标章，就是有那个脚丫子，脚丫子上面写排碳量，好，我们叫碳足迹碳标章，好，这是我们最重要。嗯，第二个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的行为改变呢，不是今天我们讲了，就会改变，包括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才会改变，所以你先要有这样的预知，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意识到，然后慢慢去思考，对吼，我只要带一个杯子，就少一个杯子的破坏，那我愿意去尝试，就是尝试，然后接受它成为习惯，变成你每一次都会带杯子，以杯子为例啦，或者你每一次每个礼拜都清冰箱。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拜托大家要去告诉别人，这一个行为才会变成运动跟改变。所以这是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你要怎么去告诉别人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指南，生活的指引。所以呢，像联合国有懒人就是指南，它的英文就是lazy person， 就真的是懒人。他写的就是说，你要随时关手机啊，你的账单变电子的啦，那你的食物怎么样保存啦，那堆肥等等，这一些就是联合国的懒人就是指南。美国有绿生活手册，那绿生活手册一样，每天的行动日志啊等等，那这是绿生活手册。日本有零碳的行动三十，那我们这本是要介绍给大家，我们有一个绿生活的指引，好，我们是在今年的四月发布，然后九月有一些修正。那为什么要做指引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简单容易的去跟大家讲。那指引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食衣住行娱乐购，食衣住行娱乐购，哪里去买到有标章的东西，那如何去保存这些东西等等。所以它有环保餐厅，那有减少衣物的采购，有绿色办公，有绿色旅游，有绿色的消费。大家认得这片叶子吗？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有环保标章，那我们有一个环保几点的 app， 想知道怎么几点吗？想知道的举手。好，谢谢。今年呢，我买了一台冷气跟一台除湿机，因为我们家附近是硫磺区，所以那个冷气呢，经常大概三五年就要换。那这对我来讲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我们的环保极点呢是什么？就是你要到有环保标章卖冷气、有环保标章的商店。环保标章除了省水、省电、省能之外，就是它的制程是可以透明化的，那你就可以环保极点。那今年呢，所有的货物税是会退给你，所以冷气的货物税可能是1200到1500，看吨数。那三机回收会给你补贴，就是冷气机啊，你买了旧的回收会给你3000，给你补贴，货物税是2000。那环保极点是额外的，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只要加入环保的 APP 买环保标章产品，我们就给你极点。极点得到多少？200000点等于2000元。那这样加起来，这台冷气本来38000，3000货物或3000是三机回收，对不对？2000是货物税，再加2000是环保极点，这样几千？几千？7000。所以，在鼓励大家能够买
环保标章的产品，

0: 环保标章就是这片叶子咯。我们也透过了环保极点这个 APP 来鼓励大家。那除了环保极点，除了可以换环保产品之外，包括卫生纸，还可以到便利超商换取咖啡。但是换取咖啡记得要带自己的杯子。
1: 这个戏要传达的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2: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3: 路人可以跟阿嬤讲话，
2: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4: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3: 哦，然后对啊，
4: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接着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今天可能大家关心的议题，就是有关化学署，我们在做食品这一块公告的哪一些是平时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大家都知道，原来在822之前，我们是环保署，行政院环境保护署。822之后呢，就是环境部。环境部下面呢，就有四个署，一个就是化学署。那我本人是服务于化学署，哈。那我们对化学署呢，最重要的在这六个工作里面，跟大家最有关的就是转型无毒环境，特别是在食品这块，今天我会分享。其他的比如说分级管理啊，或者是防灾风险管理等等，这个可能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范围。今天我要特别讲转型无毒的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护食安，我们公告了有25种具食安疑虑的化学品，那这25种你就要认识，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看看有没有添加了这些东西。我不是营养师，所以在饮食上我们当然是听营养师的，但是我们在护食安的化学品添加这件事情上是有把关的，因为我们公告就不可以用在食品里头。好，那哪一些是这25种，就是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并且也有一个指引。那顾健康，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锅子这件事情，就是它含有全氟多氟烷基物质，你不要记这么多，你只要记得说，哦，锅子如果是不粘锅，它 coating 上面涂的那一个不粘锅的料，如果脱落吃进去是不好，没有脱落当然可以用，但是脱落了之后有一点裂痕你就不要用。所以如果你买很贵的你就舍不得啊，所以你在选锅子喜欢用起来好用，不用买特别贵，但是也不能买那个没有牌子的啦。好，那有什么状况你就要开始换，就是开始会粘锅，代表它有裂痕了，有了裂痕这个东西就会跑出来，这样明白哈？这个就是顾健康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烹饪嘛。再来就是我们生活周遭的汞啊、水银啊，

这个要避免石棉瓦片的屋顶。如果有石棉瓦片的屋顶，好好的没问题，开始剥落就不行了哈。好，这一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好，保平安就是灾害的问题哈。那我们来开始来看一下这个食安的问题。第一个呢，我要介绍的是一氧化二氢这件事，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很复杂哈。其实呢，它是存在于哪里这件事比较重要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氧化二氢其实就是水。啊，为什么水会这么严重啊？不是因为过量就不对，所以2000cc 你就喝2000cc， 你不要喝5000cc， 这样明白吗？好，这个第一个给大家的观念，过量就是不对。好，那而且水也会含溶别的东西，所以水就是依照体重一般 average 平均就是2000cc。好，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毒淀粉。好，毒淀粉有一些人说我们不要吃板条，不要吃粉圆，不要吃藕莲黑轮，不是不要吃。板条太白的通常就有含这些东西，你先用直观哈。因为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都是假设大家都是好的食品业者，良心业者，但是呢，有时候他没有一个品牌，你就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我们是不准毒淀粉添加到粉圆，不准它添加到食品，但是万一他用了没有标示，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就是在食的买东西这件事情上，大家提高警觉。好，所以呢，一般作为粘着剂、树脂还有杀虫剂的稳定剂跟润滑的保存，只要是毒淀粉这件事情呢，包括我们的珍珠哈、粉圆、珍珠奶茶的珍珠，刚刚我有讲，如果超过2个小时它还是那么 Q， 那就尽量不要买了。好，我不能说它就有加这个东西，但是超过2个小时 Olen 板条是不是很 Q 很白，超过煮了之后永远都这么 Q 的，那我们就小心。这个已经公告不可以加了，顺丁烯二酸毒淀粉第一个。那这个食品你记起来了，珍珠 QQ 的，好 Olen QQ 的，再来板条 QQ 的，太 QQ 太久就是可能先不要买。好，豆干，好，豆干它是含有那个赵黄，豆干我们是可以用食用色素的，但是赵黄就不是食用色素。那怎么去判断这个豆干？你去买豆干的时候怎么去判断豆干是不是有添加不应该添加的化学品呢？看颜色，这个我想家里的长辈都会教你，颜色太鲜艳的豆干，特别黄的，有看过那个黄豆干很黄的吗？鲜艳的黄，有哈，这个可能就是加了赵黄，这样明白吗？豆干哈，面条有看过那个面条是很黄的吗？油面嘛，这个就不要哈，这样了解哈，意面、油面这种，我没有说这个不能吃，是说它特别鲜艳。那刚刚学了3种食品，对不对？珍珠不是珍珠不能吃哦，都可以吃。2个小时还是都不会硬的那一种就不行了啦。哈，你看那个粉圆就是珍珠嘛，还有那个汤圆，煮了以前，长辈都告诉我们说煮了就要赶快吃，不然会硬，对不对？因为它是健康的，所以会硬。如果说永远都不会硬也不会坏，东西不会坏，吃到你肚子里面，你也不会坏，那肚子就坏了。
好，对不起。好，那豆干面条这个就是他加了豆那个太鲜艳的赵黄，就是黑心豆干。好，好，再来。再来呢是胡椒粉，好，胡椒粉啦，胡椒盐啦，咖喱粉。哎，胡椒粉有的很细，很香，可是比较贵，对不对？可是有的很粗，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呢，煮完汤之后还是一颗一颗的。好，它很有可能呢加了一点碳酸镁，好，所以胡椒粉。哎，你去中药店买那磨的胡椒粉，或者是去买比较不是商业化的，感觉会比较安心。怎么判断呢？好，这个碳酸镁它会一颗比较大颗，哈，所以这个胡椒粉，好，哦，再来，非常鲜艳的汤圆，非常鲜艳的汤圆，寿桃昂古贵。很鲜艳的啦，好，就是可能他偷偷加了玫瑰红 B， 很红的，好，红的跟大家的衣服一样红的，这样知道哈？这个是我们被禁用的哦，哈，好，再来，豆芽菜，豆芽菜现在大家都会自己种嘛，对不对？绿豆芽菜，很白的。好，很白的，他就加了一种俗称的保险粉呐，哈，低亚硫酸钠。这个我们有公告不可以用哦，我现在讲的就是法规公告不可以用在食品，他把它拿在用在食品，所以教了这几个，大家有概念吗？就是网络上有时候会讲，可是你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这边就告诉你怎么判断，这样了解哈。好，为什么他们想要把这些加进去呢？主要的就是，哎，比较好吃嘛，那增加香味嘛，增加色泽，延长保鲜期，混肴检验的品质，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食的问题，是要吃当地，吃当季，然后。不要多买，就是不要冰到冰箱冰太久，因为不会有这个问题，业者就不会这样做，哦。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去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袂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朝。七八十年啊，而且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欢迎来到幸福简餐店，我是思源健。
1: Hello， 我甚至
0: 耶， yeah! 甚至
1: Hello，
0: 你好，见到你就开心啦。
1: 是的，
0: 幸福简餐店，
1: 对啊，
0: 我想应该算是很多上班族、小资族在中午，尤其接近月底的时候，或是不是月底，想要省点钱，
1: 对，
0: 都会想要去像这种简餐店，
1: 是啊，
0: 吃个简餐，
1: 简单的，
0: 对不对？但是呢，说简单也不简单，
1: 还是有手工的部分。
0: 没错，甚至今天的简餐不是随便吃吃，
1: 是
0: 还是很用心的。
1: 对，
0: 带来什么料理？
1: 韩式泡菜汉堡排饭。Tasty,
0: delicious。好，来。食材准备了什么？
1: 好，主要的汉堡排的话，我们会用植物肉啊，还有韩式泡菜跟调味的部分。
0: 了解。
1: 那今天因为要做像简餐这样，所以还是有两个配菜。那我一个配菜是做海带芽的，然后一个是杏鲍菇的。但杏鲍菇的话，我会加这个韩式的柚子酱，就有点甜甜咸咸的，还不错。哦，
0: 不错。
1: 好，那首先我先做汉堡排，
0: 好，
1: 就把这个植物肉，加下去。
0: 好，
1: 好，再来是这个韩式泡菜。
0: 泡菜我们是选辣的，
1: 对，
0: 不是那种白泡菜，
1: 不是，你可以买到全素的，
0: okay.
1: 现在超市都有全素的。
0: 幸福食堂又有教过大家做泡菜，你可以
1: 真的、
0: 对，
1: 那么厉害，
0: 帮你去看一下，
1: 谁这么厉害？
0: 大家都很厉害，
1: 对，
0: 你就是你，你是不是想要我说这一句话？
1: 没有啦，你都讲
0: 最厉害，
1: 你都讲了，
0: 没有一个主厨比你厉害。
1: 没有，缺主厨，没有，他是我们的台主，大家都很厉害。好，那这个杏鲍菇我们把它切成片，
0: 好
1: 就可以了。像如果说我们在家里面呢，我有时候要切韩式泡菜，我会建议大家，好拿干净的这个夹子把它夹出来到碟子上面，然后呢用剪刀，使用剪刀剪，不建议放到砧板上面剪，因为有时候你的砧板可能那个礼拜就会有食物的味道，因为韩式泡菜味道比较重嘛，
0: 了解。
1: 所以如果说你假设你切豆腐，就有韩式泡菜味道，
0: 了解。
1: 那砧板还是要洗干净的。
0: 你那一个礼拜，你的小孩都说。妈妈，你怎么这礼拜都做韩式的、啊？我没有啊。但是哦，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妈妈们啊，或者是有在煮饭的朋友们，对于这个砧板啊，之前在很久很久以前，幸福食堂我有说过，
1: 对，
0: 在砧板的这个清洁上面哦，可能真的要去多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刀子在上面割。木头跟木头之间，如果你没有清洁干净的话，都会滋生细菌。
1: 是的。
0: 然后，如果你看到你的砧板已经有点这样子
1: 凹陷
0: 了，建议换掉。
1: 对啊，
0: 对不对？因为那个已经是有很多的霉菌在里面，那对身体是会有疑虑的。
1: 或是有一些黑黑有点生菇的，或者不要用。
0: 下面长出香菇了。
1: 不是啊，生菇啊。
0: 哦，生菇、哦。好。
1: 然后呢，我们就把植物肉跟韩式泡菜，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盐，好，把它加进去，然后就可以搅拌了。
0: 汉堡排之外，如果这个拿来包饺子，
1: 也可以
0: 包包子也可以，
1: 锅贴啊、馅饼啊，也都可以
0: 就变韩式的。
1: 对
0: ，OK， 这个摔它意思是，
1: 好让它的空气呢挤出来会比较扎实。
0: OK， 这个是日式的手法，碗肉都是这样子做。
1: 对啊，摔个7-49下。
0: 如果你今天这道料理做菜之前，老公让你有点不开心，
1: 对。
0: 把它想象你老公的肉，
1: 好，把它这样子，好，慢慢的丢一下。嗯，
0: 这个甩过之后，肉都变得比较扎实，
1: 比较扎实。嗯，
0: 狮子头，对不对？
1: 好，然后呢，你可以在锅子里面，好，用一点点油，还有手可以抹一点点油。
0: 好，
1: 好，这个手上面的油呢，好，让它湿润一下。这样子摔打你的汉堡排会比较光滑，哎呦，差很多哈，
0: 真的耶。
1: 对，好，好了之后就可以加下去，
0: 油油亮亮的，你的汉堡排在你的手上，好像一颗快速球一样。
1: 对，对啊，很快乐，
0: 快乐球，快速球。最近有没有去看棒球？
1: 有，等一下就要去看了，
0: 等一下又要去看了。
1: 对啊，
0: 甚至不是在煮饭。就是在去看棒球的路上。
1: 对，那假日有时候去打球，因为大家都要运动啦，对吧？因为平常工作都比较辛苦啊，
0: 舒压的地方
1: 啦。对啊，对啊，我们都还是要有休闲娱乐。
0: 没错。
1: 那我们的休闲娱乐就运动会比较好啦。
0: 没错。
1: 对啊。
0: 不要一直赚钱嘛。
1: 对啊。
0: 钱够用就好了。
1: 对啊。 对啊。
0: 不是，人夫就是要稍微努力一点，
1: 男生还是要扛住啊。
0: 没错。
1: 另外一个是这个海带，好，海带芽，好，我们就用简易的像水啊，把它清洗一下，好，然后就可以加入调味料，好，像香油。这个香油的话，有些人会。

0: 抓一抓哈，
1: 很棒哦。
0: 这个海带我其实蛮喜欢吃的，因为很方便做啊，因为你就泡着而已，让它胀发起来，你就可以把它拌一拌。
1: 我也很喜欢吃海带，你要说吃海带头发会变得比较黑，
0: 真的哦？
1: 对啊，我妈妈都是这样跟我说啊，吃海带变，你看我头发超黑的，就是因为对啊，小时候吃海带，而且它饱足感很够，然后它也没有脂肪，营养价值又高，
0: 对，
1: 你可以放心大量的吃。我在家里面都是准备那种干的。
0: 哦，对，干的，
1: 你知道剪一点点泡
0: 就超多，
1: 超多，
0: 就超多，
1: 对，
0: 也不贵啊，
1: 对，好，很方便。
0: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利用一些油，好，把它加下来，
1: 好，
0: 下去炒一下杏鲍菇，好，下去炒一下。
1: 我用一锅料理哦。
0: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妈妈都喜欢一锅到底。
1: 我也是。
0: 什么料理最大家最喜欢？你猜看看。
1: 我猜看看，什么样的料理最喜欢？你要我说的是很实际的，还是要说不实际的？
0: 很实际的，
1: 甚至做的料理最喜欢。
0: 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啊，真正好的料理呢，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有一个人跟我讲的，我觉得超有道理，而且超实用。什么料理大家最喜欢？煮完冰箱不要剩材料。
1: 没错，说得好。
0: 有时候开菜单不可以写什么豆腐半盒。然后什么东西一点点，有时候买剩下一半了，冰箱也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最好吃的料理就是大家观众最喜欢，就是煮完之后没有剩材料，全部吃完刚刚好，
1: 刚刚好，
0: 我觉得蛮厉害的。
1: 哎，这个真的是讲的这个深得人心啊！
0: 对啊，
1: 听到了吗？
0: 对，哎，

0: 健康美味的日常之外，就是要让大家珍惜食物，爱惜食物，然后用食物去体会生活周遭一切的幸福。
1: 对，尤其是我们后面的有种很多的蔬菜啊。
0: 对啊，哎，那些都是故事，那些都是我们的资产。
1: 对啊，
0: 我们最大的资产除了观众朋友们之外，就是这些食材。
1: 对，
0: 对不对？
1: 好 ，OK， 那我们就把杏鲍菇啊煎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拌一点韩式的柚子酱。其实这道菜你就可以酸酸甜甜，然后又是凉拌菜，其实也可以。
0: 好像这个独立出来都可以当做一道菜哦。
1: 对，哦，拌一拌。不见得说这个柚子酱你一定要泡茶，甚至说你要做一些甜品，那其实你拌一些凉拌菜其实也蛮好吃的。
0: 没错。
1: 好，辣椒。哦，
0: 辣椒不需要烹饪，直接下去拌。
1: 下去拌一拌就可以了，因为还有一点点余温嘛。
0: 这个好棒哦。
1: 好 ，OK， 我们可以开始来摆盘了。哇。
0: 这么快啊？
1: 对啊，好，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好煎香的这个食材把它放上去。
0: 哎呦喂啊！哎呦，
1: 然后呢，放一下我们的配菜。哦，这个真的很健康，
0: 蛋白质也足够啦。
1: 对啊，
0: 对不对？你看，因为植物肉，我觉得稍微大家可能在这个烹饪上面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必须要烹饪，它不能吃生的。
1: 对，
0: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确实真的是非常高，它的蛋白质含量。是远超于一般我们认知的豆腐。
1: 是，我们再放一点韩式泡菜。
0: 你看麦，你看麦，朋友啊，如果今天你在上班，明天中午，对不对？吃饭时间过去点一个简餐，
1: 对、啊，
0: 对不对？小知足的大满足。
1: OK， 好。哎呀，
0: 太棒了！来，朋友们，请先品尝。
1: 是，
0: 你看麦，哇，这个看起来就好吃嘛。
1: 赞的。
0: 辛苦了，来、
1: 哦、辛苦了，我们都刚下班了。哎、欸，没有，我们还在上班。
0: 我们还在上班，对，
1: 还在上班。
0: 我们也是小知足的一员啊，尽小知足，大家辛苦了，吃。好 juicy 哦，汁水爆发哎、欸。
1: 对啊，你知道什么这么多汁吗？因为泡菜里面它的水分比较多，而且我敢把这个泡菜的水一起倒进去。所以烹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多汁水会锁住在里面。哇，对啊，
0: 爆汁、真的。然后那个泡菜的味道是舒服的，
1: 对，
0: 因为它泡菜的酸气一点点，
1: 对，
0: 辣味一点点，
1: 对，
0: 甜味一点点。然后重点是这个汉堡肉排，它其实肉质很扎实，
1: 是，
0: 但是它饱满了这个酱汁。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酱汁淋上去？我跟你讲，
1: 不用，刚刚好就可以了，
0: 因为它这个汁太多了，
1: 对。而且我希望我自己做的一些像便当啊，或是定食啊，它呈现起来都是比较干爽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个便当是湿湿水水勾芡的。
0: 嗯，了解。我还要再尝一下别的。
1: 好啊，
0: 这个海带芽。我们有点像是在吃那个海苔片。
1: 哦，对对对，
0: 咸香咸香，咸香咸香，上面有一点薄盐的感觉。
1: 其实很多那种韩式的一些海苔，它都会刷那个韩式麻油再下去烤，那这个做法也是一样，只是它是湿的。
0: 哎，这也好啊，柚子酱杏鲍菇。我反而觉得这个柚子的甜味，因为这个杏鲍菇更有深度哎。
1: 对，
0: 因为这个杏鲍菇我们刚煎的这样子比较油油的，然后有一点点。汁水在里面，你吃下去之后，它那个油脂跟那个水分，它把那个柚子酱的甜味跟那个腻感去去除掉了，它让它整个酱是香的，
1: 对，
0: 厉害，
1: 对，这蛮好吃，就是比较属于是比较清爽，像夏季啊，可能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可以搭配这样子一起吃。
0: 如果今天是一个韩式的一个餐厅，它上这个小菜，很危险哦、喔，
1: 对，直接一直加一直加。
0: 会亏钱，
1: 一直加一直加。
0: 好，正在努力上班的小知足，自己在家里面做一个便当，用像这样的方式呈现，哎、也不错，
1: 也可以。哦，
0: 好，还有更精彩的料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1: 这个菜名叫做酥炸鳕鱼卷。那如果说我不想要用这个素食材料也没关系、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蛮好吃，叫做臭豆腐。哎呦，就把臭豆腐弄成浆，然后包起来炸一炸也很好吃。
0: 哎呦，这个脆度，
1: 你看，给大家看。哎呦，脆啊，好吃。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1: Hello，
0: 接下来是怎么样的小资或者是自助餐料理呢？
1: 这个的话，我去自助餐，我很喜欢吃炸的东西，
0: 必须
1: 要。所以这个菜名叫做酥炸鳕鱼卷。
0: 哎呦，这个是到自助餐店通常都会忍不住去拿一块，
1: 对，就是有炸的瞬间一定是夹进去的，
0: 没错，而且它比较容易好标价，
1: 对，而且
0: 你说
2: 因为比较轻，
0: 对，我要讲的就是这样
1: 子，有
0: 的时候你会拿一些就明明没拿什么，然后放上去那个称重嘛，啊，放上去阿姨就会这样，185，
1: 对，
0: 然后又不好意思说这个不要，这样子忍痛，
1: 对，因为
0: 你拿这个，
1: 对，
0: 可以多拿几个，对不对？称上去之后，
1: 很轻，
0: 比较不伤了，
1: 30克嘛，差不多。
0: 对啊，比较不伤，
1: 对啊，尤其是油豆腐就先不要，然后这边立，一直立这样，一直立。
0: 好，想必大家都这个不陌生，
1: 是
0: 怎么样子操作呢？甚至教给大家。
1: 好，
0: 来，
1: 那首先的话，我会加的是这个素的鳕鱼浆啦，好，这个在素食材料行都可以买得到。
0: OK，
1: 那如果说我不想要用这个素食材料也没关系，哦，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蛮好吃，叫做臭豆腐。
0: 哎呦，
1: 就把臭豆腐弄成浆，然后包起来炸一炸也很好吃。好 ，OK， 然后因为这个浆体的话，它本身就比较有弹性，但是呢，它少了脆脆的口感，所以我加入荸荠进去。
0: 哦，
1: 对，所以很多的一些包的卷啊，或者是包子这类东西，我都会加荸荠。
0: 了解，多一个口感在。
1: 对，多一个口感。那调味的话就很简单，盐啊，还有香菇粉跟胡椒。
0: 好。
1: 对，那等一下的话，我们会用这个春卷皮下去卷来炸来吃。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就先把荸荠切一切。
0: 好。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今天是小资族或者是便当店自助餐的这个系列。据统计，在2024年呢，全台开的便当店跟自助餐超过10176家，
1: 哇，
0: 总共的营业额达到315亿，成长了20%。但是素食的便当店自助餐就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正要创业，或是正想要这个开便当店的话，可以来看幸福食堂，
1: 对啊，
0: 创造自己的便当店。
1: 其实我们幸福食堂也有很多的餐厅啊，大家都叫幸福食堂。
0: 对，有看，啊，我们刚刚还有工作人员说这件事情，
1: 真的哦。
0: 对啊，
1: 都是走在最前面的。
0: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去跟大家结缘，
1: 啊，
0: 欢迎大家使用，没问题，好不好？啊，发票记得
1: 对
0: 开立给客人。
1: 对好，我们就把荸荠好切碎之后，把它用到这个浆体里面，好，等一下就塑形。
0: OK，
1: 塑形。

0: 你看其他，你看蛮有水分的。
1: 对啊，你刚刚放在碗里面，我还以为它很干燥，结果没有，
0: 也蛮 juicy，
1: 很滋润。对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除了我自己的演艺工作之外，我最想开的就是便当店。
0: 啊，真的、
1: 哦？对，因为我觉得自己喜欢吃嘛，然后如果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本身对于食材的要求，
0: 对
1: 料理的一些知识，我觉得开便当店是可以造福很多的。
0: 对，真的。好，我们就塑形好了之后，我们就先放旁边。
1: 好，
0: 好，我们取出润饼皮。
1: OK，
0: 这边一个。好，这个润饼皮一卷，好，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包进去。好，我们就把它卷进去，大概一量的话，差不多20克到30克。
1: 好，
0: 然后卷进去，卷好之后，我大概绕一圈，好，你就可以把这两边好包起来，包起来。那你看哦，有时候我们包春卷会很丑。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包一个很丑的。
1: 好，
0: 我很少包丑的。
1: 你很难包，我包为了我来示范
0: 好了。包这样看，这样卷起来是不好看。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卷起来的时候，这边超出外面了。
1: 了解。
0: 好，你这样子都超出外面了。
1: 对。
0: 好，所以这样子就不好看。所以要怎么做呢？你可以把它弯进来，有点像梯形这样子。
1: 哦哦哦。
0: 好，然后表面呢涂一点面糊，好把它卷起来。好，你看这样子就会刚刚好漂亮，
1: 漂亮，
0: 整个都在里面。
1: OK
0: OK，
1: 我也来包一个、哦，嗯，放在这里。
0: 对，好，然后卷起来，
1: 先卷起来。
0: 好，然后两边收，
1: 两边收进去，收成梯形。
0: 对，梯形。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你要炒一些高丽菜啊，也都可以直接、
1: 哦、这个好哦，对哦。
0: 好，然后卷起来，
1: 炒一些香菇。嗯。这个是什么？
0: 这个是面糊。
1: 好，
0: 你就用面粉都可以啊，中高低筋都可以。
1: OK， 可以吧？财务。
0: 哦，水哦，
1: 水哦
0: 好。好，这样就可以了。
1: 简单啊。
0: 简单哦。好。
1: 什么？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我让它有一点尾巴。对，因为毕竟有时候被夸久了，尾巴会翘起来。
0: 对啊。
1: 就跟食物一样。
0: 嗯。再夸一下，它就直接裂掉了。
1: 油温怎么拿捏？
0: 好，油温的话呢，我们可以设定大概超过170度就可以下去了。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包完之后，其实你可以让它静置个大概3到5分钟，先让整个面皮潮湿之后，它就比较不会裂开。
1: 好，
0: 对，有裂开就不行。好，我们就先下去。好，有锁紧的时候就可以了。
1: 可以再补强一下。
0: 对，洗牙给一下。好 ，OK， 那等一下呢，我们炸一炸起来就可以了。
1: 好，先不翻动它，
0: 对，让它
1: 先
0: 炸，先让它慢慢的炸就可以了。
1: 好，哎、
0: 是，
1: 你在这样炸的时候，我突然间有感觉，
0: 是，
1: 我们在夜市是不是也有吃过这个润饼皮？可以包其他的东西，这是热的吗？
0: 像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因为在礁溪嘛，他们宜兰就很多那个包那个春卷冰淇淋。还有什么香菜啊、花生粉啊？
1: 你读到我心里的感受。
0: 哎、欸，
1: 跟你说，我刚刚看到这个菜单，你在说要炸春卷的时候，我就觉得，
0: 感觉要包点什么？
1: 现在还包一点冰的东西来吃吃。
0: 欸、好、欸，
1: 看到旁边的冰箱刚好有冰淇淋。哎、欸，来加码一下好不好？
0: 好啊，
1: 加码一下。
0: 好，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1: 好好好。哎，师傅，
0: 嘿，
1: 我们在那边安那包呢，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吗？
0: 好，
1: 那。甚至在炸春卷的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包这个冰淇淋，对不对？然后最近呢，台湾非常红的一个东西，咸的也好，甜的也好，通通可以加入香菜，它就变成一道超厉害的料理。
0: 真的，
1: 我今天特别加码，送给各位观众朋友们。
0: 哦呦，
1: 香菜的 combo，
0: 是哟，
1: 新鲜香菜，还有什么一包难求的东西啊？
0: 这个很好吃哎。
1: 对啊，
0: 哇，好浓啊！
1: 超浓啊！我们工作人员还有摄影师两在皱眉头啦。
0: 好，我们可以开始做了。啊，挖起
1: 来！哎呦，哇，哎呦，我的天哪、啊！这我要不要把它先捣碎，还是不要？
0: 可以啊，可以把它弄一弄。
1: 捣碎哦，捣碎。延伸吃法。
0: 好，然后这个
1: 来。哎呦。哇！哎呦，
0: 有没有观众朋友不是香菜，应该会在现在就皱眉头。
1: 你就哎呦，不要啦！
0: 好，然后就把它
1: 包起来，
0: 包起来，
1: 包起来。哇，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呀、啊！哇，哦，这个好啊！
0: 好了，好，
1: 我包一个，包一个。
0: 其实现在如果说你有朋友吃全素的，你也可以买全素的冰淇淋，
1: 都
0: 买冰淇淋也可以。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啊，现在都买得到，我觉得蛮好的。哎呦！
2: 味道好重啊！
0: 今天我们吃什么？香草口味的。
1: 香草口味，香草口味。
0: 如果你喜欢吃巧克力的，也可以。
1: 哦，
0: 我有。我说你的比较大卷。
1: 哎呦，我比较贪心啊！
0: 你先吃啊，
1: 是不是？
0: 我等一下再吃。
1: 这样好。
0: 哇，嚯！好好吃的感觉，我等一下再吃。
1: 好香哦、喔，
0: 香，好的。等下再吃，
1: 超香的哎、欸！如果真的有时间，如果包的稍微紧一点，也许这个可以快速下去炸一下。
0: 哦，像那种炸冰淇淋，
1: 外面是酥的，里面是香草冰淇淋，香菜冰淇淋。
0: 香菜冰淇淋。OK， 那刚才这个里面的话，我自己会再加一点点的酱啊。好、哦、像因为其实这个鳕鱼卷的话，要配点酸甜的酱，那我们就加豆瓣酱，然后还有那个水果醋，搅拌均匀，就是变一个比较偏是这种。泰式的酱汁，
1: 哎呦，
0: 好，这边有个酱汁，你就可以沾一些这样去油解腻的效果。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炸好的春卷，
1: 春卷，哦，这又是一道简餐了，好漂亮，好漂亮。
0: 这个是你的，我切给大家看。哎呦，
1: 哎呦，这个脆度，
0: 你看，给大家看，哎呦，
1: 漂亮，
0: 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就放在旁边。这上面呢，你就可以放一些像香菜啊，
1: 来了，
0: 点缀一下。
1: 不是，我跟你讲，你说这样一个 set 的，
0: 对啊，冰火五重天嘛。
1: 什么？
0: 哎、欸，很贵呢，不愧是自助餐的老板。
1: 酥炸鳕鱼卷饭，来，观众们请先品尝。好，吃吃看春卷，
0: 对，吃吃看，
1: 来吃看看。
0: 哎呦，好脆啊！其实它蛮有口感的，有一个人脆脆的那个荸荠，
1: 没错，
0: 对，
1: 咬下去的时候有荸荠的甜味，
0: 嗯，
1: 然后水分够，重点是润饼这样炸很好吃，
0: 很好吃，
1: 你的火候拿捏的刚刚好，因为有的时候你吃春卷，你会觉得整条都是酥的，
0: 对，
1: 就没口感了，
0: 对，
1: 但我觉得你是把外面变得很酥，
0: 对，
1: 里面的润饼皮还是有一点点嚼劲，有点 Q Q 在里面，
0: 嗯、
1: 对，没错，面香，
0: 嗯。
1: 那我觉得馅料也很好，
0: 嗯、
1: 很松软。
0: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你吃完之后，它可以当一个主食，它也可以当配菜，
0: 或是点心都可以。
1: 没错，
0: 嗯，
1: 然后你吃完之后，你就可以、欸、再多吃几口饭，
0: 是
1: 搭配一个小菜，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吃，真好吃，这可以开店，
0: 可以，
1: 两道菜啊。
0: 对啊，
1: 我们的简餐店就有两道了。
0: 对啊，而且有两个饭的种类，你可以去挑选。那我们今天都是做主餐为主啊。
1: 没错、嗯，没错。我刚刚有在想说，有时候可能中午就小资族上班，想说再吃健康一点。
0: 是，
1: 这两道菜都很健康。
0: 嗯，
1: 如果我们把这个米换成，比如说糙米哦，
0: 也可以，或紫米饭也 OK。
1: 没错，
0: 是
1: 这个健康又在提升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加码的这个冰淇淋也欢迎大家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0: 是。
1: 保证不会后悔。
0: 对啊，
1: 喜欢香菜。
0: 对啊，直接延伸出来另一道料理。
1: 哦，假啦！哦，又咬到荸荠了，好甜哦、喔。
0: 很甜哦、
1: 喔。嗯，真好吃。好，小资族们又有福了。
0: 是的。
1: 多了一道料理，也知道这个怎么做了，对不对？也知道这个很轻，以后去自助餐店记得，多拿羊卷不心疼。
0: 可以，没问题。
1: 好，小资女孩向前冲啦、喔！哦、再次感谢甚至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听说在宜兰的山区有一种长得很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它非常的神秘而且难以捉摸，要怎么样才能找得到它呢？只能靠敲形虫的大鳄来指路，靠会吃昆虫的植物来认路。到底什么植物会吃昆虫呢？我们赶快去找这只外星昆虫吧，走。
1: 来到宜兰山区，你可以远眺龟山岛，走进迷雾森林，奇特的昆虫会一一向你报道。你看过会吃蚂蚁的小花吗？被敲形虫夹的哇哇叫，要用什么妙招脱逃呢？当长相怪异的外星昆虫出现在你眼前，你会勇敢保卫地球，还是跟它握手做朋友呢？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

0: 杰哥，我来了。
1: 你来了？
0: 对啊。哎，你今天带我去看什么？
1: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厉害。因为这边吼，你看这边是不是非常棒的风景？哇！所有的风把湿气带上来这里，
0: 整个宜兰都看得到嘞。
1: 是，这个环境哦，有非常多奇特的昆虫而且柳丁，你知道吗？这边有一种啊，长得非常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哦。
0: 外星生物的昆虫，那一定长得很奇怪。
1: 我告诉你，它会隐身在这些自然环境中。等一下我们在找的路上，它弄不好就躲在旁边看着我们。
0: 搞不好就在旁边盯着我们了。
1: 是，走，我们赶快去找。
0: 走。
2: 哇哦，听起来好神奇哦！难道这次要找的是隐藏版的外星昆虫？沿着山路往前走，沿途看见一些树木倒的倒，断的断。阿吉老师说啊，台风过后的森林环境，也许会有特别的昆虫和你玩捉迷藏哦。
1: 刘令，这边的石壁上有一种奇怪的植物，叫酒窝丹。
0: 酒窝丹，
1: 这种植物是长在石头上的，所以叫酒窝丹。等一下你来找找看，
0: 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1: 绿色带红色。
0: 形状呢？
1: 形状长得像朵花。
0: 像朵花，好，绿色带红色，形状像朵花的，
1: 是
0: 应该在附近了。
1: 找找看，
0: 绿色带红色像朵花，找不到啊。我真的找不到啊，杰哥，你赶快跟我讲啦！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就是这个，
1: 是
0: 酒窝丹，
1: 俗语叫酒窝丹。
0: 是哦，
1: 它是一种食虫植物，叫做毛毡苔。
2: 不会吧？这山壁上一朵朵美丽小花，竟然是会吃虫的植物啊！它叫做毛毡苔，到底它有什么本领？为什么连虫都怕它呢？
1: 这个植物很特别，我们一般知道的植物，它是不是根部在土壤里面吸收养分？
0: 对。
1: 但是因为这样的植物呢，它长在这个比较贫瘠的环境，你看这几乎是垂直的面，所以养分留不住。所以它特化呢，叶子上面长出很多线毛。
0: 哦，所以它这个一根一根就是它的线毛。
1: 是，那个线毛上面分泌腺体，就是一种黏液，昆虫爬过去会被黏住，然后它再分泌消化液，把它给消化。吃掉。
0: 哎，你刚刚说那个黏液啊，是不是我看到上面那个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啊？
1: 晶晶亮亮那个、就是。
0: 晶晶亮亮，我可以摸看看吗？
1: 你
0: 会不会被黏住，然后就拔不起来？
1: 放心，我会救你的。
0: 好。啊！
1: 快点，别走，会砍息有没有？
0: 哎，真的哎，你看我一放下去，然后再拿上来，就有那种一丝一丝，很像那种气死的那种感觉。
1: 那个就是它的黏液，昆虫爬过去不知情的就会被粘住。粘住以后，昆虫会挣扎，它一直挣扎，可是越挣扎被越多的线毛粘住。这一片够多了吧？
0: 哇，很大一片哎，整个都是
1: 哎。你看这边，
0: 哪里？
1: 有没有一只昆虫在上面？
0: 这个
1: 六只脚的东西。
0: 哎呦，我看到了。
1: 有，就是它，
0: 一只蚂蚁。
1: 是，
0: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死掉了，
1: 消化到一个程度的状态，不会动。
0: 所以啊，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生存呢。
1: 真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可怜的小蚂蚁就这样子成为它的食物了。
2: 哦，原来毛毡苔是因为长在这种垂直的山壁上，所以才练成这种抓虫的功夫，补充自己需要的养分。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呢。继续沿着山路走，或许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哦。
0: 杰哥啊，对，我们外面路不走，我们要走这边，为什么要走这边？
1: 我跟你讲，外面哈。那边不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因为那个路面有铺水泥啊，或铺柏油啊。但是我们要观察生物，你就要进到它的环境里面来。虽然说路有点崎岖，
0: 真的，
1: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看，慢慢找。
0: 好，隐身在草林里面。
1: 是。哎，刘妈，来找一下好不好？你看一下这个树枝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0: 这个树枝吗？
1: 是。
0: 哎，这边很枯哎，感觉很像是台风整个吹下来的。
1: 没错啊，没错。
0: 对啊。
1: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哎，杰哥，这个特别枯哎。
1: 对啊，这很枯哈。
0: 对啊。哎呀，会动
1: 哎。动哦。
0: 它是竹节虫吗？
1: 没错，它是竹节虫，它刚伪装成枯枝躲在树枝上面。
0: 哎，它轻轻的这样子爬到我的手上来，好轻的感觉哦，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哎。那这只竹节虫叫什么名字？
1: 这只竹节虫，我看一下特征。来，这一只叫做短肛竹节虫，屁股那个肛，
0: 屁股那个肛。那为什么要叫短肛竹节虫，不叫长肛竹节虫？
1: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一种竹节虫它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屁股这边有个特征，我们叫做上肛片。
0: 上肛片。
1: 那这个是短的，所以叫做短肛竹节虫。然后你刚才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叫长肛竹节虫。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这个比较长的，就叫长肛竹节虫？
1: 没错。
2: 原来短肛竹节虫它的名号是这样来的， 在台湾的低海拔山区里，常常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哦。不过眼睛要睁大一点，可别把它当成枯树枝喽。
0: 那它都吃什么？
1: 我想这种竹节虫非常特别，就是它很杂食，它走到哪边就啃一啃，走到哪边就啃一啃。
0: 啃什么东西？
1: 啃各种植物的树叶。
0: 哦，它也是吃树叶的。
1: 是的，
0: 我发现呢、啊，你看它轻轻的爬上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像那种用棉花棒轻轻勾住你的手一样的感觉。哎，它会转弯？
1: 当然会转弯啦、
0: 啊。我是说它的身体会转弯呢，它不像我想象中那种就是竹节虫是硬的。
1: 你看它现在是因为它一直觉得说哦，它在爬这些树枝的样子，所以它一点都不惊慌。不然正常很多竹节虫遇到危险，咣咚六脚一缩就掉到地上去。那有一些竹节虫它移动的时候很有趣哦。它会慢慢的停在树上，摇啊摇啊摇，才前进一步。
0: 如果风吹过来的话，
1: 对，它就是模仿被风吹的样子。哦，所以它们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嗯大部分人会觉得它们是夜行性的，其实它在早上偶尔会活动，只要被干扰或者是触碰或者是天敌，它还是一样会跑，还是会掉下来。那正常我们在找这些竹节虫的时候啊，晚上你就会发现它比较容易在树枝上面看到，或树叶上看到，而且看到它刚好在啃树叶。哦，你要不多腰哎，甲关啊，
0: 当它吃饭的时间。
1: 是的，嗯
0: 哼，好啦，就让它回去休息吧。
1: 交给你了。
0: OK OK， 让我们来让它
1: 回到树上。
0: 哇，太可爱了。
2: 嘿嘿，这只短冈竹节虫实在很活泼哎，看起来它好像不想回家哎，一直想跟柳丁做朋友呢。好啦好啦，赶快回去吧，我们还得去找那只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呢。
0: 都是树枝哎。
1: 对啊，你看这些树干倒的都是。可是我跟你讲哦，这种树干倒的都是的环境啊，有非常多的生物躲在里面哦。而且
0: 昆虫的民宿。
1: 我看到东西了。
0: 真的吗？
1: 这一棵树干。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东西。
0: 你说是整根树干
1: 吗？这一
0: 棵，上面还是中间还是下面？
1: 自己找啊，找找看。
0: 好，
1: 这些生物喜欢躲，所以要有缝有洞。
0: 有缝有洞的地方。
1: 是，找找看。
0: 有洞有缝。
1: 在左边一点。
0: 左边一点。
1: 在下面一点点，有树缝的地方。
0: 啊，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吼。
0: 看到了。
1: 它爬出来以后啊，身上的花纹啊，就像黑色跟金色点缀在上面一样。
0: 黑色、金色这样子。
1: 拍照的时候通常都会稍微用手电筒照一下，你会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哦。哦，

0: 看到了，
1: 看到了哈，
0: 看到了。可是他卡在这里耶，
1: 他不是卡在那里，他现在在里面休息，我们把他请出来看一下。
0: 怎么请啊？因为他整个夹在里面。
1: 来，慢慢的。
0: 他这样不会咬你吗？
1: 角度方位对，就不用担心。
2: 哇，这只还蛮大的哦。
1: 哇，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叫什么？我知道它是锹形虫，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就是它的学名叫什么。
1: 它叫锹形虫，原因是因为它刺鞘后面这个形状啊，像我们在挖土的那个圆锹。哦，
0: 圆圆的那一种，
1: 是，挖土所以叫锹形虫。哦，
0: 原来锹形虫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1: 然后这只是台湾呢低海拔最常见的扁锹形虫。
3: 没错，我的名字就叫做扁锹形虫。尽管把我看扁没关系，因为我生来身体就是扁扁的。不过可别惹毛我，我的大颚可是会夹得你哇哇叫的了。
0: 我们如果通常要抓它的话，要抓哪边比较？
1: 我会建议哦，前面这个是大颚，后面这一节是头，
0: 头
1: 是胸，
0: 胸腹，
1: 所以我们在抓的时候抓这个胸部的左右两侧，前胸背板，你抓抓看。
0: 这样子是对的，
1: 没错，
0: 正确抓锹形虫的方式。
1: 我在这个位置，因为刚好控制住它前脚，它不会一直乱动乱爬，损耗体力。那一方面抓这边，你可以看到特征，而且抓起来它就不会乱跑乱动。
0: 那通常他们在打架的时候啊，它都是用前面的这个颚，然后去跟对方这样子互相这样子就是钻啊，然后撞啊什么的。
1: 它这个大颚因为有这种夹合的能力，
0: 对，
1: 所以常常我们可以在野外看到，就是它那个大颚啊夹住对方，然后就把它抬起来往外面咚丢掉。
0: 这么厉害？
1: 是，
0: 所以它算是大力士了。
1: 它是大力士啊，它是我们在玩昆虫最喜欢的就是铁甲武士，也是大力士，因为它的力量真的很大。
0: 它前面这个那么尖啊，哦，要是被它咬到不得了，
1: 真的咬到真的受不了的。而且扁锹是出了名，咬到以后啊，你越

0: 抓它，它咬越紧。嗯，
1: 那要怎么样才会放开？
0: 我们如果被锹形虫咬到，大部分的锹形虫都可以用一个方法处理，就你不要再抓它，你适度的在它屁股后面瞄两下，稍微赶一下屁股，它就走过去了。
1: 哦，摸它的屁股一下下，它就会往前走了。
0: 它就会一直往前走。哦，
2: 有养锹形虫的小朋友听到了吗？原来啊，轻轻拍拍屁股，锹形虫就会走人喽。这一招一定要学起来，以后不小心被它的大颚夹到才能快速解围哦。还是让这只扁锹形虫回去树上休息吧，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呢。
1: 杰哥，你真的很喜欢带我走这种路，你不觉得很难走吗？
0: 我跟你讲，找生物就是这样子啊。
1: 哦，好啦，
0: 因为我常走，所以我习惯，我知道啊。
1: 而且你看这树倒成这个样子，
0: 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嗯。哎，柳丁，等一下，停！
1: 什么？
0: 我看到东西了，
1: 在哪？
0: 在这里啊，在这里。来，你来看，在这里面。
1: 这边吗？
0: 是，找找看。
1: 这边树叶，
0: 它的颜色跟落叶很像。而且是圆形的哦，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了吗？这么厉害，
1: 是它对吗？
0: 小瓜，
1: 哎，这是大瓜了吧？
0: 来看一下，还蛮大的，刚好树干上面，哇，
1: 哎，杰哥，有这瓜牛还蛮大的耶。
0: 我跟你讲，这种瓜牛哦，它是目前台湾纪录，如果成体的话，大概可以跟我手掌心一样大，
1: 哦，这么大只哦，
0: 它是最大的一种，
1: 哇，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
0: 这只叫斯文豪氏大瓜牛，
2: 叫它小瓜实在是太小看它了。斯文豪氏大瓜牛啊，可是台湾原生瓜牛中最大的呢，只是这只还没长大而已啦，大概是害羞吧，它躲在壳里面一动也不动呢。
0: 因为它现在在里面休息，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到它爬出来的样子。它爬出来那个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1: 它里面的花纹会是什么花纹？
0: 它爬出来以后啊，它那个身上的花纹啊，就像黑色跟金色点缀在上面一样。
1: 黑色金色这样子交错的斑。
0: 因为我们晚上在拍照的时候，通常都会稍微用手电筒照一下，你会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哦。
1: 哇，太可爱了，这个斯文豪氏大瓜牛。
0: 是，因为我还第一次在这个时间看，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晚上在夜观的时候，它会爬出来吃东西，比较容易看到。那刚才这样刚好在这落叶底层发现，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
1: 而且你不注意看，你会以为它是一个香菇，就是会是一朵香菇，
0: 就完全是底层的东西，然后你就认不出来，而且。这样子真的还蛮有香菇的气氛。
1: 好吧，我们就让他好好在这边休息
0: 啊。对啊，
1: 干嘛等他出来？
0: 对，我们先去找其他人，走。
1: 走。
3: 小心。OK。说我像香菇，还算可爱，还可以接受啦。喵。
2: 哈哈，其实每种动物啊，都有它独特美丽的地方哦。随着山岚雾气渐渐浓厚，让人感觉啊，就像身在迷雾森林之中。不知道那神秘的外星昆虫在这样的气氛下会不会出现呢？
1: 杰哥啊，我们走那么久，你不是说这种环境、这种天气，我们要找那个外星生物的昆虫会出现吗？在哪里啊？
0: 我跟你讲，这样子的昆虫哦，它真的是因为它的伪装能力太好，它隐形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它可能在旁边看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它。
1: 可是我们已经找那么久了啊，你看所有……
0: 我跟你讲，
1: 怎么样？
0: 在那边，我看到了
1: 外星昆虫。
0: 对，走，
1: 快！快点！
0: 这哪？
1: 这
0: 哪？
1: 慢点，
0: 慢点！
1: 你哪边？
0: 过来这边。
1: 好，到
0: 这边。
1: 好，
0: 它现在刚好面向着你。
1: 啊，面向着我。
0: 哦，慢一点，慢点，退一点点。嗯，就在你眼前，一片像叶子的东西，有没有看到？
1: 看到了，在这里。
0: 没错。
1: 哎，杰哥，我觉得它的颜色除了漂亮之外啊，你看它的背上也有刺刺的。
0: 所以它整个伪装在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找。
1: 对耶，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你看它的后脚就是这样子刺的。哦呦。
4: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就在你眼前，一片像叶子的东西，有没有看到？
1: 看到了，在这里。
0: 没错。
1: 你说这个就是像外星生物的那个昆虫吗？
0: 啊，不是。
1: 哦，我被你骗了啦。那水质是什么？
0: 它们是同一挂的。哦。所以我们先看看。

0: 正常版本哦，因为这是中狮的一种。
1: 中狮，
0: 我看一下它的特征哈。
1: 好好好，
0: 这一只应该是河背鹭狮。
1: 河背鹭狮，鹭狮跟白鹭狮有什么关系吗？
0: 白鹭狮是鸟。
2: 柳丁哥哥，你也太有联想力了吧！我叫做褐背鹭狮，跟白鹭狮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我可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中狮哦。猜猜看，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为什么会叫鹭狮？因为它的前翅比较短，后翅比较长，所以后面有一段露出来，露出来那个就是它的后翅。
1: 哦、原来哦。
0: 然后褐背，褐色的背部有没有？
1: 欸、对耶，它的那个背部
0: 发现我们了，所以它开始有点在活动。哎，这边还有一只。
1: 哎呦，刚好一对耶。两只
0: 没有哦，他们不是一对哦，我看一下，两只都是公的哦。
1: 怎么分？怎么分？
0: 公的他们没有那个长长的产卵管。你看有没有屁股没有产卵管？
1: 平的都没有任何的管
0: 子。是，哦，它那个轻轻勾起就是雄虫的特征。
1: 它跟大叶中狮一样都有耳朵嘛？因为我记得我大叶中狮它的耳朵是长在前脚，对不对？
0: 是，它那个不叫耳朵，那个叫听器。
1: 哦，听器
0: 是。有没有？你看它前脚。
1: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比较不明显呢，因为大叶中狮它上面的褐色比较明显一点点，对不对？
0: 这只比较小了，不过啊，找到它，我觉得机会就大了。嗯、因为你看哦，它们都乖乖停在上面。
1: 真的耶！
0: 你看它伪装的样貌是什么？它这个身上这个棕色这一条啊，它喜欢在叶脉的正中间，然后它就站在上面，伪装成像叶子一样、嗯。所以一般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不会发现它，
1: 更不容易被发现。
0: 可是你从侧面看才觉得，哎，这叶子为什么翘一片？因为我刚远远看到就是它翘的这一片起来。哇，
1: 果然是伪装高手哎！
0: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刚好这个昆虫在这个时间点成虫，
1: 对，
0: 它们会出现让我们发现，所以就是所谓的发生期。
1: 发生期，
0: 对，
1: 杰克，所以既然它跟那个外星生物的昆虫是同种的话，所以你要带我去找那个外星昆虫，该不会就是中狮的其中一种吧？
0: 没错，而且呢，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
1: 真的吗？
0: 它栖息的环境，
1: 真的吗？
0: 真的。
3: 哎，已经找到同一卦的嘞，看来希望越来越大了。不过阿杰老师说，那种像外星生物的中狮，不但长相奇特，而且非常不容易被发现。看来呀、不只得费一番功夫找，还得要碰碰运气喽。
0: 哎，柳丁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哦。
1: 哦，好好。哎，杰哥，你干嘛？怎么蹲低了？
0: 我跟你讲，你也蹲低。
1: 好好好，
0: 快来。
1: 好，
0: 你现在看到旁边这边这个环境有没有？苔藓，卷柏，各种蕨类，有没有听到水声？
1: 有，
0: 这就是它的环境。
1: 哦，它喜欢栖息在这种就是有很多这种附着植物的地方，就对了。
0: 是，我跟你讲，我们就这样慢慢的边前进边看。
1: 哦，好。
0: 然后呢，因为它隐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你侧面也看，正面也看昆虫的样貌。它跟地坯植物绝对不一样，所以如果看到类似的东西，你就会怪为什么它长脚，那就是它了。
1: 就是你说的叶子，可能它不会突然出现一个脚这样子，
0: 对，
1: 就有可能是它了。好好好，要成为生态达人，随时随地都要把自己，
0: 我跟你讲，
1: 随地都要把自己变成昆虫啊！
0: 我找到了，
1: 你找到了，
0: 我看到了，
1: 真的，
0: 在这个圈圈里面，你找到
1: 这个范围吗？
0: 找，哇，它好乖，好漂亮，停在那边呢，慢慢找，
1: 什么？
0: 就在你摸的那个东西上面找一下，
1: 有问题，你会这样子，一定是在这里附近。
0: 有六只脚的东西，
1: 六只脚的东西，
0: 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你怎么都没看到？
1: 是他吗？
0: 就是他，
1: 我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刚才好像是后脚动了一下下，我才发现呢，他完全融在一起了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找了这样那么久，然后要发现他的外星生物。
3: 哇，你看看你看看，竟然有这样颜色这样体态的昆虫哎，说它像外星来的生物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哎。
1: 它是中狮的一种吗？
0: 是。
1: 那它叫做什么中狮？
0: 蓬莱棘中。
1: 哇，它的身体啊跟后面的那些青苔啊苔藓啊全部融合在一起，我完全没有发现它哎。这个很特别吗？
0: 我告诉你，这一只每年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夏末秋初前后一周，你才有机会看到它的成虫。每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因为它一年一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手上看，会比较好观察。
1: 好好，它会不会跳啊？
0: 很会跳，
1: 真的
0: 会飞。来，你要不要来？
1: 你先抓好了。
0: 乖乖。然后它有点躁动，
1: 我们要怎么样抓它，它才比较不会？
0: 不抓，就是让它自己走开。
1: 也是用，也是跟敲行虫一样的方式就对了。哇，好漂亮哦！
0: 来，你的手来。
1: 慢慢的，
0: 对，慢慢的，让它习惯了。
1: 哇，
4: 哎，杰哥，我觉得它的颜色除了漂亮之外啊，你看它的背上也有刺刺的，这个刺刺的是什么作用？
0: 我跟你讲，蓬莱集中最厉害的就是啊，我们除了它的体色，你们那些斑纹完全伪装成这个地表植物这些苔藓的样貌之外，你看这些苔藓是不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嗯，它连背后这些棘刺，前胸上面这些棘刺，都跟它的形状一样，所以它不止颜色花纹伪装，连体态都跟着伪装，
4: 都模拟了这个环境的。
0: 你仔细看后脚上的刺，你看后脚上面是不是有刺？
4: 后脚也是刺刺的，
0: 所以它整个伪装在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找。
4: 对，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你看它的后脚就是这样子刺的，
0: 哦，还好，飞走了，飞走了，
4: 它飞起来的话
0: 在旁边而已，在旁边而已。哇，
4: 想不到这么会飞耶，
0: 很会飞，
4: 对呀，对呀。
3: 真的是太令人震撼了，竟然有这样颜色体态完全伪装成青苔植物的昆虫。哎，不过啊，他大概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发现了，一紧张就飞了起来，还是让他回到他安心的地方静静的观察他吧。
4: 哎，杰哥，你看他往上爬了耶。
0: 对啊，
4: 他平常会这样爬吗？
0: 他这样在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哇！以我的观察记录，他其实很少在外面被发现。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整个环境啊，还有整个气候非常搭配，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得到。潮湿的环境比较多苔藓，苔藓是我目前为止观察到是它主要的食物。
4: 他吃苔藓啊？
0: 他吃苔藓，
4: 怎么那么特别？
0: 他慢慢的啃苔藓，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发现的时候，我就没事就坐在那边慢慢看。就他真的就咚咚咚走到苔藓上面开始。
4: 就开始那个弄苔藓，
0: 我看他的头就发现他的嘴在咬苔藓起来啃，他真的在啃苔藓。
4: 难怪你刚刚要我往下滴，因为这边都是苔藓，我们要靠近苔藓才有办法可以找得到他。
0: 因为在他的环境里面，你如果只是走过去，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发现？
4: 对，
0: 所以我一直会提醒您说，在找的时候看看这个植物，还是看看这个形状，
4: 它是不是跟平常不一样？
0: 没错，最重要就是这个。哦，
4: 学起来这一招以后就知道了，要去找昆虫的话，注意那个植物它的样貌是不是跟原本的有没有不一样，就有可能找到传说中的昆虫了，对不对？
5: 是。
4: 而且你看它的脸，它的那个脸的眼睛啊，哇，背上的那个刺啊，让我想到了一种就是好莱坞的电影《库斯拉》。
0: 库斯拉，没错。
4: 你不觉得它背部很像
0: 整个背后就是这种棘刺？
4: 对啊，就刺刺的感觉，好酷哦！哇，想不到我们今天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个蓬莱集中丝啊！我觉得啊，虽然说形容它很像外星生物，但是我觉得它反而更像是绿色黑色的绿宝石一样，这么珍贵，这么漂亮哎！
0: 怎么样？我们今天能遇到它哈，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哦，很值回票价，
0: 真的是值回票价。嗯，不过我们就让它好好在那边休息啊。
4: 好好好
0: ，OK。
4: 希望你不要被人家发现了，好，乖乖的待着，
0: 明年再来看他，
5: 明年见，
0: 拜拜，
5: 拜拜。
3: 哇，这趟宜兰山区探索大自然真的是太惊喜、太好玩了，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见识到他们如何施展伪装欺敌兵法，成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流高手。所有可爱又奇特的昆虫朋友们，期待下次你们换上新衣裳，我们能再一次的美丽相会哦，拜拜。
6: 痒痒的，痒痒的，
7: 要把它接下来。
4: 它在我的头上吗？它在我的头上吗？
7: 在头上，
4: 好可爱哦。
8: 可以靠近，
4: 痒痒的感觉。
0: 老一辈的教我，来笑脸嘞。啊，最好脆哒。嗯，
6: 哦。
9: 侧面也看，正面也看，
4: 就是各个角度都看，对，
9: 各个角度都要看。
4: 好，因为你有看到他吗？
0: 我跟你讲，你跟我一样的动作。
4: 好好好好，
0: 来，
4: 这么低，
9: 慢慢的。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抱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桶，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就算现在医疗资讯非常的发达，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疾病很多情况都是不清楚的，或者呢是不小心就把别人贴上了错误的标签，比如说像是过动症这样子的疾病，很多人都觉得说一听到他一定是坐不住或是不专心，但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背后牵涉到的是大脑的发展、情绪的调节，还有多面向的挑战。今天就让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过动症。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本节目。首先邀请的是我们儿童心智科医师沈瑞恩沈医师。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儿童心智科沈瑞恩医师。
0: 还有我们的职能治疗师安安老师。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安安老师。
0: 刚刚节目之前，两位在聊什么呢？就两位是同学还是？
2: 对，两位，我们同一届，
0: 同一届
1: 对，没
0: 哦，
1: 错。
0: 就聊起来了，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让，用聊天的方式让大家更理解一下过动症这个部分。好，就像我刚刚开场讲的，这个社会上对过动症这个疾病呢，有很多的误解，所以这个医生一定也常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家人也很容易误解，对不对？
1: 哎，没有错。它的全名叫做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所以说，很多人会觉得，哎，过动的孩子是不是就活蹦乱跳啊，哦，跑来跑去啊？其实并不一定的。哎，有一些孩子他们只有注意力不足，也就是常常恍神啊、分心啊。那有另一群才是哎活蹦乱跳啊，还有第三群是又分心啊，有时候又过动跑来跑去的，对，所以其实有这样子不一样的孩子。
0: 好，所以大家常见的迷思就是觉得说这些孩子都是不专注的，可以这么说。
1: 常见的迷思是他们都跑来跑去，然后别人一定看得出来，这就是过动。可是其实如果是分心的孩子，家人可能没有办法一下看出来。
0: 哦，容易分心。好，那我们请教安安老师，在你这个职能治疗的现场，接触过一些过动症的孩子，他是外表上面很明显可以感受得到吗？如果说是真的有像过动症这样子的问题，他们在生活上会遇到哪一些困难？
2: 好，常见的就像医师说，就是那种坐不住的，就是老师说，来，我们现在翻开国语课本第184页，然后他只听到84，84什么？84什么？然后就到处在那里吵。所以这种就很快被发现，就是到处活蹦乱跳。然后有一种，他刚刚医生说的，他叫 ADD 型的，他就 ADHD 里面一个分支。他就是他可以乖乖坐着哦，就老师请他坐，然后他可以坐。但是老师在讲什么东西，他可能就白日依山尽啊，他只听到静；黄河入海的，他流，哎，好，就静跟流啊，中间去哪了不知道。所以他们的资讯就是很片段的，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就是很分散的。所以这种孩子是比较不常被发现的，他可能到，就是可能大考啊，或者是真的到了国小开始写字跟考试的时候，发现说，哦呦，他怎么，就老师明明都讲同一段话，然后就他就听不见，或听不，他不是听不见，他是资讯
0: 片段
2: 输
0: 性
2: 入，
0: 的。
2: 对，输入不进去。那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有很多困难了啊，当然跑跑跳跳也会有啊，就包含排队啊，

0: 你要跟人家玩游戏，你要轮流啊，这种冲动型的很快就会看到，然后这种分心型的，就是要么我请他拿便当、拿水壶、拿书包，好了，书包拿下来了啊，便当跟水壶嘞，哎，不知道啊，又再上去啊。如果他两种都有，就是他既冲动又分心，哇，那这个就是。哎，妈妈，你看这里有什么啊？就又跑走了。啊，我的便当袋、跟水壶、跟
1: 都
0: 书包
1: 没
0: 那
1: 拿
0: 个，对，
1: 到，
0: 所以
1: 就
0: 他就
1: 很容易分心，
0: 全
1: 跟
0: 部
1: 很
0: 都
1: 容
0: 是。
1: 易被吸引走，是不是？好，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ADHD 过动症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请教一下沈医师，从病理上来说，过动症算是一种疾病吗？它造成的原因是什么？跟一般的孩子单纯的好动有什么不一样？
2: 是。过动症的孩子，他们的大脑跟一般的孩子是很不一样的。在额头这边，有一块，像是叶子一样的脑区，所以我们叫做前额叶。他们的多巴胺还有正肾上腺素，跟肾上腺素听起来很像，也就是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都有比较少一点。那大家可能有听过，多巴胺是让我们会快乐的一种物质，那正肾上腺素会让我们专注。那如果这两个都比较少一点，他们就会比较难被满足，所以他们就会想要找一些刺激的事情来做啊，还有他们的注意力也会比较弱一点。
1: 哦，原来是这样子。好，那通常是几岁会被发现，或者是被判断出来过动？因为现在有很多讯息会说小孩子，他们会觉得小孩子是故意捣蛋，或是故意破坏秩序。那如果是安安老师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怎么解释？
0: 其实最常发现就是小朋友带去上学，然后所有小朋友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个小朋友开始做不到了。然后通常老师都会有一些警醒，所以通常在差不多4岁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现。但3岁是幼幼班，所以通常老师的容忍度比较高。然后我们通常会跟爸妈说，就是你再缓缓，再等一下，或者是你给他一个指令，然后你看他可不可以去，比如说请帮我拿铅笔，然后他可能走过去帮你拿铅笔回来，那可能还行，我们就会稍微叫他再等等。但其实幼儿园开始就会陆续的发现说，哦，小朋友有这些专注力啊、冲动控制不足的部分，我们就会特别的，就是留意跟会跟家长说，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1: 如果你在一个幼稚园，然后看到一个孩子，你可能觉得他有分心或者是过动的问题，你会跟家长说吗？
0: 会跟，首先先跟家长确认一下，是不是家里面也这样，还是他是只有在某一个活动才这样？这是我们很大的区分，就是比如说他是可以好好坐下来读绘本的，可是我们请他要，比如说好好吃饭，他不爱吃啊，所以他就会到处跑，说吃一口就不要了，或者是家里面常常有人喂，所以他刚开始进幼儿园的时候，他当然就不会觉得说，哦，为什么我一定要自己吃饭呢？就是别人都喂我啊，不要我就跑走。我饿了，一定会有人来喂，就跟教养会有点关系。但是如果随着时间，就是半年了、一年了，你都在幼儿园都长这样子，然后甚至我没跟家长说，那你在家里面就让他自己吃，但他都完全做不到的时候，这件事情就要有一点警醒的那个
1: 判
0: 钟要
1: 断，
0: 响了。对，就是要多花时间去关注孩子的状况。那有必要的话，就得就是找医疗资源啊，诊所也好，去确认孩子的状况。
1: 好，那我想家长最关心的就是这个过动症的孩子常见的核心症状有哪一些，所以爸爸妈妈应该要从哪一些迹象来观察呢？
2: 刚刚有提到说注意力不足和过动是两大核心的表现。那注意力不足的孩子呢，他们就会像刚刚安安老师有提到，就会讲了一件，然后就忘了下面那一件，或者是我的东西好像都丢三落四的，啊，水壶啦、铅笔啊，像永远都那个橡皮擦永远都用
0: 橡
2: 不
0: 皮
2: 完，
0: 擦买一打，
2: 对，
1: 永远
0: 没
1: 找不
0: 错，
1: 到，
2: 对，永远找不到，这种丢三落四啊，讲过就忘啦。还有，他们对于比较复杂的活动，其实有时候很难进行。譬如说，像最近放暑假啊，暑假作业这么长的活动，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困难的。那另一方面是过动啊，过动的孩子通常比较容易被发现。哦，刚刚说这个总是停不下来，我们到晚上那个家长电量都剩5%了，他们还有80%，哦，永远停不下来，然后大手大脚啊，都弄伤自己，弄伤别人，啊，总是这边 OK 那边受伤，这种警觉就要提高了。
1: 好，那就这个安安老师，你在临床上面的观察，过动会影响他的智力吗？因为有时候活泼好动的大人都说，哎呀，小孩子活泼好动，这个一定很聪明啊。
0: 其实他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聪不聪明跟有没有过动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呢，有聪明的过动症，也有不聪明的过动症啊。对，他的智力的表现是平均的，
1: 这是两件事。
0: 对，这是两件事情。
1: 聪明的就是聪明，不聪明的就是不聪明，是不是？跟他的过动症没有直接的关系，
0: 没有直接关系，
1: 并不是因为过动症造成他聪明，或是过动症造成他不聪明。
0: 对，所以有些学校老师很常跟我烦恼啊，就是老师这个学生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他不守规矩啊。我说老师，你这字写错了。我说哎，对，他真的写错了，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没礼貌的方式，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怎么下台，或者是他跟同学玩的时候就是揪人家的错，然后他就会变得就是
1: 人际关系很不好。
0: 对，
1: 是不是？所以你普遍遇到的都是这种状况。
0: 对，他智力比较像是车子的引擎。然后 ADHD 就是过动症这个的症状，主要是他执行功能不足，他比较像是方向盘跟排，就是排档，就是他有引擎哦，好的引擎哦，但是他不见得可以开往他想要的地方。所以有些聪明的孩子，他可能学业上没有表现的这么好，是因为他在这么长时间可能要完成考试啊，作业啊，他要完成这件事情的执行功能做不到。但是他其实是聪明的，因为聪明就是讲白点就是解逻辑的那个速度跟概念嘛，所以他看懂了他马上就会了。可是他能不能够完成那个长时间的这些任务不见得。
1: 好，那这个就请教一下这个沈医师，过动症会不会一路影响到青春期，到了成年之后他会比较好，还是它会比较明显？
2: 过动症是从小的时候就会出现的状况，那实际上的确是会影响到青春期，甚至到成人的。只是说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是，通常长大了之后啊，我们的注意力会慢慢的持续还是不太好。可是过动，因为可能比较长大一点，那个能量也比较低一点，过动就会好一点点。所以注意力好像一直都没有那么好，这样子。
1: 所以他不能从事需要专注力的工作，
2: 可能要谨慎的考虑。
1: 所以这对于他的未来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2: 那在青春期，我们要交有时候是要交异性的朋友啊，然后要面对那些小团体、小圈圈，对于过动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大的挑战。
1: 我们刚刚前面说，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对过动症有一些迷思，今天就是要请两位专家来帮我们破解迷思的。我们先来看看，还有一些人对过动症有什么样错误的想法呢？第一个，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过动症啦，是药厂为了卖药编出来的病，啊，就是商人编出来的七夕情人节、西洋情人节的概念就对了。好，家长就是不会教放纵啦，才会故意说孩子是过动症，还是说孩子那个时候才变成过动症？好。过动症的药物有很多副作用，会引爆成瘾危机，这些都是迷思，对不对？好，这是错的。过动症长大就会好，不需要看医生或特别处理，这也是错的。好，过动症一定很好动，静不下来，也是错的。刚刚解释得很清楚，它就是分两种 ，ADHD 跟 ADD， 是不是？好，我都吸收到了，好，所以我应该没有过动症的问题，我有专注力。好，所以但是事实上，家里面有一个过动症的小孩，其实小孩本身不被理解，他压力很大。其实家长压力也很大，怎么办？休息一下。

0: 好，家里面有过动儿的家长，一定常常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所以要请教一下这个安安老师啦。从职能治疗的角度来看，过动孩子在学校最常遇到哪些挫折？
1: 挫折多了，
0: 就没有被理解的时候
1: 太多了，因为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刹车来不及，所以他们就会做了，才发现不行，不能这样
0: 做。
1: 对，所以小到什么插嘴啊，然后不想排队啊，坐不住这种，你在课堂上就是坐不下去，你就会起来，那老师当然就会点你啊。然后在日常生活，包含就人际交朋友过程当中也是，我看到你这个东西好新奇哦，我拿了我就走，说也让我看，他说我没有要借你啊，所以就那个冲突就起来，说那借我嘛，然后就是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就冲突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容易发生的。然后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个反而会造成一种长期累积的，对爸爸妈妈来说是一种压力。我抽到超多爸爸妈妈，就是老师只要敲我的那个
0: 压力就紧张了，
1: 我的心就先
0: 揪起来。一看到手机是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
1: 对，
0: 唰，
1: 就老师只是要说哦，明天要准备彩色笔，好像好。但是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压力已经在了，然后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小朋友的长期的这个影响，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是做不好啊，我就是坏小孩啊，或者我就是被骂啊，甚至听到要上课这两个字，他就说不要，我不要，就是赶快跑。对，所以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长期的影响。
0: 因为小孩子就是过动症，其实也是可以融入一般的学校，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对这些过动的小孩没有那么多的理解，就会觉得这小孩子怎么那么皮，或者是怎么那么喜欢乱发脾气，是不是？然后情绪控管有问题，然后也不专心。然后如果说家长来说，家长要每天提醒说你今天去学校，不要乱发脾气哦，要专心念书哦。其实对小孩来讲，压力又变很大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做得到。是不是也常遇到这些孩子？
2: 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还有安安老师讲，过动症的孩子真的刹车刹不住啊，他们的前额叶告诉他们说，那个没有办法好好的刹车，对，所以说话有时候讲太快，手有时候真的出得太快，孩子的挫折压力慢慢累积就会越来越大，未来忧郁啊，还有焦虑的状况，其实都是越来越多的。
0: 那你们会教他们怎么样？就是不要反应这么快，早一步话就讲出来，想到就讲，还是动作一想到就做，这有办法控制的吗？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小学之前，我们通常会鼓励先不要吃药，我们先试试看，用非药物的方法来协助孩子，比如说，我在要出口或者是要出手之前，先深呼吸，或者是做这个五指山的练习啊，我先吸气吐气，慢慢的，这些孩子其实是可以慢下来的，
0: 还是可以经过训练啦，
2: 真的很不容易，
0: 不容易就是了。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设计活动？就是这些活动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拍心脏病啊这种，或者是轮流啊，你要可能要抢棋子，或者是你要轮流的状况。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先做了，然后先做了之后，大人我们怎么反应很重要，所以像我们治疗师就是说，我们就发个声音看他，有些小朋友他就会手，他虽然拿了，但他又会放下来说，就突然想起来，要先举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所以他还是会犯错，但犯错之后，大人我们怎么去让他做到一个正确的行为之后再改正下一步，这个他才会觉得那我发现我有错的时候，我放掉，我做正确的事情，那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通常爸爸妈妈第一句话是说，你刚刚为什么不想一想再拿？我说这个不能，这个不能，
0: 不是用这种的方式提醒他的，
1: 就是要让他往要的地方去，而不是不要的地方走。所以这个就也是一个，这是一个小方法啦，就是多跟孩子说他要做什么，然后他只要做出来了，就给他一个赞。就算是事后的补救也很棒，
0: 这也是要慢慢来的。好，那当然很多孩子犯错的时候都会说我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个安安老师，你在治疗的现场看到很多过动孩子的情况下，治疗时认为过动而做一些行为是在有意识下比例多吗？
1: 其实他们很少
0: 有意识
1: 做出那种连环犯案，就像柯南那种，就是一环扣一环。

0: 他们其实很难做到这样子的犯错，大部分的犯错就是啊，做了，然后，但你说这是故意吗？就在一般人眼中，他看起来就像故意的，对。但这其实是他大脑脑区，就像刚刚讲的前额叶，他执行功能，他刹不住车，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就要练这个刹车。但很多这个大人会觉得这个刹车是你故意的，而不是要练习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别。
1: 好，那我请教沈医师，你在门诊里面会不会也常常听到家长因为孩子的状况感觉到崩溃的，心情上受到很多冲击的？你觉得爸爸比较烦恼，还是妈妈比较烦恼？
2: 实际上，爸爸跟妈妈一定都很烦恼的。不过确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诊间，台湾的爸爸妈妈分工的关系吧，可能还是比较多妈妈会进到诊间来。那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们都看过，讲到孩子过动，然后讲到掉眼泪，因为真的太难照顾了，所以全家人都很辛苦和挫折的。
1: 现在台湾过动儿的比例高吗？大概？
2: 大概10个里面有接近一个，哎，
1: 那其实算比例很高的。
2: 所以班上如果20-30个学生的话，平均是会有2到3位的。
1: 所以对老师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哇，对老师来
1: 对，
2: 说，
1: 这不是父母的挑战，这完全是老师的挑战，应该也是这么说。
0: 对，觉得很多老师就是会说啊，就知道怎么
1: 这要怎么
0: 管
1: 平
0: 啊，
1: 衡
0: 怎么
1: 他，就是
0: 做。
1: 在班上的一个秩序要怎么平衡他。所以虽然老师可以理解他的状况，可是对于一个班级的持续性来讲，就有一些秩序是会被破坏
0: 没
1: 的，
0: 错，而且
1: 对不对？
0: 我就很明白跟那老师说，老师你有些东西真的要放下，或者你要跟家长好好沟通。你想，如果你班级30个人，假设有3个，但其实我觉得黑数可能不止，黑数就是指没有
1: 没有
0: 被
1: 被
0: 发
1: 发
0: 现
1: 现
0: 的
1: 的，
0: 数量，对，
1: 或是属于分心组的，
0: 对，
1: 对不对？他就不会被发现。
0: 对，
1: 对，
0: 一只要3个人，我左手抓一个，右手抓一个，啊，第三个怎么办？
1: 对呀，
0: 所以根本就是体力上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就是常常会跟老师说，你们要花一点时间跟爸爸妈妈沟通，爸爸妈妈也要加入一起进来做训练也好啊，陪伴孩子学规矩啊，这样才会呈现一个就大家一起往更好的方向走啊。
1: 好，那当过动症的孩子，因为常常会被贴上一些负面标签嘛，大家就会说哦，那孩子很烦呢，或者说啊，他就是过动症呐，哈。长期以往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在跟治疗师互动的时候，会说出来，会告诉你，会表现出来吗？
0: 会。其实我最担心的不是说他的冲动控制差，或者是他刹车刹不住。我最担心的是那种小朋友跟我说啊，我就不会啦，或者是啊，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因为他过去累积太多的挫折，所以他到现在这个状况，他就是这叫习得无助。习得无助的意思就是在还是小的大象的时候，把它绑了一个桩，放在那个桩上。然后小象的时候力气很小，所以挣脱不了。但它长成大象，其实它是有能力去拔那个桩，然后就跑走。可是它因为小时候学到这件事情，所以它就觉得自己没这个能力。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小朋友习得无助的时候，我就哇，我就心就会觉得很揪，我就会觉得哦，那你试一次，我就会把那个难度调低一点，就让他一定可以完成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去设计活动的难易度，就是我们要让小朋友成就感。但是你也不能只有成就感啊，你要有一点挑战，所以就会再加一点难度，让他在于做得到跟做不到之间去徘徊。然后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怎么去解读孩子的状况。我觉得爸爸妈妈刚开始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很揪心啊，很不想面对，或者会觉得啊，为什么是我的孩子？对，可是当这一段就是消化过了之后，爸爸妈妈愿意陪在孩子身边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的这些自我的价值感，他们才会被提升。就是哦，爸爸妈妈至少是站在我这边的，站在这边不代表不处理问题，只是支持，但是他还是会有问，就是困难要去解决的。
1: 好，那随着年龄增加，过动的孩子开始长大，到了青春期阶段的时候，他会面临哪一些新的挑战？这个医生可不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让大家了解一下？
2: 是的，小朋友到了可能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哎，不管男生女生都慢慢进入青春期。那这个时候，在学校有学业的挑战，因为上课的时间变长了，功课也变难了。在人际上其实也有新的挑战，因为一开始可能 这个男生女生混着玩，但是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其实男女就会开始分开。

0: 环，所以人际有性别上面的挑战。
1: 嗯，
0: 那就像刚刚安安老师提到的，他们在比较冲动的时候，可能功课也写不

0: 感比较强，哎，那发现学校没有归属感，如果有另外一群人让他有归属感的话，他就会慢慢的偏过去。啊，我觉得这是老师和家长真的要多留意的地方。
1: 啊，那照您这样说，这样仿佛感觉监狱里面关的一大部分人，可能小时候有过动症，但是没有被发现，是不
0: 是？
1: 是，
0: 确实，
1: 因为他有冲动控制困难的问题
2: 嘛。一开始过动症被发现，就是从监狱里面犯罪的人。就是
1: 研大数据研究出来的，是不是？
2: 对，就才发现这个疾病的。
1: 所以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所以请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的概念，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早一点成熟呢？这个很重要。好，那这个过动治疗的阶段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安安老师有观察到，如果家里面有过动例子的话，兄弟姐妹或家庭关系是不是状况也没那么好呢？
2: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压力来源，不稳定啊。我碰过，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我现在是用视讯在跟爸爸妈妈交流的，就是他们会带着小朋友来跟我视讯。那小朋友蛮大的，就是小五。然后呢，我看完之后跟他说，哦，小朋友有一些能力上的状况。爸爸跟我提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们是龙凤胎。就是我不知道是姐姐，但是女生，他就说那个女生跟爸爸反映说她好累，因为她跟。哥哥或弟弟在同一班，所以他每天都在拉着有
1: 保护他。
2: 对 ，Elliot，他就是要哥哥要跟人家起反，就是起争执。他妹妹就说：“哦，停，就这件事情怎么。”然后那个妹妹也跟我就跟爸爸说：“好累，
1: 太累。”
2: 就是对，我就说对，因为他比较弱，所以大家就会倾尽资源的想要帮他，就是维持稳定。但是倾尽资源这个状况下，大家都会那个不平衡感就会跑出来。所以我就特别跟爸爸妈妈说一句话：“你们的关注给到哥哥，也要给到妹妹，你要让妹妹有单独她，可以不用顾过哥哥的时间，不然她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她会有一些，因为不平衡，所以她就会要某些东西，比如说啊，她那个都这样，然后她会甚至故意捣乱，很多是故意捣乱，就是啊，她这样都可以得到
1: 被看见，
2: 寻求关注，她都可以这样得到，所以我也要这样子做。
1: 对，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当然是希望过动症的小孩可以好好的被治疗。通常会怎么治疗呢？休息一下。

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假设父母怀疑孩子有过动症，什么时候应该要寻求专业的协助？有没有所谓的黄金治疗时期？
1: 是，通常呢，就像刚刚提到，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这些过动啊、注意力的征兆就会跑出来。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先观察一下，大概有几个地方。第一个，他的社交互动，会不会因为摩擦大打出手，导致他的朋友越来越少？然后第二个，是会不会有人受伤？自己受伤，

0: 别人受伤。那第三个才是学业啊、因为在幼儿园的时期，学业其实啊、还没有这么重，可是到了小学的时候啊，一看我小一国语才考50分，然后数学40分，那这个时候大概都是很值得去就医或者是找这个咨询的时候了。
1: 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安安老师啦，哈，职能治疗师从职能训练来看，孩子坐不住背后可能有哪一些原因呢？
2: 我通常一个行为出来，我会先确认他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意愿不足。因为坐不住，如果他是根本就不想坐，那就是要往规范谈。但我们这边先谈谈就是能力不足的部分。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叫感觉的调节，就是如果对他来说，坐着这件事情，他本身警醒度跟他稳定度就不够足以让他支撑的话，那就要给一些感觉统合的活动，无论是让他该跳的跳啊，该做大肌肉的做大肌肉，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到底肌肉力量足不足够支撑他维持坐姿，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子坐着挺胸头抬起来眼睛看老师，这件事情很费力呢，对，就是国小其实小朋友一二年级，你要他完全做得好40分钟，其实都很难。中间老师一定会讲个笑话啊，或者跟大家深呼吸什么的，因为本来就难。所以这个肌肉力量如果不足，他就很难支撑。所以第二个是肌肉力量，然后再来第三个就是看他有没有一些感觉太敏感的问题，比如说他听觉刺激，他就是一有声音他就。就听到了，他就会没有办法好好专心，或者是视觉桌子乱七八糟啊，就是文具到处飞啊，所以他就会容易玩别的，所以环境的改造也很重要，所以坐不住来说分析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所以每一点每一点都是要考虑的。
1: 好，这个所以就要问一下沈医师啦，过动症治疗有哪一些方式，药物是不是唯一的选择，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选择？
0: 是过动症的治疗我们目前就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非药物，刚刚老师有讲到很多，那第二个则是药物，那我们目前全世界的研究看起来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加在一起通常效果是最好，那大部分会建议在6岁，也就是上了小学之后再开始用药，会是比较适当的时候，很少部分的孩子真的在上小学前，刚刚就说了大打出手啊，你受伤我受伤啊，有时候可能要考虑早一点点开始用药，不过大概就是非药物和药物这两条路其实都很需要的。
1: 好，所以这个那就请教安安老师，职能治疗师嘛，好，所以这个我要怎么帮助过动的孩子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我什么时机介入是最好的？
2: 越早介入
1: 越好，
2: 对，就是我们神经的发展期，黄金的来说最快一定是3到6岁，他那个神经就是直接往上，就是因为我们在大脑在发展嘛，然后6到9岁是第二个阶段，9到12是最缓慢的，但12岁以前完全都是可以多做介入治疗的，然后以职能治疗师的角度来说，活动的修整是第一步，就是他要先把他的感觉统合调整好了，然后第二步是我们所谓的规矩跟它比较像是辅佐性的，但是它也很重要，包含它要有视觉的提醒啊，然后它的规则要明确啊，包含爸爸妈妈在家里面要做的事情也是这样，一次讲一件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然后看着孩子的眼睛讲，讲完之后让孩子做，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很常会去协助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制定合适孩子年龄的规矩，因为他才能够在家里面练习，所以当然活动的介入这个是首先的，然后再来是家里面的规矩，这个也需要。
1: 这个家长和孩子的沟通也很重要，对不对？好，刚刚有讲，那会建议怎么和孩子建立沟通？因为过动症你要好好跟他讲话，或者他好好听你说话，不是很容易，对不对？
0: 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当一位孩子有过动症，有时候家里面的人可能也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子的特质，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家人要自己先缓下来，不然孩子过动爸爸妈妈过动，两个真的是天雷勾动地火啊。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第一步是自己要慢下来，然后在心平气和尽量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像刚刚老师说的，孩子有做对的地方就多鼓励一点。
1: 那你这样说的话，感觉就是爸爸妈妈也要一起来看着啊。爸爸妈妈要不要吃药呢？你会说爸爸妈妈，我觉得 你要不要一起也坐下来就挂个号进来，我可以开个药给你吃。
3: 你会这样子？

0: 是吗？
1: 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
0: 有遇过像这样子的例子吗？
1: 不一定是医生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爸爸妈妈自己在问，我会不会需要也看一下。
0: 那你有发现？果然，那搞不好会不会有爸爸跟妈妈都是过动症的？
1: 是的，
0: 也
1: 是的，
0: 是有的。
1: 对，我们有时候会说像粽子一样，就我看到一颗，下面是一串。
0: 所以下一次挂号，连阿公阿嬷都来了，外公外婆都来了。好，所以这其实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人类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人类前进改良的一种疾病。因为其实像冲动控制困难的人，其实他们比一般人富有更多的
2: 是
0: 冒险
2: 的，
0: 的能
2: 是
0: 力
2: 的。
0: 呀、啊。那因为现在的人都通常会活在安全舒适的范围里面，可能都没有人敢冒险的，所以他其实是蛮敢冒险的，他也是有优点的，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专注力跟自我控制的部分，过动症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学习跟训练的吗？我是一定要到职能治疗所才能训练，还是我们自己可以居家训练呢？
2: 不一定要到职能治疗所，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爸爸妈妈要有一个认知，要看懂孩子的行为。那这也是我在做的事情，就我在推广，在家里面你们就可以陪着孩子做训练的。一个计划或是方法，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他真的是就是一大个问题，可能老师不断的在出就是投诉，然后作业又写不完，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像刚刚说的那个家里面的规矩，很重要的事情，爸爸妈妈要先从一个规矩开始定，而且要定的是对的规矩，所以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是没有小朋友的时候，爸爸妈妈先想过，哦，那我想要他从哪一个地方开始改善的，那他才有办法做不同。因为照顾小孩真的是，他就细细碎碎，然后就是每天的压力，说不出压力在哪里，但压力就很大。然后就是这种细细碎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先想好要怎么去做不一样的事情，你一定就是按照自己的本能，就是我本来怎么做，我就是该做，赶快做。所以要在某一个节点，你要说出不同的话，或者你要跟他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好。所以我都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一定要写出来，就是写出来，明确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你要说什么话，我都很鼓励你直接连话都把它说出来，就是写出来。你对他的时候，你才能够直接用。所以不一定要进治疗所，也不一定要。不一定是完全要去到医院，而是在家里面也可以衔接着做。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活动该做的也要做，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我们感觉的基础啊，这个是要练习的。但是规矩就在网上了，你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移转到家里，移转到学校，它才会呈现一个大家都一起来帮忙的状态。
0: 好，我已经到安安老师那里做一些治疗了哈，然后也居家做了治疗，我还是要吃药嘛，对不对？那我吃药。很多小朋友会说，觉得感觉不舒服，太冷静，怪怪的。我可以怎么调整吗？如果他吃了药之后，的确就没有冲动控制的问题，这样算是治疗成功吗？
1: 确实，如果说吃了药以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说：“哎，我们家小朋友怎么吃了以后就顿顿的？
0: 好冷静哦。
1: 对，好像什么都慢慢来。”哎，那这样子是不是另外一个问题呢？哎，其实我觉得重点是看我们原本治疗的目标是什么。哎，如果说治疗的目标是他可以听得到大人在说的指令，哦，他可以去执行，他这个水壶不会再搞丢了，鞋子记得穿出门了的话，哎，然后再来看看他的刚刚说社交互动嘛，哎，他跟朋友玩的时候，哎，是不是也真的都很不起劲？哦，还是说，哎，其实他跟朋友互动的时候，哎，就跟一般的孩子差不多，他也是可以去享受，我还是可以去溜滑梯啊，去荡秋千，还是看起来蛮开心的。假如说这样子就 OK，可是也确实有一些少数的情况，可能哎，他真的变得太缓慢了。那这种时候就很鼓励家人要跟医生反映一下，说，哎，会不会是这个剂量其实
0: 可以
1: 是可以
0: 调整。
1: 调整的？
0: 那有小孩吃了药之后一点反应也没有的吗？
1: 哎，大概10个小朋友里面会有7到8位是有反应的。那还是就像这个新冠疫情有天选之人一样，哎，小朋友也是会有一两位真的吃药了以后，好像反应还不是很好，也到老师那边做治疗了，哎，就是，
0: 所以药也不是万能的，是不是？
1: 对，还是有一些
2: 对，
1: 总
2: 我有
1: 是还
2: 碰过
1: 差一
2: 很
1: 点。
2: 多说小朋友胃口不好的，
0: 嗯，哦，那。

0: 好了吗？不要吃太胖。
1: 可是小朋友本来就瘦啊，然后
0: 就烦恼了。
1: 对啊，家长就会说、嗯、哇，那这个到底怎么办？然后我碰到比较严重的是说会心悸，他会发冷汗，我就说哦，不行不行，这个你赶快回去，赶、嗯、快停。嗯
2: 嗯，对对，
0: 那就不太适合他。
1: 就对，好像对药物本身会有一些状况。
2: 对，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爸爸妈妈想要暂停一下，然后赶快回去找医生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0: 好，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过动症的孩子他们常常伴随着有情绪上的问题，在这个部分学校跟家长还有没有空间，还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帮助他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10: 好，这人类一直在不断的改良哈，郭东正的产生一定有它的道理，人类要一直不断的进步。大家好像都看到这个郭东正负面标签的部分，情绪过动、情绪控制困难啊，或者很容易冲动的问题。但是过动症的孩子也有优点哦，听说他们的创造力很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发现他们这种优势？真的可以看到他的创造力吗？
11: 其实很多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我们刚刚说好像都在讲他们的缺点啊，这个总是大手大脚啊，停不下来。但另一方面，好像也可以说成是他们很热情啊，他们很喜欢尝试新的事物。那当他们很分心还有恍神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成是他们在思考自己的灵感啊，或者在探索说，我是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大人照顾者，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样的一件事情，这个对孩子来说啊，他就会从每天都只是一直被念啊，一直被骂啊，好像慢慢的，好像有一些人可以觉得说，我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10: 是还是要不断的找出孩子的优点来鼓励他。
12: 有很多 ADHD 是很棒的运动员哦，对，然后他们创作，因为他们天马行空嘛，就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个，所以他们就做这个做那个，就是拼拼凑凑啊，画画也是啊，就是用色大胆啊，然后甚至很多时候找就是有 ADHD， 不要说 ADHD 啊，就是这种比较活泼的孩子，你请他帮忙，他就会帮忙你做很多事情，因为他活力旺、精力旺盛嘛，然后他也很愿意去做的。
10: 那所以如果说是 ADHD 的孩子，他精力旺盛，是不是要给他大量的运动让他去放电，那他就会专注力比较集中了吗？
12: 运动绝对会有效，运动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你跟我老小朋友、大人小孩都有效，而且最有效的不只是身体，是大脑，就是刚刚医生讲的这些分泌的这些，血清素也好，血清素也是啊，就是
11: 多巴胺、
12: 对它的那个神经物质的传递跟它本来就会比较多，所以对大脑的打开是非常好的，但是。运动不是解决 ADHD 的方法，我只是说
10: 不是唯一的方法，
12: 我只是说它有助于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多运动，这个都是好的。
10: 好，那您看过哪一些孩子透过训练之后，您看到他们最大的改变，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你应该有一些案例吧？
1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对我来说最就是最触动我的，不是说他进步了多少，而是孩子的他的眼神会变，他会知道说我做不对这件事情是可以修正的，而不是说我被判了就是你就是坏孩子，他会知道说那我再去修正。然后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我是用视讯的方式联系的，所以我一看到爸爸妈妈，我大概就知道就是最近小朋友状况怎么样，因为爸爸妈妈的眼神也会不一样，因为小朋友越稳定跟爸爸妈妈稳定，他们其实是绑在一起的，爸爸妈妈稳定了，小朋友就稳定，然后会带着彼此再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说就能力上当然会有进步，但更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学着怎么样在面对下一次挑战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这个会是最大的不同。
10: 好，在确定孩子过动的情况之下呢，家长第一时间反应都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父母他一开始是抗拒知道真相，是不是？然后企图改变你的说法而不是他的看法，会不会这样？
11: 对，我们会遇到这个家长说， 医生，那个某某老师哈、哦嗯，他居然说我们家的小朋友是过动啊、嗯，真的很过分。
10: 那个老师有问题。
11: 对，没有错。对，但是通常是一而再，再而三啊、有不一样的人这样子跟家长提醒，以及可能孩子就像刚刚说都已经朋友越来越少了，对，那才会来就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跟他说，其实过动是这个大脑的状况，这是可以治疗的，其实八成都是治疗会有效果的。那对我来说最有会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孩子会说，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大脑是可以这么的安静，然后我可以这么的稳定，那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回馈。
10: 哦，好，那在一开始确定夫妻的其中一方或者是孩子有过动症的情况，治疗师会建议家庭沟通怎么来进行？临床上面有没有看见很顺畅改变家庭分工的例子？
12: 其实刚开始就是知道小朋友状况的时候，大部分都会从看是责备还是自责，这是最
10: 开始。
12: 对，就是会觉得哦，是不是我管太多还是我管太少，然后是不是你打是不是你罚，所以变成这样子，所以互相会有一点摩擦。但这件事情好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往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困难，比如说排时间啊，可能要带去医院啊，带去治疗所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什么写字的书桌要改啊，那个书桌的位置要改啊，可能要分房分床啊，他该要有自己的睡眠空间时间，这个大家一起来做。然后我比较常听到的是爸爸妈妈问我说，老师，就我们家有白脸黑脸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说会不会影响？就是不要看说就是白就是温和的一定是妈妈，没有，家里有温和的是爸爸，然后很凶的是妈妈的，这个是有的。然后我通常都会跟他们说，就是你们有发现这件事情非常好，表示你们开始就是知道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在教养上会有一些不同。我说但是最好的是你们双方妈妈要能够扮黑脸扮白脸，爸爸要能够扮黑脸又扮白脸，这是最好的。那如果不行，你们要分工的话，你们思想要先讨论过，但做法可以交由就是各自的时间或是各自的安排。所以这样子彼此之间我都会跟他们说，就是夫妻之间你们门关起来，你们要打要吵要骂，你们两个人吵完之后出来，出了这个门你们两个就一样了，就是确认的就长这样，不然你们出去了之后小朋友会找那个洞钻啊，就谁是软柿子他就找人捏。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思想上一致，行为上你们做分工，这个当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0: 当然有很多那个以前是过动症但一直没有被发现，以前的社会跟医疗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是个成人了。好，所以成人过动症他在工作感情跟婚姻里面可能遇到哪一些困难，有没有可能现在才开始治疗的？这个如果他来治疗的话，他的医疗方针跟小朋友会不一样吗？
11: 首先如果是成人来到诊间，提到这个注意力啊或是过动的困扰，我一定会先确定的是你小时候就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吗？因为刚刚一直提到这是从小神经发育的一个困难，所以说不会说啊，我成年了，我20岁某一天忽然这个注意力变得很差，我总是蹦蹦跳，并不会这样子的。好，所以第一件事要确定他的表现小时候就跑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去回顾他整个发展，就会发现说，刚刚说青春期嘛，有大概三大困难。第一个，我的学业越来越跟不上。那到成年的时候，学业就变职业了。我的工作，可能就是我有人说叫说走就走，但实际上是可能那个工作都会比较短一点，因为可能跟同事和主管有一些摩擦。然后第二个就是人际，到成年就会有感情嘛，感情，所以这个在亲密关系上其实有时候也会比较拿捏，就是冲动一些。那最后就是第三个，刚刚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也许啦，少部分会用到一些烟酒，长大以后可能会用到更进阶的一些特殊物质，这个就是可能医师会帮忙留意一下的地方。
10: 所以如果小孩子就是要，这个是要请这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请家长们提高警觉，如果你看到孩子的确有过动的问题，不要害怕，不要紧张，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支持系统都可以好好的使用，然后我们可以帮助孩子怎么样稳定的成长，然后减少 这个过动对他在生活上面造成的一些困难点，我们可以帮助他好好的长大。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沈医师跟安安老师，谢谢两位，谢谢，
11: 谢谢，
1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1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了阶段性的修学，并且在典礼当中分享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勇敢走自己的路。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1: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2: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3: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的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0: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师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4: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0: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休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澳洲的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了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了将近有40棵的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了绿意，也透过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6: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7: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6: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8: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6: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7: For us, it's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6: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南天寺希望可以鼓励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以及信众多走出来运动。这一次是邀请到了2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了社区推广桌球的经验，并且也带领着大家实际体验桌球。除了可以增进身心健康，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跟澳洲当地的社区建立起更多交流。
0: 为了让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与信众有更多运动机会，南天寺邀请2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桌球社区推广经验，从运动特性、基本规则到

0: 动作教学，带领现场法师、师姑及佛学院学生认识桌球。
1: 里面的人也很，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很那个欢迎。
0: 两位青年教练也期待这次交流能成为未来合作的起点，希望让南天寺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有更多交流机会，透过桌球运动让法师们维持健康，也与社区建立更多互动。
1: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南天寺交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天寺结缘。
2: 希望让澳洲的俱乐部能够跟南天寺结合，让师傅们能够健康的运动。
0: 这次桌球交流也为南天寺推动健康运动跨出一步。未来如果能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将有更多机会透过运动与社区交流，让寺院与在地生活有更多连结。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现在的资讯是越来越多了，孩子们每一天接触到手机、网络，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澳洲的南天寺把儿童正念课程带进到了新南威尔斯州校园，透过了绘本、呼吸练习，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小象，要来教孩子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慢慢的找回平静。
4: 闭上眼睛，深呼吸。原本活泼好动孩子跟着声音引导，慢慢安静下来。画面上这只小象不只是陪伴孩子的玩偶，还能播放禅修语音，搭配绘本和禅修垫，把看似抽象正念练习变成孩子听得懂、跟得上的方法。实际体验后，孩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真的不一样了。
5: Sitting with the Bodhi and having the Bodhi with me makes me really calm and not nervous because Bodhi is always supporting you and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and breathe in and out.
4: 从七月开始，这道课程陆续走进新南威尔斯州多所学校，超过700名师生参与。对许多家长来说，孩子能不能自己找到内心平静方法，比单纯坐得住更加重要。
6: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I think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kids now, especially neurodivergent kids. Anxiety is very overwhelming at times and it can be a real barrier to learning. So anything that can actually help kids facilitate their own calm is a fantastic thing.
4: 而这堂正念课也不只是上完就结束了，整套教材都将留在学校。接下来有老师继续带着孩子练习，有学校更准备直接放进原有的身心健康课程。
7: The program that was on offer today from the temple is going to fit beautifully with our Wellness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ring some mindfulness and well-being lessons into our classrooms and really utilize the kit.
4: 从每一次深呼吸开始，孩子学着练习自我专注，也学着安定自己情绪。正念练习走进校园，也让如何让自己静下来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堂课。人性文澳洲综合报道。
3: 提倡艺术，弘扬佛法，佛光山南天大学美术馆办理了艺术禅修工作坊，吸引到不少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涂鸦以及茶禅放松身心，也从过程当中探索内心，体会到了佛教禅的生活智慧。
8: 提笔涂鸦，从每一笔画中调伏呼吸。南天大学美术馆主任有自己法师教学涂鸦禅，鼓励大众不要预设构图，凭着当下念头转化为线条，在重复笔画中安住身心。
9: It helps me to u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really calm myself, and doodling in a way that is mindful helps me to calm.
10: This doodle represents, for me, it's not finished yet.But at the middle, it's also the center to come back to. When we're outside in the world and we feel so lost,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middle.
8: 七位茶禅行者展演茶席仪式，带领学员从优雅仪式中体会茶禅一味，透过品茗学习放慢脚步，感受茶汤的香气与滋味。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一日艺术禅修工作坊，从艺术修持身心，更勉励此刻只是入门，要持续延续修持到生活，时刻关照身心。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11: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2: 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

0: 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1: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2: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3: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4: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6: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7: 时间到了。
6: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了温馨的论坛，由三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后的生活转变，带领着听众们一起来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1: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2: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3: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把我找回来了。
2: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四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义工精进研习营，两个梯次，总共有200多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了课程心得分享以及分组研习，重新认识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其中呢，还有23位完成了50小时的服务，并且也通过了考核的实习义工获得正式受证。
4: 老师吉祥。
5: 西来寺义工精进研习营现场聚集不少义工参与课程，法师透过授课与分享，带领大家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现场也安排分组研习，让义工透过讨论交流，持续精进服务。
6: 青年团呢，从1996年
5: 研习也安排义工心得分享，资深义工分享服务经验，鼓励大家放下自我，主动接引新人，也从服务中学习从小我走向我们。23位实习义工完成50小时服务，并通过考核，从常驻手中领取义工证，在掌声中完成实习阶段。
7: 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留，或者是要把它卸除的时候呢？
5: 透过精进研习，让义工在服务中持续学习与成长，从认识自己到提升自己，把服务化为修行，把行动落实弘法，期盼每一位义工都能活出给的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代表不用做癌症筛检吗？医师提醒了，其实呢，筛检就是要趁着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先检查，尤其是大肠癌，45岁开始呢就得多加的留意。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也提醒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0: 台下民众仔细聆听，还有人不时拿起纸笔抄下重点。佛光山西来寺携手南加大医疗团队举办健康讲座，由胃肠科医师王金恒主讲，从食道、胃、肝脏、胰脏到大肠，一次说清楚哪些人要特别注意。
1: 因为不论所有的医学的常识，都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医学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0: 医师提醒，别等到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检查。大肠癌从45岁开始就要留意筛检，如果家里有人得过，更要提早跟医师讨论。像华人常见的胃部和肝脏问题，也不能大意，包括幽门螺旋杆菌、B 型肝炎，都要按时治疗，定期追踪。医师也建议，回家可以先问问家人有没有癌症病史、几岁发病。看诊时也把正在吃的药和保健品告诉医师，别等身体发出警报才行动，该检查就检查，才能多一道保障。人秀美国综合报道。
2: 位在美国洛杉矶的重要干道可利马大道美化工程第一阶段是正式的完工了。这条道路呢，也是民众前往到佛光山西来寺的重要路线。整体的工程斥资了大约有4100万美元，预计会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之前全部完成。
0: 剪下彩带，象征可利马大道第一阶段改善工程正式完成。这条串联多个城市和社区的重要干道，全长约5英里，工程总经费约4100万美元。第一阶段从惠提尔到哈冈，今年8月已经完工。工程除了更新中央分隔岛，也将单向两线拓宽为3线，增设独立自行车道，改善行人通行和道路安全。接下来工程将延伸到罗兰岗，预计2028年6月，也就是洛杉矶奥运登场前完工。可利马大道也是前往佛光山西来寺的重要道路，完工后除了改善居民通勤，也让前往西来寺参访民众交通更加安全顺畅。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欢庆建成200周年，市政府是推出了许多的系列文化活动。渥太华佛光山也获邀进驻到了唐人街，设置文化体验摊位，透过活动邀请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参与，认识佛教文化以及人间佛教理念。
3: 为庆祝渥太华建成200周年，市政府从8月至10月下旬，在市内不同区域推出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社区及文化团体参与。渥太华佛光山也加入活动行列，走进唐人街与市民交流，透过文化体验介绍佛教文化，也让人间佛教走入当地社区。活动现场设置禅修体验区，有法师带领民众禅坐，并以中英文分享佛法及禅修方法，让参与者认识禅修的基本方式以及对身心的帮助。青年团也带领大家体验茶禅与拓印，从静心到动手创作，透过不同形式的文化体验，让民众更亲近佛教文化。
4: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and that you are.
3: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市民参与活动，在交流互动中接触人间佛教理念，也透过书写三好四给加深认识，让佛教文化在多元交流中走进社区。渥太华佛光山也借由这次活动与当地民众结缘，在欢喜气氛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出席当地印度教神庙的落成典礼，来自各宗教人士一起来进行交流，共同见证了印度教重要的宗教殿堂落成，也为人间佛教宗教交流成果再添一笔，展现信仰文化的和谐与和平。
5: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走进印度教殿堂，这处位在法国巴黎碧西市的印度教神庙中心举办落成典礼。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肖丹协同两位督导代表出席。 虔诚合掌参与法会仪式，王仁实地参访，不仅对神庙落成表达祝贺，也进一步认识印度教诸神的神职与精神内涵，并借此因缘与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展现宗教间横跨文化与信仰差异，共同以包容促进和平，为社会注入暖流。人性无法国综合报道。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苹果秋季发表会带来了重头戏，有不少人等待多年的第一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这一款新机不仅是采用了钛金属的机身，大幅降低荧幕折痕，大荧幕的多功作业以及软体生态系更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呢，台湾光是入门的机型售价就来到了74,900元，一口气是比以往的顶规机型贵了30,000元，引发民众热烈讨论。
1: 手机一展开，全新超薄机身搭配超大荧幕，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表会上正式发布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这款新机不仅采用高强度钛金属打造，更透过特制的镀膜技术大幅降低荧幕弯曲的折痕，带来滑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
2: 因为在平板的市场上面， iPad 是在市场上压倒性的存在，那对于软体部分，对于这种大荧幕啊平板类型软体的生态系是在市场上最强的，所以渴望就是在 iPhone Duo 它打开之后，这个大荧幕的使用体验会比一般的折叠机来得有优。
1: 不止硬体升级，7.6寸的大萤幕能同时开启多个 App， 效能方面还搭载最新的 A20 Pro 2纳米晶片，但入门机型售价就来到74,900元，比以往的顶规机型一口气贵了30,000。
3: 我觉得价钱来讲的确是偏贵，那一样的价位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4: 我觉得因为它是折叠机，首先它的工啊、成本那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它可以大概到50,000左右是我觉得是可以的程度，7万其实是属于溢价了。
1: 尽管不少民众大喊吃不消，但若以高

0: 被采访报道。
1: 随着台湾电动车挂牌数持续的攀升，但是呢，充电桩的营运商却是越来越头痛。热门的站点竞争激烈，偏僻一点的呢，则是无人问津，有不少的业者都非常的苦恼。现在软体业者是透过了 AI 辅助营运决策，来大幅的提升获利。
2: 电动车充电桩从街边到停车场，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相比过往，车主不用再愁没地方充电，但对业者来说，营运却是越盖越赔。所幸有软体业者结合智慧科技，手上 AI 营运决策大脑阿金 AI，
3: 大部分的充电桩都很难获利。然后可是我们最近的确是有一些起色，连比较偏一点的站点，它的营运也有很大的改善。
2: 透过 AI 为业者注入营运判断力，不仅整合营运智慧辅助，还能达到客服分流与跨品牌漫游生态系，让长站端能同时处理决策、客服与车厂红利导流，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获利。
4: 可以抓数据，然后我们用 AI 来去做分析跟假设，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导引更多的车主进来。那我们呢也有生态系来去支持。
2: 由 AI 负责营运决策，接管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串接等，透过更专业的辅助，改善获利结构的能源资产，让业者不再深陷赔本，也拓宽营运商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南投县茶商工会举办2026年火运奖焙茶技术研习竞赛，邀集到了南投以及嘉义的茶产业人员一起来参与。透过专家的讲解、实际的焙茶，还有竞赛评比，让会员们可以在动手操作当中精进技术。
5: 研习现场评审逐一检视会员制作完成的样茶，从样茶香气到茶汤韵味判断焙茶成果，也透过竞赛让会员检视自己的制茶功夫。
6: 对这个茶我要去陪他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拿捏，我怎么去掌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很棒的，而且以后我们在给消费者他想要什么样的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掌握度会更高。
7: 这个跟我们每一场的茶叶比赛它不太一样，它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发挥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5: 将竞赛加入研习，让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想呈现的风味，从焙茶过程中掌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也和一般茶叶比赛有所不同。
6: 这一次以竞争的方式下去做筛选的话，很多好手都有得过特等奖的，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我们焙茶竞赛主要呢，就是以火运，以这个名字作为基本标准的，就是要有运。韵味的话，就是一个层次的展现。
5: 从专家讲解到亲手焙茶，再透过竞赛检视学习成果，会员也能把研习中的经验带回实际制茶。透过交流，持续精进焙茶技术。人间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 40岁的香港人陈先生确诊眼内恶性黑色素瘤，在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团队的合作之下，跨海完成了5天的质子治疗，顺利的控制肿瘤，并且也保存了视力。完成治疗的一个月后呢，陈先生也已经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让眼内恶性黑色素瘤的治疗又跨出了一大步。
8: 眼球摘除，因为了。
9: 陈先生专心听着医生介绍，眼睛不时左转转右转转，灵活有神，完全看不出来是做完眼睛手术的病人。40岁香港人的陈先生，前年检查时意外发现右眼眼底有黑色肿块，一年后肿块增大，而且产生视网膜下积水，经过确诊是眼内恶性黑色素瘤。
10: 没有什么感觉的，视力都可以的，视力上还有一点点变化吧，单起一只眼看东西的话会小有一点模糊。
9: 接受完手术的陈先生，一个月后已经返回工作，回归正常生活，视力也维持术前的0.7。黑色素恶性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眼内恶性肿瘤，罕见却很致命，因为肿瘤转移率高，致死率高达50%。
11: 因为这个肿瘤长在眼睛最深处的地方，很难早期被发现。有时候早期的症状非常的没有特异性， 那有时候只是一些飞蚊或者是看视条，是看这个线条有一些扭曲的状况。

0: 对，所以常常是肿瘤长到比较大的时候，开始严重的影响视力的时候，病人才来求诊。
1: 早期如果罹患眼内黑色素瘤，只能摘除眼球或选择光子放射治疗。随着科技进步，现在有质子治疗这项新选择，利用质子射线的物理特性，可将剂量集中于肿瘤所在区域，降低周边正常组织所接受的辐射剂量，最大程度保留周围组织的健康。
0: 质子治疗的话呢，算是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肿瘤的一个黄金的治疗的标准。对，它主要的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它能够对任何位置的肿瘤、任何大小的肿瘤，它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治疗。
1: 医生提醒，有近视的病患建议至少一年到两年到眼科诊所做简单的筛检，尤其是高度近视的病患，常常会有合并青光眼、早期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以及是否眼睛里面有一些可疑的肿块，都可以在筛检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花莲门诺医院首度来和花莲高中一起合作，针对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名毕业生提供鼓励金，要让学生们未来求学、实习，甚至是面临到职涯选择的时候，都能够直接向医疗前辈请教。希望这一群孩子们走出去之后呢，有一天也愿意把专业带回到花莲。
3: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4: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5: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4: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6: 去丰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7: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4: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新学期开学对不少的孩子来说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呢，对于弱势家庭，学费和生活开销却是一大压力。花莲12岁的小圆妈妈长期卧床，家中主要靠社会补助生活，除了面对到照顾的压力，还得担心学习支出。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花莲服务超过有3400名的弱势儿少，希望可以透过外界的协助，不让孩子的求学路因为经济困难被迫中断。
4: 放学回到家，12岁的小圆除了分享学校生活，最挂心的还有长期卧床的妈妈。妈妈因故瘫痪，生活起居需要照顾，光是尿布每个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中主要仰赖社会补助，而照顾重担则是落在72岁的外祖母身上。
8: 就是靠社会补助啊，没有其他的、啊、尿布、啊、差不多一个月要差不多5000。所以你看你看你要给我的来个家你的心给我的印象。就是
4: 家庭再辛苦，孩子的学习不能停。展望会除了定期访视，也安排一对一的课后辅导，陪着小圆写作业、学英文跟数学，也透过了桌游跟聊天来帮助他建立人际互动和表达的信心。但是像小圆一样需要支持的孩子还有很多。
9: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那 在新的学期的助学军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4: 从学杂费、教材到日常生活开销，对经济弱势家庭都是负担。花莲目前有3410名的儿少接受相关服务，而随着新学期的展开，学助金仍然短缺了580万元，希望能够透过资源挹注，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经济困境而停下脚步，继续追逐自己的未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
12: 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开道，
1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古毛维嘉，哇！西班牙进攻计时器，古毛
14: 的发射比。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5: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16: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立国乐团正式宣告了全新的乐季起跑，这一次呢是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星"作为两大节目的主轴，不仅将会带来当代国乐大师苏文庆的经典以及全新的创作，也持续的要为优秀的本土音乐人才打造出专属的表现舞台。

0: 紧接着旋律开始加速，转为澎湃。这首由国乐大师苏文庆创作的曲目，瞬间让传统国乐别有一番风味。乐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全源自于他对这块土地的深厚热爱。
1: 我常常会以台湾的人文地景当成我创作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不仅土地美，人也非常美，也很温暖，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乐曲。
0: 带着这份对本土国乐的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全新乐季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双核心主轴，不仅将带来大师的经典与新作，也持续为优秀的音乐人才打造专属舞台。
2: 国乐团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借由国乐让大家听见国乐，听见世界，听见时代，看见台北市立国乐团持续努力的脚步。
0: 透过全新乐季的丰富节目，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音乐厅，亲身感受台湾国乐的迷人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十月底的时候将会隆重的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与弟子张轩廷携手，用两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十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大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原街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要来延续2025年国片票房累积多部破亿作品的趋势，台湾电影业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具潜能的市场力量。今年台湾电影一起造浪，集结了32部电影剧组以及戏院产业伙伴，共同的宣告年度联合行销正式开始，期待可以吸引到更广、更多的观众一起来走进戏院支持国片。
2: 你还想赢啊？
3: 我就想比赛啊，想拼那个金牌。
4: 为什么你觉得我做得到？
0: 台湾今年下半年有许多上档的新片，题材各异，展现出台湾电影丰沛的创作能量。电影票房三月初就超越去年，创下疫后电影票房的最高峰，展现台湾电影产业的强韧复苏与无限潜能。
5: 目前其实暑假的票房非常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八月、九月、十月、十月都是国片的这个高峰。我们自己以身为电影院业者，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很乐观。那我们也会持续的继续来做投资。
0: 今年国片起飞活动迈向第六年，将正式升级为全新品牌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激励台湾电影从起飞正式迈向造浪阶段。文化部将透过长片辅导金系统化培育本国电影人才，持续激发台湾电影更大的创作能量与市场潜力。
5: 那作为文化部，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政策，包括文化币500点送150点。第二，我们要卷动这个民间投资。另外，今年还想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ESG， 就是如果企业包场国片的话，把它列入是我们这个 ESG 里面的，可以算点数。
0: 壮大观众群，广邀一般企业一起挺国片，透过联合行销，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与强大的团结力。

0: 力量，
1: 让
0: 每部电影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戏院，支持国片，翻滚眼球商机。人间新闻真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透过艺术映照生活，佛光苑美术馆宜兰馆展出的是艺术家林碧云的创作。多元媒材的创作方式，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丰富的色彩还有线条交织，一开展呢就吸引到了人潮，而他本人也到场亲自的导览解说。
3: 亲自为作品导览，艺术家林碧云以色彩与线条画塑人生，透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体悟热情。
4: 七岁在猪圈旁边顾着那个母猪，生小猪的时候蹦欢声，翻过去就会把那个小猪压死嘛，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住在猪圈里面。那说到这里心就会起起烟，但是我还是永恒不败的走下去。
3: 守株待财描述自小家境艰困的生活记忆，林碧云将人生经历融入画笔，作品横跨粉彩、水彩以及水墨等多元媒材形式，更带有岁月流转与生命经验的意涵，现正在佛光苑美术馆宜兰馆展出。
5: 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像上面有个神仙，那么呢下面还有白鹤，一起呢感觉上人生充满了永恒的希望。
3: 透过艺术书写生命，才会自在人生，带领观者透过画面展开不同层次想象，看见艺术家独特的观察与创作能量，疗愈精神与心灵，安定自在。人性文宜兰宋和报道。
2: 2026台湾公益剧一起慢活快乐是在南投登场，集结了全台湾各地的公益成果以及特色摊位，也邀请到了日韩两国的艺文单位一起来参与，从手作创作到生活应用，让民众在逛市集的同时呢，也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台日韩不同的公益特色。
6: 园区里各个摊位摆满不同工艺作品，从生活用品到手作创作都有。民众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看不同摊位，也有人看到平常没接触过的作品，直呼好玩又新鲜。
7: 我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很赞，
8: 好玩，很多东西都没看过的。可以来参观看看了。
6: 活动增加民众接触学习工艺的机会，工艺中心表示，工艺不只是技艺，更能走进生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创作的快乐。
9: 增加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工艺，对所有那要学工的、教工的人，其实拢都有帮助的啦。
10: 工艺不只是技艺，它可以走进生活，带来连结与快乐的文化力量。
6: 这次活动以慢学、慢艺、慢活、慢剧、慢韩五大主轴，串起全台各地的公益成果。现场汇集近80个公益单位，还有职人示范、手作体验与特色市集。从学习创作到地方交流，呈现公益在不同面向的发展。人间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这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都讲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今天很厉害，我们要访问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因为这位年轻人呢，他参加了号称美食界奥斯卡的英国 Great Taste Award， 他一举拿下了冠军，而且是超过有10,000件的世界不同地区的茶叶来参赛。他不但拿下冠军之后呢，第二年他还以台湾东方美人茶拿了2座3星，也就是说他在到了2020年已经累积了4座3星。光是他的这些事迹啊，要讲很久都讲不完。我只能说，今天我要访问的是一位世界认证的冠军，而且台湾就他一枚。让我们欢迎张嘉琪，你好。
1: 喂，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制茶师。
1: 是，谢谢。
0: 不好意思，因为刚刚那个开场我讲的有点哩哩啦啦，是因为你的 title 实在是有点太长，你得的奖也太多了，我觉得光是要讲完都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像你得到的这个奖，英国的 Great Taste Award， 其实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奖项，它一年办一次嘛。
1: 一年就一场，
0: 一年就一场，而且呢，听说评审有500人，
1: 是的，
0: 所以是来自世界各地，每一个人口味、嘴巴习惯都不一样，不同的舌头同时认证，
1: 是
0: 你是冠军，
1: 是，
0: 我真的很想听你说一说，你第一次，因为我听说你2018年的时候好像就已经参加过比赛了，
1: 后来被淘汰，
0: 被淘汰了，
1: 对，
0: 而且那年其实打击应该蛮大的，对不对？
1: 对，就是人会彷徨嘛，当这个路行不通，你还要继续往前挖。还是回头，他会有一个人生
0: 交叉点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但是其实2018年那一次没有击成你。
1: 我喜欢挑战难的。
0: 你看，
1: 有打击，但是没有，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那我觉得还可以再来，我就站起来继续吧。
0: 但我觉得非常吊诡的是啊，因为其实2018到2019其实也就只隔了一年，你从一个被淘汰者。一举，你还中间没有什么经历什么啊、哦？我先从那个亚军，然后殿军，没有，你就是直接就给他到了冠军哎！你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
1: 痛定思痛，练功，主要是格局跟思维上面还没有达到一个对、那这一年我确实想了很久，调整，然后数据啊、参数，所有的科技都加进去，

0: 然后就想试试看，那如果我换一个方式，然后看着被淘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评语来做调整，我看看可不可以获得他们的青睐。原本以为不要被淘汰，有拿到一颗星就不错了。后来比较幸运一点，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哦，到了决赛，决赛又拿到冠军，这样子。
1: 我想知道那个评语是什么？
0: 他是说你这个作品不如你说的有什么蜜香或者什么层次，淡而无味，而且我们甚至没有记忆点，我们不知道喝了什么。
1: 好硬哦！
0: 对英国人或者那种英式比较有礼貌的讲法，其实是很严苛的。
1: 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可能2018年以前，你在做茶的这个 know how 是来自于台湾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你也是因循着台湾，比方说，如果在台湾比赛的话，可能哪一个方向、哪一个做茶的方式比较容易得奖。你用同样的方式去国外，
0: 就
1: 反而在国外就是说，懵逼呀，不闻不到那种感觉
0: 对。
1: 哦。可是当你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其实外国人就接受你了。所以你走的是一个，假如说更大，你要更大的市场或者怎么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味觉、美感这种东西没有标准的，
0: 对，
1: 就是每
0: 喜
1: 个人都有
0: 好，
1: 自己的喜好嘛，每个
0: 对，
1: 人都有不同的生活背景嘛，但它是一个平均值。比方说，你参加了500人的比赛，
0: 对，
1: 500个评审的比赛，它就是500个这个世界500人的平均值都觉得，哎，我觉得这个不错呢。
0: 就是合意制，然后他们的权限是一样的，
1: OK，
0: 那积分什么加起来加总。是这样，相对比较客观一点。
1: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你第一次拿到冠军的时候在想什么？你那时候都发生了什么事？
0: 空白啊！
1: 空白。
0: 你们参加金马奖、金钟奖拿奖，哎，怎么是我拿到了？
1: 哦，
0: 那我旁边的都是厉害的前辈，所以脑内一片空白。对。我这个是有好几道烘焙的茶，所以我本身呢已经不需要去100度的冲它。
2: 它这一次有一点淡淡的葡萄皮的味道，或香槟的香气。
0: 这一次是成名之作，它得的奖项也比这两个还更多。它除了征战英国、日本之外，法国也有得奖。就是公布的红茶组，世界红茶组有奖项的时候，就念到我 Watch Table 29。哦，我还在吃，你知道吗？因为我那天在推广茶叶，好累啊，很饿啊，就吃。是旁边日本的选手，过来，风波枪，腿软了，腿好像不是自己了。主席在上面等着你，就问，礼貌性的问他说，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拿到决赛的冠军，我带着国旗，我可以展开它吗？然后他就说拿出来，他也一起帮我展开，后来就变成媒体最爱的一张。一结束之后，哇，那些大人物哎，就来跟你交换名片，对啊，就说你的产量是多少？会不会我们有这个机会？就一讲，太少了，保持联络吧，因为那量太少了，半个货柜都没有。

0: 像在叫醒他们的感觉。
1: 好，安抚，嗯，不是叫醒，是安抚。你们好好待着，我会让你们，让全世界喝到。这是训练他的一个方式。这个就是自己的小孩，你必须经过很严苛的环境训练，或者依照经验，我不会让你死掉，但是你必须经过锻炼，你才会更强的。像这样。

0: 就可以采，甚至有一些要参加国内农会比赛的，它外观要求更漂亮，更细嫩的，就可能会采到这样的，一心两一个芽头两叶是很嫩的，所以它的价格会这么昂贵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对我来讲，它不算是制造业或者是基本的农业，甚至我觉得它好像是文化的传递，我们不应该让它视为，而是把它撑住，甚至再用尽的全力把它往回拉到100多年前的那个荣耀。茶叶你可以做得像工地，你也可以做得像精品的铸造师这样子，所以它是需要有功夫、文化底蕴跟想象力，个人的个性都喜欢去挑战难的东西，因为简单的东西大家都做过，没有必要你再去做，那其实你只是付出劳力在浪费生命而已。做人家没做过，做人家不敢想的挑战看看，走别人从来没想过的路，别人没想过的制程，跳脱传统。
1: 那个时候你的茶就叫 Formosa 吗？
0: 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品牌的
1: idea。
0: 对，因为我们以前都帮人家代工嘛。
1: OK。
0: 对，所以他应该是父子辈以前的一些商号先去比，回来之后才发现，大家说你的茶要哪里买，你的茶牌子叫什么的时候，才有把它品牌化的一个规划。
1: OK， 所以是你拿了世界冠军之后才有了 Formosa 这个牌子哦。
0: 对，
1: 等于是这个世界冠军把你推向了一个必须要做一个自己的 brand 的那种感觉了。那为什么叫 Formosa 呢？
0: 你知道我们以前台湾茶在100多年前就风靡全世界了。1869年。但那个时候大家为之疯狂的时候，知道我们叫 Formosa，
1: 是
0: 不是台湾？那 Cha 这个字是比 Tea 更早的一个茶叶的外文。它源自于就是我们桃竹苗北茶的说法，客家话。
1: 茶。
0: 那洋行的人以前的茶都是外销，交给洋行。洋行的人在码头的时候就问，你们这个茶很好，你们都叫它什么？我们用客家话发音茶。
1: 茶。
0: 所以这个茶，这个茶这个字就是源自于客家话。茶，然后再推到全世界。那另外一个就是 tea 嘛，就是比较后面的时候。对。
1: 我就
0: 结合了。
1: 一开始我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很就是有点取巧的一个取名，取一个谐音的，对，原来它背后有这个故事。那这艘船听说也是有历史的。
0: 宝仪知道那种古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那不是很多那个
1: 帆船
0: 的，对，那艘船是为了台湾茶而建，
1: 就是为了要喝台湾的茶，所以开一艘这么大的船把台湾的茶运回去。
0: 以前的船就是一只帆或两只帆，速度慢，容易被吹翻。那为了把好的台湾茶快速的运到欧美 ，Tides Money， 他就把它做的很多的帆，就是我们看到屏中信那种古航海时代，快速的把台湾的精品茶叶运到欧美去赚钱。那艘船叫 Clip 飞剪船。它跟台湾茶就非常有关系。
1: OK。
0: 对，澳币那时候比较高。可能大概要400万。
1: 哇，养一个鸡师很贵哎。
0: 对啊，所以年纪轻轻，我哪来的400万？我就可能要硬着头皮去跟爸爸写借据。可是当然就是无情的家庭革命。
2: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不要得肠病毒，玩具没有消毒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我不要得肠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换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0: 他在伦敦格林威治港口还停在那里。
1: 你该不会也去过吧？
0: 有有，
1: 你有上去哦？
0: 有，
1: 现在可以参观吗？
0: 可以参观。除了破损的，那观光客进去可能是有危险，他会修复以外，其他进可能是他们修复古迹很厉害嘛。那我就进去，那太震撼了。哦，有100多年前洋行把台湾的茶运到欧美那种盛况，而且他会保留黑白的影片、照片跟声音，你走到哪他就播哪一段。让你啊，我们是做茶的人。哇，就想得会发抖。
1: 可是你是得了世界冠军之后才慢慢的回溯这些历史的，还是你本来就背负着我想要让台湾茶重新站上世界的使命才开始做茶的？
0: 应该是在之前我们就对台湾茶史有做一些研究
1: 哦。好，本来就是觉得台湾茶应该要更骄傲的，让世界可以看得到那种
0: 再次骄傲，
1: 再次骄傲。OK， 好。刚刚你也有提到，因为你们家本来就是做茶的。可以先介绍一下你们家的背景吗？好像是从你爷爷那一代开始吗？
0: 我阿公是日治时期的人，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人觉得他的手工艺很好，大力的栽培，所以他那个时候帮日本人代工日本煎茶。然后后面爸爸第二代就承接了高山茶啊、金萱啊、翠玉。那个时候，国家育出了一个新的品种。还没有叫金萱翠玉的名字的时候，委托我们家，因为我们家有打造设计制茶机器设备的背景跟能力，那国家那个时候的任务就委托我们做适合做的机器，后来这个计划一举成功，中南部才开始有什么高山茶，各式各样的球形的乌龙茶，那我这一代的话比较不孝顺一点，就是没有跟着去做制茶机器啊，只是帮忙。对，那我自己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做不一样的，
1: 做不一样的
0: 台湾的国产茶，但是用不一样的做法。它就不一样的一个层次跟面向。
1: 据我所知，你们第三代其实有9个人，但是只有你一个人承接了，就是有点像家学这样子，
0: 就可能跑不掉了。
1: 可是你本来没有想要做茶，对不对？
0: 没有，我本来是喜欢开飞机啊，
1: 所以你去考民航机师什么之类的吗？
0: 我先考空军官校哦，什么都过了。可是我眼睛有一边差0.2，
1: 这样就不行吗？
0: 对，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是全世界最严苛的啊，我1.2、1.0
1: 就不行了，
0: 就不行了，
1: 这么严苛。好，所以你就放弃了吗？还是说
0: 我取消去考正常的大学？但是梦还没有断。民航机我是可以的，那就大学就没有交女朋友，打了3份工，去支应这个学费。
1: OK， 好强调，我大学都没有交女朋友，很惨啊，就是为了这个机师的梦想啊。好，但是你是很显然的，你是一个对于自己的目标会很踏实的，也很清楚的往前走的人。
0: 对
1: ，OK。那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你后来有去考试吗？
0: 有，我其实受完训，接下来要去可能澳洲或美国累积那个飞行时速。但是还是需要一笔钱，澳币那时候比较高哦，可能大概要400万。
1: OK， 哇哇，养一个

0: 其实很贵哎。
1: 对啊，所以年纪轻轻我哪来的400万？嗯，我就可能要硬着头皮去跟爸爸借据。嗯，可是当然就是无情的家庭革命。嗯，踏伐这样子，就是你都是在做这个白日梦，生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很丢脸。
0: OK，
1: 往前不了了。嗯。唯有自己变，你的世界才会变。
0: 可是这跟做茶也是两回事，因为通常已经跟家决裂啊，你就会完全又离家更远，根本不会想要做跟家里有关的事情。可是你反而又做了跟家里有关的事情，这个选择又是从哪里来的？
1: 这之间还有，就也是有离家出走的，但是也没什么朋友，所以离家出走只能去茶山，跟同子辈。同辈的那个青农啊，聊聊天，帮你做做茶。后来才发现啊，每一家都一样，就是爸爸看自己的小孩都是骂的狗血淋头。
0: OK。
1: 啊，对别人家小孩，哎 ，OK。这样。
0: 那你就去别人家当干儿子，
1: 取暖了。
0: OK。
1: 对啊，自己思索一下，有没有要把陌生又熟悉的家族产业再捡起来？这样子。
0: 所以真的很奇妙，就是你要想哦，如果不是当时一定非常受伤，不被支持的，对，不被支持的过程，而且那个伤其实可能还会延长蛮长一段时间的，因为它可能不只是一件事情，它很多事情堆叠的。但如果不是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能你现在在开飞机了，但你不会是世界冠军。这个世界可能有几万个机师在天空上飞，但能够做 Formosa的制茶师只有你一个，
1: 命运就很妙。
0: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当时，人生真的，你可能就不能只用单一的角度去看待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心里想的是 OK， 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是有它的理由的，而我尽量朝正面，然后我也自己很努力找出自己另外的一条路的话，我觉得你今天就证明了，其实那个时候断了。开出了一朵新的花的那种感觉，当然朋友也很重要。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你有两位好朋友接受我们的采访，看看他们是怎么聊你的，好不好？
2: 这是我爸弄的那个特富野的阿里山，再往里面特富野的那个炭焙，还不错。
3: 这有味道。
2: 有味道。这原本不是这个茶汤颜色。
1: 这是药园，十几年前就先认识了。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就很热血。他们刚做好不同的茶，不同的款式的茶，就在那里，几个年轻的茶农就在那边一直踹，哎，然后就给意见，互相的切磋讨论。这个是老一辈的茶农不太会出现的事情。我们志龙大哥，我们都叫龙哥。我们的产销班，农村那种年轻人大概走光了。龙哥他是我们这一辈的人，我在唯一看到年轻的，所以我从一开始吧，就是都跟着龙哥这样子一路学习懵懂，那时候什么都不懂，那各有所长嘛，各有自己制茶的经验值，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下一代珍贵的宝库。如果我们不做了，下一辈不会再听到"东方美人茶"这五个字。
4: 很认真，但是哈，你说茶叶上哦，因为它的领域真的是跟我们这生产业的领域不一样，
5: 他想了解的东西也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对我们来做茶来说，这年轻人异想天开是吗？绝大99%的茶农，对，就会说，你这是添加化学，对，那加起是。后置烘焙氧化去达到这种效果出来，对，
6: 所以他说他要多烘焙这么多的时间的时候，
5: 很不可思议啊，对啊，你为什么投入这么大量时间去搞这种对我们来说没意义啊，无意义的事，对，因为这些东西要不断的去实验啊，要投入的人不是成本，对啊，一般茶农是。我们茶农只知道哦，做出来好不好，赶快卖，对，不会再花这么大量时间去，对，不会去这样子付出了。

0: 其实我看得出来，你两个朋友也拿你没办法哎、欸，就是好感觉他们都明白你是一个蛮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很执着的人，因为你就是真的走了一条大家不会走的路。比方说你在制茶的过程，其实跟烘豆的过程也很像，就是比方说，好像你对于湿度啊，其实是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在计算它的曲线啊，然后记录它的那种感觉。你是怎么开发出这样子一套新的做法的？
1: 就是像世界三大饮品，葡萄酒、咖啡、茶，那茶其实是三大类里面最丰富、最多元的，可是它所有的形象、包装、形象推广的方式是最落后的。那我制作的方式，我发现它是可以科学化，但是我们传统的茶农农家在传承上面都是口头经验，所以他在传的时候都会有问题。爸爸说闻到花香，我们儿子闻到草香啊，就没有听闻到你说的东西，那他就说你学不精，不要顶嘴，不要问，那就被骂，那久而久之不爽快了，你就离开了，所以在传承上面都是口头经验，并没有真正的记录下来，科学的论证，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该扭转这件事情，所以有进修了一些料理的书，茶叶、咖啡可以取的，我都会拿来试试看，甚至连米其林餐厅厨师看的书籍，怎么样处理叶菜，那个热。跟那个烹调方式，让这个叶菜更香更甜，但是不是用添加香料的情况下面，我就取用在制茶的方面。
0: 就你看起来是个严肃的人啊，但其实你在做一件应该是很好玩的事。
1: 我自己觉得好玩。
0: 我会想象，就算只有你一个人在那个烘茶室里面对着一个机器，你真会跟他们讲话吗？
1: 所以就是有个期许，就是哎呀。老爸这么努力，
0: 你把茶叫孩子哦、喔？
1: 对，他就像我们的孩子。
0: OK， 你要说，哎、欸，老爸带你出口逼财，你
1: 做真气，
0: 真的很有意思。
1: 两天、三天，尤其是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茶在制作的时候，哇，那个半夜不能睡觉。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不能间断的。
0: OK，
1: 它是要跨夜的。所以大家又疲累、疲倦，又不能睡。也没朋友。然后就很孤寂，
0: 只有月亮陪着你。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这个是什么茶？
1: 世界冠军的。
0: 世界冠军就是你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红茶。
1: 对，因为它有烘到给我一个好像热带水果的调性。
0: 对，因为我刚第一口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我想说你加了什么？
1: 心，我的心。
0: 因为真的好甜哦，奇怪，闻起来就是很甜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夏天的感觉，
1: 就热带天。
0: 对。
1: 但是因为它分数这么高，是因为最后他们发现你什么都没加哦，那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台湾的制茶工艺已经到另一个层次去了。哇，
0: 这就是他做的。佳琪说，台湾的制茶工艺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我做的。我做的 ，OK， 这两种是不同茶，对不对？
1: 对，那这个是红茶，
0: 这款是红茶，
1: 对，那这个是东方美人，
0: 东方美人茶，
1: 对
0: ，OK，
1: 倒出来的这一支是月神，
0: 月神，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1: 我们做台湾的茶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制程，通常要两天、三天，尤其是东方美人，那东方美人茶在制作的时候，哇，那个半夜不能睡觉，哦，
0: 为什么？
1: 因为它是不能间断的
0: ，OK，
1: 它是要跨夜的，所以大家又疲累、疲倦，又不能睡，也没朋友，然后就很孤寂，
0: 只有月亮陪着你，
1: 只有月亮陪着你，所以想取这个名字是跟所有做东方美人茶的茶农，致敬，大家辛苦了，
0: 真的好香哦，这样会让我迫不及待想要喝它。好，我们要先喝哪一支？
1: 那我们就先喝月神，好吗？
0: 月神，好来。这不是已经倒出来了吗？
1: 啊，倒出来，我以为它是要你们要拿来拍，
0: 所以只是闻香用的。其实这样不会太浪费吗？他们是世界冠军哎，
1: 上宝仪的节目不会浪费。这个是花神，
0: 花神，
1: 对，它烘的调性比较像是花香的一个调性，来，就跟刚刚那一支的
0: 不太一样，
1: 烘焙曲线不一样，它的香型就跑到另外一边去。
0: 但它是同一款茶叶，
1: 同一个茶
0: 都是同一个茶园，
1: 然后同样做
0: 同一批，
1: 对，但是烘法
0: 不一样，
1: 曲线
0: 不一样，所以有这么两种不同的风味。不好意思，因为我气太短了啊，好香哦。哦，你们，我跟你讲，如果现在的电视的那个层次啊，就电视机可以到你除了听到声音，然后看到画面，还可以闻到味道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真的很香。温度有讲究吗？哇，
1: 大概82到85，也是冲精品咖啡一样的温度。
0: 你是连冲泡也都自己这样研发出来这个方法？
1: 这个就是我会去踹其他世界三大饮品可以借鉴的，我都不会反对，我都会想要尝试突破我们这个传统的茶叶，这个老旧的大门，我们想把它推开
0: ，OK，
1: 用新式的方式让它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0: 那第一泡可以喝吗？因
1: 为第一泡可以喝，
0: 第一泡可以喝，因为有些茶叶是第一泡是不能喝的。
1: 对，我们都可以通过欧盟或者是日本的检验。
0: 对，因为据我所知，其实你除了在英国拿奖之外，你的茶叶还有去日本啊、法国都拿到奖，
1: 都拿到最高奖。
0: 臭屁的脸，臭屁的脸，都拿到最高奖。
1: 对，那这样是世界三大指标赛啊，那我都最高奖金
0: 都拿到
1: 啊，全世界就唯一一个。
0: 谁是谁？全世界唯一一个叫什么名字？陈佳琪。所以还得等它开就对了。
1: 大概就是浸泡湿润，就是有点像我们在冲咖啡，有没有？我们也是等它湿润了，然后用水柱的一个方式去让它唤醒。
0: OK，
1: 这样子。
0: 好东西就是要等。那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让先来看一下影片，因为它其实除了在制茶之外，它还是有在做教学的。我们先去教学现场看一下。
2: 中间尖的那个，这个叫一心一叶。有没有看到那个？白色的纤毛，你们照片看得到吗？这个有一点斑驳斑驳的，那就是被小猎蝉咬到的一个迹象。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很会生啊。东方美人茶其实是风靡全世界，现在各国都在追捧的一个高价高级的茶叶。那它既源自于台湾的桃竹苗，我又是这里的茶乡的长大的孩子，那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制程做法文化， 各式各样的风格的样品都有的时候，

0: 我们会想要用透明化、系统化的教学方式，就像葡萄酒、咖啡、茶一样，科学，而且是比较客观、科学的方式去品饮啊，各式各样的风格、各式各样的产地、品种，让大家边喝边听讲解、边闻。那我们的学员其实很多都不是一般平民老百姓，蛮多是风味的品味者、酒庄的老板、咖啡师、侍酒师、厨师都会来上这堂课，因为大家都听过东方美人，有很多人不懂东方美人是什么，他们只以为它就是高价而已，它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风格，它虽然细腻，可是在这细腻之间有很多的一个浩瀚的宇宙等待大家去挖掘。
1: 它有个花香，所以它那个花香又跟我们所搅拌让出来的花香不一样。
0: 这堂课我这边是拥有全世界最多种类的东方美人，我相信可以给大家一个完整有系统的去学习去品味。那你在全世界遇到的东方美人大概不出我们这堂课的一个范畴，因为我们家的背景是帮大家除了我们做茶之外，还有帮大家制作制茶机器设备维修保养。就看到老茶厂，他那个老茶袋什么泛黄泛黄，袋口都已经破碎，但是里面的茶都还在那里，又像东方美人又感觉不像。上去看发现一问，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藏了38年的老东方美人。所以我觉得这很有趣，大家对于品味的东西会有讨论的空间。那其实我们这里拥有每一堂课所有学员的大数据，相对来讲对整个东方美人茶农生产端也是有莫大的帮助。
2: 好期待，给我喝吧。你看客人在旁边这么着急啊，然后他还是很淡定的，他一定要把所有的程序按部就班的走完，这就是匠人的感觉。哦，颜色不太一样哎，因为红茶，
3: 红茶
2: OK
3: 发酵氧化也比较重。
2: 是，
3: 我们前面两只是东方美人
2: 啊，泡过之后跟干燥的闻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这是哪一只？
3: 月神，
2: 这是月神。
3: 对，然后
2: 要干嘛？
3: 变魔术了，我可以让它的香气放大100倍。
2: 太惊扰了啦！
3: 这是你喝的茶
2: 啊，好香哦！
3: 是有一个淡淡的，好像香槟或者是葡萄皮，绿色的葡萄那一种的调性。
2: 它真的很好喝，这东西真的太犯规！你这不会在比赛现场还给评审闻这个吧？
3: 没有，但是他们在评的时候，大概原理是一样的。然后这本来是你们做保湿的。
2: 好，各位观众，我现在要喝的是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的，它这果香味真的很浓，它喝起来完全不甜。
3: 来，这一次有一些蜜香，因为它本来就有
2: 蜜香，
3: 对，它本来就有被虫咬，
2: 真的很好喝。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很懂茶的人，但是我觉得好喝的东西就是好喝，而且它很明白，它很明白的告诉你，不要用以前的眼光看我。因为我不一样，就我可以接收到这样的讯息，然后，哦，我觉得你真的很棒，来握个手，
3: 谢谢，
2: 真的很不错哎。好，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就是因为量真的很少，所以如果要买的话呢，要找他本人，请在网上 Google 制茶师张嘉琪，然后呢，还有就是 Formosa， 好，然后要怎么买，我真的不知道，但我今天喝到了，我觉得，
3: 有时候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会自己这样喝。
2: 我今天喝到，我真的赚到了。Cheers， 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嘉琪，
3: 谢谢。
4: 小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梦想吧。有了土瑞镇之后呢？我开始觉得人生 完全都没有方向了。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5: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以前我们在背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说啊，怎么那么可怜？但是你有想过吗？其实你小时候念的一些诗词，会在某一个瞬间救你一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呢，他是在十岁的时候呢，被诊断出有妥瑞症，甚至因为有妥瑞症的关系，在学校被霸凌，一度他还甚至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修养的过程当中，也因为遇到了很好的老师，重新的省思了这段话带给他的意义，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而今天的他，不但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很可爱的年轻人，同时也用他演讲的方式，甚至是教学的方式，影响更多像他一样曾经也处在困境里面的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曾从玉的故事。
1: 小时候都有各式各样的梦想吧。有了妥瑞症之后呢，我开始觉得人生完全都没有方向了。但是反而这个感觉像是诅咒的妥瑞症，后来变成像是祝福一样。
2: 干嘛？快点！我干嘛？哎呀，奇怪，靠呀！我
1: 在十岁那一年，妥瑞症突然跑了出来。有一天突然身体就不受控了，就有一些症状，就是会动来动去啊，然后会有一些不由自主的状况。那我当时候是非常的厌恶的，我会觉得说为什么身体不受控制，不听使唤这样子。遇到很多霸凌，那又加上我不懂得去求助，那我觉得当时候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我不会让别人轻易的窥探我内心的想法，觉得这个环境是不友善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就是能够不上课不到学校，我就觉得是一件最好不过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学校很恐怖这样子。因为我当时候症状很严重，会一直大叫啊，然后一直很大的扭动，尽管我自己也不舒服，但是他们一定也会觉得很倒霉。为什么我不是在隔壁班？为什么我跟他同班？所以呢，当我压力慢慢的累积，那有一次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是有一位女同学，她拿着圆珠笔折一半。然后水性的圆珠笔的墨水就往我背后一泼，那我的衬衫就瞬间就是充满了污渍。那我当时又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啊，我的衬衫、我的任何的衣服是不能够有脏污的，不然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我的强迫症会发作，我会觉得好难受这样子。那同学又故意做这件事，他是刻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导致我真的最后就是想要一了百了，就是结束我的生命。家人很惊讶，而且也很不能接受，很伤心，很悲痛，会觉得说啊，就是让我这么辛苦，之后很庆幸的活了下来。但是这个过程也让我饱受了很多的身体的一些痛苦，就像是我坠楼完之后，虽然我的骨头我的韧带肌肉都没有受伤，但是其实我全身有很多地方是有粉碎性的骨折这样子。我觉得这些躺床的日子大概两年期间吧，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时间点。
3: 知道你，对啊，我想说你在哪里。
1: 当时候有一位刚毕业的实习老师，他当了我的特教老师，那我很感谢他，也是他当时候的无心插柳吧。他拿了一篇课文，请我一定要背下来，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慢慢的懂它的含义之后呢，再回头看着我的人生，我觉得好像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对啊，就是我人生中会遇到的挫折，或许真的比人家多一点的考验，但是不代表结果比人家糟糕啊。欸，我经历过这么多霸凌，我可以怎么样训练我的危机处理能力？所以让我转念的点也是因为这篇课文让我的思维，让我的想法有跟过往不一样的转变。然后为什么不是别人有呢，是我有呢？因为上天觉得我更适合这样的考验，不需要再一直讨厌自己，我要先喜欢自己，别人才会喜欢我。
4: 要先确认指导教授的研究领域跟你未来想要研究是一样的。
1: 读博士班未来是渴望当一位教授，那我觉得希望透过我觉得希望透过研究可以帮助更多跟我一样有妥瑞症的朋友。当我确认我自己的定位之后，我做了一些事情是学术的工作的，我在这一块是可以崭露头角的，是可以有一些贡献的。那么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只要能够帮助到我想要帮助的妥瑞症的朋友，或者是帮助到声音障碍的朋友们，我觉得都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不好意思，我有妥瑞症，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如果其他人有一些可能不了解的地方，再麻烦你们帮我一下跟他们讲一下，谢谢谢谢谢谢。我最感谢的是我大学时期遇到的一位恩师，他发现我能言善道的一个才能，是他开启我演讲之路的。
5: 妥瑞症需要相处的方式就是不提及。例如有个妥瑞症患者在这边，然后我今天看他症状比较好，我就问他说：“哎，你今天症状怎么好这么多啊？哎，你今天状况不错哦。”这个都不行，因为你只要一讲到妥瑞症的话，妥瑞症就会跑出来作怪。就像我像一直讲到妥瑞症，我就会一直动一直动，就是妥瑞症就一直作怪。
1: 第一次演讲才十个人，我的双手就一直冒汗，然后抖抖抖，一直讲不出话来。到如今我已经演讲了600多场了，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到看守所演讲，那一位单亲妈妈，她准备上完这堂课就要带着她的儿子去了结他们这家子的生命了，但是也因为我的演讲，在这一堂课缓刑的这一堂课，她听到了，她觉得充满了希望，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她是有价值的，我觉得我是有价值的。我会觉得很多机会都是来自于我很勇敢的去尝试，才会有新的可能。我很喜欢户外的活动，那像是爬山啊、溯溪啊，或者是一些户外的运动，因为我觉得在大自然里面我可以很释放自己的压力，或者很释放自己的一些负能量这样子。我是曾崇玉，我希望可以成为一座灯塔，照耀在这一片沙滩中的散沙，成为一个具有正面影响力的人。
0: 我很喜欢崇玉说的一段话，他说我必须要先喜欢自己才能让别人喜欢我。我觉得这个话其实是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都想要追求的，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在讨好别人，等待这个世界肯定我们。但是崇玉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既然已经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了，我先接纳我自己，然后我再重新去面对这个世界。而我觉得崇玉这条路上真的遇到很多很棒的人，包括他的家人、他的老师陪他这样一路走过来。不管怎么样，希望我们的节目也像这样的朋友陪伴着你。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拜。花神就是多了一点优雅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有一种香水的感觉，好奇怪哦。
6: 就是它的，我们用堆叠上去，嗯，而不是就没了，嗯，就留不住，嗯，我们就是帮它堆叠上去，
7: 就它跑到花香的调性。哇，
6: 我又在熏脸了。
8: 金刚三斗百事咒。

瓦，西尼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我要下去布局。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一片绿色山峦与蓝天包围着这座位在汐止和石碇交界地带的鹿窟山区，是北台湾重要的文山包种茶产地。而这片约占一甲地的茶园和一般茶园不太一样，它是一座自然农法茶园。
1: 伊五泉油啊，伊了人工啊，所以人工慢个伊就搁发起来啊。啊，有只用草啊，用刀啊劈草啊，劈一劈油，伊就搁发起来。所以他就没有撒那个除草剂啊，没有撒那个农药。对对对。
2: 啊，所以就你也了解安尼，跟迄个有农药的有除草剂有啥物无共？
1: 我当然土质比较好啊，土质较好，啊地嘛较好。
2: 哎，对。你讲慢的经验嘞？譬如讲，这边的地园吼，这个地园甲迄个有农药、有迄个除草剂迄种的，有啥物差别？
1: 哦，你讲哦，像这款的，伊这无除虫的哈，伊这较好，咱食个地对身体较好。啊，你若讲爱抓过去，你啊，你到外面之前哦，对身体不好。
0: 几位采茶阿姨一直忙到太阳下山，让蔡旭志整天山上山下跑了好几趟。端看季节、天气和茶况，有时为了让茶叶品质更好，茶园主人蔡旭志会下重本，聘雇最有经验的采茶阿姨前来茶园手工采茶，一天下来就采了超过100台斤的茶青。而蔡旭志的制茶方式有现代也有古法，聘请专业采茶阿姨们手工采茶，就是古法制茶的第一个步骤。
3: 我觉得采茶是一个过程，可是相互朋友间就是互相邻里之间茶农间的一个合作的那一种向心力跟凝聚力，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去做衍生。对，然后其实哦，我家采完了，然后就会去你家采，然后就是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互相帮忙去撑过来的。但是现在的一个社会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凝聚力跟一个向心力其实不够的。所谓的不够，可能是大家都在忙，然后再来采茶，可能也都人力一直在老化。像我目前请的那个采茶阿姨都70-80岁以上的，因为年轻人已经都找不到了。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古法的这个部分下去做传承，是因为让现在人能去看到说这个产业的一个凝聚力跟向心力。今天采茶完以后，我们如何用以前的机器这样子一点一滴慢慢的做出来，对，然后所呈现出来的其实它是有更有温度的。所谓的温度是说我们已经把茶叶去做一个艺术品，去做一个算经验、一个技术的一个传承的那种意涵，大于说我今天能做好怎么样的茶才是，就已经脱离掉说我今天做的茶多好喝，已经脱离掉那个层次了。这个是我觉得是说古法制茶这个部分要去完全的去把它保留下来。
0: 一包包茶青再回茶厂，紧接着就要准备尾雕。茶园管理和制茶已经相当辛苦，蔡旭志所坚持的茶园有机认证更是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3: 有机茶的部分其实我们是希望提供给客人安全安心的一个食物，也是一个饮品这样子。对，因为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用药或者说用一些化学肥来讲，其实对身体已经有一点造成比较大的负担啊。我们所以是希望是说能用最天然的方式来耕种茶，然后来做出好的茶叶。像有机认证的一个认证的话，它需要的是验土、验水，然后包括茶叶，它要每年去做一次的一个验证的动作。然后像茶叶、茶青，然后包括你使用的器具，都要做过消毒的一个记录。它希望的是在你每一个操作有一个独立的场域空间。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我们在下面会成立一个有机加工室。对，会符合一个 ISO 跟 HACCP 的一个卫生标准。对，重点也是希望就是能提供客人安全卫生的茶叶。
0: 若是问到汐止有什么农特产，或许连在地人都不一定了解。其实农会推广多年的汐止包种茶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农特产伴手礼，因为气候和地理条件让汐止茶的风味很不相同。
4: 我们的茶叶哦，其实有分很多种类，有属于轻发酵的、中发酵的、重发酵的和全发酵的茶。那我们汐止这个地区，因为最早那就是大陆严格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以包种茶为主。那包种茶是属于所有乌龙类里面是属于轻发酵的茶，哦，它的特色就是清香，哦，然后它的那个茶汤就是有带一些那个金黄色的那个很亮眼的茶汤，然后香气很好。然后这个部分跟南部的比较不一样，南部的他们茶汤会颜色比较红，然后他们的那个比较不重这个香味，所以我们的特色就是说它清香，然后茶汤金黄，所以说在这个年轻人的部分的接受度都非常好，好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跟南部要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0: 蔡旭志种茶坚持自然农法，其实也是传承父祖辈的制茶智慧。而春茶、夏茶、秋茶或冬茶都会因为天候或者是当季的茶况有不同的做法。蔡旭志以父祖辈四代人的专业形象所开发的自有品牌天然一心，已经在包装和品牌上成功打进了国内高级茶市场当中。
3: 现在的制茶它比较着重于生产跟品质，所以为什么会讲说基简，其实基简并不是不好，因为我们采茶最好的时间是下午两点的那一段时间，因为整个茶青包括干了以后，包括经过日照，其实它的水分蒸发掉，它有浓缩到一些精华，所以在下午

0: 2点到5点所采收的茶叶，其实它制作的品质是最好的。所以，可是2点到5点，我不可能那么多的人力都是集中在那个时间采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基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做一次的采收，然后我可以制造出比较好的品质的茶。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会变成说，它着重的是在于制茶的一个品质跟水准。哦，我今天怎么做出好茶？它只比较局限在茶的部分，当然没有说这两种有对错，只是说我们想要取舍的是在哪一个部分。
1: 这家四代人传承下来的好茶，不但累积了一批老顾客，蔡家茶近几年也接连获奖不断，除了在全国有机茶 TAGS 分类分级评鉴当中获得了统挖奖，也在2021年汐止春季文山包种茶比赛当中获得了特等奖。
2: 这个天然茶庄在这个等于是说我们大坑地区啊，就是我们文山包种茶的发源地哈。然后他们从他们那个先祖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茶叶的经营。那当然它的特色就是文山包种茶，那是做条索状的。然后因为经过几代的严格下来之后，因为我们做茶比较辛苦，所以说有一些萎缩的部分。然后蔡居志等于是说他是承接他的父母这个茶的部分，他也是说在这个包种茶的部分有投入蛮多的心血去精进这个技术，好，所以说他做出来的品质不错，每次都是在评鉴或者参赛的时候都有不错的这个奖项。像近年他就比赛的时候就有得到那个我们的特等奖。
0: 像客人也曾经问我说啊，你今天的有机茶你又没办法做的跟你又没有办法做的跟那个像平林那边那么清香，水那么清澈这样子。他因为现在的比赛茶是走蜜绿色，就是这样淡淡的一层绿色。我说今年当然不行啊，因为我今天有机茶有它的特色，有它的特长在。我为什么要取决于，为什么要牺牲掉它的特长而去将就说比赛的这一个规则？对，我应该是说我今天自己所栽种出来的，所培育出来的茶叶，它的特性在这边，我应该是针对它的特性下去做发展，做出它适合的茶。对，我就不希望是说我们今天随波逐流去追寻一般外面所认定的，反而是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大坑包种茶它的定位，它的一个精髓在哪边，这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这样子。
1: 蔡旭之说，其实有机茶能在比赛中获奖，会比一般的惯性农法茶叶还要难。虽然有机茶也能有干净的清茶芳香，但是在比赛时，却可能很难在评审的味觉当中赢过惯性农法茶叶的浓香茶味。
0: 其实有机茶跟一般的惯性的一个茶叶来讲，其实有机茶它并不会有特殊的一个，人家说香气来讲，它其实它是输惯性的，因为惯性可能有一些肥料上面的一些维生素，或者是一些添加一些维生素跟矿物质，所以可以造就它一些比较强烈的风味。反正有机茶喝的，我常常在开玩笑讲，有机茶喝的是大地的恩赐，对这块大地它所孕育出来的一个矿物质、微量元素，透由茶树到了茶叶，然后再呈现出来给大家喝，其实它那一杯里面其实喝的是一个大地的一个精华。所以你说它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你亲身喝了一口以后的感受，我觉得这会比较强烈。对，
1: 有机茶树在肥料使用上会比惯性农法茶树受限许多，因此自然农法的有机茶树根获得养分大多会比较少。尤其蔡旭之为了维持茶园的无毒有机，坚持手工除草，不使用除草剂与各种不符合有机标准的肥料，在专注于比茶香的比赛当中要获奖更是不容易。
0: 茶叶比赛来讲的话，其实因为我做的是有机茶啊，之前比的是一般的一些比较惯性的一个比赛，但是我现在已经都偏到那个有机茶的比赛。像今年的有机茶比赛在5月30号就会开始，因为也是在有机界来讲，大家希望是说能透过一个比赛的一个制度来当做一个茶叶品质上面的一个分级。 对，能提供消费者

0: 更一个安全跟一个有品质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现在的主力都是在有机茶比赛，像我去年就是得到那个铜蛙奖，对。然后我们有机茶的比赛的一个准备来讲，像茶青的准备，我也是像都是用草生栽培，所以我在茶叶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是看得到草，看不到茶叶，对。所以是我在采收前的三天，我才会把草打开，对，然后那时候再去抢收，那时候再去采收。因为其实茶树在这一些草的一个包围保护之下，包括一些病虫害，像虫它也会挑好吃的嫩的，它当然会先吃草为主，对，因为茶叶它这是它第二个选择，对，所以会用这样的一个物理条件，让茶叶不会受到那个虫害。然后因为茶那个周遭有草，所以它也会固水，有水土保持的功效。所以像这次的旱灾，或像我们去年汐止下那么大的雨，其实草都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调节功能，所以今年的茶青品质也都相当不错，也期待有个好的成绩。
1: 蔡家的茶园与茶庄取得有机认证标章的这几年来，蔡家茶仍然是不断的获奖。蔡家副祖辈传承下来的古法制茶，或许是一大原因。而蔡旭志后来所加入的现代化茶园管理，更是一大助力。
0: 我们在有机茶园的概念里面，其实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想法，第一个就是见天见地，第二个就是按照一切的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法则来做。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咒在100多年前就可以把茶做起来了，茶种好了，我为什么要现在一定得靠很多的农药，很靠很多的一个除草剂，才能让茶叶去做一个生产的动作？其实一开始的初心只是想这样子，可是后来发现在这几年来，其实气候的变迁，包括整个温室效应，真的造成了整个节气，包括在可能在温度上面，然后就像下雨，像这一阵子雨要就是都不下，要不然就是下很大，对。所以才我们的观念才会去做一个修正，说我需要去借助现在的一些科技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在茶园在管理上面去做一个更精准的一个利用，包括像水资源的利用，对，我们怎么样去将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茶叶的一个生产因子去做一个数据化的一个收集，然后进而去建立一个 SOP 的一个过程。
1: 蔡家所经营的这间位在大坑山区的天然茶庄，环境非常清幽。天然茶庄从茶农转型成茶产业茶餐厅，至今已经是第二代了。蔡旭志从父母亲手上接下特色餐厅的重担之后，大力改变原有的经营模式，但是也留下了母亲原有的几道好手艺，留下最亲切的妈妈的味道。
2: 天然茶庄呢，是20年前农会辅导了一些休闲的特色的餐厅，那天然茶庄呢就是其中的一个。那由他的母亲啊，跟他的父亲一起经营。那他们是茶的特色的家庭，然后种茶，然后妈妈就料理，所以就有了自家的那个妈妈味道。那传承到蔡旭志了以后呢，就是他会把它发扬光大，他自己也去学了一些特色的料理，然后把我们的有生产溯源的原料，还有自己种的蔬菜，一起在餐厅里面煮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它的菜色呢就非常具有在地的特色，把我们的茶还有田园料理都融入在里面了。
3: 就是那个茶柜，还有一个茶布，那个叫做茶布丁哦，这两个吃起来很清爽，然后让你吃起来我觉得回到阿嬷时代的感觉，但是它又有去把它变化，让你觉得不甜，然后就觉得很爽口。一般以前的茶柜，我们印象当中都是非常甜的东西。那现在的人呢，因为低糖、低盐，就是吃的健康饮食嘛，所以他们都有去更新，有去调配那个味道。所以配的那个茶柜啊，让你觉得你再配上茶，是非常棒的一个点心。
1: 蔡旭志把茶庄多角化经营，成功打响了天然茶庄在特色餐厅。

0: 人杰的名号，加上餐厅内部环境非常雅致，餐厅内是以古色古香的纯木质桌椅为主，内侧还有聚餐包厢，无论多少人用餐都有合适的空间。而在茶庄外更是一片青绿色的造景草原，近山近水，环境非常清幽，
1: 大片窗户通风好，然后你又可以看到一片绿油油，我们就不用去高尔夫球场打球了，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用餐，就可以看到绿油油。而且我们住在都市，都是大厦林立，根本看不到这种绿树啊，所以只有来到这种地方啊，一来好停车，二来又是有绿叶，我们看着好的风景，然后吃了好的美食，然后老板人又很热情，那所以吃起来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完全没有距离感。而且你来到这里他就把你当作是贵客，好像我们到了米其林餐厅一样。
2: 天然茶庄呢刚好就是离在汐止跟南港的交界，所以它交通其实也离台北市非常接近，然后又有保存了那个很天然的山景，所以非常欢迎在台北市啊或是新北市的居民啊，它离高速公路其实也还蛮方便的，然后有机会啊假日或是平日都可以到天然茶庄来吃吃东西，享受一下大自然的环境。
3: 也欢迎大家来天然茶庄走走，因为我们茶的一个料理来讲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像茶叶做的鸡汤，然后茶叶熬的那个茶叶那个炒的茶油炒的鸡肉，对，都是我们这边在地的一个茶叶下去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茶食这样子，然后还有茶油饭啊，茶油面线啊，茶叶鸡汤，那个茶乌龙熏虾，然后这些也都是溯源餐厅溯源三星餐厅所用的一个食材。然后我们除了吃以外，当然也要玩。我们玩来讲，我们有茶叶的 DIY 教学，有红茶的一个体验营，也可以适合大家带小朋友来做一个蜜香红茶的一个体验活动。对，吃喝玩乐，当然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个茶叶的一个伴手礼哦，伴手礼包括茶叶做的爆米花，茶叶做的牛轧糖，茶叶做的一个冰淇淋。对，我们也是希望是说，当大家来这边除了吃喝玩乐以外，还可以带走当然就是我们这边特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茶叶。对，我们有在地的一个大坑蜜味的一个包种茶，也有蜜香红茶，对，然后也有做出一些新的一个产品，像玫瑰包种，对，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吃喝玩乐样样都顾得到，然后带回满满的回忆。
0: 台湾几乎人人都爱喝茶，以茶入菜又是台湾茶文化的一种延伸，天然茶庄招牌上的蔡家四代祖孙图腾，仿佛就是台湾人的庶民茶历史缩影一般。目前天然茶庄除了经营茶料理、加工制茶厂与有机茶园之外，蔡旭志不惜巨资正一步一步打造着位在餐厅楼下的观光级茶厂，茶庄事业不断扩大。蔡旭志以传承汐止百年制茶薪火为理念，积极坚定地踏出事业版图的下一步，他也期盼汐止茶产业能够永远传承下去，希望这片美丽山林的茶叶清香能够散发出更多的情感和更多的故事。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

山法师至诚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他有一天在追那个松鼠的时候，他被我拍起来，然后我想说这个构图太可爱了，就把它变成这个伪黑熊的感觉。

0: 我没有办法创作，就是一定有一个参考的图，所以像这个是都大部分是照片这样。
1: 其实你的创作是很贴近生活，其实从之前
0: 太
1: 多到现在，
0: 对，就是生活在哪里，然后就希望说像我这样，像外面看的时候鸽子飞，有时候鸽子就在那个屋檐下，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建筑物在都市里面也是一个我想要画的，而且最想画的就是那种晚上的万家灯火，很特别哈，因为它那个灯火，然后每一家里面都是一个家族，那种感觉好像很，可能是会很吸引我的那种感觉。
2: 以身边的黑妹和生活周遭的一切作为创作的主题，2021年秋天移居到屏东的王守慧，就这样每天画着日常的风景，将所见所闻透过画笔记录下来。

0: 像妹妹这个，就是因为我在配色的时候，因为我想要一次就把这个叶子的那个整个的，它不是一页一页，是整片整片绒具，所以我那时候想说，这个主角在这里四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颜色一定要是比较浓厚，让我可以压过去，不会有水痕。所以每一个构图，在我来说，当下构图今天完成，它就是一本手册。所以我的身边除了我练习之外，都没有留下任何一个草稿未完成。所以给自己进度是一天一本，就跟我们以前的专案是一样的。今天的进度要到这里，对，然后一个月要多少本。但是因为我画在手册这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它还是有实用性，它不是一个石头就看着美就美而已这样。我希望它是带在身上，而且也传达一个就是跟我一样的喜欢带在身上的啊。然后这个手册因为使用之后就是一个痕迹，那每个人使用的习惯不一样，就会变成一个你自己的东西。
1: 将所绘的图画再制作成手册的封面，以一天一本的进度有规划的进行着。会有如此规律的创作，其实绝大部分是来自于之前工作的训练。
0: 这个是以前的训练会习惯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说，因为坐在这里画图的时间跟一些闲职事时间跟以前练琴的时间都在专注力都很久，所以我们在像练琴就是重复，所以在坐在书桌跟坐在任何地方坐八个小时对

们来讲都很正常，他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特别，所以变成说我在练习，不管是写程式、练钢琴，跟现在在画图，坐在这个地方同一个地方不动，好像没有什么困难。

0: 一样的就是孤独啦，就是像我画图大概就是我自己画，但是我们以前城市设计的就很怕彼此干扰，因为可能你下错一个指令你可能就回不来，所以我们的都有点像那个一格一格，然后我跟你在对面，我不会跟你用讲话的，我用那个 message 这样子的传达，因为怕干扰到对方。所以从早上，因为我们工作又时间又久，那大概就是早上进去连早安都不用到，因为他就觉得说早安你就是吵到我，所以就默默进去然后默默出来打卡这样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就说我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天空长什么样子，然后就会变成说放假的时候就会往台东跑，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解就是让你人还是需要一个自然的东西。那现在就不一样了，你随时想出去都是看得到东西的。
1: 当过音乐老师和电脑工程师的王守慧，每次工作的转换都是大幅度的跨界，自称无法斜杠的他，每回转职都只能够全心投入，归零重来。
0: 之前是念音乐的，所以音乐老师大概搭了8年，我大概30岁还是35岁，我不太记得，就报考那个一般的大学部去念资管，在树德，所以我是第一届毕业生。然后树德进去的时候，我跟同学大家都差10岁，然后他们都叫我，当然一定做班带嘛，因为大家觉得年纪够大啦。我是拿第一名毕业，然后后来就陆续在高院，因为高院他就录取我这个年纪又大啊又没有城市设计的经验的人，然后就在电计算机中心，所以在高院的工作大概累积一些基本的，大概8年左右。那后来一些因素，因为高院比较远，后来就跳了很多学校，像那个高雄餐饮大学，然后台南艺术大学，然后最后中山跟那个政修。后来就是因为眼压的问题，那再加上年纪大，就觉得说，因为城市设计在我们这一行的那个有一个叫通俗吧，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都适用，他们觉得说你到了50岁你没有升到管理阶层，那你可能就要再转职。那因为我自己等于是帮自己规划未来的生活的人，因为我就是单身，所以我一定是要先顾虑好先想好，所以才会开始想说那我第三专长要做什么，因为音乐专长二专长，我想说那我来做我从小就喜欢画图的。
1: 回到喜欢作画的初心，甚至打算以此作为养活自己的技能，原以为对下个人生阶段已经有所准备的守慧，却在转换跑道后才发现其实不如预期。
0: 然后那时候也很单纯，就认为说既然我可以从音乐转到电脑，那我只要努力一点应该可以。结果现在3年后再想想，那时候是很有勇气，但是现在已经比较好了，因为最辛苦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好碰到疫情，所有东西你所有都是在付出嘛，那你又看不到自己的盲点，你画的其实不够好，所以才卖不出去。那时候没有那种自觉，就是参加一些创生的课程，然后那些设计就是等他们本科，我就说你连线条都画不好，那我说我才会真的就回来看我自己的作品。所以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作品就真的比较可以有像商品，所以开始才有慢慢有收入。
1: 投入创作的第一年，守慧曾获得芳寮艺术村的驻村资格，只是满怀期待的梦想生活，没多久就遇上艺术村终止营运的现实考验。
0: 艺术村假设说那时候他没有撤村的话，我觉得那3年我应该可能变很专注的画图，但是很可惜就是只有半年嘛，所以变成说那接下来我又要做什么，接下来又投了博二的也是类似那种驻村。
1: 然而这回守慧却没能再被选上，一心想画画的他于是决定当个随处漂泊的旅人，选择到台东生活并同时进行创作。
0: 因为还是要画图，就在台东租了一个画室顺便生活这样啊。那一年就会有一些作品，就是像这些市集的这个，像这个也是这个民宿的，都变成是我是在地在原住民的村落里面。我很喜欢这一张， 这张就是我们市集里面龙昌市集很有原民风味的这个。他们比如说他可能是去田里，但是他穿的就很帅气，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原民的风格。
1: 用一张张图画为生活留下记录，住在台东的日子里，手绘仔细画下曾经走过的景点、道路以及那里的山和海。
0: 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都是游牧民族，就是以租屋为生活的那个生活方式，然后台东吸引我去把海跟山，反正它的颜色就是那个原色的地方。那时候当然还是有经济的问题，但是台东的市集是固定的，所以我只要一到五画图啊，六日去展售。然后本来想要经营店面，后来因为我地点的问题不可行，就先有市集。
1: 而在台东生活一年后，手绘决定再搬到屏东，想要继续透过 long stay 感受另一个城市的人情和风景。
0: 屏东来这边的时候，其实是参加那个好朋友市集，他到处下乡。我想说，那跟我很属性很适合，就是我今天到四重溪，那我就先到那边，然后拍拍景点，回来再画一个四重溪。所以那一个半年的话，就跟着去四重溪潮州日式建筑，反而我有到处去走走。
1: 透过参加市集出摊的机会走逛地方，和黑妹一起搬来屏东后，手绘就喜欢上这里生活的步调和亲切感。
0: 我是高雄人，那屏东其实我一直都会常常来，但不是说因为垦丁经过，是因为我很喜欢屏东的感觉，是因为它有一个人的感觉很特别，它就是它很温馨。就是说像我现在自己搬过来之后，我常觉得是比如说我在路口而已，经过的人会跟你说早啊，在我们都市里面不太可能，然后会经过说啊，会跟你不认识也会打个招呼啊。我常常在路上就是这些人都很和善，我常碰到那种老伯伯真的很有意思，他那个乡音很浓，然后非常客气，然后会问说哎，这个是什么纸，就是让我回到我好像小时候啊。所以我很喜欢屏东的原因是在这里，我是在眷村的长大，所以好像人到了一个年纪，就碰到以前熟悉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很舒服。
1: 感受到地方的温暖人情，社会也常以观察到的人物作为绘画的主题，而环境中植物在四季里的变化，也常是他取材的对象。
0: 目前因为我都在屏东市区走，然后屏东很多大树，像我们现在很多公园，他们看到是公园的装置艺术，可是我看到是它的大树的气根，还有像现在落叶跟花，他们因为长得都很好啊。像我们家黑妹这个，我就一直想说这个其实也是个大树，我很想把这些苹果改成现在落的花。像现在我们现在是好像那个棋盘木嘛还是什么，像我铁桥也会在地，我现在只是在屏东一个春跟秋嘛，我希望说一年四季可以展现它的感觉。
1: 期待透过画笔将日常中的感受和观察转化成更多人都能够欣赏的作品。对手绘来说，现在的状态就是一种理想中的生活模式，不仅与兴趣与工作，一方面也满足爱旅行、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他。
0: 像我现在虽然在画画，就是拍完之后，但是我跟我家黑妹也是有放风时间，我一定会跟下午时间，我们俩一定会骑摩托车出去看看，吹吹风啊，看看大自然这样，所以我们就会常往铁道去。

0: 是我每天都会来的地方，大概都是下午的时间，然后跟黑妹大概就画图画到一个中段的时候，比如说可能要等到干，或者是说上个亮光器。然后黑妹是一方面那边有个宠物公园，啊很方便，它可以放下来，然后它就可以跑步。啊，那我的因为它沿路都是很多植栽，然后很绿意啊，所以眼睛也稍微休息。然后因为刚好又有铁道经过，所以就很喜欢捕捉那个铁道的那个经过。然后如果再晚一点点，如果今天是夕阳的话，那夕阳在铁轨上面也是我一直很想画的题材。
1: 除了来到这里取材，有时候手绘也会将完成的手册带来拍照。

0: 用自然的光线和环境为一本本精心制作的手册装点背景。除了在市集摆摊分享创作外，手绘也将作品在设计网站上架。于是像这样运用闲暇时间为手册拍摄商品照，也是他生活里的日常。几乎每天都会带着黑妹来报道。对手绘来说，铁桥下的绿地就像是他的后花园，而临近这里的宠物公园则是黑妹放风玩耍认识朋友的好去处。
1: 黑妹他一般他其实像他现在他其实是护家犬，可是他到了那个宠物公园之后，他可以学习跟狗交流，所以他的攻击性就没有那么大，啊，吠声也就很少，他就会很习惯在都市里面生活。那再加上他会交，他也需要朋友，他会在那边交了很多朋友。
2: 快点，黑妹，你有朋友。

0: 是屏东有我文创市集的，我都有大概有参加过。我每一次的旁边的摊位都不太一样，然后有各种的什么饰品，或者是木雕，他们的创意或者是画图，像这次就有几摊画图的，就是手绘的部分可以让我见习，所以应该是可以让我自己眼界比较广一点。但是差别就是它比较，它没有定期的，像在台东的话，像微光市集，它是固定每个礼拜，就是定期都有展场，所以我在经济上面就比较稳定，就是一二三可能就在家工作，然后四五六日就去展售我的作品。那在屏东就是也有好也有坏，就是到处四处下乡去找题材。
1: 人潮热络的屏边文化基地是手绘这天出摊的地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这儿的他，不只对客人的询问熟络亲切，也更有余裕观察每个地点来客的属性和类型。
0: 这次

0: 观光客也比较多。那屏东在地的乡亲的话，他们看到我画的屏东的主题，他们一眼就可以认出来那是屏东在地的。那相对的就是他们有些虽然不一定会跟你购买，但是他会跟你分享说，哎，你把我们屏东画得很不错，尤其是落日跟铁桥，这都是台东的景点。然后屏东大概就是这个跟这个，铁桥那边，都是我自己画的。
1: 有客人驻足在摊位时，就认真的分享介绍；其他时候则静静的坐在位置上作画，或者观察周围的人事物。
0: 像因为市集的时间大家都下午到晚上，然后其实它也有像现在的时间，就是很多人的时候。那我通常都是找一个东西来做，像这一本，这一本的话就是一方面我的手册上面都有封起来，保护它。但是因为想让大家知道说这本手册它画起来的感觉，所以我用各种的那个水彩或者是各种笔，然后就是每一次在市集的时候，像今天我就会画一个。市集的相关当然也是练习，然后一方面也让客人知道说我卖的手册的纸适合哪些笔，那你回去要怎么使用它。可是这本是我的生活记录嘛，但是相对的很多人去看到这本，他又想起他其实也可以跟我一样这样做。长时间下来，所以就会准备打稿，然后打稿时间就是铅笔画的时候，他也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常会碰到一些妈妈问我说，这真的是你自己画的吗？他会认为说可能在市集里面种的比较稀少，所以也是让他看一下说我的作品真的是我自己画的。像他纸纸这每一本都是一样，你可以摸摸看，这本你可以翻翻看，比较厚的，对，它是速写，它很适合铅笔。来，这本可以请您参考，因为我来看，因为里面都是空白的，真的，也是，也有人拿去写当日记或手札。

0: 本身喜欢猫咪，但是因为我家里又不能养，那所以我只要看到猫咪相关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很喜欢。那因为这只猫咪就是让我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可爱，然后它会喜欢它的表情，然后加上它的东西我觉得蛮有质感的，所以我就在考虑要不要购买这样。对我而言，它是在呈现某一种意境，就是例如像这只猫，我觉得它是呈现一个很慵懒的下午，一只猫趴在这个椅子上的感觉，所以就会让我感觉有进入那个情境，会觉得蛮栩栩如生的这样子。
1: 透过生活化的笔触吸引路过的游客，也曾接受过客人定制的手绘，其实内心最想要的还是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即使因此常得将自己的一切呈现给大家。
2: 它很主观，就变成是我要把我自己呈现去给大家，因为而且我不是接受定制比较多，我是自己就是要找到跟我这个画有共鸣的人，他才会购买我的商品，这个更难。因为定制它本身对这个作品就有，不管你画得好不好，他都会觉得这就是我，他会接受很高。但是因为我想要呈现的是我对这个感觉，你有接受到了，你可能就愿意花这个价钱来买我的东西，所以那个门槛是有一点我自己设的。因为我想就是画我想画的，像我现在在画图，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很多同样的工程师，他们觉得反而是他会觉得他可以感受到我的画，因为他就是有一种明信片放在前面，可能你的工作是很单纯的，但是你看到那个画面你就想到旅行，可能就是都跟我一样很热爱旅行，就是因为都只能坐在这里，所以那个画就会让他觉得说有把他的那时候的感觉呈现出来。
3: 我是生活化的生活家，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只是想要把我生活上面旅行的东西然后做成一个手册，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继续画图，这个大概就是我自己一个梦想，所以是追梦，是追这个。
1: 在中年转职追梦，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手绘即用画笔记录下日常中的极光片语，也探寻生命的不同可能，期待能够一直画到退休的他，无论下一个居住的城市是哪里，都将持续用心感受，用画来为生活写日记。

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然，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想呢，过年期间要到咯，上班族最期待的就是呢，可以在过年的这个年假期间呢，可以全家出游，而且呢大家都很怕被归到，所以就是很早很早就开始计划这一趟旅行，希望可以全家一起玩的 CP 值超高，也不太伤荷包。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玩的就是安妮哈塞哟，要去韩国玩咯。韩国离我们又近，而且呢现在大家都很疯韩剧，韩国明星啊，然后像来自星星的你啊，哇，真的很受欢迎。现在还有博物馆，所以很多人都要去朝圣，要去追星。重点是呢，韩国又可以滑雪，又可以 shopping， 全家人呢都可以玩得很开心。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资深导游小胖来带领我们，欢迎小胖。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台湾的女儿嫁到韩国呢，当韩国的媳妇，欢迎泰咪。
2: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咪。
0: 泰咪今天还带了这一本书，她特别写的这一本叫《韩国人和你想的不一样》，就是因为嫁到韩国三年的时间，然后有感而发。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嫁到韩国当韩妻这样子，所以韩国人其实呢，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很多的他们的生活习惯啊，或是一些观念，其实都跟我们有很大的一些落差。
2: 没错，
0: 好，我也是听。

0: 我朋友嫁到韩国之后，才慢慢发现说啊，原来其实当韩国媳妇不是很简单哎，对不对？他们其实很多观念是很传统的。
1: 没
0: 你
1: 错。
0: 觉得第一个最大那个对你来讲最大的 shock 是什么？很震惊的。
1: 我觉得是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在吃东西上面，因为
0: 嗯，
1: 我在台湾比较没有习惯，就是大家全部用一个，
0: 同
1: 就
0: 一个
1: 是一
0: 汤
1: 个
0: 匙。
1: 锅，然后用汤匙去吃这样子，
0: 对，
1: 大家都会用公筷母匙。
0: 嗯。
1: 但是在韩国一开始去，就是因为大家都要吃那一锅汤，就是觉得很不习惯，好像吃了很多人的口
0: 口
1: 水这样子。
0: 就是一
1: 对，
0: 家人很亲密，对不对？大家同一只
1: 对
0: 汤匙，
1: 啊，
0: 一直这样喝，对，这也是渐渐的要入境随俗的
1: 嗯。
0: 地方。等一下，我们再仔细听这个泰咪来跟我们分享。那我想要问小胖啦，因为现在过年，对不对？准备要去韩国玩的人真的很多哈，现在是首选里面排第几名？
2: 应该是在我们假如说以东南亚、东北亚，或是
0: 对，
2: 说出国旅游到东南亚的国家，这样
0: 嗯。
2: 算来，韩国应该是在我们国人的心目中排行，大概差不多在第五。
0: 对，而且韩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相对于日本来讲，它的消费是低很多，对不对？
2: 对，但是有个状况是，我们在韩国，我们在家消费的时候，在韩国消费，你会发觉好像算一算东西好像比较贵，
0: 嗯，
2: 但是在日币，在你再去和日本玩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像比较便宜。为什么？其实韩元跟日币其实两边的消费，其实韩国是相对比较低的。那
0: 嗯，嗯。
2: 只是说我们对于日本那种关系会感觉说啊，日本常常去发觉说哇，它的日币跌，其实韩元也在跌，但是跌的是我们不知道。那有时候就像我们所讲的，国人去韩国跟去日本的感觉是完全不太一样，所以认为说韩国应该是在我们后面，可是做经济的状况应该是在我们后面。其实你去韩国的时候，你发觉天呐，韩国的经济状况是比我们好太多，那他们人均的消费也高，所有的收入也高，甚至他们一些所谓的福利啊，跟所谓的公共建设相对比我们好很多。那近几年又加上韩剧的风行，我们每个人说，哎，韩国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不像我以前说，哎，韩国人说话都很大声，都吃东西都很粗鲁，其实完完全全不一样。甚至很有就讲说韩国的美食，我们讲说韩国的美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哎，他有一种还有一份的所谓的精致的一面，养生的一面，这就是我们去韩国的一些今年会比较特别的首选。
0: 而且就是我自己也去过几次韩国，我真的对韩国印象其实是蛮好的。其实他们也是街道都很干净，我觉得大家也都还蛮守规矩的。就是去看厕所就知道嘛，就是我觉得厕所也很干净，就是你会觉得还蛮舒服的地方。那我们以这个冬天来讲好了，不是要讲冬季恋歌哦，欧巴是要讲这个冬天就是滑雪。很多人想要去韩国旅行，就是想说，哎，韩国就又近。然后呢，这些滑雪场的费用相对比较低，所以就想要安排去韩国滑雪的这个旅行。那你会怎么安排呢？
2: 其实韩国滑雪哦，我会建议说，像国人首选，第一个就是日本，第二个就韩国的滑雪，才会所谓的那个中国大陆的滑雪。
0: 对。
2: 那相对这三个地方比较起来，是说韩国的滑雪场会比较特别的原因，我比较推崇是韩国人，我们说就像韩国人的服饰。这相对说比较日本啦、啊，比较中国大，韩国人相对穿的服饰是很华丽的，很显眼。尤其在滑雪场，你会发现，天哪、啊，你就看到萤火虫，好像萤火到处都是萤火，因为他的衣服
0: 荧光色，
2: 对，很亮色。你会发现说，哎，这拍照起来白茫茫一片。假如说像一般我们去日本啦、啊，或是都到中国大滑雪，一定穿的那件衣服一定是黑的，怎么拍都是黑的。但是你去韩国拍起来照片，通通是很漂亮、很华丽的。那韩国的滑雪呢？我比较推崇是第一个，他们的滑雪道也多，也长，好，就像我所讲，它的消费上算起来还比较算便宜，甚至有他们有整套的服务状况，就是说我可能我住一套从雪具开始啊，女学长跟你去，我们跟女学长去好了，我的雪具女学长报备了，
0: 对，
2: 那我只要花上我的裤子跟衣
0: 服，
2: 对，雪衣雪裤，哎，我就要防水防火。
0: 这个真的不能省哦，因为很多人会想说，我的衣服已经够厚了，已经保暖了就不租，其实不行，因为一定防那个防滑雪一定要租，因为那个是防湿的，
2: 对，
0: 你碰到雪是不会湿的。
2: 对，像我假如说你想要雪跑进去你的鞋子里面，会有个状况是你的袜子一定湿，
0: 对，
2: 袜子湿脚一定冷，那冷一定会感冒。
0: 对，
2: 所以说我们在滑雪期间，我们可以推崇说韩国的滑雪，因为第一个韩国滑雪相对也比较低廉，费用也比较低。你从初级的部分一直到高级的部分，像我们这次要带各位去滑雪的那个江原道那个海湾的滑雪世界，它是全韩国最嗨的、最棒的，它有总共有18条雪道让你去选择。 从初级的看你练走，对对，练走的开始，一直到高级的，最长的海最长的雪道是4.2公里。嗯，你想想看，我从那边滑4.2公里要滑多久？啊，那感觉很好，但是有些注意状况，我们也在我们的观众朋友讲，你假如说今天我安排的行程说，哎，我要玩半天，玩一天，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嗯，你假如其实，在滑雪很简单，假如说你的运动神经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嗯，你2个小时就会滑雪。
0: 对，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讲，他如果没有滑过雪，很怕就会跌倒啊，然后会讲说自己会不会要学很久。但事实上，这些滑雪场都有课程嘛。
2: 对。有课程也有教练，嗯，还是甚至说，假如说你跟着旅行团那些，这么讲，那些导游几乎都是滑雪的高手，因为韩国人几乎他们冬天的游乐的东西就是滑雪。对，嗯，
0: 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滑，或者有小朋友的话，其实玩滑雪盆也可以。
2: 对，
0: 对不对？就像那种小雪橇一样，滑雪板，其实就好像溜滑梯一样，其实也可以玩一整天。
2: 对，像我们讲的就是一般我们带小朋友说啊，坐那个雪盆，有时候小朋友看到那个雪盆好像没什么刺激感，尤其。那小学4-5年级，他要大不大，要小不小。你小就爱玩雪盆，你会发觉我好像没有男子气概。其实他有一种所谓的雪橇，嗯，那坐着的雪橇就跟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以前那种小雪橇是差不多的，那感觉会刺激一点。那它的坡度也不会很陡，尤其你在玩那些雪橇雪盆，它是另外一个雪道，是完全是不一样。
0: 所以是很安全的，因为分不同的那个雪道嘛，所以其实比较长辈要跟小朋友去玩这种比较简单的溜滑梯。其实都不用担心，都很安全。
2: 甚至哈，还有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所谓的那种甜甜圈，我们讲的甜甜圈就是所谓的那种救生圈，大型的那种，那个所谓的亲子的，妈妈可以带着小孩，爸爸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从山上开始滑下去，那小孩子体验一下，不会说哎自己可能害怕怎么办？那其实去韩国滑雪哦，其实最长的就是说，玩起来很高兴，但隔天起来你会发现啊，全身腰酸背痛，那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的一个感觉。
0: 你说体验腰酸背痛吗？
2: 对对对，
0: 就是好玩，腰酸背痛都很值得啊，对不对？所以现在泰咪你也很会滑雪了吗？
1: 没有，
0: 还没有融入到那一块，是不是？
1: 因为我本来就又很怕冷，然后运动神经也不是很好，
0: 所以如果怕冷的话，嫁到韩国还习惯吗？
1: 刚开始很不习惯，现在还好。而且像现在回来就觉得台湾冬天超温暖的。
0: 对，就是开始觉得说哇，回来台湾都是穿短袖，我觉得台湾哪有冬天啊，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导游小胖帮我们设计的这个5天4夜的韩国滑雪旅行，好，有什么好玩的？
2: 好像我们第一天我们从台北出发，或是到了那个金浦或者仁川，好，我们到第一个到那个清溪川去，那清溪川很有名的就是这条河是以前就像我所讲的，它是一条整治过的河，它原本上面都是一些摊贩，后来经由那个李明博市长啊，他那时候是市长，他把整个清溪川整个把它规划出来，变成我们所谓的那种所谓艺术长廊的步道，甚至在夏天是冬天的时候这边会结冰，但是他会利用这个，这边不是晚上的时候，几乎都会有一些小的乐队团体啊，这边免费的演奏。我去那边漫步，尤其在两旁的灯光，晚上去散步，那两旁的灯光点起来，相当的美丽。对，
0: 这地方你会发觉说，
2: 因为它又在东大门的旁边，所以这条清溪川呢，有个现象是几乎像是横贯了整个首尔，是一个它所谓的呼吸道。你到夏天的时候，你会发觉来到这边不会像一般市区那种所谓的闷跟热，
1: 对，
2: 这边的饭就会带动这所谓的空气的流通，反而来到这边你会发觉是一个很好的感觉，
0: 对。所以你是安排一下飞机就来这边呼吸新鲜空气，
2: 对。其实哦，这边来的感觉说，因为它离我们的第一个要景点就是东大寺。
0: 东大门，
2: 那东大门会有个状况是，我们常常说哇，现在有着什么少女时代那些韩版的衣服特别漂亮，那有的来到这边第一个说我要去看韩版的衣服怎么样这样，其实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会发觉说哇，买不下手，因为它的价位很高，所以价位很高，我们就发觉是不是去发觉这些问题的时候，发觉说。我们在台北看到的韩版的衣服，就是韩版的录制，或是韩版的台制。就我买了一套韩版的衣服回来，就一样画葫芦把它做出来。那你在韩版做韩版的衣服，韩版因为韩国人的，我们讲的，他的人工相当的贵，不便宜。尤其像一些餐厅啊，我们所讲到的说，他的那些所谓的销售人员的费用相当的高，你要去雇一个人的时候。 雇主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觉，哎呀，我就雇店面，他的成本、人事成本就相对提高。
1: 是，
2: 所以到这边看到韩粉衣服，大家几乎旅游团啦，进去都会有个状况是空着手出来，但是看到的是那种感觉。
0: 逛一下啦，对啊，你如果这真的好买，搞不好我们隔壁五分埔也好。对，但是就是总是要去朝圣一下，可能买个一两件，感觉一下。
2: 对，尤其他在东大门和后面的那些地方啊，就是有一些专门设计，像那个巨巨龙，有就是光这个有个歌星。他是专门来设计一些男孩子的衣服跟帽子，相对的很特别。因为韩国人，既然我们所讲他的服饰的设计啊，相对是像，应该讲都站在
0: 走在
2: 时代的尖端。
0: 没错，他们算是走在很前面，对不对？
2: 对，
0: 大家现在都喜欢模仿他们的这些偶像明星嘛。但事实上，其实他们很多是去批货的价钱可能稍微低一点，但如果你是散客去的话，说真的买不一定会比较便宜。
2: 对，
0: 好，我们再来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逛其他的景点，好吧？
2: Thank you.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一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我这两道面疙瘩跟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6: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7: 说起我的乡土情，
6: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8: 自有知道的乐趣，
6: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一起去韩国玩哦。那我想去韩国，就是大家会想要吃吃喝喝，然后呢，冬天如果大家想运动一下，当然去滑雪。刚讲到这个东大门啊，事实上是不是泰咪？我们如果说跟着你，对不对？就是会讲韩文的人在旁边的话，我们买到是不是价钱就会差很多？
1: 像我之前我是会假装是 P 客啦，然后跟就让我先生跟我一起去买，因为对韩国人当然还是会比较不太一样，那他可能就会跟他们说我们是比如说要开店面啦，或者是只是台湾来的客人要看 sample 这样子，那他们就会给比较便宜的那种 P 价，对。但是当你如果直接进去问的时候，那个价格可能随便一件就是台币1000-2000，
0: 对
1: 对，那对很多台湾人来讲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跑到那边去买这么贵的东西？对，所以很多人是真的是会空手而回。
0: 所以要不然你就是要认识当地人，像台迷之后可以带你去，假装他是韩国人来批货就对了。还是有差哦，差蛮多的，
1: 蛮多的，
0: 可以差到几折？
1: 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有问过，可能一差就差到台币300-400也有。
0: 那这样子就算起来，可能就6-7折，对不对？好，所以一定要先事先做好功课，把人际关系先搞好，要不然就是去逛逛就好了啦。好，那我们来看看第二天，我们就会去中州湖坐破冰船了。
2: 对，这是比较特别，就是说像，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去坐破冰船。

0: 应该是一想一定是日本的北海道。
1: 嗯，
0: 那这个是这个时间去到日本北海道，发觉说，哎，是不是跟这个韩国也有破冰的？其实中洲湖哦，它是这个在冬天的时候还是会结冰的。
1: 嗯，
0: 那这种旅游船，它前面是加了所谓的，它比较小了，但是它是湖泊，它是淡水的湖泊，所以它前面加了一些很重的钢板，用船的重量去压挤那个冰块，
1: 让
0: 冰块产生那个破掉的声音，你会发觉哎。在这个地方有这破冰船，还觉得还蛮不错的。尤其在冰上，我们快有客人常常讲说：“哎，导游小胖，那万一船去破冰，对不对？万一冰没有破的时候怎么办？”我说：“那就是船破啊。”那其实这是一个
1: 太可怕了。
0: 其实这是一个开玩笑话。那其实就是体验一下，说：“哎，我不用到北海道去看破冰船，反而在花很少的钱的时候，我就在韩国可以玩到这种破冰船，那种感觉哦，原来破冰船是这么样子做，甚至在可以说。”在这种冷飕飕的天气，零下十度的天气，去那个中洲湖上面，你会发觉说，哎，完完全两岸的风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
1: 哦，所以其实是不同的季节去看坐这个中洲湖的船是感觉不一样的
0: ，对对，真的是四季分明。尤其你知道，你秋天看整个两旁的遍地上全部都是所谓的枫红，很漂亮。那这个地方一般以前的台湾人比较少去的原因是，好像认为说韩国没什么景点，可是近几年会有个我们叫赏枫哦，我要到日本的清水寺啊。可是韩国近几年来的赏枫形成相当的蓬勃发展，不是说人家花不起，是人家真的景点真的漂亮，维持的生态也维持得很好。
1: 了解，而且这是宁月十景之一，等于是算很有名的一个风景区就
0: 对
1: 了。对，
0: 它甚至于说它有一条就中洲湖，它可以看到类似一个韩半岛。韩国有我们讲说南北韩嘛，那韩国的半岛是一片的靠海，那这个部分呢，有我们第一点看到的印象是，它像什么？像我们雅鲁藏布江，西藏雅鲁藏布江。
1: 我都没去过。
0: 对，那这个部分呢，它是居高临下，所以说他讲的韩半岛，就像我们所讲这一块，就像韩国突出来那块，那韩国的那个地图，所以我从这居高临下，够看好这个中洲湖，这样转个180度的弯，那感觉相当的漂亮。
1: 所以我们是可以到山上这样看下去吗？
0: 对，山上
1: 哦，可以，就是
0: 它山上还盖一个天空的步道。
1: 哦，哇，真的很值得一去，因为真的很漂亮。
0: 但你在脚底下，你的下面是玻璃镂空的，因为那种 Skywalk
1: 这样。
0: 对对对，那你就感觉很棒的感觉。
1: 所以你的脚等于下面是玻璃，好像悬空这样，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哎呦。
0: 就是美国大峡谷步道也缩小版。
1: OK， 所以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而且的确，我相信冬天看跟这个夏天看的风景一定
0: 完全不一样。对，
1: 好，那我们逛完这个看完风景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江原道歌舞秀。
0: 对，就是其实这是在饭店里面啦。
1: 嗯，
0: 那饭店里面它有一个就是一个表演。好，短暂15分钟的表演是不用任何费用的，很漂亮。对，那他加上他饭店有些庭院，他加弄了一些灯光哦，你看看，这相当相当，尤其这个是最杀记忆体的地方。
1: 嗯，对啊，好美哦，这全部都是，这是晚上，然后灯光亮起来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可以走在这里面拍照，这个是什么？五彩灯光庭院。
0: 对，就在
1: 看完秀之后可以来这边散步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这你要教我们调好那些什么光圈啊，什么要把它拍起来不都黑？
0: 其实在这个地方你可以
1: 都很亮。
0: 我们讲说讲拿，不管你拿手机啊，智慧型手机啊，或是单眼的相机，或是说傻瓜相机，会有个状况是你不要开闪光灯。
1: 哦，比较漂亮。
0: 因为你的感光灯都已经很强，而且后面的背光光度都很亮。
1: 嗯。
0: 所以你开出去的时候，你会发觉哎，真的很漂亮。尤其哦，在这个地方你在拍照的时候，你不打闪光灯，会有个状况是。反而会那个灯光会更艳丽更亮，
1: 哇，真的很漂亮哎，光这个图看起来就很想去。
2: 这边感觉应该很多韩剧会在这边拍，
1: 对啊，
0: 偶像剧，对对对对对，哦，
1: 好美，
0: 尤其
1: 在冬天，自己就把自己当做偶像剧男女主角了。
0: 尤其这种冬天的时候在那里面走，你会发觉，哎呦，真的，尤其就讲不讲。人家大陆有一个顺口溜，握着老婆的时候，好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不会。完在这边完完全全不会，那个view完完全全都会来。好像回，等于说握到老头的手，回想到十八九。
1: 哦，握着老婆的手回到十八九。
0: 对，人家到大陆有一个顺口溜是啊，握到老婆的手，好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在这边你会发觉不一样。
1: 然后这里感觉就全部回来了，就
0: 对，
2: 恋爱的感觉。
1: 了解。好，那这接下来我们继续就是还是在江原道嘛，就有这个赏雪的观光缆车可以坐。
0: 就是这个步道，这个缆车我们讲说跟我们说，他以前我们说，哎，坐缆车，坐缆车其实看整个江原道，整个江原道它离韩国的

0: 市区有将近4个小时，
1: 很远。
0: 它很远，那当然会有浪。我从台北到高雄，那去玩这个江原道的时候，发觉说，哇，天哪！你从看到这些滑雪道，从坐这缆车上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不会滑雪，但是我可以看到人家在滑雪啊。嗯。所以说，从江原道坐了缆车上来，到山上去，可以再坐回程。
2: 那个
0: 看到说，哇，原来山上滑雪道是这么漂亮。
2: 好，然后就可以坐这个缆车到这个
0: 展望台上面，
2: 展望台上面去看风景。
0: 这个部分在山顶展望台，其实我建议大家停下脚步来，放松一些，拿去买杯咖啡，坐在那边，你就看整个山景，真的很漂亮。
2: 对，买一杯没有姜茶啦，就是巧克力这一类的，在那边看你休息一下。好，所以这等于是第三天你安排了这个到江原道的这个滑雪场，
0: 对，
2: 看完风景，大家可以在这边自由活动就对了。
0: 对，甚至说我们安排了滑雪，一般的旅游行程安排可能滑雪时间是2个小时，
2: 对，
0: 我们就玩半天4个小时。
2: 对啊，2个小时哪够？穿完雪衣、住完雪衣都已经1个小时了。
0: 其实就像我刚才讲，你要玩滑雪哦，刚开始穿完雪衣、挑完雪衣、拿完雪具，开始要去玩的时候。开始在学的时候，可能就花半个小时。
2: 对呀。
0: 等你真正参加完了，就1个小时。所以说时间太短，所以我们安排为4个小时，让各位在这边真正体验说，甚至说，我可以到中级的话，开始慢慢就滑了。
2: 其实要时间长一点，那因为一般旅行社总是顾及大家的行程，有一些长辈可能也没办法滑，就觉得阿威姐你就在冲上，就要顾大家时间，又怕有人受伤什么，就会想比较多。
0: 在这边滑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的滑雪，尤其像那个滑雪的，像中级、高级的滑雪道，是他那个缆车啊，是只有弯位单趟的，你不可以坐回来，
1: 一定要滑下来。
0: 对，一定要滑下来。
2: 所以坐了缆车上去就一定要滑下来。
0: 对，像我有一次客人就是说，他开始学会了，
2: 对，
0: 结果他从中级跳过去，他直接跑到高级去了，哇，怎么办？他花了2个小时从山上走下来，
2: 他又走了，对不对？
0: 因为他太
2: 当做践行了，
0: 对对，因为第一个他做错的，他那个坡度会比较陡。可是你会发觉说，我一般我说坡度那么陡，可是你会发觉滑雪的时候，全部都是很滑，地上又很滑，那你拿着雪具又下不去，你怎么办？就开始慢慢，他走了2个小时，我说我4个小时，你就走了2个小时啊？那其实他那个两副那个。一个是小孩子啊，小孩子坐着爸爸跟着上去，两个走错的时候，两个人下来就说，那小孩子跟爸爸讲说，回头爸爸救我，爸爸说我也救不了你，因为我也很怕。那其实后来我们的导游跟教练上去的时候，慢慢跟着陪着他们走，既然你不要滑，那我们就从旁边慢慢的走下来，要都走下来，走完以后才发觉说。走路比滑雪还累。
2: 对呀，就滑下来呀，就是
0: 他
2: 冲了，对不对？就像
0: 说，他跟我讲说，小胖叔叔，你只要上去的话，你就是变成雪球下来，因为我一跌倒你就滚下来。
2: 不会，因为其实那个滑雪那个器具很安全，然后你只要就是抱持一个决心，就是你真的不，因为像我们就是初学者不会刹车，但是你就想说啊。就给他跌倒就对了，
0: 对，
2: 就是只要把自己摔旁边就停了，
0: 对，不用想着学刹车，
2: 对，跌倒就是刹车，
1: 所以不是说
2: 你就自己躺下去就
1: 开始都是先学摔倒，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2: 其实摔倒有技巧。
0: 刚开始你在穿上雪橇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导游定向，你干嘛叫我们跌倒？因为你跌倒，它就会停下来，
2: 对，
0: 反而相对的安全了。那你假如说你不停的话，不知道往哪里冲，你都不知道。
2: 而且不一定有树可以让你撞啊。所以跌倒就是伤。这个就是到时候有滑雪课是可以上课学的。
0: 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前面那个小时，就像那个主持人所讲的，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在穿衣服、学完衣服，一些所谓的那基本的动作啊，说一些注意事项啦。导游跟那个教练都会教你。
2: 好，所以其实呢，这个行程就是很适合全家人啦。如果你没有玩，也是可以散步看风景，
0: 对，
2: 坐缆车。那要运动、要体验滑雪的感觉的人，就可以试试看。
0: 对，其实就像我们讲，看起来滑雪场很冷，对不对？其实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发觉其实不会冷，
2: 而且
0: 因为全身都在运动，
2: 全身都在动，而且光小朋友就是在旁边玩雪、堆雪人，对不对？拍照其实就已经很花时间了，一整天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过去，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看看我们第四天要去哪里玩。
0: 好。

0: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1: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拉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

0: 欢迎回来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小胖导游是带我们是好像团体旅行，带我们去这个江原道玩。那如果是一般散客或自助行的话，它方便到这个江原道吗？
1: 很方便。现在韩国观光公社要推广这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冰雪节的部分了、啊，它有开车从首尔开成免费的交通工具，直接拉过来江原道。
0: 哦，所以就是有这个接驳车，很方便就可以坐，就对了。
1: 那其实就像我所讲，你假如说我们背一些背包客或是自由行的客人，你要必须先做功课，到哪里买票，到哪里到哪里坐车，几点的车，它有规定的很好。它几乎都是一个小时一班。
0: 那我想知道，因为江原道是开车要4个小时嘛，
2: 差不多，
0: 所以它是可以当天来回的吗？
1: 它是可以当天，但是不建议当天来回去，因为你要去玩，你就必须住在那边。
2: 对，
1: 住在那边你才有那个感觉。我几乎2天1夜都早上坐车，我早上8点开始坐车，我到那边已经中午了。我开始玩，玩到住宿完，隔天早上再玩一玩，下午再回来。
0: 所以也推荐大家去江原道这个地方，最少就要过一个夜，对不对？
1: 对。
0: 那边的住宿是很方便，很那个费用上面呢？
1: 很方便。它其实它的住宿费用和台币差不多，因为它有一个度假村，
0: 对，
1: 就华姐度假村，甚至这个部分哦，它的度假村的费用不高。其实一间房间，假如说以台湾人旅游比较不一样，是说都是2个人一间。
0: 对。
1: 那他们就韩国人会讲说一家子4口
0: ，family。
1: 那会有个状况，他们的几乎都的饭店的度假村里面，房间都会有所谓的那个煮东西的地方，煮开水啊，或是瓦斯炉煮的地方。那会有个状况是，这种房间和台币差不多，才将近2800到3000，不贵，很便宜。
0: 那一家人这样子还蛮划算的。
1: 对，反而是像有的时候啊，我们不会煮，那晚上怎么办？晚上人又不知道往哪里去，都跑到那个所谓的那个超市啊，或是百货公司那个消费mall去买一些东西，在房间里面啊自己煮自己来自己用这样子。甚至说泡茶聊天啊都可以，很方便。
0: 泡茶不是大家已经全身酸痛了，你可以泡个汤吗？
1: 其实他们泡汤的部分啊，它不像我们说啊，像日本的所谓的度假村，它有房间自己有泡汤，它也是有浴室没有错。那他们会去比较推荐像这种度假村，它有一个所谓的类似我们讲汗蒸木，韩国人的三温暖呐、
0: 对啊、
1: 那韩国的三温暖又跟我们想象中我们在台湾的三温暖又不一样。我们台湾的三温暖是一个澡堂，一个大一个大堂，它不是，它有区分很多种。其实澡堂部分跟换衣服部分其实都差不多，跟日本的泡汤差不多。但是在它休息，你在泡完汤又出来这休息的地方，还可以去体验。就第一个，他们会一个很空旷的地方，大家都换的。当就是说那个怎么讲，应该是
0: 浴衣，
1: 对对对。那他们就坐在那边看电视啊，聊天啊，甚至可以吃东西，感觉很好。甚至说吃，好像有点吃撑了，我们就去消化一下，就跑到你可以选择温度的哦、像有多少度的，有多少度的，你可以进去选，甚至还可以往热的跑，往冷的跑。
0: 多少度的什么？
1: 温度的那个屋子，小屋子，
0: 小房间。
1: 对，像假如说我要去
0: 烤箱，是不是？
1: 烤箱，或是说那个冷冻库啦。你可以跑到
0: 冷冻库，
1: 对对对，像那种冷，外面已经10度了，对，有的人还说，我要去体验一下20度的情形是怎么样子，就跑去冷一冷，又跑出来，就跑到热的去做三温暖，这样模式。
2: 像他们那种有黄土房，然后可能有一些那种高温窑烤，它温度就是都可能30几度、50几度、70几度，这样都有一些不同的温度。然后冷的也真的很冷，它里面进去就是整个冰冻。对，所以很多人就会进去一下热的，一下冷的，就觉得这样皮肤会比较好，
1: 对，
0: 让自己毛孔就是
2: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做这个。
0: 那像这个是跟日本一样，就是他们都是就是脱光光
1: 的。没有，就是穿这样的衣服，
0: 就是穿着浴衣。
1: 就是你洗完澡以后，你在做休息的时候，但是你可以去体类似，我可以去体验，就是说我穿着这个衣服啊，我可以跑到蒸汽浴里面去，跑到芬兰浴里面，从烤箱里面去，又跑到那个冷冻库里面去，就跑来跑去，就发觉很好玩，就是穿着衣服跑来跑去，就不像我们台湾泡汤。

0: 我来说，这个是热水池40度，这是冰水池只有14度，它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觉。哦，它是穿着衣服跑来跑去。
1: Okay.
0: 就是带大家吃吃喝喝啊，聊聊天啊，看看电视啊，甚至小朋友有游乐场，旁边有游乐区
2: 可以玩。然后有的也会有健身房或者是一些按摩椅之类的。
1: 了解，因为我的这个嫁到韩国的这个朋友好朋友啊，他就说他其实有一个不是很习惯的地方，就是他当韩国媳妇之后就要开始是全身赤裸的帮婆婆刷背，很害羞。所以你有体验到这一点了吗？
2: 我是跟朋友去，然后还有旁边的那个大婶就来问我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刷一下？然后那对我来说有一点奇怪啦，但是他都这样问你，你就只好再拿着那个布帮他刷背。
1: 对，因为我也听到这一点，我也觉得还蛮奇妙，就是其实人就是关系还蛮亲密的，对不对？你要帮长辈刷背，然后当然在刷背的同时，就是有一种尽孝道，然后也可以聊聊天这样，我觉得还蛮好的。好，那因为韩国呢，就是有我们没有的这些雪嘛，对，有很多的雪景，然后听说还有很多这种雪季的一些。什么雪花节
2: 对，就是像江原道那边还有一个太白山雪花节，那它就是冬天，像今年我看它大概是1月2月之间在举行这个节日，那就像这个图片，它会有很多大型的雪雕或是冰雕，可是因为它如果下雨的话有点麻烦，所以之前我是看说下雨的话，他们会用塑胶袋把那些雪雕包起来，所以你如果下雨天去看的话，可能会有点感受不到它的那个美哦。对，那它另外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冰雪的隧道啦、滑雪道啦、溜滑梯之类的，小孩子都可以去玩。
1: 所以这个就是冬天的时候就特有的雪花节。
2: 对，那我想说，大家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尽量是避开，就是
1: 这就是刚刚说的那一袋是什么？我很好奇，
2: 那应该是米袋。就是让你比较好滑下去，你坐在那个上面。
1: 所以大家手上拿，我想说大家想背干呢，原来是每个人手上有一个米袋，所以就可以玩这个滑雪道的时候就可以溜下来。
2: 对。
1: 好可爱哦。
2: 对，那像大家如果去的话，最好还是避开韩国人的那种冬天的假期，比如说圣诞节啦，或是过年那种时候都非常多
1: 人。他们的过年是你是说
2: 就一样，跟我们一样，
0: 对，跨年
2: 农历年或者是元旦的那一种。
0: 对。
1: 元旦、农历年、
0: 对，
1: 圣诞节都不行，那我们什么时候去？
2: 就可以挑一些，反正台湾圣诞节也没有放假嘛，所以你就可以找别的时候。
1: 我们也是那就是元旦跟农历年放假。
0: 其实就是我们寒假期间，你可以避开这几个季节。寒假期间的部分，我会发觉还好一点。韩国人也要上班，
1: 因为我们的寒假他们没有放假。
0: 对，但虽然说像他们过年，像我们过年放6天，他们过年就放3天，那很短的时间。那通常说句实在话，像这种景点之后，他们像尤其农历过年，他们几乎很少会出去，都是家家户户。他们还比较传统，会挨家挨户去报、
2: 去拜访
0: 、去所谓的送礼呀、干嘛、去闲话家常一下。那反而这个时候春节去的时候，这种景点还比较人比较少一点。
1: 好，看起来就是真的很有趣，好好玩哦，小朋友一定很开心。好，接下来第四天我们好像要走一些比较深度的哈韩的行程。
0: 对对对。
1: 好，这德寿宫还有艺术石墙，这是在哪里？
0: 就在首尔市区。那德寿宫就是我们所讲在拍摄一些韩剧的一些景点的部分了。那这个部分呢，
1: 是类似我们台北行天宫这样吗？
0: 不，这是一个国王的下宫了，就是说他除了青瓦台旁边以后，这个德寿宫它旁边就是说做一个现在比较韩的一些古代的韩剧。就韩剧都是古装剧都会在这里拍比较多，那相对的像我们所讲的一些韩剧在这边拍，我们当然必经的景点就一定要到，所以说来到这边去看，有时候你会碰到刚好人家在拍戏，哇，这种古代的那种场面就相当大，所以就看我们看到画面上的景点都围着旁边的，他们每天早上几乎都会有卫兵，就是好像类似交接的部分，穿着古装你会发觉很有趣对啊。
1: 好，所以这是也是一个拍照的地方，对不对？
2: 但是像那个石墙路那边啊，就是韩国有一个传说，情侣不能一起走那个石墙路。
0: 对，
1: 说这条情侣不能走，这德寿宫的
0: 围墙，
2: 对，说会分手。
1: 这也太方便了吧？
2: 就是一个小传说。
1: 对啊，如果不太开心，就大家去那边走一走。好，所以这边情侣要避免哈，在里面拍拍照就好，不要走到外面来。好，接下来行程就是到那个乐天啦，因为很多人就在讲说乐天这个游乐园其实是蛮好玩，也是要一整天的时间了哈。
0: 对， 这相对的，像乐天世界里面，它等于说我们把迪士尼有分室内室外，把它把它整合在一起。嗯，那韩国人玩的方式呢，其实就跟其实跟日本玩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嗯，它的吃吃喝喝的点比较多。嗯，那旅游的部分的景点，像它还里面还有个3D 的画展，你可以跟那个画所谓的做互动。嗯，因为说哎，有一只画它，你画它画一只大恐龙在那边，你人在那里，照片拍起来就人被恐龙吃掉，那种3D 的立体的那种感觉很不错。尤其在这边啊，几乎你假如说带小朋友，你会拉不走。
1: 嗯，可是里面的游乐设施很多是很刺激的耶，小朋友好像也不太能玩。
0: 其实还好哎，其实就像我们所讲，假如说你今天带小孩是2-3岁的话，他有这种可爱区，
1: 也有小孩区，
0: 像旋转木马啦那些都还 OK。那刺激的呢？
1: 室内的。
0: 那刺激的呢？就像像高中生、国中生，他都可以玩，老少皆宜啊。
1: 老少是的，对，但户外都很刺激，我像玩到真的是要口吐白沫，太恐怖了。
0: 甚至里面还有很好，还有 shopping mall。
1: 对，
0: 所以说，假如说，我不想坐那边，让放小孩子去玩，妈妈就可以带着那个老公啊去逛 shopping。
1: 对对，哎，听起来不错哟。所以其实乐天世界其实是真的可以玩一整天的行程了哈。那这些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这个行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请我们泰咪来介绍一些比较私房的。他在韩国这样嫁了3年，我们看看有什么好的 people 可以介绍给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0: 你为什么信？
4: 别再问为什么。
5: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我想呢，要深度旅游，一定就是要跟当地人好博暖一下。那台咪嫁到首尔，嫁到韩国3年的时间，所以你有什么私房景点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我今天想要推荐大家4个地方。那其实像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些地方，那我就是稍微做一下简单的介绍这样。那第一个我想介绍的是新沙洞。对，新沙洞它那边有一条街叫做林荫道，它就是两边都是两边都是树。然后它那边的店
0: 它就是规划的很好，
1: 对，它就是弄得很漂亮的树。那你从比如说你从头或是从尾这样拍照的时候是很漂亮的。然后它那边逛街的东西，我个人觉得跟比如说明洞啊、东大门那些都不太一样。它的店比较像是店家就是真的有挑过一些东西，然后它那边也有比较大的品牌，比如说像什么 Zara 之类的，那边也有。然后那当然他那边的消费我觉得就没有那么便宜，毕竟他也是在江南，他是在汉江以南。对，那如果你去逛街的时候你逛一逛觉得累了，他那边有很多那种很有特色的咖啡店或者是餐厅，就可以在那边休息一下再继续逛。
0: 所以看起来就是有很多有特色的小店这样子。
1: 对，然后像我之前有时候去的话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 Shopping Mall 在拍模特的那种照片，对，或者是连续剧也遇过。
0: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不用再挤到明洞或东大门了，可以来新沙洞逛一逛。那宏大是
1: 宏大它是我算是我在首尔最喜欢的地方。对，我觉得一个是它离我家很近。对，那另一个是因为宏大它就是什么都有，像吃的、逛的、买的、看的，全部都有。
0: 宏大是一个区域，是不是？
1: 对，它就是在弘毅大学附近那一块，然后大家普遍就是叫它宏大这样子。那它交通也很方便，那像是餐厅什么的，都很多。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要吃任何东西，你在宏大一定都找得到。对，
0: 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比较文艺气息比较重的区域吗？
1: 对，也有。那像他那边有一些像有 3D 美术馆，然后也有看公演的地方，那像是这些地方都是一些那种比较有一些个人特色的店，对。那像礼拜六每个周六他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自由市场，对。那个自由市场它就是有很多艺术家会出来摆摊，对。那他们卖的东西都是自己设计的，比如说虽然他卖的可能都是衣服、鞋子、帽子，可是他都是那些艺术家自己画的，
0: 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就是台湾那个文创松山文创，
1: 就有这种感觉。
0: 市集、跳蚤市
1: 场，然后他每个礼拜六出来的人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你可能这礼拜会看到一些书画的，就是有水墨画感觉的东西，那下礼拜可能是有可以看到很多皮雕啦什么的，都不太一定。
0: 这很特别，这个蛮深度的，对不对？好，天空公园呢？
1: 天空公园其实我不太清楚，现在大家是不是都会去那边旅行，就是去那边观光？那边因为它是在我家附近，那
0: 刚推荐你家附近，
1: 对，它是在那个世界杯竞技场站附近。然后它其实上去的话，你会觉得它好像很空旷，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整片的草地。那像春天的时候它就是很多花，我之前看他们的网站上面写说他们之前有放了3万只的蝴蝶在那边，就是让他们在那边生存。对，所以
0: 春天，特别还放了3万只蝴蝶。
1: 对，就让他们在那边等于这样算是什么养蝴蝶吗？对，然后你春天去的话就是很多花，然后有蝴蝶有鸟这样子。
0: 这个照片应该是冬天，
1: 秋冬，
0: 对，看起来蛮萧条的呢。
1: 对，那像它秋天的时候会有一个芒草季。对，那个芒草季的话，傍晚的时候很漂亮。
0: 所以它适合什么样的？是家庭吗？还是情侣？
1: 家庭、情侣，我觉得都 OK。因为像它在那里面，这边照片没有，它有一个建筑，那很多情侣会在那边绑情人锁，跟南山塔一样。对，它现在那上面也是满满的锁。
0: 所以也是一个象征啦，对不对？所以一个浪漫的地方。
1: 那像如果家庭一起去的话，就是可以在那边野餐啦，吃吃东西，或者是小孩子可以跑跑跳跳这样子。
0: 很大一个空间，就对，好，一个空旷的感觉。好，那另外就是汉江的部分。汉江沿岸是有什么可以坐船还是？
1: 汉江那边可以坐船。然后像我个人是很喜欢在那边骑脚踏车啦，还有在草地上看书之类的，就看书野餐。
0: 你知道我们机票一趟过去还有住宿费吗？我们去那边骑脚踏车还坐在那边看书。
1: 像我之前地陪客人真的是有好几组都是要求要骑脚踏车。因为像有一些电视节目有在那边拍过，所以他们也是想要骑脚踏车 拍一下那些电视有拍过的地方。
0: 对，就是说你如果是背包客，你要深入比较当地，然后你时间稍微长一点的时候，嗯、对不对、嗯？你不要只是走马看花，你得可以去那边骑骑脚踏车，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1: 对，像可以在那边，比如说像汝矣岛那一带的汉江沿岸，它就租脚踏车，然后它有很多草地，它也有六三大厦、嗯，就是韩国很有名的一个大厦。嗯，对，你可以在那边观光，然后这个是喷泉广场。嗯，对，都可以在这边就是观光。哦，
0: 所以这夏天的时候可以，小朋友是可以踩踩水，是不是、嗯？
1: 对。哦，
0: 感觉真的很私房景点哎。
2: 对、啊，像那些自己的这个清水公园那样模式。
0: 对对 对、嗯、对，这个都是在泰明家附近，可以找他一起去。
1: 然后你看像图片，
0: 太麻烦，
1: 那边就有那个路，
0: 大家都在那边对野餐路，就很像我们的河滨公园这样子。
1: 对，
0: 好，就很深入当地的生活。那去韩国，我们除了泡菜啊、嗯，还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买的？
1: 一定要买的、哦。嗯，我觉得像一般台湾人去，大部分都是会买美妆保养品，
0: 对、啊，
1: 买蛮多的。嗯。因为其实真的价格很便宜，嗯
0: 嗯，所以然后要吃的呢，你有推荐我们什么好吃的吗？
1: 吃的话太多了，我觉得韩国就是吃吃喝喝，
0: 韩国东西真的还蛮好吃，也很适合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口味，嗯啊、哦，那当然我觉得泡菜真的也是
1: 他们必吃，
0: 对，都要带回来，因为每次在每一餐都有泡菜，
1: 对，
0: 都觉得很开胃。然后这个是什么？披萨？
1: 像他们在泡菜，其实。

0: 是他们现在真的是每天每一餐都会吃泡菜，像他们连吃意大利面啦、吃披萨啦、吃咖喱饭之类的，都是会配泡菜的。嗯，对。但是像意大利面配泡菜，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一个，就很奇怪。你吃奶油意大利面的时候夹一口泡菜，那个感觉有点奇妙。对，
1: 是，对，也对哈。
0: 对，但对他们来说就是解油腻的一个小菜这样。
1: 对，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上次去，我去好，其实还蛮多次的啦。嗯，我每次去都觉得东西其实真的很好吃。嗯，
2: 对，其实韩国一般的旅游。一般的我们的台湾观众都说啊，去韩国都吃不好，嗯，那就是认为说没有一些很精致的菜色或怎么样子。其实，在韩国你可以仔细，你仔细像就像 Tammy 所讲的，你仔细融入他们的生活，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东西都很不错，嗯，
1: 对，
2: 而且它小小量也不大，
1: 对，
2: 而且很精致，嗯，像我们所讲的泡菜，它光泡菜就分三四十种，你怎么去挑？嗯，有你想吃的口味，有种辣的口味，有那种，还有甚至说萝卜块酸的都有。嗯嗯嗯，其实我们所讲说，有的就。可能是生活上的不习惯，嗯，那其实融入体验啊，我是这是旅游里面最诉求的。
1: 对 啊，而且 Timing 就是你都还出了这个韩国，和我们想的不一样，到底还有哪一些不一样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对啊，才不然我们去玩，到时候有一些禁忌啊，或者是犯了一些做了一些比较不礼貌的事情。
0: 我觉得禁忌其实还好哎，嗯，我觉得韩国人对外国人还蛮宽容的。对，像因为我一开始，因为像韩文有分伴语跟敬语这两种，那像有的初学韩文的人，他可能会直接对着韩国长辈用你这个词，嗯，但是在韩国你不能随便对人家用你这个字眼，嗯，对，所以像我一开始也是犯过这种错，可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外国人，就是会笑说，哎呦，你就是你不可以这样讲哦什么的，
1: 就是会提醒你这样。但是以我们观光客来讲，我们可能只会阿尼哈塞哟、撒浪嘿哟这几句，
0: 你讲的他会超开心的。像你如果去买东西，你对就是卖东西的男生跟他叫个欧巴，然后杀个价就很好杀。嗯，
2: 可是我上次叫欧巴，他打我。
1: 你真的还是算的吧，
0: 也不行，
1: 是女生塞奶可以就对了。那还有什么是跟我们就是想象中的韩国人不一样的部分？
0: 嗯，我觉得像大家可能都会觉得韩国人真的很凶、很强悍。嗯，然后像我刚结婚的时候，一堆朋友会问我说：“你老公会不会打你？”对，就是。
1: 但这好像是很旧那个
2: 旧
1: 世的观念，对不对？
0: 因为像其实就算台湾好了，就是可能长辈那一代，我的可能爷爷奶奶也是一定会有这种老公打老婆，也是多少会听到这种事情。对，那像韩国其实也是，他现在也是不允许这样事情发生。嗯，对啊，那很多人就会觉得他们很凶啦，对人家不好啦什么的。但我觉得其实很多都只是大家的误解，就你可能看了很多韩剧，你就觉得他们就应该是怎样，但其实你真的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以后，会就会觉得其
1: 实，所以韩国现在没有大男人主义这件事，
0: 当然还是有，但是我觉得所谓的大男人主义，感觉有一点像是那些男生会对女生比较，就是有一种保护她的感觉。嗯，对，像我认识的韩国男生都是对女生很体贴，嗯，但是就很多女生会因此受骗，就会觉得对方好像喜欢自己。哦，对，但其实就是他们，我觉得是一个特征吧，他们。
1: 就是会
0: 比较温柔
1: 照顾女生这样子。嗯，所以其实嫁到韩国是蛮好的嘛。
0: 一半一半了。
1: 我看我的好朋友蛮开心的，就是在一个他们其实很重视家庭的观念，所以很传统。嗯，那就是其实跟我们台湾一样，做一个好媳妇就是也是要在家里相夫教子，要学做菜照顾老公。嗯，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很传统的家庭观念其实没有不好。嗯，我觉得就是以家庭为主。嗯，那其实这个观念就很像。
0: 对，
1: 我觉得是蛮好的。那我觉得下一次大家去韩国玩就可以走比较深度的旅行，真的去骑骑脚踏车，花一点时间观察一下韩国的改变。嗯，那他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实他们现在这个经济各方面真的在大起飞，那他们的工作态度各方面很值得我们学习。今天真的很谢谢小胖带我们去玩，然后也谢谢泰咪的分享，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哦。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谢谢。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金刚心般若观，金刚慧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听说在宜兰的山区有一种长得很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它非常的神秘，而且难以捉摸。要怎么样才能找得到它呢？只能靠敲形虫的大鳄来指路，靠会吃昆虫的植物来认路。到底什么植物会吃昆虫呢？我们赶快去找这只外星昆虫吧！走。
1: 来到宜兰山区，你可以远眺龟山岛，走进迷雾森林，奇特的昆虫会一一向你报道。你看过会吃蚂蚁的小花吗？被敲形虫夹得哇哇叫，要用什么妙招脱逃呢？当长相怪异的外星昆虫出现在你眼前，你会勇敢保卫地球，还是跟它握手做朋友呢？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
0: 杰哥，我来了。
2: 有病来了。
0: 对啊，哎，你今天要带我去看什么？
2: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非常厉害，因为这边吼，你看这边是不是非常棒的风景？哇！所有的风把湿气带上来这里，
0: 整个宜兰都看得到嘞。
2: 是，这个环境哦，有非常多奇特的昆虫啊。而且柳丁，你知道吗？这边有一种啊，长得非常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哦。
0: 外星生物的昆虫，那一定长得很奇怪。
2: 我告诉你，它会隐身在这些自然环境中哦。等一下我们在找的路上，它弄不好就躲在旁边看着我们
0: 哦，搞不好就在旁边盯着我们了。
2: 是，走，我们赶快去找。
0: 走，
2: 快！
1: 哇哦，听起来好神奇哦！难道这次要找的是隐藏版的外星昆虫？沿着山路往前走，沿途看见一些树木，倒的倒，断的断。阿吉老师说啊，台风过后的森林环境，也许会有特别的昆虫和你玩捉迷藏哦。
2: 刘令，这边的石壁上有一种奇怪的植物，叫酒窝丹。
0: 酒窝丹。
2: 这种植物是长在石头上的，所以叫酒窝丹。等一下你来找找看，
0: 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2: 绿色带红色。
0: 形状呢？
2: 形状长得像朵花。
0: 像朵花，好，绿色带红色，形状像朵花的，
2: 是
0: 应该在附近哦。
2: 找找看，
0: 绿色带红色像朵花，找不到啊，我真的找不到啊。杰哥，你赶快跟我讲啦。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近在眼，就是这个，
2: 是
0: 酒窝丹。
2: 俗语叫酒窝丹，
0: 是哦，
2: 它是一种食虫植物，叫做毛毡苔。
1: 不会吧？这山壁上一朵朵美丽小花，竟然是会吃虫的植物啊！它叫做毛毡苔，到底它有什么本领？为什么连虫都怕它呢？
2: 这个植物很特别，我们一般知道的植物，它是不是根部在土壤里面吸收养分？
0: 对。
2: 但是因为这样的植物呢，它长在这个比较贫瘠的环境，你看这几乎是垂直的面，所以养分留不住。所以它特化呢。叶子上面长出很多腺毛，
0: 哦，所以它这个一根一根的就是它的腺毛。
2: 是，那个腺毛上面分泌腺体，就是一种黏液，昆虫爬过去会被黏住，然后它再分泌消化液，把它给消化吃掉。
0: 哎，你刚刚说那个黏液啊，是不是我看到上面那个一颗一颗一颗的那个？
2: 晶晶亮亮那个。
0: 晶晶亮亮，可以摸看看吗？
2: 你
0: 会不会被黏住，然后就拔不起来？
2: 你放心，我会救你的。
0: 好，啊，
2: 快点，别走，会砍息有没有？
0: 哎，真的哎，你看。我一放下去，然后再拿上来，就有那种一丝一丝，很像那种气死的那种感觉。
2: 那个就是它的黏液，昆虫爬过去不知情的就会被粘住。粘住以后，昆虫会挣扎，它一直挣扎，可是越挣扎被越多的腺毛粘住。这一片够多了吧？哇，
0: 很大一片哎，整个都是哎。
2: 你看这边，
0: 哪里？
2: 有没有一只昆虫在上面？
0: 这个，
2: 六只脚的。
0: 哎呦，我看到了。
2: 有，就是它，
0: 一只蚂蚁。
2: 是，
0: 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死掉了，
2: 消化到一个程度的状态，不会动。
0: 所以啊，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生存呢。
2: 真的，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可怜的小蚂蚁就这样子成为它的食物了。
1: 哦，原来毛毡苔是因为长在这种垂直的山壁上，所以才练成这种抓虫的功夫，补充自己需要的养分。大自然真的是无奇不有呢。继续沿着山路走，或许会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哦。
0: 杰哥啊，我们外面路那么好不走，我们要走这边，为什么要走这边？

0: 我跟你讲，外面哈，那边不是他们生活的环境，因为那个路面有铺水泥啊，或铺柏油啊。但是我们要观察生物，你就要进到它的环境里面来。虽然说路有点崎岖，
1: 真的，
0: 不过我们可以慢慢看，慢慢找。
1: 好，隐身在草林里面。
0: 是。
2: 哎，刘叔，
0: 来找一下好不好？你看一下这个树枝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1: 这个树枝吗？
0: 是。
1: 哎，这边很酷哎，感觉很像是台风整个吹下来的。
0: 没错啊，没错。
1: 对啊。
0: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1: 什么不一样？哎，杰哥，这个特别酷哎。
0: 对啊。嗯，这很酷哈。
1: 对啊。哎，会动
0: 哎。会动哦。
1: 它是竹节虫吗？
0: 没错，它是竹节虫。它刚伪装成枯枝躲在树枝上面。
1: 哎，它轻轻的这样子爬到我的手上来，好轻的感觉哦，就是你完全感觉不到它的重量哎。那这只竹节虫叫什么名字？
0: 这只竹节虫，我看一下特征。来，这一只叫做短肛竹节虫，屁股那个肛，
1: 屁股那个肛。那为什么要叫短肛竹节虫，不叫长肛竹节虫？
0: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嗯，这一种竹节虫它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屁股这边有个特征，我们叫做上肛片。
1: 上片，
0: 那这个是短的，所以叫做短肛竹节虫。然后你刚才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台湾还有另外一种叫长肛竹节虫。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这个比较长的，就叫长肛竹节？
0: 没错。
3: 原来短肛竹节虫它的名号是这样来的。在台湾的低海拔山区里，常常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哦。不过眼睛要睁大一点，可别把它当成枯树枝喽。
1: 那它都吃什么啊？
0: 我想这种竹节虫非常特别，它很杂食，它走到哪边就啃一啃，走到哪边就啃一啃。
1: 啃什么东西？
0: 啃各种植物的树叶。
1: 哦，它也是吃树叶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啊，你看它轻轻的爬上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像那种用棉花棒轻轻勾住你的手一样的感觉。哎，它会转弯？
0: 当然会转弯啊。
1: 我是说它的身体会转弯呢，它不像我想象中那种就是竹节虫是硬的。
0: 你看它现在是因为它一直觉得说哦，它在爬这些树枝的样子，所以它一点都不惊慌。不然正常很多竹节虫遇到危险，咚咚六脚一缩就掉到地上去。那有些竹节虫它移动的时候很有趣哦。它会慢慢的停在树上，摇啊摇啊摇，才前进一步。
1: 如果风吹过来的话，
0: 对，它就是模仿被风吹的样子哦。所以它们有非常强的模仿能力。嗯嗯嗯。大部分人会觉得它们是夜行性的，其实它在早上偶尔会活动，只要被干扰或者是触碰或者是天敌，它还是一样会跑，还是会掉下。那正常我们在找这些竹节虫的时候啊，晚上你就会发现它比较容易在树枝上面看到，或树叶上看到，而且看到它刚好在啃树叶。哦，你要不要多腰？哎，加班啊！
1: 当它吃饭的时间。
0: 是的。嗯
1: 哼，好啦，就让它回去休息吧。
0: 交给你了。
1: OK OK， 要不来，
0: 让它回到树上。
1: 哇，太可爱了。
3: 嘿嘿，这只短肛竹节虫实在很活泼哎，看起来它好像不想回家哎，一直想跟柳丁做朋友呢。好啦好啦，赶快回去吧，我们还得去找那只像外星生物的昆虫呢。
1: 都是树枝耶。
0: 对啊，你看这些树干倒的都是。可是我跟你讲哦，这种树干倒的都是的环境啊，有非常多的生物躲在里面哦。而且
1: 昆虫的民宿。
0: 我看到东西了。
1: 真的吗？
0: 这一棵树干，你去找找看有没有东西。
1: 你说是整根树干
0: 吗？这一棵。
1: 上面还是中间还是下面？
0: 自己找啊，找找看。
1: 好。
0: 这些生物喜欢躲，所以要有缝、有洞。
1: 有缝有洞的地方
0: 是，找找看。
1: 有洞有缝，
0: 在左边一点，
1: 左边一点，
0: 在下面一点点，有树缝的地方。
1: 啊，我看到了，
0: 看到了吼，
1: 看到了。
0: 它爬出来以后啊，身上的花纹啊，就像黑色跟金色点缀在上面一样。
1: 哦，黑色、金色这样子。
0: 拍照的时候通常都会稍微用手电筒照一下，你会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哦。哦，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

0: 看到了，
1: 看到了哦，
0: 看到了。可是他卡在这里耶，
1: 他不是卡在那里，他现在在里面休息，我们把他请出来看一下好了。
0: 怎么请啊？因为他整个夹在里面。
1: 来，慢慢的。
0: 他这样不会咬你吗？
1: 角度方位对，就不用担心。
2: 哇，
1: 这只还蛮大的
2: 哦。
1: 哇，你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叫什么？叫什么？我知道它是锹形虫，可是我不知道它的是就是它的学名叫什么。
1: 它叫锹形虫，原因是因为它刺鞘后面这个形状啊，像我们在挖土的那个圆锹。
0: 哦，圆圆的那一种，
1: 是，所以叫锹形虫。
0: 哦，原来锹形虫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1: 然后这只是台湾呢低海拔最常见的扁锹形虫。
3: 没错，我的名字就叫做扁锹形虫。尽管把我看扁没关系，因为我生来身体就是扁扁的。不过可别惹毛我，我的大鳄可是会夹得你哇哇叫的了。
0: 我们如果通常要抓它的话，要抓哪边比较？
1: 我会建议哦，前面这个是大鳄，后面这一节是头，
0: 头
1: 是胸，
0: 胸腹，
1: 所以我们在抓的时候抓这个胸部的左右两侧，前胸背板，你抓抓看。
0: 这样子是对的，
1: 没错，
0: 正确抓锹形虫的方式。
1: 我在
0: 好
1: 这个位置，因为刚好控制住它前脚，它不会一直乱动乱爬，损耗体力。那一方面抓这边，你可以看到特征，而且抓起来它就不会乱跑乱动。
0: 那通常他们在打架的时候啊，他都是用前面的这个饵，然后去跟对方这样子互相这样子就是钻啊，然后撞啊什么的。
1: 它这个大鳄因为有这种夹合的能力，
0: 对，
1: 所以常常我们可以在野外看到，就是它那个大鳄啊夹住对方，然后就把它抬起来往外面咚丢掉。
0: 这么厉害？
1: 是，
0: 所以它算是大力士了。
1: 它是大力士啊，它是我们在玩昆虫最喜欢的就是铁甲武士，也是大力士，因为它的力量真的很大。
0: 它前面这个那么尖啊，哦，要是被它咬到不得了，
1: 真的，真的咬到真的受不了的。而且扁锹是出了名，咬到以后啊，你越抓它，它咬越紧。
0: 那要怎么样才会放开？
1: 我们如果被锹形虫咬到，大部分的锹形虫都可以用一个方法处理，就你不要再抓它，你适度的在它屁股后面瞄两下。稍微赶一下屁股，他就走过去了。
0: 摸他的屁股一下下，他就会往前走了。
1: 他就会一直往前走。
0: 哦，
4: 有养锹形虫的小朋友听到了吗？原来啊，轻轻拍拍屁股，锹形虫就会走人喽。这招一定要学起来，以后不小心被他的大鳄夹到，才能快速解围哦。还是让这只扁锹形虫回去树上休息吧，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呢。
0: 杰哥，你真的很喜欢带我走这种路，你不觉得很难走吗？
1: 我跟你讲，找生物就是这样子啊。
0: 好啦，
1: 因为我常走，所以我习惯，我知道啊。
0: 而且你看这树倒成这个样子，
1: 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哎，柳丁，等一下，停！
0: 什么？
1: 我看到东西了，
0: 在哪？
1: 在这里啊，在这里。来，你来看，在这里面，
0: 这边吗？
1: 是，找找看。
0: 这边树叶，
1: 它的颜色跟落叶很像，而且是圆形的哦。
0: 看到了，
1: 看到了吗？这么厉害，
0: 是他对吗？
1: 小瓜，
0: 哎，这是大瓜吧？
1: 来看一下，还蛮大的，刚好树干上面，哇！
0: 哎，杰哥，这瓜牛还蛮大的耶。
1: 我跟你讲，这种瓜牛哦，它是目前台湾纪录。如果成体的话，大概可以跟我手掌心一样大。
0: 哦，这么大只哦，
1: 它是最大的一种。
0: 哇，所以它的名字叫什么？
1: 这只叫斯文豪氏大瓜牛。
5: 叫他小瓜实在是太小看他了。斯文豪氏大瓜牛啊，可是台湾原生瓜牛中最大的呢，只是这只还没长大而已啦，大概是害羞吧，他躲在壳里面一动也不动呢。
1: 因为他现在在里面休息，我们等一下也许可以看到他爬出来的样子。他爬出来那个花纹是非常漂亮的。
0: 他里面的花纹会是什么花纹？
1: 他爬出来以后啊，它那个身上的花纹呢，就像黑色跟金色点缀在上面一样，
0: 黑色金色这样子交错的斑点。
1: 因为我们晚上在拍照的时候，通常都会稍微用手电筒照一下，你会觉得哇，这颜色好漂亮哦。
0: 哦，哇，太可爱了，这个斯文豪氏大瓜牛。
1: 是，因为我还第一次在这个时间看，因为大部分都是我们晚上在夜观的时候，它会爬出来吃东西，比较容易看到。那刚才这样刚好在这落叶底层发现，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
0: 而且你不注意看，你会以为它是一个香菇，就是会是一朵香菇，
1: 就完全是底层的东西，然后你就认不出来，而且。这样子真的还蛮有香菇的气氛。
0: 好吧，我们就让他好好在这边休息啊。
1: 对啊，
0: 干嘛等他好出来？
1: 对，我们先去找其他的，走。
0: 欸、走。
6: 来，休息。OK。说我像香菇，还算可爱，还可以接受啦。喵。
4: 哈哈，其实每种动物啊，都有它独特美丽的地方哦。 随着山岚雾气渐渐浓厚，让人感觉啊，就像身在迷雾森林之中。不知道那神秘的外星昆虫在这样的气氛下会不会出现呢？
0: 杰哥啊，我们躲那么久，你不是说这种环境、这种天气，我们要找那个外星生物的昆虫会出现吗？在哪里啊？
1: 我跟你讲，这样子的昆虫哦，它真的是因为它的伪装能力太好，它隐形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它可能在旁边看我们，但是我们看不到它。
0: 可是我们已经找那么久了，你看所有……
1: 我跟你讲，
0: 怎么样？
1: 在那边，我看到了
0: 外星昆虫。
1: 对，走，快快快，快点！
0: 在哪？在哪？
1: 慢点，
0: 你哪边？
1: 过来这边，
0: 好，
1: 到这边，
0: 好。
1: 他现在刚好面向着你啊，
0: 面向着我。
1: 哦，慢一点，退一点点，就在你眼前一片像叶子的东西，有没有看到？
0: 我看到了，在这里。
1: 没错。
0: 哎，杰哥，我觉得它的颜色除了漂亮之外啊，你看它的背上也有刺刺的，
1: 所以它整个伪装在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找。
0: 对耶，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你看它的后脚就是这样子刺的。哦哟。
2: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迹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1: 就在你眼前，一片像叶子的东西，有没有看到？
0: 我看到了，在这里。
1: 没错。
0: 你说这个就是像外星生物的那个昆虫吗？
1: 啊，不是。哦，
0: 我被你骗了啦。那水质是什么？
1: 他们是同一挂的。哦。所以我们先看看正常版本。哦。因为这是宗师。的一种，
0: 那 我
1: 看一下它的特征哈。
0: 好，
1: 这一只应该是河背鹭鸶。
0: 河背鹭鸶，鹭鸶跟白鹭鸶有什么关系吗？
1: 白鹭鸶是鸟。
7: 柳丁哥哥，你也太有联想力了吧！我叫做河背鹭鸶，跟白鹭鸶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我可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宗师哦。猜猜看，我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为什么会叫鹭鸶？因为它的前翅比较短，后翅比较长，所以后面有一段露出来，露出来那个就是它的后翅。
0: 哦，原来哦。
1: 然后河背，褐色的背部有没有？
0: 欸，对耶，它的那个背部
1: 发现我们了，所以它开始有点在活动。这边还有一只。哎呦，
0: 刚好一对耶。两只。
1: 没有哦，它们不是一对哦，我看一下，两只都是公的哦。
0: 怎么分？
1: 公的它们没有那个长长的产卵管。好，你看有没有屁股没有产卵管？
0: 平的都没有任何的管。
1: 是。哦。它那个轻轻勾起就是雄虫的特征。
0: 它跟大叶宗师一样都有耳朵嘛，因为我记得我大叶宗师它的耳朵是长在前脚，对不对？
1: 是，它那个不叫耳朵，那个叫听器。
0: 哦，听器。
1: 是，有没有你看它前脚？
0: 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比较不明显呢，因为大叶宗师它上面的褐色比较明显一点点，对不对？
1: 这只比较小了，不过啊，找到它我觉得机会就大了。嗯，因为你看哦，它们都乖乖停在上面。
0: 真的耶。
1: 你看它伪装的样貌是什么？它这个身上这个棕色这一条啊，它喜欢在叶脉的正中间。然后它就站在上面，伪装成像叶子一样，所以一般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不会发现它，
0: 更不容易被发现。
1: 可是你从侧面看才觉得，哎，这叶子为什么翘一片？因为我刚远远看到，就是它翘的这一片起来。
0: 哇，果然是伪装高手哎！
1: 因为这个时间点呢，刚好这个昆虫在这个时间点成虫，
0: 对，
1: 它们会出现让我们发现，所以就是所谓的发生期。
0: 发生期，
1: 对，
0: 杰克，所以既然它跟那个外星生物的昆虫是同种的话，所以你要带我去找那个外星昆虫。该不会就是宗师的其中一种？
1: 没错，而且呢，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
0: 真的吗？
1: 它栖息的环境，
0: 真的吗？
1: 真的。
4: 哎，已经找到同一卦的嘞，看来希望越来越大了。不过阿杰老师说，那种像外星生物的宗师，不但长相奇特，而且非常不容易被发现。看来呀，不只得费一番功夫找，还得要碰碰运气喽。
1: 哎，柳丁这边你要小心点哦。
0: 哦，好好。哎，杰哥，你干嘛？怎么蹲低了？
1: 我跟你讲，你也蹲低。
0: 好，
1: 快来。
0: 好，
1: 你现在看到旁边这边这个环境有没有？苔藓，卷柏，各种蕨类，有没有听到水声？
0: 有，
1: 这就是它的环境。
0: 哦，它喜欢栖息在这种就是有很多这种附着植物的地方，就对了。
1: 是，
8: 我跟你讲，我就这样慢慢的边前进边看。
0: 哦好。
8: 然后呢，因为它隐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你侧面也看，正面也看，昆虫的样貌，它跟地坯植物绝对不一样。所以如果看到类似的东西，你就怪为什么它长脚，那就是它了。
0: 就是你说的叶子，可能它不会突然出现一个脚这样子。
8: 对，
0: 就有可能是它了。好好好。要成为生态达人，随时随地都要把自己，
8: 我跟你讲，
0: 随地都要把自己变成昆虫啊！
8: 我找到了，
0: 你找到了，
8: 我看到了，
0: 真的，
8: 在这个圈圈里面，你找到
0: 这个范围吗？
8: 找，哇，它好乖，好漂亮，停在那边呢。哎，慢慢找，
0: 哎，怎么？
8: 就在你摸的那个东西上面找一下，
0: 有问题，你会这样子，一定是在这里附近，
8: 有六只脚的东西，
0: 六只脚的东西，
8: 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就在你面前，你怎么都没看到？
0: 是他吗？
8: 就是他！
0: 我完全没有发现，因为他刚才好像是后脚动了一下下，我才发现哎，他完全融在一起了耶！
8: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找了这样那么久，然后要发现他的外星生物。
4: 哇！你看看，你看看，竟然有这样颜色、这样体态的昆虫哎！说它像外星来的生物，真的是一点也不夸张哎。
0: 它是鬃丝的一种吗？
8: 是。
0: 那它叫做什么鬃丝？
8: 蓬莱棘鬃。
0: 哇，它的身体啊，跟后面的那些青苔啊、苔藓啊，全部融合在一起，我完全没有发现它哎。这个很特别吗？
8: 我告诉你，这一只每年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夏末秋初前后一周，你才有机会看到它的成虫。每年就只有这么一次，因为它一年一代。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手上看，会比较好观察。
0: 好好，它会不会跳啊？
8: 很会跳，
0: 哦、真的
8: 会飞。来，你要不要来？
0: 你先抓好了。
8: 对，乖乖。然后它有点躁动，
0: 我们要怎么样抓它，它才比较不会
8: 抓？就是让它自己走开。
0: 哦，也是用，也是跟锹形虫一样的方式就对了。哇，好漂亮哦！
8: 来，你的手来。
0: 慢慢跑开。
8: 对，慢慢的，让它习惯了。
0: 哇。哎，杰哥，我觉得它的颜色除了漂亮之外啊，你看它的背上也有刺刺的，这个刺刺的是什么作用？
8: 我跟你讲，蓬莱棘鬃最厉害的就是啊，我们除了它的体色，你们那些斑纹完全伪装成这个地表植物这些苔藓的样貌之外，你看这些苔藓是不是这样一根一根的？它连背后这些棘刺，前胸上面这些棘刺，都跟它的形状一样，所以它不止颜色花纹伪装，连体态都跟着伪装，
0: 都模拟了这个环境的。
8: 你仔细看后脚上的刺。你看后脚上面是不是有刺？
0: 后脚也是刺刺的，
8: 所以它整个伪装在环境里面，我们很难找。
0: 对，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你看它的后脚就是这样子刺的。哦哟，
8: 哦还好，飞走了，飞走了。
0: 它飞起来的话，
8: 在旁边而已，在旁边而已。
0: 哇，想不到这么会飞耶！
8: 很会飞，
0: 对呀，对呀，
4: 真的是太令人震撼了。竟然有这样颜色体态完全伪装成青苔植物的昆虫哎！不过啊，他大概是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被发现了，一紧张就飞了起来。还先让他回到他安心的地方，静静的观察他吧。
0: 哎，杰哥，你看他往上爬了耶！
8: 对啊，
0: 他平常会这样爬吗？
8: 他这样在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0: 哇！
8: 以我的观察记录，他其实很少在外面被发现。
0: 哼，
8: 那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整个环境啊，还有整个气候非常搭配，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得到。潮湿的环境比较多苔藓，苔藓是我目前为止观察到是它主要的食物。
0: 它吃苔藓啊？
8: 它吃苔藓，
0: 怎么那么特别？
8: 它慢慢的啃苔藓，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发现的时候，我就没事就坐在那慢慢看，就它真的就咚咚咚走到苔藓上面开始，
0: 就开始那个弄苔
8: 藓。我看它的头就发现它的嘴在咬苔藓起来啃，它真的在啃苔藓。
0: 难怪你刚刚要我往下低，因为这边都是苔藓，我们要靠近苔藓才有办法可以找得到它，
8: 因为在它的环境里面，你如果只是走过去，你看这样呢，我们怎么发现？
0: 对，
8: 所以我一直会提醒您说，在找的时候，看看这个植物，还是看看这个形状，
0: 它是不是跟平常不一样？
8: 没错，最重要就是这个。
0: 哦，学起来这一招以后就知道了，要去找昆虫的话，注意那个植物它的样貌是不是跟原本的有没有不一样，就有可能找到传说中的昆虫了，对不对？而且你看它的脸，它的那个脸的眼睛啊，哇，背上的那个刺啊，让我想到了一种就是 好莱坞的电影库斯拉。
1: 库斯拉，没错。
0: 你不觉得他背部很像
1: 库斯拉吗？整个背后就是这种棘刺。
0: 对啊，就刺刺的感觉，好酷哦！哇，想不到我们今天费尽了千辛万苦找到了这个蓬莱吉中斯啊！我觉得啊，虽然说形容它很像外星生物，但是我觉得它反而更像是绿色黑色的绿宝石一样，这么珍贵，这么漂亮哎！
1: 怎么样？我们今天能遇到它哈，真的是太幸运了
0: 哦，很值回票价，
1: 真的是值回票价。嗯，不过我们就让它好好在那边休息啊。
0: 好好好
1: ，OK，
0: 希望你不要被人家发现了哈，乖乖的待着、
1: 嗯，明年再来看它，
0: 明年见，
1: 拜拜，
0: 拜拜。
4: 哇，这趟宜兰山区探索大自然真的是太惊喜太好玩了，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见识到他们如何施展伪装欺敌兵法，成为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流高手。所有可爱又奇特的昆虫朋友们，期待下次你们换上新衣裳，我们能再一次的美丽相会哦，拜拜。
9: 痒痒的，痒痒的，
1: 要把它记下来。
0: 它在我的头上吗？它在我的头上吗？
1: 在头上，
0: 好可爱哦、喔！
10: 可以靠近，
0: 痒痒的感觉。
1: 老一辈的教我，来，笑脸嘞。啊，最好退搭。嗯，
11: 哦，侧面也看，正面也看，
0: 就是各个角度都看，对。
1: 各个角度都要看。
0: 好，你有看到它吗？
1: 我跟你讲，嗯，你跟我一样的动作。
0: 好好好好，
1: 来，
0: 这么低，
1: 慢慢的。
12: 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1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了阶段性的休学，并且在典礼当中分享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勇敢走自己的路。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1: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2: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3: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0: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学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4: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0: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休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澳洲的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了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了将近有40棵的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了绿意，也透过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6: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7: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6: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

0: 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1: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the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0: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2: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0: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南天寺希望可以鼓励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以及信众多走出来运动。这一次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了社区推广桌球的经验，并且也带领着大家实际体验桌球，除了可以增进身心健康，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跟澳洲当地的社区建立起更多交流。
4: 为了让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与信众有更多运动机会，南天寺邀请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桌球社区推广经验，从运动特性、基本规则到动作教学，带领现场法师、师姑及佛学院学生认识桌球。
5: 里面的人也很，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很那个欢迎。
4: 两位青年教练也期待这次交流能成为未来合作的起点，希望让南天寺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有更多交流机会，透过桌球运动让法师们维持健康，也与社区建立更多互动。
5: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南天寺交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天寺结缘，
6: 希望让澳洲的俱乐部能够跟南天寺结合，让师傅们能够健康的运动。
4: 这次桌球交流也为南天寺推动健康运动跨出一步，未来如果能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将有更多机会透过运动与社区交流，让寺院与在地生活有更多连结。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现在的资讯是越来越多了，孩子们每一天接触到手机网络，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澳洲的南天寺把儿童正念课程带进到了新南威尔斯州校园，透过了绘本、呼吸练习，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小象，要来教孩子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慢慢的找回平静。
0: 闭上眼睛，深呼吸，原本活泼好动孩子跟着声音引导慢慢安静下来。画面上这只小象不只是陪伴孩子的玩偶，还能播放禅修语音，搭配绘本和禅修垫，把看似抽象正念练习变成孩子听得懂跟得上的方法。实际体验后，孩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真的不一样了。
7: Sitting with the Bodhi and having the Bodhi with me makes me really calm and not nervous because Bodhi is always supporting you and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and breathe in and out.
0: 从七月开始，这道课程陆续走进新南威尔斯州多所学校，超过700名师生参与。对许多家长来说，孩子能不能自己找到内心平静方法，比单纯坐得住更加重要。
8: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I think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kids now, especially neurodivergent kids. Anxiety is very overwhelming at times, and it can be a real barrier to learning. So anything that can actually help kids facilitate their own calm is a fantastic thing.
0: 而这堂正念课也不只是上完就结束了，整套教材都将留在学校，接下来有老师继续带着孩子练习，有学校更准备直接放进原有的身心健康课程。
9: The program that was on offer today from the temple is going to fit beautifully with our Wellness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ring some mindfulness and well-being lessons into our classrooms and really utilize the kit.
0: 从每一次深呼吸开始，孩子学着练习自我专注，也学着安定自己情绪。正念练习走进校园，也让如何让自己静下来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堂课。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提倡艺术弘扬佛法，佛光山南天大学美术馆办理了艺术禅修工作坊，吸引到不少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涂鸦以及茶禅放松身心，也从过程当中探索内心，体会到了佛教禅的生活智慧。
10: 提笔涂鸦，从每一笔画中调幅呼吸。南天大学美术馆主任有纪法师教学涂鸦禅，鼓励大众不要预设构图，凭着当下念头转化为线条，在重复笔画中安住身心。
11: It helps me to u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really calm myself, and doodling in a way that is mindful helps me to calm.
12: This doodle represents, for me, it's not finished yet.But at the middle, it's also the center to come back to. When we're outside in the world and we feel so lost,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middle.
10: 七位茶禅行者展演茶席仪式，带领学员从优雅仪式中体会茶禅一味，透过品茗学习放慢脚步，感受茶汤的香气与滋味。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一日艺术禅修工作坊，从艺术修持身心，更勉励此刻只是入门，要持续延续修持到生活，时刻关照身心。人行无澳洲综合报道。
13: Play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6: 不容易，在刚刚才
17: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8: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9: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0: 时间到了，欸，
19: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21: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了温馨的论坛，由三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后的生活转变，带领着听众们一起来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1: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2: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3: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2: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四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义工精进研习营，两个梯次，总共有200多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了课程、心得分享以及分组研习，重新认识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其中呢，还有23位完成了50小时的服务，并且也通过了考核的实习义工，获得正式受证。
4: 西来寺义工精进研习营现场聚集不少义工参与课程，法师透过授课与分享，带领大家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现场也安排分组研习，让义工透过讨论交流，持续精进服务。
5: 青年团呢，从1996年
4: 研习也安排义工心得分享，资深义工分享服务经验，鼓励大家放下自我，主动接引新人，也从服务中学习从小我走向我们。23位实习义工完成50小时服务，并通过考核，从常驻手中领取义工证，在掌声中完成实习阶段。
6: 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留，或者是要把它卸除的时候呢？
4: 透过精进研习，让义工在服务中持续学习与成长，从认识自己到提升自己，把服务化为修行，把行动落实弘法，期盼每一位义工都能活出给的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代表不用做癌症筛检吗？医师提醒了，其实呢，筛检就是要趁着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先检查，尤其是大肠癌，45岁开始呢就得多加了留意。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也提醒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7: 台下民众仔细聆听，还有人不时拿起纸笔抄下重点。佛光山西来寺携手南加大医疗团队举办健康讲座，由胃肠科医师王金恒主讲，从食道、胃、肝脏、胰脏到大肠，一次说清楚哪些人要特别注意。
8: 因为无论所有的医学的尝试，都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医学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7: 医师提醒，别等到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检查。大肠癌从45岁开始就要留意筛检，如果家里有人得过，更要提早跟医师讨论。像华人常见的胃部和肝脏问题，也不能大意，包括幽门螺旋杆菌、B 型肝炎，都要按时治疗，定期追踪。医师也建议回家可以先问问家人有没有癌症病史，几岁发病。看诊时也把正在吃的药和保健品告诉医师，别等身体发出警报才行动，该检查就检查，才能多一道保障。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美国洛杉矶的重要干道可利马大道美化工程第一阶段是正式的完工了。这条道路呢，也是民众前往到佛光山西来寺的重要路线。整体的工程斥资了大约有4100万美元，预计会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之前全部完成。
9: 1 2 3
7: 剪下彩带，象征可利马大道第一阶段改善工程正式完成。这条串联多个城市和社区的重要干道，全长约5英里，工程总经费约4100万美元。第一阶段从惠提尔到哈冈，今年8月已经完工。 工程除了更新中央分隔岛，也将单向两线拓宽为三线，增设独立自行车道，改善行人通行和道路安全。接下来工程将延伸到罗兰岗，预计2028年6月，也就是洛杉矶奥运登场前完工。克里马大道也是前往佛光山西莱寺的重要道路，完工后除了改善居民通勤，也让前往西莱寺参访民众交通更加安全顺畅。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欢庆建成200周年，市政府是推出了许多的系列文化活动。渥太华佛光山也获邀进驻到了唐人街，设置文化体验摊位，透过活动邀请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参与，认识佛教文化以及人间佛教理念。
4: 为庆祝渥太华建成200周年，市政府从8月至10月下旬在市内不同区域推出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社区及文化团体参与。渥太华佛光山也加入活动行列，走进唐人街与市民交流，透过文化体验介绍佛教文化，也让人间佛教走入当地社区。活动现场设置禅修体验区，有法师带领民众禅坐，并以中英文分享佛法及禅修方法，让参与者认识禅修的基本方式以及对身心的帮助。青年团也带领大家体验茶禅与拓印，从静心到动手创作，透过不同形式的文化体验，让民众更亲近佛教文化。
10: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and that you are.
4: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市民参与活动，在交流互动中接触人间佛教理念，也透过书写三好四给加深认识，让佛教文化在多元交流中走进社区。渥太华佛光山也借由这次活动与当地民众结缘，在欢喜气氛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出席当地印度教神庙的落成典礼，来自各宗教人士一起来进行交流，共同见证了印度教重要的宗教殿堂落成，也为人间佛教宗教交流成果再添一笔，展现信仰文化的和谐与和平。
2: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走进印度教殿堂，这处位在法国巴黎碧西市的印度教神庙中心举办落成典礼。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肖丹协同两位督导代表出席。虔诚合掌参与法会仪式，佛光人实地参访，不仅对神庙落成表达祝贺，也进一步认识印度教诸神的神职与精神内涵，并借此因缘与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展现宗教间横跨文化与信仰差异，共同以包容促进和平，为社会注入暖流。人心无法国综合报道。
1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苹果秋季发表会带来了重头戏，有不少人等待多年的第一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这一款新机不仅是采用了钛金属的机身，大幅降低荧幕折痕，大荧幕的多功作业以及软体生态系更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呢，台湾光是入门的机型售价就来到了74,900元，一口气是比以往的顶规机型贵了30,000元，引发民众热烈讨论。
1: 手机一展开，全新超薄机身搭配超大荧幕，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表会上正式发布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这款新机不仅采用高强度钛金属打造，更透过特制的镀膜技术，大幅降低荧幕弯曲的折痕，带来滑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
2: 因为在平板的市场上面，iPad 是在市场上是压倒性的存在。那对于软体部分，对于这种大荧幕啊、平板类型软体的生态系是在市场上是最强的。所以渴望就是在 iPhone Duo 它打开之后，这个大荧幕的使用体验会比一般的折叠机来得有优势。
1: 不止硬体升级，7.6寸的大萤幕能同时开启多个 App， 效能方面还搭载最新的 A20 Pro 2纳米晶片，但入门机型售价就来到74,900元，比以往的顶规机型一口气贵了30,000。
3: 我觉得价钱来讲的确是偏贵，那一样的价位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4: 我觉得因为它是折叠机，首先它的工啊、成本那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它可以大概到50,000左右，是我觉得是可以的程度。70,000其实是属于溢价了。
1: 尽管不少民众大喊吃不消，但若以高阶折叠机的制造成本来看，达人认为这项定价相当有竞争力。
2: 考虑苹果的价格考量点的话，那其实算是符合预期，甚至比预期还要低一点价格。当然，产品价格高，是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点进入的门槛。但是以折叠机来讲，我觉得这个开价算是非常 OK 的。
1: 无论价格接受度如何，苹果首度踏入折叠机战场，势必为高阶手机市场带来全新冲击。至于民众愿不愿意买单，10月23号就能正式揭晓。人间新闻洪瑞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台湾电动车挂牌数持续的攀升，但是呢，充电桩的营运商却是越来越头痛。热门的站点竞争激烈，偏僻一点的呢，则是无人问津，有不少的业者都非常的苦恼。现在软体业者是透过了 AI 辅助营运决策来大幅的提升获利。
5: 电动车充电桩从街边到停车场，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相比过往，车主不用再愁没地方充电，但对业者来说，营运却是越盖越赔。所幸有软体业者结合智慧科技，首创 AI 营运决策大脑阿金 AI。
6: 大部分的充电桩都很难获利，然后可是我们最近的确是有一些起色，连比较偏一点的站点，它的营运也有很大的改善。
5: 透过 AI 为业者注入营运判断力，不仅整合营运智慧辅助，还能达到客服分流与跨品牌漫游生态系，让长站端能同时处理决策、客服与车厂红利导流，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获利。
7: 可以抓数据，然后我们用 AI 来去做分析跟假设，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导引更多的车主进来。那我们呢也有生态系来去支持，
5: 由 AI 负责营运决策，接管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串接等，透过更专业的辅助改善获利结构的能源资产，让业者不再深陷赔本，也拓宽营运商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南投县茶商工会举办2026年火运奖焙茶技术研习竞赛，邀集到了南投以及嘉义的茶产业人员一起来参与。透过专家的讲解、实际的焙茶，还有竞赛评比，让会员们可以在动手操作当中精进技术。
8: 研习现场评审逐一检视会员制作完成的样茶，从样茶香气到茶汤韵味判断焙茶成果，也透过竞赛让会员检视自己的制茶功夫。
9: 对这个茶，我要去陪他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拿捏，我怎么去掌控，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很棒的，而且以后我们在给消费者他想要什么样的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掌握度会更高。
10: 这个跟我们每一场的茶叶比赛它不太一样，它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发挥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8: 将竞赛加入研习，让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想呈现的风味，从焙茶过程中掌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也和一般茶叶比赛有所不同。
11: 这一次以竞争的方式下去做筛选的话，很多好手都有得过特等奖的，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我们焙茶竞赛主要呢，就是以火运，以这个名字作为基本标准的，就是要有运。韵味的话，就是一个层次的展现。
8: 从专家讲解到亲手备茶，再透过竞赛检视学习成果，会员也能把研习中的经验带回实际制茶。透过交流，持续精进备茶技术。人间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40岁的香港人陈先生确诊眼内恶性黑色素瘤，在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团队的合作之下，跨海完成了5天的质子治疗，顺利的控制肿瘤，并且也保存了视力。完成治疗的一个月后呢，陈先生也已经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让眼内恶性黑色素瘤的治疗又跨出了一大步。
12: 眼球摘除

0: 觉得视力都可以的，视力上还有一点点变化吧。单起一只眼看东西的话，会小有一点模糊。
1: 接受完手术的陈先生一个月后已经返回工作，回归正常生活，视力也维持术前的 0.7。 黑色素恶性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眼内恶性肿瘤，罕见却很致命，因为肿瘤转移率高，致死率高达50%。
2: 因为这个肿瘤长在眼睛最深处的地方，很难早期被发现，有时候早期的症状非常的没有特异性，那有时候只是一些飞蚊，或者是看四条是看这个线条有一些扭曲的状况，对，所以常常是肿瘤长到比较大的时候，开始严重的影响视力的时候，病人才来求诊。
1: 早期如果罹患眼内黑色素瘤，只能摘除眼球或选择光子放射治疗。随着科技进步，现在有质子治疗这项新选择，利用质子射线的物理特性，可将剂量集中于肿瘤所在区域，降低周边正常组织所接受的辐射剂量，最大程度保留周围组织的健康。
2: 质子治疗的话呢，算是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肿瘤的一个黄金的治疗的标准。对，它主要的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它能够对任何位置的肿瘤、任何大小的肿瘤，它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治疗。
1: 医生提醒，有近视的病患建议至少1年到2年到眼科诊所做简单的筛检，尤其是高度近视的病患，常常会有合并青光眼、早期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以及是否眼睛里面有一些可疑的肿块，都可以在筛检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花莲门罗医院首度来和花莲高中一起合作，针对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名毕业生提供鼓励金，要让学生们未来求学、实习，甚至是面临到职涯选择的时候，都能够直接向医疗前辈请教。希望这一群孩子们走出去之后呢，有一天也愿意把专业带回到花莲。
4: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5: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6: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5: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7: 去封滨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8: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5: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新学期开学，对不少的孩子来说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呢，对于弱势家庭，学费和生活开销却是一大压力。花莲12岁的小圆妈妈长期卧床，家中主要靠社会补助生活，除了面对到照顾的压力，还得担心学习支出。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花莲服务超过有3400名的弱势儿少，希望可以透过外界的协助，不让孩子的求学路因为经济困难被迫中断。
5: 放学回到家，12岁的小圆除了分享学校生活，最挂心的还有长期卧床的妈妈。妈妈因故瘫痪，生活起居需要照顾，光是尿布每个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中主要仰赖社会补助，而照顾重担则是落在72岁的外祖母身上。
9: 就是靠社会补助啊，没有其他的啊。 尿布差不多

0: 不多一个月爱超5000块，数学伊较袂晓，哦，啊，你著叫迄个，
1: 嗯，
0: 就是来甲教，哎，伊著是加减有迄个印象。
2: 家庭再辛苦，孩子的学习不能停。展望会除了定期访视，也安排一对一的课后辅导，陪着小圆写作业、学英文跟数学，也透过了桌游跟聊天来帮助他建立人际互动和表达的信心。但是像小圆一样需要支持的孩子还有很多。
3: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那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2: 从学杂费、教材到日常生活开销，对经济弱势家庭都是负担。花莲目前有3410名的儿少接受相关服务，而随着新学期的展开，学助金仍然短缺了580万元，希望能够透过资源挹注，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经济困境而停下脚步，继续追逐自己的未来。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5: 我们在身障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6: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嘛。
4: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7: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8: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9: 那个人没办法100%做到好，
10: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11: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12: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13: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立国乐团正式宣告了全新的乐季起跑，这一次呢是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两大节目的主轴，不仅将会带来当代国乐大师苏文庆的经典以及全新的创作，也持续的要为优秀的本土音乐人才打造出专属的表现舞台。

0: 紧接着旋律开始加速，转为澎湃。这首由国乐大师苏文庆创作的曲目，瞬间让传统国乐别有一番风味。乐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全源自于他对这块土地的深厚热爱。
1: 我常常会以台湾的人文地景当成我创作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不仅土地美，人也非常美，也很温暖，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乐曲。
0: 带着这份对本土国乐的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全新乐季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双核心主轴，不仅将带来大师的经典与新作，也持续为优秀的音乐人才打造专属舞台。
2: 国乐团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借由国乐让大家听见国乐，听见世界，听见时代，看见台北市立国乐团持续努力的脚步。
0: 透过全新乐季的丰富节目，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音乐厅，亲身感受台湾国乐的迷人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十月底的时候将会隆重的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与弟子张轩廷携手，用两个世代的表演魅力创造出双主角不同的刘姥姥。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10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初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10月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大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要来延续2025年国片票房累积多部破亿作品的趋势，台湾电影业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具潜能的市场力量。今年台湾电影一起造浪，集结了32部电影剧组以及戏院产业伙伴，共同的宣告年度联合行销正式开始，期待可以吸引到更广更多的观众一起来走进戏院支持国片。
2: 你还想赢啊？
3: 我就想比赛啊，想拼那个金牌。
4: 为什么你觉得我做得到？
0: 台湾今年下半年有许多上档的新片，题材各异，展现出台湾电影丰沛的创作能量。电影票房三月初就超越去年，创下疫后电影票房的最高峰，展现台湾电影产业的强韧复苏与无限潜能。
5: 目前其实暑假的票房非常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八月、九月、十月、十月都是国片的这个高峰。我们自己以身为电影院业者，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很乐观。那我们也会继续来做投资。
0: 今年国片起飞活动迈向第六年，将正式升级为全新品牌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激励台湾电影从起飞正式迈向造浪阶段。文化部将透过长片辅导金系统化培育本国电影人才，持续激发台湾电影更大的创作能量与市场潜力。
5: 那作为文化部，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政策，包括文化币500点送150点。第二，我们要卷动这个民间投资。另外，

0: 今年还想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ESG， 就是如果企业包场国片的话，把它列入是我们这个 ESG 里面的，可以算点数。
1: 壮大观众群，广邀一般企业一起挺国片，透过联合行销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与强大的团结力量，让每部电影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戏院支持国片，翻滚眼球商机。人间新闻真人宗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透过艺术映照生活，佛公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的是艺术家林碧云的创作，多元媒材的创作方式，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丰富的色彩还有线条交织，一开展呢就吸引到了人潮，而他本人也到场亲自的导览解说。
3: 亲自为作品导览，艺术家林碧云以色彩与线条画塑人生，透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体悟热情。
4: 七岁在猪圈旁边顾着那个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不能翻身，翻过去就会把那个小猪压死嘛，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住在猪圈里面。那说到这里心就会起起烟，但是我还是永恒不怠的走下去。
3: 守株待财，描述自小家境艰困的生活记忆，林碧云将人生经历融入画笔，作品横跨粉彩、水彩以及水墨等多元媒材形式，更带有岁月流转与生命经验的意涵，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
4: 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像上面有个神仙，那么呢下面还有白鹤，一起呢感觉上人生充满了永恒的希望。
3: 透过艺术书写生命，才会自在人生，带领观者透过画面展开不同层次想象，看见艺术家独特的观察与创作能量，疗愈精神与心灵，安定自在。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2: 2026台湾公益剧一起慢活快乐市在南投登场，集结了全台湾各地的公益成果以及特色摊位，也邀请到了日韩两国的艺文单位一起来参与，从手作创作到生活应用，让民众在逛市集的同时呢，也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台日韩不同的公益特色。
5: 园区里各个摊位摆满不同工艺作品，从生活用品到手作创作都有。民众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看不同摊位，也有人看到平常没接触过的作品，直呼好玩又新鲜。
6: 我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很赞，
7: 好玩，很多东西都没看过的。可以来参观看看了。
5: 活动增加民众接触学习工艺的机会，工艺中心表示，工艺不只是技艺，更能走进生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创作的快乐，
8: 增加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工艺，对所有若要学工艺、甲工艺的人，其实拢都有帮助的啦。
9: 工艺不只是技艺，它可以走进生活，带来连结与快乐的文化力量。
5: 这次活动以慢学、慢艺、慢活、慢剧、慢韩五大主轴，串起全台各地的公益成果。现场汇集近80个公益单位，还有职人示范、手作体验与特色市集。从学习创作到地方交流，呈现公益在不同面向的发展。人间新闻林明豪南投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六三三八。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还改隔开，因为它油它会油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肿起来。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你热爱一种运动，你会希望自己可以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你可能会希望你跑马拉松完赛的时间可以缩短，也可能是打球的时候得分要越来越高越好，或者是说我可以更稳定我的瑜伽姿势。可是，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了瓶颈，要怎么样突破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这一位是我们的身障棒球选手潘伟杰，伟杰，
1: 嗨，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2: 嗨，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今天请伟杰来，是因为伟杰是台湾身障棒球选手，致力于推动身障棒球，所以还代表台湾参加过很多比赛，还拍了身障棒球队的纪录片。
1: 哎，对，
0: 多才多艺呢。
1: 没有，努力发展身障棒球，
0: 厉害。而且我是真说实在。我是因为你来，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身障棒球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有听过吗，培云？
2: 我有听过，就是身障相关的运动，但身障棒球是，
0: 我可能听过什么奥运会之类的，
2: 对，
0: 是不是？舞蹈、国标舞之类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棒球。我们先来看一下伟杰的丰功伟业，好不好？来，国际赛事参加2008年第一届，哦，那时候是第一届，
1: 对，
0: 世界身障
1: 棒球赛
0: 在日本。然后两年后参加第二届，
1: 对，
0: 对不对？那在台湾国内的赛事呢？2011年成立，自己成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跟队友一起成立了一支叫做战神身障棒球队。
0: 身障棒球队，2019年拿到冠军，2022年冠军，
1: 对，
0: 2022年总统杯的
1: 冠军，
0: 冠军，2024年的冠军，
1: 冠军，
0: 2024年 BBT 软式棒球大联盟，
1: 对。这个跟非障碍者比赛拿了冠军。
0: 哎呦，你比他还厉害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是这个竹凡不及备载，就是赛事得到冠军的很多，写到这里而已。哎，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个怎么会这么厉害啊？那你是小时候就学打棒球吗？
1: 没有啦，我从快二十岁才开始，那时候王建民那个时候风靡嘛。那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在半夜看着王建民在洋基队先发。然后就觉得哇，棒球这个运动好像很好玩。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就开始跟大家一起去河滨公园一起去打棒球这样子，然后才开始这趟旅程。那后来在22岁的时候，我父亲就问我说，哎，那个他最近认识到身障棒球队的教练，你要不要加入看看？那其实我们家从小都不太愿意承认家里是有身障者，所以那时候很犹豫。对，但是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 X 战警，就是其实跟 X 战警很像，那边有一群人跟你热爱同样的事物，我就很好奇去看是什么的球队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哇，原来真的有人把轮椅放在旁边，小麻痹的，然后再接补，然后有人是一只手，然后传接手传跟两只手一样快。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哎，我要加入这个棒球队，然后一起去，那个时候就去打了第二届的世界身障棒球大赛这样子。
0: 而且你不只是去参加比赛，你还拍了纪录片啊。
1: 对。
0: 哦，怎么接触到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拍很多支，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关于身障棒球其实是出口跟梦想之战跟吴景杰啦。对，那其他的就是比较是创作形态的。对对对对对。
0: 都得奖。
1: 哎，有有有，对。
0: 2022年，好，我们来看其中之一个哈，福尔摩沙国际电影节拿到最佳纪录长片导演奖。
1: 对。
0: 所以这个影片内容都是有关于你们打棒球的故事吗？
1: 对，梦想出口跟梦想之战跟吴景杰是。那梦想之战，它其实这三支主要都是在讲身障棒球他们是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出口啦。就他可能会经历了社会上面的一些阻碍，或者是社会上面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所谓的歧视，那他怎么样去重新的证明自己，然后透过棒球去找到希望跟梦想这样子。
0: 但是伟杰讲半天。鬼挂波，我看你外观很正常，跟正常人一样。你是哪里有身障？不好意思。
1: 对对对，我是小时候发烧啦，然后神经烧断，然后是左手肌肉萎缩，然后二头肌有就是没有办法长肌肉，然后颈椎第三节也有点受损，对，所以在拿东西提重物啊，会有些不方便，像角度它可能只能到这边这样子，对，
0: 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这样子。
0: 然后那时候有一直在做复健吗？
1: 小时候。还求神拜佛嘞，爸妈到处去带我去全台湾跑透透，对，那后来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还很好玩，有个算命师说，哎，你这可能你未来就是你的天命可能是做这个，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天命是做这个，
0: 做什么？
1: 就是这会是你的天命，
0: 就这只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是有道理、有原因的。
1: 对 对, 對，
0: 因为有天命在等你。
1: 对，然后就真的后来就做了身障棒球。
0: 但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个算命师蛮准的，
1: 哎，蛮准的，应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不对？
0: 哎，原来是这样。好，我们今天这个来请教一下培云这个部分哈，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伟杰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内心非常强大跟坚强的人，对不对？所以来请教培云，当一个人突然面对身体的改变的时候，他们最常经历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2: 太多了，其实你可以想到，就是最首当其冲，一定是一种对人生的一种绝望感嘛。嗯，对，就是说，
0: 怎么是我？
2: 对，怎么是我？
0: 为什么？
2: 对，原本很，你要什么很手脚利落，想要举多高，拿多重的东西，想要去哪里，完全没有什么限制，对不对？嗯，很多你以前习以为常可以做的事情，再也做不到了。嗯，你会觉得对人生充满了绝望感，而且你也会很恐惧，也会很焦虑，别人怎么看你？因为大部分人都很怕一件事情，叫做被别人觉得我不正常。
1: 对，
2: 对，我不正常。那你看，手不能举高，又或者是听不到、看不见，对于多数人来讲，那都是一种不正常。而我们能够活得很心安自在，就是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一样嘛，对不对？两只眼睛可以走路，可以讲话，对不对？可是，一旦哪里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就是身心有损伤，因为包含我是心理师嘛，我接触到很多像是过动症啊、自闭症什么的小朋友，那他爸爸妈妈也是担心说，那我小孩子他不正常，哎，那一辈子都这样吗？所以一定会有很多什么焦虑、恐慌啊、恐惧这样子的心理反应。
0: 嗯，像伟杰，你刚刚有讲的是那个你是小时候生病，
1: 对，
0: 造成这个肌肉上的损伤，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打棒球？
1: 20岁。
0: 20岁，所以刚接触的时候，你有怀疑过你自己真的做得到吗？
1: 有，其实有，因为小时候其实我在不管是做大队接力，我都会拒绝，刚好我有气喘，哦，我这个，我就因为我怕大队接力的时候，我跑步，因为我跑步会这样子，那这做之后就不会不太会动嘛。
0: 所以同学知道这件事情吗？
1: 那时候还不知道，所以我就是怕大家会发现。哦，对，所以说小时候的很多运动，像打篮球，可能一只手运球比较多，后来我就不打了。对，
0: 不要被发现，
1: 不要被发现，重点就是不要被发现。嗯，但是就是后来还是在游泳课的时候被同学发现了。嗯，对，然后就帮我取一个大小手的绰号。那时候我就会常常怪罪父母亲啦，就回家会说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子，然后就跟他们会有一些争执这样子。对，嗯，那后来是到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打棒球，发现棒球这项运动我竟然可以跟一般人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因为也真的太热爱看棒球了，所以就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你是因为投入自己喜欢的事物，
1: 对，
0: 所以你已经忘记了身障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让你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
1: 对啊，
0: 对不对？没有意识到你们跟我们是有差别的。
1: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比如说像伟杰就是棒球。我们培云听说你也投入某项运动很长的时间啊。
2: 对，我练瑜伽已经超过10年了。对，但是呢，我练瑜伽一开始我真的就是把瑜伽当成是纯粹的运动，因为一般人就是希望想说，练瑜伽可以让身材比较好，或者是保持这样。可是我觉得练瑜伽久的时候，我觉得它变成是一种新的修行。像我因为曾经经历过好几位瑜伽老师，那现在这位瑜伽老师他本身就是佛学就是非常深度的研究者，然后我也是跟着他学习，然后一起有这个因缘才会去读过什么法华经跟楞严经。那回到瑜伽这件事情，我觉得练瑜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你每一天都有一个目标要去做，你就知道，虽然说你也不一定要那么勤劳，说我天天练瑜伽或天天运动，可是你会让自己心中有一种定锚，就是我一个礼拜要有几天，然后在什么时间段我要去练习瑜伽。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像瑜伽常常标榜，就是好像内心真的会比较平静这样子。
0: 好，相较于正常人，我觉得身障者他们在运动上或训练上需要更多的时间。那我们请教一下伟杰，有没有哪一次比赛或训练经验，让你突然间发现，其实我比我自己想象的更强？
1: 我吗？嗯，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左手其实在接球上面会有一些不方便了。嗯，对，所以后来我改成是用右手去接球，右手去传球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后来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调整一些规则或适应一些方式，它就可以达到跟非障碍者其实是做一样的事情。那棒球它这个运动本来就是给非障碍者去设计的嘛，但我们开始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开始做很多的调整，就像是说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对，那或者是说短打的时候就不我们就把短打取消，因为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选手他是像是他是可能脚不方便脚麻痹坐在地上坐在投手球上面投球，对，他就没办法守备，那我们就会做这些的更改跟规定的更正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最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小麻痹的那一位选手，他其实他的人生因为棒球去做了很多改变，他小时候他同学都会跟他讲说你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他又很喜欢棒球，他小时候看威廉波特长大的，对，然后他就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啊，就会在那个高雄，他就自己在那个墙壁前面投到太阳下山，投到那边的邻居都跟他讲说已经半夜一点不要再投了，那最后他真的到遗嘱了，他真的可以坐在投手球上面去三振所有的人，然后甚至跟着我们到世界大赛的现场，然后那个时候他一坐下去，然后拐杖放着，然后裁判全部都走上来，然后说你要干嘛，因为没有人知道规则到底可不可以，他们就翻阅规则到底可不可以坐着投球这样子。对，那后来他们说哦，他的脚碰上投手板，所以这是合乎规定的。对，然后现场就一片安静，然后全部都鸦雀无声这样子。但是他投出去的时候，全部都是闪光灯跟那个双手的掌声。那真的，他就在这一场的生长的世界赛圆梦了。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他后来两年后因为一场车祸过世了，那他的奶奶就握着我们的手，然后就一直哭说他真的人生当中他已经做了他想做的事情了，他已经没有遗憾，然后甚至他有了他的纪录片，他就是这个吴景杰这部纪录片，然后他可以让更多人看见他的故事这样。
0: 所以他的故事也是带天命。
1: 对，
0: 真的、啊、来鼓励我们其他人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
1: 对，
0: 好，你要怎么样突破你身体的限制？因为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是身体上的限制，他有一些人是心理上的限制，他可能低估自己，不知道自己真的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要怎么突破它？休息一下。

0: 到货通知，
1: 请确认一下姓名是否正确。
2: 好，谢谢。
0: 这什么啊？我没有买手表啊。
3: 哦，这就是假包裹招领诈骗啊！像这种写有非卖家字眼，或者是外观破烂可疑的，要小心。即使在四大超商付款领取诈骗包裹，七天内都能循原管道申请退款。幽灵包裹先别领，查清订单才放心。

0: 好，身为一个身障的棒球选手，在动作上当然就有很多的限制啊。嗯、那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跟对其他的队员是怎么打球？我知道有一个小儿麻痹，坐轮椅。
1: 对，那我们也有一只的，他就是装一只一只。嗯。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们就会适应一些规则啦。嗯。那他就可能是他的守备位置就会比较偏向是投手、捕手或一垒、三垒。嗯。对，那他就不需要去做很大的跑动。嗯。这样子，对。那我们也有坐轮椅的选手，那轮椅的选手他就是打击，他就可能就是以 DH 或者是捕手的部分，然后他就打击的时候会有人帮忙跑。嗯，那我们现在也有在推动，像是视障的，嗯，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嗯，乐乐棒，对。那像是视障的，他们的球就是用铃铛球，那里面装铃铛。
0: 哦，他们是，所以他是听声音的。
1: 对，他们自己拿自己打，然后会有五个人守备，然后那个球会啪，然后一下去就会叮叮叮叮叮嘛，嗯，对，然后他们就听声，然后把球扑到，然后还要拿起来，然后传给二垒手，然后二垒手会喊吐吐吐吐吐，嗯，对，结果有都是靠声音去让他们可以适应棒球这件事情的这些规则这样、嗯。那我们在做身心障碍乐乐棒的部分，他们可能就是、嗯、因为他们要记那么多的规则，他们可能记不住，所以我们就改成只有一个垒包，他们只要跑一个垒包，传一个垒包，让他们体验打棒球的乐趣，这样就够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台湾其实已经扩展到不只是战神了，后来扩展到有16支球队、嗯，然后我们每年会办很多的赛事啊，或者是比赛，或者是课程等等。那像今年我们就要代表台湾，有没有两个组别要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一个是身障的，嗯，然后他会在11月21、22在北九州的市民广场棒球场比赛这样子、嗯嗯、对，那另外一个是盲人棒球、嗯、那他在9月30到10月3号会在意大利、嗯、然后也会去打 WBSC 的盲人棒球国际赛这样。
0: 所以这个我们国人如果去日本去意大利
1: 对
0: 有看到的话请去支持一下，
1: 去支持、嗯、支持，
0: 对不对？ 好，那当然你大家最想要问的是，你觉得身障者在球场上面他最需要克服的是像你刚刚讲的技术问题还是别人的眼光？
1: 我觉得能够走出来的，其实走出来运动，其实慢慢的，他在这个场域他都会克服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就会，我们可以只有自己身障者可以开自己身障者的玩笑。很多时候不是说，哎，你脚不方便，你去帮我拿东西等等的，就只有我们自己在这个 group 可以这样子开玩笑这样。对，所以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以前有一位选手，他每天出来都一定要带，他是手截肢，他都一定要带一只。嗯，对。但是他在后来在加入这个 group 之后，他慢慢的在可能在一年后，他就可以把一只拿掉，他就你就说从此没
0: 有无所谓了，
1: 对他无所谓、嗯，他能够去接纳自己、嗯，可以去相信自己，嗯，对，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啦，他们其实到这边之后就慢慢的哦。反正都会跟你讲啊，哎，这边都是跟我一样的朋友啊，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对，那大家就会一起的，展现自己的不同给大家看，这样子。
0: 所以你相信你自己，别人也会相信你。
1: 对，
0: 对不对？也不会嘲笑你。好，不只是身障者，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常常遇到无常。对，所以其实每个人也常常会遇到生病、意外，导致一些行动不方便的问题。那我觉得在第一个时间，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会怎么看我。好，所以要怎么样面对社会的眼光？我要怎么样克服像这样子的心理障碍呢？
2: 我觉得人一旦遇到无常，不管是什么生病啊、意外啊，又或者是家里的各种变故，我觉得第一时间，如果你真的想要让自己心里会比较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就是赶快去找到跟你经验相似的人，嗯、就像刚才伟杰说的那个团体、嗯，因为当你看到有好多人跟自己一样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就不会觉得说自己很奇怪，嗯，你当然还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是至少你会觉得自己的经验不奇怪，还有你没有这么孤单，嗯，再加上通常啊，我觉得各位听观众朋友应该有种经验，叫做同样一句话，如果是有那个跟你经验相同的人来讲，你听起来就比较顺耳。嗯，但是跟你经验不一样的人来讲，你就会觉得你是在嘲笑我吗？你是在讽刺我吗？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这种无常打击的时候，赶快去找到那种支持性的团体，嗯，或者是说去看这一类的书籍呀、啊，听这个方面的专访，就像哎。我众所周知的生命事件就是离婚嘛，嗯，我真的也是在10年前的事啦，哈，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时间，我就也就好像就 突然有一个灵感叫做我要赶快看这一类的书籍，去找到有相似经验的这些人生前辈、嗯、那比如说应该是可以讲了，比如说像是赖佩霞老师啊、嗯、虞美人啊、嗯、然后 你可以想得到一些名人然后也是离婚过的人、嗯欸、他们讲过的话就变成我那时候心中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我才32岁，我身边那些没经验的人啊，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听起来感觉好像 都有点让我更受伤，很风凉话的感觉。可是你看这些已经走过人生风雨的大姐姐们，不止现在过得超好的，然后他们怎么去分享他们当初走过这个婚变啊的这个智慧，你就会觉得说你找到一种就是人生的希望感。就像刚才伟杰说的，其实你看原本要一开始都要带着意志，因为你就会觉得人家看你就是哪里怪、啊、这边、嗯欸、这边少一块对不对、嗯、可是慢慢的你在这个团体当中、欸、大家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去觉得说、欸、其实人生真的是有希望的，而且你活得自在，其实你心情好你看出去的世界也会是比较棒的。
0: 嗯，所以要像伟杰这样子很不容易，因为身障者要进行棒球运动相对来说更不容易。那目前国内有哪些身障的棒球队？听说都是你帮助协助成立的。
1: 对对，有些是我们去推广，然后比如说在花莲的黎明教养院、乐山的教养院等等的，我们就会去，哎，你们要不要让这些院生孩子，然后愿意出来打棒球，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嗯、然后甚至还会带他们到。我们之前到新庄棒球场看棒球、嗯、他们还会跟着啦啦队一起跳舞、嗯、对。那我们其实目前在台湾已经有了我们服务的对象16支，然后超过34000个人次了这样子、嗯、那也因为在新北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啦，所以说他帮我们盖了一座身障的棒球场、嗯、那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

0: 基地去服务更那么多的对象，去帮忙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1: 好，这个棒球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它是一项需要速度、需要力量、它跟反应的运动。那身障选手在训练上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特别调整的？
0: 特别调整的，我应该说，我觉得像是视障的，他可能就会很需要说很多地方是去做很多的不同的调整，像是
1: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光听声音可以打出去耶，
0: 对，
2: 我也觉得好难。
0: 他们是自己拿着球，然后棒子这样子自己这样打，但是打出去之后，
1: 说练习的时候
0: 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自己打，就蒙着眼睛，然后自己这样打。
1: 那你又没有方向？
0: 所以我们会有本垒指导员去帮他瞧位置，然后瞧好位置之后 ，OK， 你就这样打。因为所以我们要记每一个选手的打击习惯，有人比较打左边，有人喜欢打右边，
1: 是
0: 对。那打出去之后会有人守备嘛？那他们的守备不一样，他们守备不是说我们棒球手套接住，他们还是要戴手套没有错，但是他们是用身体当作手套，他们是整个球一来，然后扑下去，然后就挡住，然后再拿起来，然后再传二垒。对，
1: 太厉害了。
0: 对，你真的就是看武侠小说的概念。
1: 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正常人叫我们这样做，我们绝对做得不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他们要练到速度很快去处理到
1: 這個 play。他们比我们强太多了。
0: 对，然后他们在跑垒嘛，那跑垒就是我们会有拍手员，然后引导他，所以会有节奏。比如说大棒，然后越来越快，然后就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然后滑垒，叫他滑垒，他就会听这个声音去。算他的脚步，然后跟他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事情，
1: 有意思哎。
0: 对 对, 對，
1: 你们可以调整成这样子，很厉害。
0: 对，我们大概在视障上面就是这样训练啦。对，那身障上面他可能竞技程度就更高了。对，那就是我们身障，我们遇过去美国去日本比赛，我们遇过美国队，他一只脚截肢，然后穿的脚是那种弹簧的脚，那一个脚100多万哦、喔。然后那个。投出来的球是140公里，对，你都吓死了。
1: 强
0: 欸、对，那个，所以说他的竞技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在身障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找那种比较职棒级的教练来指导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要克服，比如说一只手传接球，或者是一只脚怎么样去接到那颗球，或者是说你坐轮椅，你的好球带比较小，你怎么样去设定那个好球带去打击，用这些战术的方式去。设定身障棒球怎么样去达到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子，对，
1: 太强了，
0: 对，
1: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个请教一下培云心理师，运动对身障朋友除了有身体上的好处，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有帮助吗？
2: 对，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让我去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讲呢，心理学的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一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某件事的能力。你可以去想象哦，如果一个人不管是身还是心的障碍来讲，一定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我再也做不到了，然后就会越活越没有那种动力，然后也没有那种希望。可是当任何一个人，包含身障的人来说，他发现原来我还可以从事某一种运动，而且刚才听伟杰这样分享，其实我觉得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调整跟设计，想都想不到。如果是叫我要用身体，我可能自己想象都快吓死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他可以透过运动去发现原来我还可以做到这些事，而原本想象是自己做不到嘛，而当你发现我还可以做到这些事，而且不是只有还可以做到，是原来我还做了这么好，你的那个自我效能感就会不断不断的提高。就像不要看我是运动弱鸡没有错，可是我基本上每天可能会瑜伽或者是跑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搭配，那哪怕我还是依旧弱啦，但是我每天这样子累积，我就会对自己的做到某些事情的自我效能感提高。换句话说，我相信身障的朋友如果透过运动之后那个自我效能感也提高之后有一些新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新的邀请，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先拒绝再说，我做不到啦，不可能。你就觉得不对啊，我也可以打棒球，而且打得还蛮好的。也许那些新的生命的一些邀请跟机缘，你就愿意去打开自己去拥抱它。
0: 真的。
1: 好，运动对身体很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伟杰，你有看到队友们运动之后身心上的改变吗？
0: 哦，有啊，很多哎。像是那个我们有一位是一只手的截肢的朋友，对，他小时候是 不小心把脚手放在绞肉机里面，然后短

0: 掉的。那他在30岁的时候，他做业务的工作。那业务的工作，我们知道拜访客户嘛。他有一次在拜访客户的过程之中，那个客户都突然骂他，骂他说：“你们公司怎么会派个残障来跟我谈生意？对你回我回去。”结果他回去之后，他跟他主管报告，他主管就叫他做到这个月底为止就好了。那从此他就躲起来了，他就开始做一些幕后的工作，然后画图啊什么的，就不要去接触人群。那直到后来来到了我身上棒球之后，他就开始发现，就是刚刚讲，这边都是跟我一样的 一群人，然后开始，敞开心胸，开始也说我要打出属于自己人生第一支全垒打，然后开始很乐观，甚至后来还担任我们的队长，这样。
1: 太好了，所以运动可以磨练心性，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比赛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不要说你们了，我们一般人第二天如果要比赛的话，前一天晚上应该辗转难眠。
1: 哎，对。
0: 所以请教你，比赛前你会怎么调整心情，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1: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世界大赛的时候，然后原本前一天那个教练，我原本前一天要跟队友去泡汤放松一下，后来教练就打电话过来，然后叫我去他房间，我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就说明天先发对美国队当投手，我就啊吓死我
0: 了。那你本来不是当投手？
1: 没有，他我不知道要先发，不知道要先发，对。然后后来就那天我就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半夜就一直听那个音乐，然后听我最喜欢的一部日剧的棒球日剧的主题曲这样子。对，那我永远记得我在上投球的时候，我抬头一看，哇，全部都是人。对，然后我开始双脚就发抖，然后手也在发抖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投了三颗坏球。啊，投了三颗坏球之后，我不对，这样不行，所以我开始内心就。我用一种方式，就是唱歌。对，那我用唱歌这种方式，然后让我整个心情平静下来，然后把整个节奏都放慢，然后开始他就可以投进好球带。然后你把每个动作做好，你就不要管旁边到底有多少的人，然后就可以慢慢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在打球的时候，其实我后来也有守外野，然后不然或打击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用这种唱歌的方式啊，或者是内心。就想着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一切就是交给老天这样子。对，那他后来就会，我觉得就会比较稳定啦。
0: 对，这个要请教一下培云，面对像这样子高压的比赛，在比赛之前运动员都会因为压力太大紧张，然后全身肌肉僵硬影响表现，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什么具体的呼吸或心态调控的技术可以来协助他们？
2: 我觉得深呼吸大家都听过啦，就是尽量做啦，因为如果只做深呼吸可能很大，大家还觉得说好像还差了点什么。我觉得最根本叫做你要告诉自己紧张是正常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去对抗一个正常的状况，想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我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告诉自己会紧张会睡不着都超级

0: 一个比较舒服自在的状况，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压力大到，比如说你觉得这些好像也没什么用，你需要的是释放，那么或许你去吼一吼，喊一喊，像刚才伟杰说唱歌，我想到我国小的时候，我参加拔河比赛，就国小时候有拔河比赛，也很紧张啊，对不对？而且拔河其实你握那个绳子手会痛，对不对？然后女生其实小时候都落落，就去拔河，对不对？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国小同学，我觉得他好有智慧，他刚才就跟我说：“欸、培云，等一下我们骂脏话。”我想说骂，他说你就会很有力气。哎、欸，我想说好像真的哎、欸，然后就一边骂、欸，大家不要
1: 骂脏话，
0: 你学别的啦，就是释放压力感。就一边他说你就想你最讨厌的谁，我想有什么男生我很讨厌的。哎、欸，真的，你就那个拔的过程。虽然你很紧张，你压力很大，可是好像在过程当中，你就找到那个释放压力的感觉，对吧？
1: 这也是有道理，而且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跟来学学伟杰，因为听说你曾经压力大到恐慌症发作、啊、那你是后来是怎么调整的？
2: 哦，那个因为那一年我们要出比赛嘛，那、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然后这就是要募资资源啊、资金啊，然后让整个球队可以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对，那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我送了三次急诊，我都自己拿起电话、就跟那个119说，那个我那个无法呼吸，然后全身冒冷汗，然后眼睛瞳孔快看不见，你可以赶快叫救护车来救我这样，但每次一去医院急诊室。什么抽血什么检查都没事，然后后来都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好了。对，那后来最后我们也开始做很多检查，也都检查不出什么所以来，所以最后就被送到了我第一次去精神科。然后我想说，哇，通常看医生五分钟十分钟嘛，怎么会有医生跟我聊一个多小时？对，那是我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对。然后就哦，然后后来他就判定我得了恐慌症。对，那后来。我就开始会去心理諮商，那我觉得他会教我很多方法，不管我最一开始一定是重新去思考自己的逻辑跟那些对世界的看法嘛，那再来是说每天早上开始会冥想，对，然后开始去做一些打坐啊冥想，然后让他整个心情会放下来，然后慢慢的他就比较稳定，不然原本其实也是一个月就会发作个三四次，然后你就会整个人是没有办法动的，就是像是我们那一次后来还是顺利让选手出去比赛，然后我自己也是选手嘛，那教练叫我去守右外野，然后我去守右外野的时候我在场上发作，对，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立刻躺在那个休息室，然后就不能动这样子，然后说叫你帮我换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对，那后来靠这些方式，然后再加上药物的一些搭配啦，那慢慢才开始稳定。那我有问过医生说，哎，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戒断？因为我每次开始戒断之后，我的心情可能会从平常80%、100%降到20%。对，那他就说可能。你不要做身上棒球就可以他真的这样回答我对
1: 那不行你也会得恐慌症
2: 对对对对他就这样他就说就是可能就是还是要跟他和平共处啊就是还是要靠吃药去维持这样子对
1: 好所以请教一下我们的培云心理师为什么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身体的表现如果像这种心理上的韧性的话内核强大化是可以用后天来培养的吗
0: 哦当然可以啊我要讲就是说我心理师工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人一定有所谓的先天气质这一块就是他一出生下来就是心理韧性相对比较高有些小孩子你就觉得他就是你会骂他他还是那边嬉皮笑脸他还不是装的他就是觉得无感那就小孩子他就已经开始、哦、手足无措那边发抖啊然后哭得跟什么一样可是呢那种后天的锻炼就像所谓的越挫越勇从小小的挫折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就像其实刚才伟杰分享的一样啊恐慌症然后四五次这样子送急诊可到现在应该就渐入佳境就好很多了嘛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这种很挫折然后什么东西发作的时候可是你一定要愿意去直面它去想说是不是我自己有一些比较可能完美主义的思维就是我一定要把事情样样都做得很好那你当然压力很大、啊、可是像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有把它做完就好就是因为你只要告诉自己就是说你只要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叫做我要做到100分跟 我先做到至少第一标，就是我有教嘛，那教了之后再修嘛。

0: 像可能很多人知道我有出书，一开始我会觉得哇，要交篇稿子好难哦，这3000字一定要完美，不是没错字，哎，是要精雕细琢，有没有？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那些优美的词藻啊，最好还一堆成语、一堆典故啊，有没有？到后面告诉自己，我有交出来就好，有凑到这个字数就好。至于到底这篇文章到底有多有高度跟境界？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编辑，编辑会处理嘛？我干嘛全部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然后搞了自己一篇文章3000字，一个礼拜交不出来，因为我要它完美。不用，当我把完美的执念放下之后，2、3个小时，甚至1个多小时，3000字就写完了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你只要把那个观念调整一下，或者标准稍微下修，不是摆烂哦，而是下修一点就好了。然后，你只要能够这个东西有完成，跟你合作的人都宁愿比起你开天窗来得好嘛？对呀。
1: 好，那当然比赛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输球嘛，或者是容易受伤。但如果是身障者，比赛遇到受伤这件事情的话，对你们来讲影响更大。所以你们是怎么面对挫折？会不会有人因此就放弃不打了？好痛哦！
2: 不会，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个运动的选手，其实他就会非常热爱这件事情。对，所以像是我们视障棒球，他们都在地上扑啊，所以他们可能屁股啊什么的
1: 都会受
2: 都是
1: 伤。
2: 挫伤这样子，但是他们不会。像我们最近在集训嘛，他们可能在练完之后，可能现在中暑了，然后2个小时说好，我可以了，对，就他可以继续训练，或者是他现在身体不适，他一起来就好，等一下我休息一下，我可以再继续训练。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要到球场，其实跟一般人想象是不一样。他们可以必须要克服从家里的障碍，比如说家庭原本觉得也会觉得说你打棒球会不会很危险，然后可能从原本的不支持到支持，到甚至环境上面的障碍，到真正到球场，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珍惜这样的一件事情。对。
1: 好，一个人最害怕失败之后就否定自己，哈，觉得自己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不行。但是对视障者来讲，挫折感可能更高，就要请教一下培云，要怎么建立健康的失败观？哦，这很重要，就不会被失败打倒。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只有视障者，我们一般人也很需要这种健康的失败观。
0: 对，我觉得我很喜欢4个字哦，叫做"屡败屡战"。好，不是"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就那个是太衰哦。我觉得"屡败屡战"它其实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叫做"这一次的失败"。我先说要加个括号，对不对？或加个引号，这一次的失败，好，所以代表它不是真的失败，它是要提醒我什么？比如说，它是不是提醒我要换个学习跟锻炼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比如说学习英文好了，也许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方法已经不再适合我了。就像我可能以前学英文，就是喜欢毛起来背单字嘛，那久了你就知道说只会那边傻背单字。我说我是没有用的，你要愿意去口说练习，不然到了国外还是有一种就是还是用面用纸的，有没有？就讲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失败，你要问自己是他在提醒我什么，是不是要换个方法？换个想法，又或者是我要找谁来帮助我，又或者是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叫做，可能这个事情真的不再适合你来做。就像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工作上有一些挫折跟失败，对不对？那很多人一直想要去学方法，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成功？可是很多时候职场上的一些状况，他搞不好在提醒你，职涯要换个跑道，对吧？不是说那我要这条路走到底，没有啊。
1: 改变赛道，
0: 对，其实就是要改变赛道，彻底的就换一条跑道。就好比说我能够上节目分享，也是因为我就很斜杠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把那个失败的那个观念更扩大一点，叫做这一次的失败，哈，它在提醒你什么是你没有想过或没有尝试过的。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次的失败就是一个讯号而已嘛，它不是真的在否定你这个人的价值跟你的努力。
1: 这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一开始可能会出于一种热爱，但是其实时间长了之后会弄也花起，所以这是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运动要怎么样持续。我们休息一下。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一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 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如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那我们请教一下伟杰，你开始投入棒球运动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在心理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改变很多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目标，没有梦想。你人家说有目标有梦想的人，眼神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有 没有办法有闪亮的眼神的人。对，因为小时候总会 focus 在自己不方便的地方，就会觉得说，对，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很烂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碰到棒球之后，你会发现人生当中竟然有一个目标，然后可以让我去做，然后甚至慢慢的不只是做而已，不只是亲自去当选手这件事情，然后反而还是哦，我可以开始去组织这样子，让台湾的这个室内棒球环境越来越好，然后开始去做很多的事情，像是拍纪录片，像是组织协会、球队等等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让我去360度改变我的人生。然后甚至一开始讲的嘛，那时候跟家庭关系可能不太好，甚至连家庭关系都修复了。只要是我有，比如说去办比赛的场合啊，出国场合，爸爸妈妈都一定会到现场去帮我们加油，这样子。对。
0: 所以这个运动之后，让伟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梦想，对不对？听说真的有研究证实，运动会让人家有目标感。
2: 是真的哦，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哦，我觉得人为什么会活得快乐，活得有动力跟有希望？说到底，其实快乐、希望、动力都有点抽象，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有目标，你知道你到底要干嘛。我就看伟杰讲的就很眼神很有光嘛，对不对？你找到那个目标，你每天我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你每天好想醒来想做的事？对不对？你就啊，早上起来没有想做的事，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等午餐，吃完午餐再等晚餐，这个没有目标感。可是如果你今天早上起来说，我早上要去那个棒球的训练，早上要去露营，然后你
0: 开
2: 做的
0: 心，
2: 开心，然后你可以见到你想见的人，然后你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对别人有帮助，你就很有目标感呐，你就会很开心。那如果是跟运动连结，比如说，就像我就伟杰来分享这个，就可以让很多人不一定是身障，就像我自己也有一些视障的朋友，对不对？又或者是他有罹癌的朋友，他可能听了这个节目的分享，他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觉得啊有希望。又或者他其实是在可能正在化疗的路上，其实很容易不舒服嘛。那人只要不舒服，你做什么事情都会神神，对不对？可是你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你突然觉得说。其实你不孤单，大家只是不方便在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而且就像我都开玩笑说，其实我有些好书我会重读嘛。那好的节目你可以不要只看一遍啦，对不对？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从去看别集或者是同一集多看几遍嘛，对不对？我觉得你都可以帮助你又有目标感，然后还有找到那个支持自己前进的力量。
0: 好，这个打棒球那么多年，我们要问一下伟杰，你不会觉得有心灰意冷的一天，或是觉得好无聊哦，很腻了？你是怎么持续下去的？
1: 我觉得第一个啦，有目标嘛。那再来是说，其实我有想过放弃，就是在得了恐慌症那一段。对，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你既然会危害到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把我父亲送给我的第一个棒球手套给丢了。对，那超后悔的。对，那后来是我在读台大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看得出来我的状况，因为那时候我拍了一部纪录片叫《迷惘》的惘，对，就是在谈人生的迷惘。那个时候他就说："哎，你知道千手观音吗？他用了许多法器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好。那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可能要重新去学习，重新用许多法器，你才能够让你想做的事情更好。那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好，我重新开窍，然后重新去继续投入在推动身障棒球，或者是自己在亲身去打棒球这样的一件事情，重新组织，然后重新再推动起来，这样子。
0: 好，那当然这个问题也要问一下培云啊，做瑜伽也做了十几年，好，
2: 对，
0: 那
2: 真
0: 当
2: 的
0: 然是
2: 常
0: 有一
2: 常
0: 天
2: 腻，
0: 想要放弃的
2: 有常常啊。
0: 嘛，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做瑜伽人来加无聊。
2: 啊，对，没错，而且看瑜伽，就算有很多派别，什么阴瑜伽、哈达瑜伽、热瑜伽、冷瑜伽。其实瑜伽大同小异嘛，对不对？
0: 对，
2: 当然会腻啊，怎么会不会腻，对不对？然后我很诚实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怎么让自己不腻？ 买瑜伽服，不一样瑜伽服，有没有就很开心？有没有就是买衣服的概念嘛？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你要懂得去调整跟搭配。就像我要是真的腻到一个就是极点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练瑜伽的频率降低，搭配比如说跑步或其他事情，但是至少不中断。嗯嗯。然后另外就是你找到这个你持续去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嗯。就像你说，那全部改成跑步来讲呢？哎，对我来讲又不见得那么合适，是因为我觉得瑜伽有一部分是心的修行。嗯，对不对？我觉得瑜伽它不是单纯的运动，它也是一种哲学。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对瑜伽有一点兴趣的话，你会知道瑜伽其实有很多书在讲什么瑜伽经啊，那个哎，真的几乎可以说不输佛经，有非常多就是在讨论那个内在的一些智慧这样子。所以但我觉得说，就算我觉得腻，可是我只要中间做一些变化调整嘛，至少你不要彻底去中断这条路，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你可以让它有点趣味啊，比如说，哎，小朋友练瑜伽或是打棒球，你可以遇到你的好朋友。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附加价值，让我们坚持的走下去，
0: 这也很重要。
2: 对，
0: 好，伟杰现在在推广身障棒球运动，非常有使命感。如果未来有机会，你会希望透过棒球带给社会什么样的改变？
1: 我觉得这一路上其实看到很多的身心障碍者，因为这边找到了希望，找到梦想，甚至也有人找到了伴。对，
0: 那也太祝福了。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说，我觉得在运动上面，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权利了。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他未来是这样的，就是他身上棒球，他已经不会再是特别或特殊的一项运动，而是大家都是可以口耳相传哦。我可能今天是身障者，但是我在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可以跟父母亲讲说，哦，我下礼拜要去打棒球，或可以跟自己孩子说，我这礼拜打出一支安打。那这样子，我们让它常态化，让它普及化之后，这样子台湾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然后，所以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身障棒球大联盟。那里面可以容纳所有的障别，可以容纳所有的年龄，可以容纳所有的性别，让所有的身障者在这边都可以有他的应许之地。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好，节目最后，如果大家对于伟杰的这个棒球身障棒球协会或者是他的人生故事有兴趣的话，也请在市面上搜寻这本书，这是伟杰的新书《我的人生从三坏球之后开始》。
1: 对，
0: 真的也讲这个书名跟你的人生好像哦，
1: 投了三颗坏球，哎，这个在打者是好事，但是在投手是坏事。
0: 好，对对对，但是我告诉你，他最后都拿冠军，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伟杰跟培瑜，谢谢两位，谢谢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

谈，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
1: 我是阿泰师傅，
0: 冬令进补时间哦，嗨师傅，
1: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今天这道料理呢，我个人算是又爱又恨。嗯，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我算是一个不挑食的，我想观众朋友们应该也知道，神农界什么都可以吃，
1: 是。
0: 那是因为我现在才是什么都可以吃。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很怕一样食材，

0: 姜，
1: 真的，尤其是有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只要有姜，我咬到姜之后，我的胃口就全部不见了，很奇怪。就很多人可能，也许观众朋友们有些会怕香菜啦，对不对？怕一些中药味道啦，一样的意思。上次阿泰师傅有说，他是慢慢长大之后才发现，以前有些不喜欢吃的东西反而喜欢了，反而会去追求那个以前的勾扎里那个回忆的味道。我也是，这道料理跟姜很有关系，
0: 是
1: 叫我做什么
0: 素食姜母鸭。
1: 这道料理对我来讲也很特别，是我每一次只要有国外的朋友们来到台湾找我，我都会带他们吃，因为这个有点像 Made in 台湾的东西，
0: 对对对，算特色，
1: 了解，好，怎么样能够在家里面做出好吃的素食版姜母鸭？今天幸福食堂交给各位，阿里师傅，从食材开始介绍，准备什么？
0: 那我们从药材好了，
1: 好，
0: 药材比较复杂一点，
1: 好，
0: 对，
1: 听说这是你自己算的，
0: 我自己配，
1: 你自己配，
0: 我自己配。
1: 你所以你除了中餐之外，你还有研究《本草纲目》哦？
0: 是不敢说研究了。对，我们早期因为入行的时候，食品化工跟加工没有现在这么好。对，那很多东西老师傅他们那一辈都是要我们从头学习，会碰到很多东西都是要药材入味的。
1: 了解。
0: 对，你就会抄到一点了，加加减减。
1: 了解。准备了什么？
0: 不知道原界这边认识多少？
1: 红枣。
0: 对。
1: 枸杞。
0: 对。
1: 当归。
0: 这个你知道吗？
1: 这个很熟哎、欸。
0: 对。
1: 啊，那个，
0: 它叫川芎。
1: 对啦，對對對，我突然间想不到它的名字。
0: 那你看看这两个是不是很像？
1: 哎，姐当归姐姐们。
0: 对。这个叫甘草。对，这个叫黄芪。
1: 都错呢。
0: OK， 那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1: 橘皮。
0: 没错，
1: 等一下，
0: 它的学名叫什么？
1: 我很熟，
0: 是不是？
1: 我有去大学士喝过茶。
0: 对，是什么？
1: 陈皮。
0: 对了，对，它就是陈皮。
1: 这可以泡茶吧？
0: 可以啊，
1: 陈皮茶，对不对？
0: 没问题，没问题。
1: 这个很好啊，这好
0: 东西啊，很广泛使用啊，它在药理上很广泛使用。
1: 真的，
0: 是它就是这个是人参须，
1: 人参须。
0: 对，然后这个当归嘛，那这个叫熟地。
1: 熟地，
0: 对，这个叫桂枝。
1: 哎，熟地，
0: 每一味都是自己的味道。
1: 熟地是蜜饯感，
0: 对，蜜饯感。它其实也很广泛入菜。
1: 了解，
0: 是
1: 这个什么？
0: 它叫桂枝。
1: 桂枝，
0: 对。
1: 哦，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肉桂啦，对，会比较好理解。
1: 我们所以听到这个，它会有个指令，它很奇怪。我们刚刚在介绍，这叫桂枝，然后他把它拍摄，它就这样突然这样。他又站好了，我又拿起来。哦，你又说这叫桂枝，他又马上这样。没有人要你用桂枝去拍摄，大哥。
0: 其实现在都很方便的，对啊，你一般大卖场他们，我们大家都买得到配好的。
1: 了解。
0: 对啊，都有姜母鸭药包这样。
1: 哎，姜母鸭原来也是中药做的。
0: 是，
1: 真的是懂得吃，但不懂得里面的深奥在哪里。
0: 我
1: 今天一次把它透析，全部来拆解。
0: 是，
1: 来再来介绍什么
0: ？OK， 来介绍我们食材的部分。那这个原介知道吗？
1: 腐竹。
0: 对，没错，
1: 了解。
0: 我们腐竹买了一般是像这样子。
1: 对，干的。
0: 对，干的。然后我们把它泡水
1: ，OK，
0: 泡常温水就好了。泡开之后，它就是像这个样子。
1: 了解。
0: 对，那不泡开的话，它下去煮，其实它是煮不开的。它煮很久，所以我们预先要先用水把它泡开。
1: 了解。
0: 腐竹来说，我们是长的，然后它会有弯曲这个样子。对，那我们会先把它剪短，对，或者说直接把它折成一段一段一段，再下去泡。
1: 了解。
0: 它就很快就会泡开了。
1: 了解。
0: 对，那这个是玉米。
1: 对。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姜母，姜清洗过的、
1: 那是不是就是把我们的姜买回来之后放在这个家里面？那久了就是老姜，就是姜母了嘛。
0: 久它会变干掉的姜。
1: 五香面包缸，
0: 对，所谓的老姜应该是想说它在我们在把它从土里挖出来之前，对它成长的时间够久，对它可能从紫姜、中姜慢慢长成老姜之后，到我们要的那个成长程度，我们再从土里把它挖出来。
1: 了解，
0: 对，不是说我们直接把它到这个程度之后挖出来，它棒的它就会变成老姜。
1: 了解，
0: 是
1: 它的生长时数，
0: 对，
1: 而不是它采收完之后摆的时数。
0: 是。
1: 好，了解。
0: 对，
1: 再来，
0: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秀珍菇。

0: 白萝卜，然后我们今天的菜是高丽菜做底。
1: 了解，对，好，来，怎么开始？
0: 那先请人先帮我切这个姜母，我们需要切片，薄片，
1: 好，
0: 大小不拘，但是尽量越薄越好。
1: 没问题。
0: 对，我们在家也是。
1: 没问题。
0: 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我们也是能切越薄越好。呵，那我这边就先开个火。那我们姜母鸭第一步就是要爆姜片。
1: 呵，
0: 对。
1: 没别其他事情可以做啦，
0: 啊？没事没事，那我们先把药材进药袋，那方便我们等一下做卤制。对，如果没有家里面的药袋的话，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买的话也没关系啊。那如果我们是买现成的那种卤包药包的话，它就会直接配给你，它就是一包这样子完整的。对。那今天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药材，我味道没有说抓得很重。那我们今天的药材大概是配1700到2000ml的汤，
1: 好，
0: 看自己个人喜欢的口味。如果说各位喜欢中药味重一点的话，自己可以再 double 今天的量。
1: 了解。
0: 那所有的分量比例，最后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尾巴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可以，直接切得很薄。
1: 哦，真的是超用尽一生的爱了。
0: OK， 我看原界切得差不多，那我们黑麻油可以先下。
1: 哦，
0: 对。我们今天麻油跟姜的比例，麻油是 1.5， 姜是1。对，那各位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做调配。你喜欢辣一点的，姜味重一点的，你姜就再多一点。
1: 好，
0: 对，那我们麻油就先加了。
1: 我们这个姜都不用去皮哦。
0: 不用不用不用，不要去皮，不要去皮。
1: Okay.
0: 对，皮就一起下就好了。只是说我们如果来的时候，你上面的沙土沙泥是很多，你要做清洗，要清稍微清洗干净一点。
1: 了解。
0: 对对对。好了。连接完成，
1: 电接电接，
0: 好，
1: 电接，耶！阳明春天的黑狗上好多美点，
0: 可以，哎，小恩，
1: 小恩，你看
0: ，OK，
1: 好，来，
0: 好，黑麻油油温够了，那我们就直接下来。那我们再请连接帮我们切割其他食材，
1: 没问题。
0: 那我们这个姜要爆到它，尽量是爆到姜片干
1: ，OK，
0: 尽量到全干的程度。所以我们能在切的时候尽量切薄，它以便利于我们在炸的时候，它很容易可以把它偏干。
1: 了解，
0: 是你越薄后面偏的越快，越容易偏。
1: 啊嘞，
0: 可以可以，两刀平均。那你喜欢吃大块一点，你一刀家里也可以。对，其实大小块就看个人了，因为我们最后就是一个锅的概念，所以以自己方便为主。
1: 也就是说，想要加什么其他料
0: 都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大片，
0: 大片大片，
1: 这样就好，对不对？
0: 对，这样就好。
1: 我这个很像在背那种火锅店菜盘哎。
0: 呵 ，OK。
1: 阿师傅，
0: 是
1: 我看到底下有人问了，
0: 是
1: 姜如果发芽来能用吗？
0: 姜发芽是可以用的。
1: 哦，
0: 对。它只是说它的营养成分可能会消失，对，但是姜发霉的那千万就不要用了。
1: 了解，
0: 对，整块就不能用
1: 了。了解，
0: 你不要觉得说把它切掉没有发霉，我们肉也看不到就可以继续用。
1: 了解，
0: 千万不要用。
1: 稍微干掉还可以，
0: 对，
1: 发霉就不行了。
0: 发霉就不行，它霉菌一旦滋长出来，你就很难去预判它到底是长到哪里。
1: 了解，
0: 对 对, 對，
1: 了解。你看这样已经 Q 起来了。
0: 对对对，还不够，再一下下。
1: 我跟你讲，这个锅底啊。这一步是关键。
0: 对，只要所有台湾料理当中有黑麻油爆姜的这一步都是关键。
1: 对啊，
0: 对。快炒店里面我们会先把很大量的姜片，用很大量的黑麻油，用比较像我们那种大锅在制作，可能这么大这么高的锅子。
1: 哦。
0: 会一次，我们可能会一次炸个50斤、60斤的姜片。哇。对，然后起来备用，把黑麻油跟炸好的姜片分开来。
1: 了解，
0: 它是做什么？我们要炒三杯的时候就砍着。
1: 对，我刚刚就讲的是三杯的味道。
0: 它是快炒店的流程啊。
1: 哦。
0: 对，所以你去吃百元热炒，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那些东西？就是它前置作业做的非常的足。
1: 了解，组装、组装、加热、上菜，
0: 很快。然后加上猛火，想一下就好了。
1: 了解。哦，那这切姜也会是一个。
0: 对对对，所以切到后面都出神入化。你每天切60斤，你还不出神入化？
1: 真的？
0: 对啊，切半年你就是姜神了。
1: 叫我姜神？
0: 是不是？
1: 对吧？切没切好就是姜死。
0: 对。好，现在差不多了。
1: 切不对就姜姜姜姜。
0: 差不多了，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已经揪起来了。
2: 好，
0: 对，它现在变很小一块了。
2: 哎，真的。
0: 对对对，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那姜你只要煸的够，其实它的辣味会消散掉。哦、嗯，对对对，你煸不够的话，它的辣味比较容易保留起来。
2: 了解。
0: 那当然跟它的新鲜度或量也有差啦。嗯，只是我们这样子由此一说。OK， 那姜差不多的煸的差不多。我们本来是要直接说用锅子，然后直接加高汤进去。
2: 是。
0: 但先碍于这个容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反过来操作。我们把高汤先用锅子放在锅子里面，高汤。
2: 好。
0: 对，我们把油下下去。
2: 了解。
0: 对，但是我们汤要回冲。如果家里是像我们这样子操作的话，那千万记得要小心，要不然的话，直接在锅子里面，我们直接煸完加汤进去就好了。
2: 了解。
0: 在我们油要碰水的东西，切记把你的火都关掉。
2: 哦，了解。
0: 对，把你的火都关掉，就是为了安全。水的火要记得关。油的火要记得关，你再来倒。
2: 了解。
0: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很熟悉的话，你就慢慢倒就好。哦，对。如果你不会怕，你很熟悉的，那你就一口气下。
2: 了解。哦，因为油碰到水其实很可怕。
0: 对对对对，那你对它如果掌握性不够好，你没有把握的话，我们就慢慢来就好。嗯。没有差那一点点时间。嗯。对，那我们再挖一点汤进来，把它锅里面的剩下的麻油锅气，再吃一点。
2: 好。
0: 好，然后汤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的药包，对我们刚刚介绍的所有药材也会跟着下。
2: 你什么时候包好的？
0: 对，哎，在你刚刚切姜片的时候，我们就让它下去了。然后这时候我们调味可以下了。
2: 好，
0: 糖，
2: 糖，
0: 对，盐，嗯，小粉，嗯，好，然后食材可以直接下。哦 ，OK， 你的腐竹，嗯。冻豆腐，那食材的挑选大家可以自己任意选换。
2: 了解。
0: 对，你要放什么都可以。玉米。
2: 欸、其实这旁边闻那个姜母鸭的香气已经很明显了呢。
0: 然后这个菜量比较大一点。那我们今天放萝卜跟玉米，它有点增加我们汤甜度的作用在。
2: 了解。
0: 对，所以可以推荐各位在家也可以放。
2: 好。
0: 对。那菜的话，你们可以自己选。如果你希望说耐久煮一点的话，你可以放换成白菜也行。
2: 了解。
0: 对，那有一些店家他是可能是放空心菜，嗯、对他可能单点一份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锅的概念。那你单点一份什么菜就放下去煮。
2: 了解。
0: 对，
2: 算一下。
0: 对对对对，那可能是空心菜，它会沾一点腐乳酱。嗯，对。秀珍菇，
2: 香，这个姜母鸭配腐乳酱一配的啊。
0: 然后一点点的胡椒盐，好，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然后等它滚熟，
2: 给它滚一下哈，休息一下。吃这个姜母鸭怎么可能没有面线？
0: 是的，
2: 今天面线是升级版，好满足哦，
0: 很偏姜的味道，尾韵有一种柑橘的香气在，
2: 对。
0: 那种感觉，
2: 它保持着它不油腻的口感，
0: 对，
2: 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
0: 什么调味都不用加，
2: 这样就很好吃了。

0: 朋友们吃这个姜母鸭，怎么可能没有面线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怎么今天面线不太一样哦？今天面线是升级版、
1: 升级
0: 高
1: 版。
0: 级版。以往我们去吃姜母鸭，可能就是麻油面线，对不？
1: 对，对它的汤啊，
0: 没错
1: 对对
0: 哦。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面线？
1: 我们今天多加一个苦茶油的面线。
0: 哎呦，好东西！
1: 对对对，
0: 这个苦茶油就是在我们阳明春天的那个油坊吗？
1: 是，
0: 哎呦，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油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油非常的好，
1: 是，
0: 因为是冷压初榨，
1: 对，
0: 一天是限量几瓶而已哦。不只是香气很够，而是你可以真的喝油，以油来当做一个保养的功能。
1: 是，
0: 苦茶油其实在里面的营养价值，它的 Omega 9高达80%。
1: 对，
0: 那有一些这个人家说这个叫做东方的高级橄榄油，
1: 是，
0: 对，然后呢，它其实煎煮炒炸都可以
1: 都
0: 哦，
1: 可以，都可以。
0: 它的燃点到258度，
1: 对，
0: 还253度之类的，反正就是可以炸就对了。
1: 是，
0: 最重要一点就是老人家如果买来直接生喝，可以固肠胃。
1: 对，
0: 哦，我品尝一下哦，可以
1: 可以
0: 哦。
1: 可以可以，
0: 苦茶油，
1: 是，
0: 来喝看看，有一点点苦苦的味道，超清香，
1: 是，
0: 完全不会觉得很油，
1: 对，
0: 也不会苦，反而吞下去之后回来是回甘的，
1: 对，
0: 好棒哦，拿来录那个面线哦，
1: 对，没关系啦，我们自己吃
0: 自己吃高级一点，
1: 对，对，吃好一点，
0: 来
1: 好。
0: 怎么处理？
1: OK，那麻烦袁介先帮我们切一下这个。那芹菜跟姜我们都切末。
0: 好，
1: 那香菜这部分叶子先我们保留原叶一点。
0: 没问题。
1: 那我这边先来煮面线。
0: 好。
1: 对。那水滚面就可以下。
0: 不要说这个刀工啊，阿泰师傅旁边呢，是不是？
1: 有，有，
0: 我们叶子保留多少？
1: 哎，我们都保留没关系。
0: 哦，叶子都保留就对，
1: 对，
0: 我
1: 就
0: 只，那我只
1: 我们也
0: 切。
1: 切，但是我们切的部分尽量保留叶子的完整。
0: 了解。
1: 对。
0: 末是末，菜是菜。
1: 是，芹菜是芹菜，
0: 芹菜是芹菜。
1: 是 ，OK，
0: 好，哎，我已经旁边闻到我们这个
1: 味道
0: 姜母鸭的味道嘞，
1: 味道开始出来。
0: 对啊，因为这几天其实台北哦开始变冷了，
1: 是，
0: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要来一碗汤，结果阿泰师傅就听到了我的心声啊，
1: 是，
0: 好赞哦，
1: 好，应该差不多了，
0: 好，
1: 袁姐来试一条看看，
0: 大丈夫。来啊，
1: 我试一下熟度，够熟吗
0: ？Perfect，OK、
1: okay、了，好
0: ，Q 度刚刚好，然后那个面线本身就有点咸咸的，
1: 是，
0: 也不会吃到那种粉味哦，就是那种面粉味哦，没有啊，刚刚好，我觉得水好像你加的很好哎，它水的煮的多少好像也有差哦，不能太少的水，
1: 对，一定要盖过面线，
0: 嗯，
1: 一定要盖过面线，对。你不管在煮东西还是炸东西，你要记得这基本原则，要盖过食材。
0: 了解，
1: 是。好，我们尽量沥干一点哦。
0: 呵，
1: 好，然后进来，然后苦茶油我们就直接下了。
0: 呵，哇，这个好东西要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是，
0: 去。
1: 那白胡椒粉。白胡椒粉是添香的作用。
0: OK，
1: 是，那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加。
0: 呵。
1: 那我们喜欢加多的可以自己加多，
0: 嗯，
1: 对，不喜欢太多就少一点也没关系。
0: 好，
1: 趁热，我们一定要趁它还有水汽的时候，快速把它搅拌均匀。
0: OK，
1: 对，它水汽一散，它鬼口它你就搅不开了。
0: 嗯，
1: 对。
0: 哦，这个香气很不一样。
1: OK，那我们再下一点点的芹菜。
0: 这苦茶油的香气进去之后，
1: 香菜
0: 本来是在嘴巴才有味道的，一到这个面线，因为受热之后，它那个整个味道是散发出来，它那个整个。

0: 清香，
1: 对，我们现在用余温去把它这个青菜跟香菜的那个味道拌出来。
0: 哎呦，好赞哦！
1: 那不喜欢的话可以加了，没关系。OK， 依自己口味来决定。OK， 哇，
0: 清香苦茶油面线，
1: 是是，它就清香这样子。
0: 对。
1: OK， 那我们再摆一点芹菜跟香木。
0: 嗯，好漂亮。
1: 最后再补一点点上油。
0: 哎呦，哎呦，哎呦。
1: OK。
0: 哎，你来霸了我。汤还要再一下下。
1: 一下下。
0: 我们先来吃面线，好不好？
1: 我们现在试一下面线。
0: 来，阿叔，
1: 试一下。
0: 辛苦，
1: 辛苦，辛苦。
0: 有空来。好满足哦，
1: 很清香的味道，
0: 苦茶油真好，而且苦茶油，
1: 我觉得它有一种尾韵，有一种柑橘的香气在，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对对，
0: 它保持着它不油腻的口感，
1: 对，就是它的油不会一直残留在口中，
0: 没错，
1: 它会一下就被吸收掉，
0: 没错，然后它跟香菜跟芹菜搭配起来，香菜芹菜不会把苦茶油给压掉、哦，两个明明是味道这么重的东西，但没有哦，你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苦茶油味道还是会整个在口腔里面散发出来，爆出来，
1: 是，
0: 然后你慢慢咀嚼才会知道，哎，有芹菜的香气跟香菜的香气，
1: 对，
0: 三个是很合的，
1: 很合，
0: 不会哦，像三个是个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哦，啊，面线里面自己本来就有盐，有咸的，
1: 对，它有咸味了。
0: 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
1: 什么调味都不用再加，
0: 这样就很好吃了，对不对？
1: 就是添点香气这样子。
0: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汤现在如何。哎呦，太香了啦！那个味道直接这样唰炸出来，哎，
1: 炸出来是。
0: 而且其实说真的哦，我们是素食版的哦，但是你光看上面那个油脂度，哦，跟那个蔬菜的亮度，是跟我们一般。外面去外面吃到荤的那个姜母鸭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味道是很香很浓郁的，
1: 对。
0: 好，黄仁师傅，
1: 没问题，马上就来试一下。好，那一定要先特别请袁介试一下这个食材。
0: 腐竹，
1: 对，
0: 这个整个汤已经被这个腐竹吸得饱饱的，试试看哦。
1: 好。
0: 好，是的。哦，
1: 我
0: 是。
1: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腐竹好了。嗯 ，OK。腐竹我们是先用干的，用水把它泡开的。那如果有碱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是泡2到3个小时。大家看已经完全软化了，记得把水挤干，然后放冷冻，它就可以长时间保存。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嗯、那像我们这样子下锅煮的话，记得它还是会烂掉的。但是它比较耐煮了，你把它想象成像冻豆腐之类的口感。
0: 了解，
1: 对，它是比较能煮，但它还是会烂掉。
0: 了解，
1: 所以说像萝卜跟玉米，它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对对对，所以这个食材如果说有些东西好的话，我们可以先吃，我们就先吃。
0: 了解，
1: 这样子，
0: 这个光吃腐竹，我就已经刚已经有点吃到我们的汤了，它的汤是非常浓郁的。
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然后这个如果在冬天啊，来上一碗啊。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要看我们播出是不是冬天。
0: 不，我相信台湾人一年四季都吃火锅。
1: 是啦，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呵，台湾人爱吃锅啊。我的是冻豆腐，
0: 这个一定也赞。
1: 是，
0: 来来，
1: 跟腐竹差不多作用了。
0: 超甜，
1: 对，
0: 煮的刚刚好。因为有时候火锅就怕菜煮的太烂，
1: 是
0: 它并没有，它是吸饱的汤汁。我很喜欢吃，这是我自己的习惯了。叶菜的地方，稍微吸多一点油脂，对我来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1: 是，
0: 哎呦，再喝一口汤，
1: 我们要试一下加面线的版本，
0: 必须要，必须要，
1: 必须。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这样做？
1: 是是是，对，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姜母鸭面线。啊，每次我们吃到最后面很懒，就直接就，
0: 哇，天哪，好好吃！我老实说齁，我一开始是怕姜，虽然我现在喜欢，不过如果姜味太浓郁的话，我还是会害怕。
1: 是是，
0: 这个没有，它就是香味在里面。
1: 对，
0: 我想这就是一开始我们要煸成这么干，
1: 对
0: 的用意在。
1: 是，那因为姜的比例我自己有把它降低了，对，姜的比例跟药材的比例我有稍微的降低了， 因为它是我是。

0: 希望它比较有个大众口味啦。
1: 嗯，
0: 对，
1: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
0: 是
1: 这个汤真的，你在家里面做是照着阿泰师傅方式做，真的很好喝，
0: 是
1: 很暖心，然后会一碗接一碗，受不了。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迫不及待要准备把它消灭掉了，期待阿泰师傅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感谢阿泰师傅，
0: 谢谢
2: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旗津是一个由泥沙沉积而成的沙洲小岛，也是高雄最早的港口。这里的岸边有美丽的珊瑚礁，还有整片的防风林。防风林里住着一群动物界的外国人，到底是谁呢？不啰嗦，我们赶快去探险吧，走。
1: 来到高雄，最开心的就是可以搭渡轮了。不过今天的渡轮啊，可是要带我们去探险的冒险号哦，因为对岸的旗津藏有非常丰富的生态，不管是有隐身术的伪装大师，还是夜晚才出门的月光家族，都藏在这片浓密到不行的树林之中。现在就有请我们的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哎，我来了！
2: 你来了！
0: 你说那个动物界的外国人在哪里？
2: 我还在找。
0: 是哦。
2: 对啊。
0: 他长怎样？
2: 他有一个很 fashion 的庞克头。
0: fashion 的庞克头？哇，那他一定喜欢听摇滚乐，摇滚的摇滚的摇滚的摇滚。
2: 没有那么摇滚啊。
0: 是哦。
2: 对啊，他本身的个性算是还算不会太凶猛，然后蛮低调的。
0: 低调，第一次听到低调来形容这种动物。
2: 低调的外国人、
0: 啊、到底是什么？我好想知道哦。
2: 那我们等一下往那边去，再继续找找看。
0: 这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赶快去吧。
2: 好，
0: 走。
1: 行动缓慢温驯，配上外形帅气的庞克头，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生物啊？快让我们穿过旗津的星光隧道，到达对面开阔的海边，开始我们的大冒险吧！

0: 下它的外骨骼，然后不断的累积那个厚度，越来越高。
1: 可是珊瑚礁不是通常都在海底吗？
0: 对，它是只能在海底会形成，高过海平面它基本上是无法让珊瑚虫生存的。所以你看这些这么高啊，大概有30公尺这么高。它是因为海平面下降，然后陆地上升以后，把这个珊瑚礁推出海面。哦，
2: 原来这里就是庞克头的家。这块像是有很多皱纹，像是外星球的山。从前呢、都是在海里面的珊瑚礁哦。后来因为地球的造山运动挤压高过水面，才变成我们可以站立的土地哦。哇哦，真是太酷了！
1: 喂，你在看什么啊？
0: 我在找那个庞克头啊。
1: 庞克头，它在这里吗？
0: 它在树上啊。
1: 是啊。
0: 你要帮忙一起找哦。
1: 好。崇伟，是不是那个？
0: 哎呦。你很厉害呢，你眼睛很厉害。
1: 是他吗？
0: 不是他，但是他跟庞克头有点关系。他是庞克头的食物之一，他叫做有尾蝎虎。
1: 有尾蝎虎
0: 的一种壁虎。
1: 那他为什么会住在树上啊？
0: 大部分的壁虎，包括他都是夜行性的，晚上来出来。但是现在可能是他想要出来晒个太阳，所以他就会翻到比较容易我们见到的地方，然后等到他晒够以后，就会转回去到比较容易躲藏的地方。
1: 壁虎也喜欢做日光浴，就对了。
0: 还是要晒个太阳这样。
1: 哎，那这个壁虎跟我们家里看到的壁虎一样吗？
0: 家里常见的壁虎有三种，它是其中一种，没有错。
1: 所以也会在家里面有可能发现它，
0: 也有可能。
2: 常常听到爸爸妈妈说，台湾北部的壁虎不会叫，台湾南部的壁虎才会叫。会这样的原因呢、是因为壁虎的品种不一样的关系。会叫的壁虎就是这种有尾蝎虎。我们讨厌的蚊子可是他喜欢的食物哦。
0: 哎，柳丁，来。
1: 怎么了？庞克头吗？
0: 哎，不是，但是庞克头的食物之一，你有看到吗？
1: 在哪？
0: 你好，有一个黑点最明显，有看到吗？
1: 黑点。啊，有了。
0: 黑点最明显，对。
1: 哎，它小小一只嘞。
0: 对，它叫黄斑春象。
1: 黄斑春象，
0: 对，
1: 是大象的象
0: 吗？大象的象。
1: 哎，你看它身上的花纹，
0: 哎，
1: 它旁边那两条好特别哦，黑白的，有点像斑马线哎。它那个黑点啊，你看它中间那里底色是黑的，然后上面一颗一颗白白的，好像星空哦。它也算是外国人吗？
0: 没有，它是本地人。
1: 哦，本土的。
2: 春象的种类很多，它们喜欢吃树皮和瓜果。背上一整片有漂亮花纹的部分，都是可以让它们飞起来的翅膀哦。不过你们知道吗？春象其实还有一个让人怕怕的特色，就是它们闻起来臭臭的。
1: 你说庞克头有可能会吃它咯？
0: 有可能会吃它。
1: 是为什么？它特别好吃吗？
0: 也没有，其实它特别难吃，因为它如果用手去抓，它会喷出一个很臭的味道。
1: 真的哦。
0: 所以它对庞克头来说，是它食物里面的一个叫像臭豆腐。
1: 哦，臭豆腐。
0: 对。像臭豆腐的概念。
2: 原来我们人类喜欢吃臭臭的臭豆腐、纳豆和 cheese， 有些动物也喜欢吃臭臭的春象哦。不过春象啊，是为了赶跑敌人才会放出臭气，所以大家也叫它们臭屁虫哦。
1: 哎，崇伟，
0: 哎，
1: 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啊？
0: 哎，这个植物呢叫草海桐。然后以前我们在这边抓到的庞克头，回到家之后，它曾经拉了大便里有草海桐的种子。
1: 哦，所以庞克头它也吃素？
0: 它偶尔吃素。
1: 哇，酷哦！哎呦，
0: 它的果实
1: 怎么那么像莲子啊？很像莲子哎，你看，小小白白的，跟莲子好像哦。哎呦，还蛮多汁的耶。
0: juicy。
1: 就是一种海的味道啊，
0: 海的味道。
1: 咸咸的，真的是海的味道，咸咸的。
2: 这种草海桐是像围墙一样坚强的植物哦。我们常常把它种在风大的地方挡风，保护其他比较娇弱的植物。而且你们注意到它的花都只有长半边吗？是不是很有趣呢？不过啊，我们已经找了大半天了，庞克头爱吃的食物我们都找遍了，怎么还没有发现庞克头呢？崇伟老师说，白天找不到没有关系，等到晚上趁他睡觉偷偷接近，也许找到他的机会会更大一些哦。
1: 哎，崇伟，
0: 嗯，
1: 所以庞克头它会在树的哪个地方啊？底层、中间还是顶端？
0: 其实都有可能，因为它很会爬。那通常来说的话是越大只的爬越高。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这个区块呢，有可能可以看到另外一种
3: 奇特的

0: 小动物。
1: 小动物，奇特的小动物，看你这个表情就知道应该很特别。所以它会出现在哪个地方？
0: 你看这个礁石啊，它有可能在礁石的缝隙里面。
1: 缝隙里面。
0: 小丁，什么东西在动？
1: 什么东西？
0: 你看那个有蛇。
1: 蛇？
0: 要找的奇特的小动物就是这个。
1: 它很酷哎，它身上的斑纹好漂亮哦。
0: 大概是一只一米二三左右的大小，造型
1: 还蛮粗的哎。在哪里？在哪里？
0: 一点点的，没有，那没有关系。对，因为我要抓它，所以被咬是很合理。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4: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小丁，
1: 什么
0: 东西在动？
1: 什么东西？
0: 你看那个有蛇。
1: 蛇？
0: 对。
1: 有啊有啊有。
0: 对对对，
1: 在那边。
0: 那臭金工。
1: 臭金工哦。
0: 对，大概是1米23左右的大小。
1: 它移动的速度慢慢的，这样子滑啊滑的。
0: 对，在东看西看的样子，就是应该是在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吃。
1: 可是它会吃什么啊？这附近？
0: 很多可以吃，什么橘青啊，然后蛙类啦，或者是。番茄甚至是庞克头都有机会被它吃掉，
1: 庞克头也可能被它吃掉、
0: 喔。对，有可能。
1: 所以它如果在这边的话，搞不好庞克头不会在这里出现呢。
0: 不一定。那反正我们就再继续找吧。
1: 好好好 ，OK OK。崇伟，你过来，快点。是他吗？是他。
0: 对对对对对，要找的奇特的小动物就是这个。
1: 它很酷哎。这个是蝎子哎，
0: 它是蝎子，这是一只越南丛木蝎。
1: 它身上的斑纹好漂亮哦，你看，就是那种中间有一节一节黄色、黑色、黄色、黑色的。
0: 对，台湾只有两种真正的蝎子哦。你之前在蓝屿看过鞭蝎吗？
1: 对，无尾鞭蝎。
0: 无尾鞭蝎，那无尾鞭蝎跟台湾本岛常见的鞭蝎都不是真正的蝎子，只有像这个才是真的。
1: 这个是在地人？
0: 这个有人怀疑它也是外来种，但是还不是非常确定。
2: 哇，真的是太幸运了！想不到晚上奇经的树林里那么热闹，才刚刚发现一只臭青蚣，接着发现这种有隐身术的丛木蝎，它喜欢躲在温暖潮湿又有很多洞洞的珊瑚礁岩洞之中，可要张大眼睛咯，慢慢找才有可能发现它哦。
0: 蝎子都有毒，那只是说毒性的强弱这样。
1: 毒液是藏在里面吗？
0: 毒液在那个头里面。
1: 哦，所以千万不要去随便招惹蝎子，因为它的毒液就是藏在那个后面的那个钩子里面。崇伟，所以它前面那两个钳子啊的功用是什么？
0: 钳子就不坏物，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呢，可以比较容易把猎物夹住。啊，要么就是像你等下用手去摸它，它可能会想夹你。
1: 我用手摸它会不会有危险？
0: 有一点危险，它应该毒不死人，但是。毒不死也可以让你很痛嘛。
1: 不过它既然有毒的话，我们还是跟它保持一点距离。
0: 就不要了。哦，
1: 它通常啊吃猎物的时候，它抓到的时候，它是抓到然后毒液刺进去，还是抓到直接往嘴巴里面塞？
0: 应该会给它毒液，钳子以后，它尾巴就举起来，然后
1: 插进去。
0: 对，插进去以后，那个动物就不动了嘛。
1: 然后毒液就慢慢注射进去，然后动物就然后就定住，
0: 就挂掉了。
1: 它这样子总共有几只脚？如果钳子算是它的脚，
0: 钳子也算，也算它的脚。第一对脚。
1: 哦，所以这样算的话
0: 有
1: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有四对，有八只。
1: 所以它是昆虫吗？
0: 它不是昆虫，它跟蜘蛛比较接近。
1: 哦，节肢类的。
0: 节肢类。
1: 原来蝎子不是昆虫，我之前一直以为蝎子是昆虫。
0: 蝎子不是。
2: 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发现丛木蝎的身体前端有两个小黑点呢？那就是帮助它在夜间行动的眼睛哦。喂，丛木蝎，请问你有没有看

0: 到庞克头啊？啊，没有啊，谢谢你哦。今天找了一整天，大家也都累了，不如明天再继续加油吧。
1: 什么？
2: 你看我抓到什么？
1: 哦，哎呦，你小心一点呢。这个是什么的幼蛇啊？
2: 你昨天有看过它？
1: 臭青弓。
2: 对啊。哦，你看长得蛮不一样。
1: 可是它小时候跟大只怎么长得不一样啊？它好像那种原木铅笔的颜色哦。
2: 对
1: 啊。臭青弓有毒吗？
2: 臭青弓没有毒。
1: 没有毒。
2: 然后目前不要咬到一下。
1: 在哪里？在哪里？
2: 哎，一点点的，那没有关系。对，因为我要抓它，所以被咬是很合理的事。
1: 它被它咬的感觉是什么？
2: 就稍微刺一下这样子而已。嗯。它牙齿其实不大，它的目的只是咬你一下，你就看你会不会松手就逃走了。又
1: 来。你这样真的不会痛吗？
2: 不会不会不会，它其实还因为还小，没什么力道。但是昨天看到那只大的，可能就挂上去，然后轻轻的用大拇指把它夹住。
1: 其实没有比憋痛，憋比较痛。
0: 被憋咬到到底有多痛呢？我们来看看柳丁的亲身示范。
1: 快痛啊！快痛啊！
0: 比较起来，被小小臭青弓咬一下，根本就和 Kiss 差不多了嘛。
1: 它其实真的就是只有含住一下下的感觉。
2: 最好可以让它有两个着力点，
1: 不要
2: 让
1: 它像这样子
2: 轻轻的捧着。
1: 对，
2: 然后大拇指稍微夹着，
1: 大拇指夹着它，
2: 就不要太用力，稍微不要让它。
1: 哦，它活动力好旺盛哦。
0: 野生的小动物不会主动攻击人，在野外看到它们，只要大家保持距离，不要去逗弄它们，就相安无事喽。
1: 好可爱的小臭青弓哦。
2: 对啊，
1: 对啊，那我们就让它回去，搞不好今天开学它去上学。
2: 可能在这边发现你就好。
1: 来喽！哎呦，哦，好会爬哦。
0: 小小臭青弓应该是年纪小又不熟悉人类的味道，所以一直都很躁动。也许它走得那么快是想告诉我们庞克头就在前面啦。
2: 哎，小丁，
1: 怎么
2: 你看到这是什么？
1: 哎，这个看起来很像棕丝。哎，
2: 它叫台湾大蝗，蝗虫的蝗。
1: 可是它外形跟棕丝长得很像。哎，
2: 棕丝跟蝗虫不一样，但是蝗虫跟蚱蜢一样。
1: 蚱，等一下，蝗虫跟蚱蜢是一样的。
2: 对，
1: 那蚱蜢人家不是说是有一种那个昆虫叫超美亚，
2: 嘿，那个也是一样。
1: 超美亚是蚱蜢，
2: 超美亚是蚱蜢，也是蝗虫。
1: 超美亚是蚱蜢，也是蝗虫。
2: 但是棕丝是不一样，棕丝它的触角是长的，你看那个触角是短的。
1: 哦，我可以去抓它吗？
2: 最好不要，因为你看它后脚啊，有一些刺刺的。它这个刺刺的话，就是说你如果去抓它的时候，它会想要脚踢你。它用脚踢你的时候，那个刺刺的可能会扎到你的手里面，而且会。可能会断在手里面，
1: 真的哦。
2: 对，所以会造成不小的伤害这样子。
1: 哦，所以不要随便抓它。
2: 对对，看就好了，看就好了。刚刚我说它叫台湾大蝗，对不对？它是台湾最大的蝗虫。那也是台湾特有种。
0: 台湾大蝗虫最大的啊，可以长到8公分，差不多就跟电脑滑鼠一样长。不过要在秋天长大的时候才能看到它们巨大的身体哦。连这么难得碰到的大蝗虫都碰到了，我有信心见得到庞克头。最好的方法还是晚上再来突袭它吧。
2: 哎，柳丁，看，
1: 哎，所以这个是吗？
2: 其实它是台湾低海拔的潘西数量最多的。哎，
1: 什么？在哪？这个很眼熟哎，
2: 它很有可能会吃掉它。
1: 它也是庞克斗的食物。
2: 对，
1: 看它慢慢爬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哦。
2: 对啊，
1: 对呀。Play ball！
3: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4: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5: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
6: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7: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3: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柳丁，看，
1: 所以这个是吗？
2: 这个是斯文豪斯潘西。
1: 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2: 它也是晚上在睡觉。其实它是台湾低海拔的攀蜥数量最多的，但是我们今天只看到一只，就是有一点不太合理。嗯，你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么少？
8: 是因为它都被吃光了吗？还是
2: 对，我们要想要找这个庞克头啊，它很有可能会吃掉它。
8: 它也是庞克头的食物。
2: 对，对庞克头来说，只要是嘴巴塞了进去，那它就会想吃。
8: 这么厉害啊？
2: 对，所以它们很可怜，它们是原本就住在这里，结果被庞克头吃光。
8: 它们只是庞克头的大餐而已。它有几只脚趾头？
2: 五只脚趾头，
8: 跟人一样哎。它的尾巴也会断掉吗？
2: 它的尾巴不会断掉。哦，攀蜥的尾巴是保持平衡用的，所以它不能够让它的尾巴轻易断掉。
8: 保持平衡用，所以假如它的尾巴断掉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爬树了。
2: 在树上跳的动作会可能会比较迟缓一点，比较不灵活。
8: 哎、欸，好酷哦！可以摸看看吗？它会不会跳走？
2: 它有可能会跳走。
0: 柳丁，要不是攀木蜥蜴在睡觉，你也接近不了它，因为它的行动可是非常快的哦。另外啊，它跟蛇一样是会冬眠的动物，所以在冬天就找不到它的踪迹喽。
8: 好啦，我们就让它回去睡觉吧。希望你可以好好的长大，别再被吃掉了。庞克头它会吃的东西还蛮多的呢，
2: 蛮多的啊。
8: 对啊，
2: 它基本上就是嘴巴够塞一下，然后就可以吃了。
8: 真的哈、
2: 哦？对。
8: 而且我们从晚上到现在找，有没有超过4个小时？
2: 嗯，差不多啊。
8: 差不多哈、哦。你有脚酸吗？
2: 还蛮酸的、啊。
8: 真的。真的，我也是。因为都不知道在哪里，而且也不知道长怎样。
2: 对啊，我们就、啊、还是要仔细找。
8: 真的。搞不好下个转角就会出现了。
2: 对啊。
8: 转角遇到爱，对。转角遇到。哎。在哪？这个很眼熟哎。
2: 对啊，你说它是什么？
8: 这个不是那个吗？什么什么大只的那种蜥蜴，什么什么龙？
2: 变色龙。
8: 变色龙啦。
2: 对，变色龙。
8: 原来你跟我说的那个庞克头就是它哦。
2: 对啊，你看它的头像不像有庞克头？
8: 哎，对耶，所以它尖尖的那个长得很像庞克头，你才会说它是庞克头。
2: 对啊。
8: 哎，那你为什么说它是外国人呢？
2: 它不是原产于台湾的种类，有人从宠物店买，还有可能把它放在这边，嗯、然后后来它繁殖起来以后、嗯，就变成在这里的外国人了。
0: 嗯、
2: 对。
0: 大家好，我叫变色龙，我从阿拉伯半岛西亚地区来的，是外国来的动物。晚上是我睡觉时间，白天的我可灵活的呢。
8: 哎，那我们有办法近看它一点吗？
2: 就把它拿下来就好了。
8: 它可以抓哦，它会不会咬人呐、啊？
2: 有可能会，但是要小心。
8: 好好好 ，OK， 你小心哎。哦，太酷了！哎，它为什么紧紧的扒着那个树枝不放啊？
2: 它这个变色龙是树栖性的蜥蜴，它的脚已经演化成可以抓住树枝抓得很紧。
8: 哎呦，你的庞克头，哎呦，可以摸它吗？
2: 可以。
8: 这庞克头好可爱哦，哎呦。是硬的哎，因为我想象中应该是软的。
2: 这个罐你知道它叫高罐变色龙，嗯，对，它这个罐很高，嗯，你知道这有什么功能吗？
8: 这个功能哦，就像机关一样嘛，所以
2: 其实应该是这样哦，它生活的地方原产地是干燥，所以它如果头这高罐高一点的话，它早上可以凝结一些水珠在这里，然后它那个水珠流下来之后，它就可以吃到那个水。
8: 知道了，
2: 对，
8: 它是集水器。算是集水器就对了，水珠会顺着它这个就是流下来。
2: 对，变色龙一般都是这样的，
8: 那它
2: 只喝雨水再滴下来的水，这样子再流的水。哦，
8: 它的眼睛凸出来的很像那个，哎，你知道火山孔？
2: 对对对
8: 对。哎，欸，为什么它眼睛这样转来转去，两边不一样啊？就是
2: 它可以转向不一样的方向。
8: 是哦，
2: 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它脑袋里可能有两个萤幕，可以看向不同的东西。
8: 好酷哦！它其实说实在还蛮多次的，你看。它这个背部的刺，哦，很硬哎，有点像那种榴莲的那种刺一样。
2: 对啊，
8: 对，很刺哎。其实它也很像库斯拉，我觉得。它的下巴也有刺。
2: 哎呦，
8: 跟我想的不一样哎，它下面的是软的哎。你看它的脚，为什么只有两撮啊？就是这样子。
2: 它其实也是五根脚趾，但是你仔细看它愈合。它的爪。
8: 什么是愈合？
2: 愈合就是我们五根嘛，它粘成这样子。嗯。两大根，
8: 你说这样粘在一起，
2: 喔？对对对，
8: 这样粘在一起。
2: 对，前脚是前脚，你看，嗯，前脚外侧只有两根，内侧三根。哦，但是后脚很奇怪，后脚变成外侧有三根，内侧两根。
8: 外侧有三根，
2: 你可以用自己拿来看，感受一下它的握力。
8: OK， 我哎呦， 其实蛮有力的。哎呦哎呦，这种野生的变色龙爪子都好尖哦。哎呦哎呦，就是很像那种针刺在手皮上的那种感觉。
2: 对啊，
8: 它动作其实蛮慢的耶。
2: 慢慢的，它们就是这么慢的。
8: 它不像那种攀木蜥，就是动作
2: 不会不会不会，永远都不会像那么快。
8: 你看它慢慢爬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哦。
2: 对啊，
8: 对啊，它是不是这样才有安全感啊？
2: 它就是一定要握住树枝之类的东西，那才有安全感。
8: 它居然会这样子后脚抓出前脚，也是太酷了吧。
2: 因为它没有什么东西抓，乱抓。
9: 高冠变色龙晚上睡觉的时候，尾巴会卷起来。另外，要分高冠变色龙是公的还是母的，最容易的分辨方法就是观察它们的后脚。公的变色龙会比母的多一根肉瘤哦，是不是很特别呢？
8: 对。怎么？
2: 你看，
8: 怎么又一只了？还是扒很紧哎。
2: 对啊，扒很紧。
8: 对啊，整个完完全全黏住。哎呦哎呦哎呦！哦，天哪！我们居然一个晚上发现两只野生变色龙。
2: 哇！下次看到他会怕。哦，
8: 他们会打架吗？
2: 会打架。嗯，比方两只公的在打架之前，他们会靠近。在靠近的那个时候呢，为了把自己的气质展现出来，他必须把自己的眼神弄得非常的亮。哦，
8: 原来变色龙变色是因为要表现他的情绪耶。
2: 对。
8: 所以他们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变色。
2: 生气或者是两只打架，然后打输了以后，那一只变黑变墨绿色。
8: 就整个暗沉下去了。
2: 而且那个变墨绿色的意思就是说，叫你不要再打了。哦，它夹着尾巴要逃了。那高冠变色龙不可能变成红色或紫色。绝大部分的变色龙，它比方这只是绿色系的，好了，
8: 对，
2: 它最多就是从墨绿色变成淡绿色。哇，
9: 变色龙也真的是太卡哇伊了！想不到啊，它和我们人类一样都有情绪的。我们也像变色龙一样，生气或是兴奋的时候，脸也会变成红色的。所以动物和人类其实有很多共通点呢。这次来到奇经，看到了会唱歌的壁虎，只有半边花的草海桐，还有会臭臭保护自己的春象，还有会隐身术的丛木蝎。这么多有趣的生态，会不会让你也想搭上渡轮到奇经来一场生态探险呢？
10: 这里的岸边有美丽的珊瑚礁，还有整片的防风林。在防风林里，听说住着……来，自己来一个。
2: 喝酒精。有洞，有东西在洞。
8: 怎么爆浆了？嗯，要爆浆了，好恶哦、喔！
2: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8: 东西啊，我还以为看起来有点像巧克力棒，对，那种
2: 黏黏的，我感觉它可能是甜的。但我不爱喝，不是。黏黏的可能就是甜的。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
0: 我们如何自己能够记住正见，这六项全部都是正见的内容，可是任何一项其实都不容易。
1: 然后接下来呢，
0: 你相信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吗？你媳妇人一定要相信的，不然你可以问你妈妈，为什么一样的兄弟把我长成这样？你偏心吗？为什么一样的父母，每一个人因缘际遇不一样，聪明才智不一样，性格不一样？那个不是父母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所造的业力。如果父母现在能够主宰每一个人因缘际遇，我相信他都希望每一个人都成龙成凤，对不对？可是真的如你所愿吗？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一样啊，过去所造的业因会形成现在的因缘，你现在的因缘就会影响到未来的，那是必然的。所以你要相信你今生所有的现境跟过去是有关系的，把它圆满，把它了了就好了，不用想太多。有没有凡夫，有没有圣人呢？我们呢心中要去尊重别人，因为圣人在你面前不会告诉你我就是圣人啊，就是我们呢如何透过我们的肉眼去观察别人的长处，去欣赏别人，来去尊重别人。如果你有这样的心，其实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凡夫呢在世间来说普遍都是，但是有智慧的人也很多啊，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们要相信呢，在人间我们要学习大善知识，就是这样，要跟大善知识去学。那一样的出家学佛，一样的道场，当然也会有区别的。我还没有出家，我可以告诉你我很会跑道场的，可是我跑道场跟你一般信徒的跑道场不一样，我不是这边信一信然后这边呢待一待，不是，我只是要去理解，因为每个道场它一个宗风是什么，他们修持的法门是什么，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我只是要去理解而已。当然出家之后因为常住的因缘，所以常常很多的学术会议，在很多的教界哈，本身也去了很多的道场，最后只有一个字：哦，喝嘎仔。有眼睛有戴那个四只眼睛还是有用的，至少看得比较清楚。这个没有什么好坏，这是你一个人生上面的因缘呢。所以我们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创造你的人生的价值，有时候缘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今天呢在一个小道场，你每天可以看到这么多人吗？你看那个水陆法会，一般小道场呢怎么可能去办一个这么大的水陆法会，一下子又可以呢跟这么多人结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世间还是有很多有智慧的人，还是有一些呢菩萨应身，只是他不会告诉你的。我们要去懂得尊重别人，前记后记。哎，什么叫前记？我们只是简单的说啊， 你说所有的过去都叫做前际，所有的累劫里面过去生，你呢累劫里面呢、啊、究竟轮回几世啊？唔知呀，对不对？那我们的总归就是一个前际，过去累劫里面所积的福的因缘是不会消失的，只要一缘则现，只要有一缘它就现了。那我们说呢，有没有后继啊？有没有？当然有后继啊，后继就是你的未来吗？你的下一念就是你的后继啊。我就说啊，这个人老了有个好处，就是至少呢，这个苦恨修多了，福报大一点这样。然后福报大，当然不是一定说我吃得很好，我拥有很多，不是，而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因缘。哎，很奇怪，就是你只要起个念头哈。你想要做什么，就很容易如你的愿哈、啊。我的主管就跟我说啊，明后天啊，你要记得啊，帮我找了一个某某老师，跟他说一下什么的。我说好，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结果他今天自己就打电话给我了。我说你有神通哦，你知道我在找你哦。可是我可以告诉你，那个老师跟我之间，一年通不到两次电话。如果你常常跟我打电话的，我不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起个念头而已，马上呢，你自然而然就自己打电话来了。有时候很多的因缘就是不可思议，心中不要有任何欲望，只要呢你是正式的，我说正式哈，真正的事，哎，自然而然的福德因缘都会很好。平常不要把你的念头的福德都放到呢外在的这些的欲望、烦恼、分别的上面，哎，减损自己的智慧啊。那我们说呢，四谛跟缘起的关系里面呢，我们呢可以看到呢，我们从因果门来分析哈、啊，哎，你自己烦恼的现实世界就是苦谛嘛，所以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呢在人道里面呢，这个。苦乐参半啊，苦一半乐一半，这是很正常的。如果站在一个修道的立场哈、啊，这个修道要带三分病哎、欸，竟然要有点烦恼，你才会懂得修道啦。因为你有苦嘛，就会想要灭除烦恼，就会想要诵经啊、拜佛啊，对不对哈、啊？也许呢，这个苦不是来自于你。可是来自于跟你周边有缘的人或你的家属，当然你就会精进哦，这也是你的身上缘嘛。那有时候透过生病会告诉你说，你这个病啊要送点药师经啊，拜点水忏啊，无形中你才会讲，哎，对啊，因为病苦的时候很难过啊，啊，自己精进一点。哎，有时候从一个修道的立场，世间的苦乐参半是有它修道的价值。那你说为什么世间会产生这些苦恼，就是你过去聚集的因嘛，就是这样而已。如果过去没有聚集的因，当然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果嘛。所以我就发现呢，我们的出家法师里面一样的出家，有些父母啊是叫做反对到底，可是有些父母呢，我要你出家，偏偏儿女不要出家，你只要出家我什么都满足你，他偏偏他就不要。有些是他要出家，父母就是你给我出家我就死给你看。那为什么一个出家这个行为而已会造成这么千差万别，过去的因缘不一样啊。所以今生呢，在这个现象因缘当下当然就不同。透过我们呢修道哈，你理想世界的因就是你要修智慧的因嘛，才能够真正灭除烦恼嘛。你呢找到了适合自己修行对治烦恼的法门，你的烦恼才会真正消除。那我们说呢，我们每一个人 烦恼也好啦，习气也好，都要自己观。自己究竟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调伏自己？世间上呢，最大的敌人，大致就是自己吧，对不对？是不是自己啊？就是自己啊。所以把你自己调伏的，世界的和就太平了。

0: 所以我们呢，从苦地跟极地，苦呢就是果嘛，极地就是因。那如果呢，你不修为的话呢，就一直呢在这种烦恼因、烦恼的果不断的轮回，就叫流转缘起。那你懂得要灭除呢我们的烦恼习气，增长自己的福德智慧，让你的身心能够自在安康，就是烦昧缘起。
1: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2: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3: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下面呢，用从治病的方式，他也分析呢，我们所有凡夫现实的状态，就是我们的病况哈。所以我们的病有多少呢？我们自己去衡量，是贪嗔痴慢疑哪一种病？然后我们呢，现实苦的原因就是所谓的疾病嘛。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就是过去那个习气所致，所以今生呢所形成的性格。所以我说呢，性格很重要的。你为什么要培养好的性格？因为你有好的性格，才有好的因缘。你没有好的性格，纵然有好的能力，也不会有缘的。世间就很多事就是这样。那三转十二形象呢，是佛陀呢对呢五比丘三次说明四圣谛真理的内容。所以一开始呢，我们说呢，苦集灭道都有所谓的三转哈，初转、次转、三转。然后初转里面你会看到呢，苦谛呢，佛陀说呢，这是苦啊，是逼迫性。你有体会的吗？当你病痛的时候，苦就是一种逼迫；当你非常烦恼的时候，苦就是一种逼迫。急呢，是一种招感。为什么叫做招感？你会产生呢烦恼的原因，通常都是来自于对外境的人事物，对不对？那这些人事物呢，引发你的执取嘛，所以产生的烦恼。如果你没有执取，当然就不会有烦恼的。所以所谓的急呢，就是你呢在这个外在事项上面不断的一直心。不好的一直心嘛，当然你就烦恼啦。灭呢，此事灭可证性。这个佛陀呢，他告诉你说啊，其实呢，我们呢，在人里面可以达到身心自在的现象，完全是没有烦恼的。这就所谓烦恼即灭嘛。那我如何烦恼即灭？这个方法上面是可以修的。所以我们世间呢，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只要呢，你有心，就必然定能够解决。有些人说：“哎呀，我业障这么深啊，我是不是不能得到解脱啊？”佛陀在他的《佛本行集经》里面，曾经举了一个例子，他的过去生累劫里面，有一次呢。

他造的业就堕到地狱去。那地狱呢，当然有狱卒嘛，哈，当他受了这个狱卒的伤害啊，苦不堪言。可是他的旁边呢，有也有哈，跟他一样的，可是跟他一样的比他还要凄惨。所以他看了以后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受到狱卒的惊害的时候，他也觉得非常苦的，又看到别人呢被狱卒侵害的更严重，他就产生慈悯心，他就跟狱卒说啊，我呢这样子苦我已经很苦了，何况呢他呢还比我更严重，既然苦呢我一个人苦就好了，你就不要伤害他，你伤害我好了，因为我已经觉得非常苦了。然后狱卒当然很生气啊，为什么很生气呢？其实我们说地狱的相都是唯心事所变现，其实有时候没有另外一个狱卒，你造什么业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报，它是必然的。你说呢，我种下呢这个水果花，我种子种下来，请问谁让它开花让它结果的？它本来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啊，我你只要有给它缘嘛，我给它水分，给它阳光，给它肥料，它自然就会生长啦、啊。我们造业的结果也是一样啊，没有人叫你造业，也不会有人另外定一个报来给你受的。佛陀就说啦，因为我看到这样，所以我就不忍心，我就说哎呀要苦我一个人苦好了，因为看到别人那么苦他也真的不忍心。但狱卒就很生气啊，就掐回来啊，当然他当下就在那个地狱里面呢，就当下密宗啊。可是密宗你知道吗，他从此所有的业报就全部消。为什么？只是因为他发了那一念的菩提心。这菩提心很重要的，你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菩提心都是可以救你的。修道的过程，佛陀提供这么多智慧的方法，就是你要修啊，你不修佛陀也没办法的。所以下面才会说啊，只是道啊可修性，佛陀用他自己的例子告诉你，我证悟的真理，我是就是这样修过来的。所以第二次呢，他就劝你说啊，哎呀，这个是世间是很苦的，生老病死不断的一直在轮回，苦不苦啊？当然苦啊，所以你应该知道啊。现在你知道苦了吗？现在我们要自问啊，你真的知道苦了吗？对我来说世间真的很苦，也许知道太多了，就会觉得哎呀世间人怎么这么苦，苦的人怎么这么多啊，而有些现象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上忙的，我们自己要去知道嘛，透过真理你去理解嘛。佛陀告诉你啊，这是急啊，只是一些烦恼的因嘛，慢慢聚集来的，你应该断啊。所以习气是不能长养的。所以我常说啦，要毁灭一个人很简单啊，只要不断的增加你的习气，你知道吗？很简单。他呢，表面上呢，哎，我只要恭维你，我不断的增加你的习气，自然而然你就自己毁灭自己了。你的脾气不好，你的行为不好，人家也不会讲你。也许呢，人家告诉你说，嗯，也没有关系啦，就这样嘛，每个人还不是都是这样，你就会觉得，哎、欸，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不对？你看，嗯，人家他还不是这样说，你会改吗？你不会改的。可是到最后呢，因为讲话的人，他可以不用负你的因果，不是吗？我讲你好不好，你是你自己要负责，不是我啊。我讲你好，我不要跟你结恶缘啊。我讲你呢，你要怎么修正，有时候你还会反过来讨厌我，对不对？我干嘛呢，惹这一身祸，
我干嘛就不要死？

说，然后你喜欢什么，我就符合你就好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长养这个习气？要自己断啊。那透过佛陀自身，他就告诉你说，从苦地里面，他说呢，这个苦我已经知道了，因为人生里面的生老病死，所有的八苦，其实不用你自己体会呢，你呢用眼睛看，你就可以知道了。是真的是这样，在极地里面呢，佛陀说啊，这是极啊，我已经断啦，就是我已经断除所有三界六道这些的烦恼因，我不会在这个三界里面再轮回啦。下面呢说，此事灭无以证嘛，因为佛陀已经灭除所有的烦恼，得到自在解脱嘛，我就完全解脱自在啦。所以在道地里面说，此事道我已修。我也是透过这样子修的啊，所以缘起法是佛陀证悟真理的一个基本原则，四圣谛十二因缘是从这里面开展出来的。所以我们说呢，四圣谛虽然只有四个字，苦集灭道，对不对？可是够你修一辈子啦。我们原始佛教的这些圣者。有的就是修四圣谛而证悟的，只要你呢在人间把所有的现象、因果关系弄清楚，找一个修持的法门来对自己的烦恼习气，乃至你觉得我今生没有办法断除烦恼，你总是找一个好的地方去修吧，勇敢一点的人呢、啊，下辈子再来一次。当然不止一次啊，而且好多次啊。但是如果你肯修，一次会比一次好的。如果你害怕呢，下来就善根因缘都没有了，看不到自己的善根在哪里，那只有呢找一个净土，修到了无生法忍再下来。哎，从一个菩萨立场，轮回也没有什么好怕。只要你不断的修的过程，你的轮回都是好的。从一个轮回里面，你不断的跟众生在一起，帮助众生，就是用自我提升、自我净化，这才能够真正长养菩萨的悲心跟智慧。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十二因缘呢。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讲十二因缘的法说，就是我们说的，哎，只有故彼有嘛，此起就故彼起啊，一样的吗？那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呢，好，我们一开始就无明，对不对？那无明的理由呢，事实上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啊？你为什么无明呢？因为你不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你只有想，哎呀，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我只要现在呢，我能够欢喜就好了，因为你不知道有未来，所以你会迷于现境。现在还要存钱呐、啊，等到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只有靠自度，自己能够度自己啊。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十二因缘。那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呢，好，我们一开始是无明。那无明的理由呢，事实上呢，你为什么无明呢？因为你不知道我过去、现在、未来嘛。所以你只有想，哎呀，我今朝有酒今朝醉啦，我只要现在呢，我能够欢喜就好了。因为你不知道有未来，所以你会迷于现境。现在还要存钱呐、等到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只有靠自度，自己能够度自己。在空间上面呢，为什么无明？不知道内，不知道外，不知道内外，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呢自己的身份，不知道呢自己的性格，不知道自己的因缘。所以为人处事不懂得呢进退反击，处事不能圆满，这就是无明嘛。还有无明的原因当然是不知道因果嘛。那我们说不知道因果就涵盖呢不知道业，业就是我们行为的能力哦。你不知道你这个行为造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才有一句话说呢，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如果你真的是菩萨，你就会在心念上面非常注意你的心起心动念，不要让你的每个心念呢都在烦恼相上面呢轮回，不知道报。所谓的报呢，就是你造这个业所产生的结果嘛。就像我们呢，今生有时候我们说呢，我们的好运有能够持续多久？纵然呢，我们说乞丐他也有3年的好运，不是吗？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因缘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断一直在变化。这样不断的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要知道，不要老是只有想过去的福报，你现在呢要为自己好好的积德修福。所以为什么不知道业不知道报不知道业报？所谓的业报就是你呢，这个是三个角度，一个业呢是行为的能力，一个报是你透过什么样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现象，然后呢业报呢就好像呢，好，你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呢现在所处的环境所处的因缘，我们自己知道吗？知不知道？当然不知道。但是如果你透过呢这个因果关系去分析，你过去没有呢行善，你今生是不可能做人的。你过去呢累积里面呢还是有人道的因缘，你今生的福德很好，是你过去曾经有为善，在为善里面的福报还很大。还有你今生任何行业就跟过去生是有关系的，你这样这样子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也不要讲得太细，有讲得太细很恐怖。所以常常呢，我也觉得禅宗的话很好，不知道最亲切，反正只要知道修就好，知道因果就好，知道怎么修就好了。知道太多呢，有时候也只是给自己很多的负担吧。不知道有佛法身，

0: 吗？
1: 花草树木，你只要种下去，它就会生。因缘变了，它就产生另外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缘起法嘛。你呢，在很多的现象里面，为什么？因为科技，人的病痛会越多啊。因为加工的太多啦、啊。以前的水果跟蔬菜有像现在这样吗？可是现在很多的食物都是加工的，都是什么打荷尔蒙呢？包括这个什么鸡呀、啊、鸭啊，什么都是打荷尔蒙的。你打这些，当然一定会生病的，因为这个是一个物质色身嘛。以前没有这些现象啊，那这些现象来自于人的贪，就是钱嘛。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食物，哇，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就是因为人类的贪，而造业的结果，所以你不知道那个真理啊，真理的规则就是不断的轮回。那你说你现在这样，你的未来还是这样啊？你制造给别人，你的子孙还是要去承受的，就是这样。也许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自己所造的福德，对你未来的影响。可是你知道，你只要知道，你已经留福德给你的子孙了。一个人能够行善，一个人能够学佛，那是给子孙最大的福报。就像我出家啊，我爸爸妈妈不敢反对，不敢反对是因为他看到我姑妈出家，被我祖母那种阻碍啊，哈，他很心疼。为了出家啊，这个祖母拿的棍子都跑到寺庙去打人，他不忍心，他纵然反对啊，他也不敢反对。但是我的祖母是很反对的，只是因为我没有住在一起，对不对？他骂不到我了。当然被骂的人是谁啊？就是我爸爸妈妈咯。然后这里面呢，这个以前的老人家啊，都会觉得这个出家啊，在家里面呢是一件很衰的事，而且还连续两个出家，他是非常放不下的。因为以前呢，这个祖母家呢，他还是一个大户人家，全程跑偷偷干什么？算命去，最后会让他呢放下来，是因为他说了，好像新竹苗栗那边有一个已经80几岁的摸骨师，但是眼睛看不到，他只是摸到他的手。我说那个人很厉害，摸到他的手，他说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他说啊，我还没有说哎。他说我知道，你对你家出的两个出家人很不平的。他说是啊，怎么会这样啊？我这个家里面的风水呀、啊、地理啊，哪里不对啊？那个对方啊，就跟他说，他说你放心，不是你家。我祖母姓谢，我祖父姓蔡。他说呢，是你的先生蔡家九代持斋，你家才会有两个出家人。然后这个是后来呢，这个他要往生之前，他告诉我的，所以他非常聪明。我的姑妈师父的寺庙人众还不到20个，所以呢，我的祖父他们都是放在我姑妈的寺庙嘛。他要走之前就跟我说，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我希望呢，我的灵骨放在佛光山。当然我也很白目，我就说啊 阿嬷那个祖父。

0: 他们啊，都放在那个姑妈那个寺庙啊，哎，社会啊，才有办法哈。可是你像我祖母告诉我什么？佛光山人比较多，会比较多诵经。他也很有智慧哎，所以我的家族里面只有我阿嬷的灵骨是放在佛光山的。我只是随便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我们呢，很多的因缘都不是单一单元，所以不要随便浪费自己的福报，你要好好珍惜。包括你今天能够听法，我告诉你们，也是你过去结的缘呢，跟经典、跟圣贤结的缘。是真的不容易，所以要好好珍惜。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
1: 你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 纵有疾风起，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身呢，就是我们内在的精进心。除了外在说呢，我们懂得呢，一指身团嘛，的修道人呢一起修道之外，我们内在里面也有精进心啊。这个法是我们的正念嘛。你呢？为什么无明呢？你不知道世间的苦集灭道嘛？不知道因嘛？那我们苦集灭道都已经分析过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呢每一个心念的起心动念，都是你的福德，或者是成就你烦恼解脱的一个根本关键。为什么会无明呢？不知道善，不知道恶，不知道有罪，不知道无罪，不知道胜劣啊！所以被关的人，就是因为他在做的时候，他没有觉得所谓的对跟错，没有所谓的善跟恶。就像呢，贪污的人，他在拿钱的时候，他有说这是不对的吗？他不会想的，反正越多越好嘛。能够越收越好，但是他不知道因果，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有罪，什么叫做没有罪，不知道什么叫做好，什么叫不好。今生也许很容易过去，可是知道吗？我们不要把自己造作的恶业留给子孙，我们要留的是我们的福德，我们的阴德啊。才能让你的子子孙孙呢兴旺嘛，他们有福德因缘嘛。无明行呢，是过，如果一舍因缘来说，是指过去的身口意的行为嘛。四呢，是我们投胎的四，还有这个六四身啊，这是从个别意义来说。那你说六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吗？然后触呢，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在哈、啊，

所以当然就有所谓的六畜吗？如果你在母胎生成六根之后，六根具足嘛，就要出母胎了吗？出母胎呢，碰到呢外在的冷空气，为什么小孩子会哭啊？因为不一样的环境啊，他呢接触外在的环境就像那个刺痛一样啊，所以当然他会哭啊，这是一种接触。那我们对于外在的感受上面也离不开呢苦乐，不苦不乐。所谓不苦不乐呢，就好像呢没有什么感觉啊，所以没有什么感觉就像睡觉一样啊。你躺下去任何的动作，有哪一种动作是比较好的吗？你是要呢大字排开仰天长啸，还是要学佛陀的那个右胁而卧？它没有所谓好不好，这是人的习气。当然现在呢从医学角度来说，你右胁而卧是比较好，对身体是比较健康的。所以感受上面其实苦是比较明显的，乐也是比较明显的，可是有一些没有所谓好坏，就像你走路，走路的感觉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哎走路比较好？那是因为你如果坐久了，你走两步路，哎呀，让那个气血循环当然就比较好。如果你走了三四个小时，你会说哦，这个走路啊好累哦，看看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啊。所以我们有信徒就说啊，哦，去佛馆好远哦。我说有电动车。哦，但是还是好远啊。这个电动车呢是在那个你进那间前面那个候车亭嘛哈。可是你要走到本馆还要走一段路，对不对？哎，好远啊。我说运动啊，人不运动呢毛病就会生啊，对不对？你不运动啊，这个筋骨啊就像机器一样啊，你不动啊，那最后呢它就会生锈，它就会不灵光。哎，偶尔走一走还是很蛮不错的。我们的爱，欲爱色爱无色爱，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本身每一界的贪染。所以欲界已经说不完了，不要说色界。我们的欲界呢，所以所有的这些外在的六根接触六尘已经很多的贪婪了，再加上了财色名食睡地狱的五条根更多，这就是我们的欲望烦恼嘛。然后取呢，大家所谓的欲取、见取、戒取、我意取，这个是你的执着的点的意思。比方说我们欲望上面，有些人喜欢买衣服，有些人喜欢买手机，有些喜欢呢买鞋子，对不对？因为兴趣爱好不一样，这个叫做欲取。每一个欲望不同，所以他你所执取的东西当然就不一样。还有见取，见取是你看到的你喜欢。那我们说呢，看到的不一定是好的啊，拥有呢也不一定是欢喜的。所以我们说啊，东西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知道吗？我都想啊，当你人走了以后啊，你东西很多，人家在收拾的时候就后面一直骂你啊，就替你消灾啊。那为什么我们要给人家烦恼啊？对啊，有信徒啊，因为呢这个父亲往生啊，家里面留了很多东西，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一直念啊，妈妈也念啊，姐姐也念啊。我说我们如何让人家不起烦恼，还是需要真的有智慧。连家里面的都会起烦恼。戒取就是我们在一个持戒的过程，还有一个知见的过程，常常执着不舍，这叫戒取。我意取呢，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啊，自以为是，所以叫做我取嘛。那有的部分当然也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哈、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本身所占有的情况。那身当然知道了哈，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命根嘛，老是，哎，发白肉顶啊，皮缓根熟啊，一看就知道了吗？
每个人都会的，所以在我的人生哲学里面，我不想活得太老，因为实在太难看了，然后也太没有尊严了。有时候应该说呢，不但给自己烦恼啊，也给别人烦恼。生命呢，恰恰好就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啊，我自己了断。你的一眼走到哪里，就随缘就好。如何在人生里面呢，每一个时刻好好把握哈，就是我们学佛的幸福。从佛法当下呢，好好修学福，福德智慧。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所谓俗情淡一分，道念才能增长一分。天人交战往往是学道者必经的心路历程。一个修道者的成功，就是以道念降服俗念，以法爱战胜俗情。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1: 大家不看到。

0: 还有人生，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志龙，欢迎收看全新的节目《篮球 Top Pla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0: 哎，毛毛，你喜欢很 man 的男生吗？
1: 超喜欢。
0: 哦，那今天的节目应该你会蛮喜欢的，因为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在这几个球季啊，内线都要扛得很 man 的台钢魔兽谢宗荣。
1: 我谢宗荣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猎鹰的谢宗荣。
0: 宗荣一直是这个台钢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支柱哦。那我们待会来聊说，在就是主要洋将不是那么大只的情况下，
2: 是
0: 你有很重要的这个工作要做。不过我们先回来看说，听说啦，你不是那种传统的这种篮球员，意思是说，国中之前你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
2: 对，因为我就是从小国小国中的时候就是身高都长很高。然后就是对于运动这方面就是很有兴趣，但就是一直没有去参加校队。
0: 念的吴兴国小也好啦，新义国中其实都是算传统的篮球名校。那没有想去的理由是什么？不会觉得这样很酷很帅吗？加入校队不是很多像毛毛这样的女生就会很喜欢这样。
1: 对，就是哦，好高哦。
2: 对，因为一开始，因为可能我觉得家庭的关系啦，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姐姐，然后他们都比较偏向就是读书方面就比较擅长这样子。那因为家中就是还没有人走过运动体育这条路，所以就家长或是当时的我可能也没有想要就是这么轻易的去走上这条路。
0: 在没有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就还是什么因缘际会加入篮球队？是有什么教练相中你呢？还是说比如说有学长好像带你走进了这条路这样？
2: 对，因为其实从小到大，就从小国小啊国中就是一直看体育赛事嘛，那其实对这些一直也都很有兴趣。我在新义国中的时候其实身高就已经差不多195左右，毕业的时候，对，就其实已经蛮突出了。然后刚好看到自己的大一届的学长是范思恩，大两届的学长是吴荣茂，他们就是都已经在就是 HBL 的赛场上面就是已经发光发热，但是他们是有接受正规的训练情况下，但我就觉得说，哎，那我是不是虽然说出发点比较晚，但感觉还是有机会这样子，所以就毅然决然就走上这条路。
0: 国中一下抽高的25公分哎。这应该是毛毛很羡慕的哦，
1: 超级羡慕。可是我小时候也蛮高的哦，我小时候就跟

0: 一样高。嗯，它一直往上涨，但是我就是长在那边就停了。
1: 哦 ，OK，那最后终于到了 HBO， 外面有谣传说你 HBO 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大家记得你的点，就说是郑志龙，我们篮球博士的干儿子，是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帮我们这个说明一下。
2: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弟，和平高中的学弟是龙哥的儿子。然后，所以龙哥来现场看完比赛，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完赛结束之后，就是有一篇报道出来，就变成说我变成龙哥的干儿子。
1: 对，但我跟龙哥也算熟，他自己的小孩都顾不来了，还要顾干儿子，我想说怎么可能？不过很有趣，就是你那个时候是被和平才开始要往上，在 HBO 有一些表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因为可能当时还不是特别的传统名校，
2: 因为刚进去就是也是菜鸟嘛，而且是第一次加入到球队，其实也是很多都不懂。刚好学长们他们第一年是打甲组织这个赛，然后就是可能也是差一步，然后就可以可能进去就是16强这样。但第二年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学长，所以我们第二年是打乙组的，但是也没有打到很前面，就是也是后来也是失利。直到第三年我们也是去打甲组资格赛，结果剧本也是跟第一年的学长一样，就是我们是差一步进到16强这样子。对。
3: 那这样中荣，你从以前到现在喜欢的运动都很多嘛？那你高中的时候有想过说，你未来会想要往职业选手发展吗？
2: 一开始会想要去读台科大，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就体育选手运动员了嘛，然后就想要往就是其他领域可能多认识一些，多学习一些，多认识一些同学啊，或是多学习一些知识，所以才会想要去台科大就是就读这样。那因为台科大可能在就是业界就是去工作的那个都还蛮高的，
1: 就是出路也还不错。
2: 对，
1: 所以也因此有了一个大家很难忘记的那个绰号。
3: 对，没错，我也是很好奇这一点，就是你好像有魔兽这个绰号，为什么会叫魔兽啊？
2: 在比赛因为会在台科大当主场打这样，然后可能就场边就出现那种就是看板啊，就是台科魔兽这样子。但因为可能就是在球场上的一些可能风格啦，可能就跟就是那个 NBA 的 Howard 可能很像，所以他也被称魔兽。那可能就是可能是这个原因啦。对。
1: 好，那时候在台科时期，当然你跟范森的这个搭配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应该是从国中时期就有一些缘分。那当时你们的合作，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啦，或者说两个之间的默契是怎么样去培养？
2: 因为在新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志恩学长嘛，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参与球队，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交集。也是到大学的时候才我们比较有交集，就是因为他是大我姐的学长。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的 UBA 还没有外籍生，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身高在 UBA 里面算是就已经就是蛮有优势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刚好一队里面又有两个的话，那就是有更大的优势。这样，他接触的正规训练比我多很多。对，然后他以前也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所以其实他也都会在训练的时候，在球场上的时候会就是教我啊，或是干嘛的。
1: 就技能方面来说，你觉得他给你比较多的指导是在哪一些方面？
2: 我觉得在一些经验上吧，就是一些我跟他配合的一些经验上。
1: 但你的打法一直就比较偏向，就是说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嘛，比如说想要去把那个篮板顾好啦，这些 是你自己觉得从小就是属于这种负责任的好学生呢，还是说是进入到篮球场以后才被教练或队友要求啊？有这样的观念？
2: 我一直觉得像这种抢篮板做苦工这种事情比较不会失常。因为像进攻可能就会我今天投不进，或是我今天就是运球怎么样都是可能就是会掉球或是会干嘛，但是我觉得抢篮板跟就是做苦工防守这件事情其实不会，就如果你只要很专注或是在球场上的话，就是有办法去做好那些事情。所以如果我在球场上，我以前优先去专注于这些事情上面。
3: 你好像除了运动以外，好像头脑也非常聪明。在大学就是之后，是不是有去就读台科大医疗工程研究所？
2: 对，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之后，就是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再打 UBA 再打一年。对，但就是后来就是有跟家人朋友讨论过，因为职业球员的生涯可能就是有限了，所以还是先出来选秀这样子。
1: 好，我们刚刚聊到了在这个研究所跟 SBL 之间必须要做个抉择嘛，那最后选择进了 SBL，
2: 是
1: 去到台银，跟你原本预期成为这状元的身份，球队给你的这种要求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观察， 跟原本想的一样吗？
2: 因为可能我们那一届啊，可能就是身高比较突出的，可能还是我机体条件啊、体能条件那时候比较好。那可能台银那时候可能也需要这种，就是这种角色的球员。对，
1: 嗯，那因为又有个范世恩学长，
2: 是
1: 你就是好像直接把这个台科大的这个双塔变成台科大变成台银双塔这样而已。那
2: 对，
1: 可是毕竟那个强度会不一样哎。你们当时有就说碰到一些挫折或比较沮丧的情况？
2: 因为其实到进到 SBL 之后就会有洋将嘛，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同时在场上的状况其实就不太可能了。以前的洋将都还是偏内线为主，所以已经是洋将配一个内线球员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在球场上就已经比较少会同时在场上了，但就是可能会跟他做轮替这样子。
1: 可是也就可以是首次有获得进步奖，然后又获得 MVP， 这很难想象得到。你那时候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有很意外吗？
2: 其实蛮意外的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可以得到就是这些奖嘛。那好像是第四年，我职业生涯第四年的时候，对，那也是算是给前面这几年努力的有一些成果这样子。
1: 对，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那你是一直到 HBO 才开始有点像是正规的练习，除了说让你比较健康的去迎向半职业的 SBO 之后，进入到 Plus League， 毕竟强度也好啦，还有洋将的这种类型也更多样化。你自己的调整或者说跟队友之间的配合，你觉得大概最大的差别在哪？
2: 在 SBL 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单纯的打五号位，然后就是会扛到对方的洋将或是对方的本土内线这样子。那到 Plus League 之后，就是会进攻啊，不管是进攻或防守都需要更多元，那就是因为还要再搭配自己队上的大洋将嘛，所以自己在身体上就是不管是机动性啊，或是一些速度啊，或是一些反应，都是需要在都是有自己在多练多提升这样。
3: 那个，因为我想问一下，现在已经到台钢猎鹰了嘛？那你觉得自己的战术定位有什么不同吗？跟以前这样比下来？
2: 刚开始来到台钢之后，就是教练来之后啦，他就是给我的定位就是，他说我在五号位，其实在职业联赛上面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但是他觉得他相信我可以在四号位就是做好这个角色这样子，所以他一开始他刚来的第一天，他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投篮练好。对，他就是说，他跟我说，你就是练球前你要来投篮，练完之后你还要继续投，把这个技能包要把它练好。
1: 当时也很符合现在大前锋的这个潮流了，就是你的三分球要有一定的威胁力嘛。那也刚好台钢上个球季的洋将可能表现比较好的都是偏小洋将，所以你同时要兼顾防守跟进攻，就是说在这个之间的拿捏，什么时候该投，什么时候你要冲进去抢篮板，这些是很多你必须要瞬间去做出判断的。那有给你很大考验吗？
2: 我觉得一开始有，对，因为一开始我还是没办法适应场上的一些就是节奏一些变化这样。那因为我们去年的小洋将费雷森，就是他也是算是蛮带领我们球队，那也会带领我就是该怎么战术跑位有的没的这样。对啊，然后所以其实后面打起来就顺畅很多。
1: 刚好你提到费雷神，
2: 是
1: 五毛，其实去年当然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还是他在季后赛输了以后爆哭，可是他事实上一整年的这进步，包括场上的掌控也好，或者他攻击的选择这种威胁性，老实说，我觉得他跟费雷神大概都已经可以都算是主力的控球。
2: 是，
1: 你跟这两个不同的球员搭配起来，不要说谁比较好，就是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这种感受吗？
2: 不同感受，因为阿毛就是比较年轻，所以他其实在球场上速度会带很快。那费雷神就是比较会速度比较慢，就是可能偏比较阵地战这种，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异。但其实就是他们在两个同时在球场上的话，其实我觉得进攻威胁性蛮大的，因为像费雷神的就是解球的能力就很强，得分的手段很多。那阿毛就是可以把速度、防守，就是把这强度都拉很高。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就是各有特色。对。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台南，你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吗？放假时？
1: 如果是旅游，棒球季的话，我们就是像我们都蛮喜欢看棒球，我们就会一起去澄清湖看雄鹰的比赛。
2: 很会哦，
0: 但我有看过他们在澄清湖。
1: 对，我们就蛮常跑去澄清湖看比赛的。
3: 有一个谣传说你是来自一个大家族，可是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要稍微澄清一下？
1: 这我也要澄清一下，就是、对我只有两个姐姐，所以应该也不算大家庭了，就是一般正常的家庭。
3: 对，加起来连爸妈也应该是五个，不是到六个兄弟姐妹啊？怎么会有这种谣传？那你是家里头唯一的男生吗？
1: 对，
3: 家里头会不会对你有一些特别的期待？那你后来选择这一条路？他们是属于比较，你觉得是支持呢，还是说稍微有点纠结，想说你是不是也可以从事一些别的事情這樣？
1: 我觉得一开始是偏纠结，因为真的是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再加上加入正规训练开始之后，一定是很累。那我可能回去也会，就是以前还是学生嘛，然后哀哀叫，就是哇这里酸痛那里痛，这样有的没的。
3: 痛痛人。
1: 所以他们对于我当下去参与球队这件事情，可能也是就是有点困惑是。就觉得说，你能走到什么程度这样子？直到就是高三的时候，就是好像有练出一点东西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机体也不错啦，身体的机体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也有被一些就是蛮好的一些国立大学的教练相中啊，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那你还是有办法坚持到这样子，就慢慢开始比较支持了这样。
3: 那从纠结到后来变成支持，有没有觉得说他们某几次，比如说？特别去现场帮你加油，或者说有什么鼓励的话，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就觉得说哦，好，我为此也拼了这样子。
1: 他们其实也比较少下来现场看球，因为可能他们以前有来看过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可能打不好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然后后来就是我也怕他们看到我这样子表现，可能我会让他们失望，所以就他们就不会特地来。但就是像我现在比赛回家或是什么样，他们就会问我说，今天怎么样，怎么之类的。但其实他们都有看，他们都知道，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们其实就是默默关心，就是也不会特别说哦，你今天打得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这样。他就是默默的关心说，哦，你今天说哎 ，OK， 我问你一下状态怎么样这样。
0: 像我也是啦啦队，所以其实就是也很容易受伤。那运动一定是可能受伤的几率应该是更高的。那因为我知道说你在猎鹰参加猎鹰之前，就是你好像有受伤过。然后在回去那段时间就比较少上场，回到场上的时候好像有犹豫不决或者是信心不足的部分，你是怎么样就是那个低潮的部分是怎么过来的？
1: 因为我在去到富邦之前，其实我就脚踝有受伤嘛，对，那有做一些手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经历过很长很长一段的复健期，那就是中间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状况很多问题，那最后就是也都有成功解决，那就是回到球场上嘛。对，那就是回到球场上的时候，就可能就是就自己的表现就没有像以前的人这么好。对，那其实就是自己的信心啊，就是其实也掉蛮多的啦。对，所以就是也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去适应，然后就是去面对这个低潮。但因为我在就是富邦也有遇到就是很好的教练，那他也有告诉我其实这一段过程，他说这是老天给你的功课。他说：“你以前篮球路都走得很顺遂，你都打先发，你都干嘛？你都什么事情，你都就是几乎都没有什么阻碍。但是你这个低潮，你甚至就是有一场没一场，甚至是没有登陆，这是老天爷给你功课，要你从后面的球员，然后来看，就是这些先发、这些可以上场的球员，他们在做什么。”他说：“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功课。如果你以后退下来要当教练，或是……”身为别的职位的时候，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任何事情。他说这是老天给我，那我也就慢慢去接受这个挑战跟变化，这样子。
3: 在那个当儿会突然间想说，那我就放弃吗？
1: 因为对我来说，我走到那个阶段，我不会想要放弃。对我来说，我会是说我遇到困难，我要如何解决它。所以就会那时候体能啊、防护啊，就是反正只要有让我伤势变好的一些。就是机会，我都会去，就会去问啊，我就说，可不可以试试看啊，什么样的，这样。
0: 那在那个期间，有没有粉丝给你什么很大的祝福或者是支持？
1: 我觉得我从富邦离开那时候，对，就其实有收到蛮多，就是一些粉丝啊，或是就是观众的一些私讯。那他们其实因为我在富邦其实没有什么表现啊，对，然后也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子。但他们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是都给予我鼓励，那也就是。 希望我去一个可以让我好好发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3: 对，那这个球季，当然台钢又有一些新的补强，
1: 是。
3: 然后上季其实已经打出蛮好的成绩嘛，势必要再更上一层楼。那你自己的个人也要有一些提升，
1: 是。
3: 有哪些部分你觉得还可以再更加加强？因为现在比如说外线也有了，防守各方面的拼劲啦、补防啦。篮板好像很难再挑剔了，那这样光是防守第一队是不是太亏待你？
1: 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当职业球员就是要有个认知，就是每年都要进步。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在于稳定度方面。对，因为像投篮稳定度，就是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再提升的，就是投篮的出手的把握性啊。对，然后再加上一些进攻上面的一些能不能更多元化，因为我现在可能就是偏就是。也是像就是人家喂球给我，或者是投射一些外线，或是二波篮板那些进攻，对，那就是看你有没有办法再更加多元化这样子。对我来说是比较新的一个目标跟挑战这样。
3: 那你要改进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国内的前辈攻击模板是你比较欣赏或觉得你可能可以学得来
1: 的？就其实从小会看篮球，对，那。我们都就是自己都会看，比较看磊哥这样子，因为他就是外线投篮，他可以，然后就是接入也都 OK 这样子。后来也会看顶哥，就是因为他的传球策应很厉害，这也是我应该要去学习的地方。
3: 我在想说这两个球员，因为这两个高个真的是打球又精，然后又有外线，尤其文鼎的这种打法更是很多大前锋或中锋可以学了，因为他向来就是打得很聪明，
1: 是
3: 打得很轻巧，可是你一旦被他惹毛的时候。
1: 对，
3: 真的就很难守得住他这样子。
1: 对，而且他一定是很了解，就是整个战术体系跟跑位，然后知道机会点，所以他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策应。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内线球员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是要如何去了解场上整个战术状况啊，然后去做什么样的传球这样子。
3: 但无论如何，还是拿到防守第一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嘛。那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我刚刚说的。年度第一队这样吗？
1: 那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不太会去设定就是什么个人的奖项，对，都还是以球队的战绩为主，就是希望球队可以战绩可以更上一层楼，不管是进到季后赛，或是有办法进到冠军赛，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
3: 又感觉上还是打得很团队。你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你们全队好像有点像大学队那种，大家要穿有同样的队服啦，然后集体出游。你觉得是跟组成的这些球员有关呢，还是说？教练团比较是走这样的方式，
1: 我觉得会是教练团比较走这样的方式，就是他最一开始的用意可能是希望我们就是不要花太多心思在就是场外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比赛前我要去想，我要穿什么或是之类的，我觉得他的用意可能会是这样啦，就是希望，然后再加上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团队就是很整齐这样子。
3: 好，那说到更大教练，虽然说是律师出身的，可是感觉上他还蛮。懂得跟这些球员们打成一片，他到底是用什么魔法？
1: 就我觉得他也是控人教练也蛮特别的，就是他很愿意去跟每一个球员对去做沟通，不管是你是今天是角色板凳还是先发，他都很愿意去跟你做沟通这样子。包括上可能像一些心灵上的一些辅导、因为像我刚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蛮多的，就因为刚去的时候可能比较信心不足嘛，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失误啊，或是一些做错的事情，我就会想很久想很久，就可能已经过两个 play， 我还在想为什么我那球会失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在球场上是不可以发生的嘛，就是因为。

0: 过去的事情就发生，你要如何一直去修正才是最正确的。对，所以其实我刚去的时候，国人教练就是也找我私人谈话蛮多次的，他就说你要把就是在球场上你的优势，你为什么想打球，这样这些事情就是展现出来，这样子你在球场上打得快乐有信心，你就可以把球打得好，这样子。
1: 听说你们还教过学习单是吗？
0: 是是是，我去年刚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国人教练想要更了解大家，就是会问我们说，你觉得这个猎鹰的球队文化啊，或是什么自己个人的目标，这个赛季的目标，或是未来几年的目标，然后就是写在纸上这样子，然后就每个人会跟他面谈这样，对，蛮特别的。
1: 你记得你写什么吗？
0: 我记得我写目标啦，就是三分球命中率要多少多少这样子。嗯，对对对，
1: 所以就真的有达到了。看样子柯纳教练还是蛮有他的一套的。好，好，今天真的很感谢钟荣跟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家人啊，还有他这个伤势的低潮。那当然，这个年度防守第一队绝对是不够的，要让球队拿到总冠军的话，他势必自己也要再更上一层楼。嗯，
2: 也很期待他在下一季可以 carry 整队。
1: 嗯，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风格的话，也记得来留言、按赞，甚至来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的篮球员的生态。
2: 没错，那最后呢，就是想要钟荣对我们的镜头，也跟我们粉丝观众说句话。
0: 就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希望新的赛季大家可以一起进场为台钢猎鹰加油。
1: 好的，大家欣赏今天的节目喽。
2: 没错，那如果有想要敲碗其他的球员或者是教练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哦。下次见，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九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sta 的柔柔。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主播还有球评。就是只要懂棒球，然后把流程顺好，然后讲一些棒球规则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在坐上这个位置之前，他们都经过了很长一段的准备，还有努力以及研究，才有办法坐上这个位置。今天呢，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就带大家回到一切的起点，也就是在他们成为那个声音之前是怎么开始的，好不好？我们一样请那个柔柔来介绍一下今天两位来宾。
2: 那么首先欢迎资深球评曾公曾文成，
3: 欢迎。
2: 接着欢迎资深主播常富宁常 Sir，
4: 大家好，我是常富宁。耶，
1: 今天我觉得想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两位在职场上，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一些转变，比较私人的事情啊，想先来问一下，就是常主播好了，就是您在成为主播之前是做什么呢？是真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往想要成为主播而前进，在努力吗？还是说在这之前也有参与过其他的工作？
4: 其实我是一个蛮杂食性的动物，就是我的意思是在成为体育主播之前
1: 是
4: 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当然从以前的模特儿到演员，后来讲几个时间待比较久的，在餐厅里面端盘子。后来去天上端盘子，从地上端到天上，
1: 什么意思？
2: 飞机？
4: 对，柔柔猜对了，对。
1: 哇，你反应好快哦！我还想说啊，为什么是天上？
4: 天上端盘子，对，从地上端到天上。
1: 可是那个也是要需要一段学习，然后还要考试。
4: 哦，那个要先考试，要先
1: 去，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技能。
4: 对对对，要先去。interview 嘛，要先去应征。
1: 是是。哦，
4: 陪朋友去应征，就朋友没上我上。
1: 通常都是这样。
4: 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1: 我去参加歌唱比赛也是朋友没上，然后我上。
4: 啊，你歌唱得好。
1: 不能这样说，你也是一表人才。
4: 那可能是我盘子端得比较稳，因为我地上端了蛮久。
1: 是是是，一个经验。
4: 对对对。
1: 经验是。
4: 后来从空服员，然后变成体育。

0: 爸爸一开始叫我去应征 ESPN 主播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机会，不太可能。那我爸爸看我两个礼拜都没动静，他就自己帮我写履历表进去。
1: 所以其实是爸爸半强迫，
0: 对，
1: 你投了这个履历。
0: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不同的巧合。
1: 是。
0: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手机虽然有，但是你在我因为我服务的航空公司在国外，所以你在国外不会开手机，因为接那个漫游的电话费用是很高的。我不是做大生意的人，我何必在国外开手机呢？所以当体育台通知我面试的时间的时候，我那天正好放假，人在国内，人在台北，所以接到电话。然后他通知我面试的时间，又正好那天我可以多留一下，参加完面试，然后晚上再去上班。哇！所以这两个巧合，如果少了一个，今天坐在这边的应该就是别人。
1: 所以其实你爸爸当初的那个决定是决定了你的一生，
0: 差不多。
1: 因为就一路走到现在，
0: 对，就26年。
1: 曾公觉得长蛇这样的人生际遇，你的感觉是？
2: 多才多姿啊，但是我做不到。我连盘子在那里都不晓得。
1: 确实是多才多姿。对，那这个曾公呢？您在接触就是成为这个球评之前，
2: 简单讲就是有点厚脸皮，就是时势造英雄嘛。就是虽然称自己是英雄，但整个脉络是这样子，就是在当球评之前，我在中华职棒联盟的杂志，就是等于是官方的宣传单位。那时候想要录中华职棒的比赛，找不到人，严格讲起来真的找不到人。然后当时负责梁孟斌先生觉得，我私底下还蛮能讲，爱讲，就是说，不然你来试试看。那时候我们没有 live 的观念，其实我们只把它录起来，当作录影带来贩售。其实那时候要拼的拼不过，那时候最红是诸葛亮餐厅秀。那时候对，
1: 啊，那个
2: 高雄有颗蓝宝石。
1: 对，
2: 那时候诸葛亮之前是储油箱，就是录影带的时代是长那样。那他希望中华职棒录起来，那有人配音，有人播球，然后到录影带店，再不济没有人买，在30-40年后，至少有人看得到李居民原来当年是打球的样子，王光辉当年打球的样子。那运气蛮好的，录影带之后很快速了，过几年接到 cable 时代。所以我说我运气好，是一直接在这个时代的浪头上面。
1: 那接下来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要请两位来聊聊对方，就是说比如说长蛇，你觉得曾公在你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球评呢？
0: 曾公是什么样的一个球评呢？他就是可以从天上飞的一直聊到地下爬的，甚至土里面
2: 钻。是刘宝杰吧？
0: 土里面钻的他也可以。因为上一集我们也提到，我们两个连线在台北新加坡连线，我们6点半就要连线。比如说7点的比赛，7点开打比赛，我们6点半就要连线。可是你两位猜猜看，我们6点半连线的时候在干嘛？
1: 先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0: 柔柔觉得是
3: 6点半就要连线哦，对稿吗？
0: 好像变我是主持人。我们6点半连线的时候，很少很少讲今天发生什么事。最近那个什么手机哦，啊，不错，
1: 朋友啊，朋友之间的那种啊，
0: 对对对，我们两个人很少在6点半连线的时候讲一些，因为我都还在开电脑。
1: 对，
0: 我刚做完福利挺身，然后开电脑。然后他来到的时候，他是煮咖啡，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3C 啊什么的，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什么，哪一家公司出了什么新的产品，我们都在讲这个啊。比赛7点一开打，我们就进入正题，
1: 是，
0: 所以他就是一个可以从天上一直聊到地下的。他讲过一句话，对我来讲也是我非常记忆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他说我永远知道你知道多少，但你永远不知道我知道多少。很早以前他就跟我讲这句话。
1: 听起来有点可怕，
0: 但是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可怕。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对，那我要怎么样再知道多一点？我的想法就是，
1: 是，这个蛮好，这样的心态其实也是正确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百搭，然后跟
1: 百搭，
0: 你看跟很多优秀的主播搭配，我觉得很棒。
1: 等于任何的主播的风格， 只要是

0: 这个真空来做球评，基本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1: 对对，
0: 特懂。好，那反过来呢？就真空，您觉得长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主播？
2: 先讲前面那一段，就是百搭这部分，可能蛮吃经验的，因为有一次几年前嘛，我在脸书分享，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主播突然说啊。结束之后，我们自拍一下，说啊，这是我第一次跟你播球。我说哦，是哦。突然想到，那我这一辈子跟多少人配球，我就把所有的单位什么什么，四十几个人，所以很吃，我觉得是经验累积啦，很吃经验，然后各式各样都搭过，所以我觉得还 OK。但长虎岭还是不一样，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早年在所有的。主播当中，他算是非常非常认真，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主播他懂的事情，他知道要丢给球迷，他宁愿担任这个立业的角色。那现在我听，现在有些主播就是变二刀流，你知道吗？他主播球迷什么的，
0: 对，
2: 他讲完那球迷就负责说啊，对，没错。
0: 所以在您的眼中，长泽就是一个。可以把这件事情中规中矩的做好，而且是会看状况去把它引导好的一个主播。对，其实跟某种程度跟主持节目有一点点像，因为我不晓得别人，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就比如说今天有哪几集，然后会有哪些来宾是什么样的主题，我自己脑海里就会先预设说，哦，这些来宾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可是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是要录了才知道。我就会在。录的那个第一时间，去看看来宾的反应，他们讲话长短、方式、模式、口气等等的，大概很快的时间就要去摸索出，会是这样的一个定调，那我就会朝着这个定调再持续去前进。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会变得会越来越紧张，或者是越来越慌。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身障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那接下来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时代的改变哦。因为现在新媒体的这个进步啊，然后包括看球的方式啊，跟以前真的是差蛮多的。以前就是打开电视就好了，现在呢有很多种选择了，YouTube 啊、短影音啊，然后还有社群的即时讨论等等啊。那随着这些媒体的习惯的改变，然后主播跟赛评的一个角色的这个身份哦，就是你们觉得是有差异，或是有跟着改变的吗？就他们做的事情跟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是说你们也跟着与时俱进的在改变？
7: 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说我播报的风格什么，我知道有些人会在讲球的时候玩一些乡民梗啊，或者是有些什么话题，我的长期以来，我虽然没有人教，但是从美国到日本，我知道他们怎么播球。他们在，我记得印象有一个球评讲到他女儿在打排球被人家投诉，他们是完全针对比赛的部分。那更何况，比如说种族啦、宗教啦、肤色，他们是完全不讲、不碰的。我自己的这一把尺一直放在这里，所以我就是针对。那至于吸收这些其他的自媒体，我有一直在 follow 几个 podcast， 那是非常专业，我喜欢深谈的，或者针对一个问题加入，
6: 可以分享吗？还是不要？
7: 就 Hitter 大联盟啊，键盘球探啊，这些我都非常仔细的在听，然后。也不会用快倍速的去听，然后我也会把它听完。那其他的，你之所以短影音这方面，有时候我的专业，我无从判断是真的假的。他是希望你看嘛，对不对？
6: 对，
7: 那你看了你又不知道这么几秒钟究竟是，然后尽可能我就是不要让标题。去影响我，
6: 所以对于曾公来说，就是其实就是等于新媒体的一个改变，就是你自己还是把持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跟那把尺拿捏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主播这边呢？
8: 我觉得新媒体真的蛮厉害，在很多即时的讯息的分享上面，我觉得他们的速度比我们快了很多，
6: 对，
8: 但是。就像刚刚曾公讲的一样，我觉得我很难去判断它是真是假。
6: 是。
8: 那至于当主播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平台去分享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都可以去参考。
6: 对。
8: 但是，我比较想要告诉我自己的就是，我应该与时俱进的地方是数据上面的应用，而不是转播方式的应用。可能观众对于我的传播方式应该是蛮熟悉的。我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在 ESPN 的那个讨论区啊，我们以前还没有这么多不同的社群的时候 ，ESPN 帮我们每一个主播都开了一个讨论区。
6: 对，
8: 那我的当然就是跟棒球有关系的。有个太太上来 complain 她的，complain 我。
6: 对，
8: 假设协志的太太 complain 我，她 complain 说。常富你讲笑话又不好笑，为什么我现在早上吃早饭看常富你播比赛可以笑一次，回到家 看重播，晚上看重播，同样笑话还可以再笑一次。
6: 对，好不好笑这个事情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他先生就觉得好笑啊。
8: 对，这代表我播比赛有一定的风格。嗯。啊，可能我的风格是很容易让人睡着的风格，也不一定。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现在新媒体的发展程度来看，如果要我，很快的把自己的播球的方式跟他们去学习或向他们靠近的话，嗯，我有一点自己可能会过不去的地方，像刚刚曾光讲过，比如说我比较不会拿一些乡民梗，即便我知道，但我不会拿来应用在比赛里面，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应会做的事情，
6: 是是，
8: 不是我不想做一个不是我的。
6: 真喜欢，对啊，就是，我觉得两位其实虽然在讲现在就是新媒体的一个改变跟成长变化，但事实上，某种程度我觉得是适用以及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8: 对对，就是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就只是适不适合自己。
6: 没错，没错，没错。我前阵子才在自己的 IG 写了一篇，不算太长了，但也没有很短，就是。主题叫做不变，就因为我今年就是也在这圈子就第31年，然后我觉得变化真的太快太多，已经多到有点，甚至我觉得有太多人已经，你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你都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太可怕了。所以不变很重要，有机会大家去看看，这是一个题外话。所以我觉得两位刚才也提到，我觉得不只是在讲自己心态上的一个感受，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体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哈。
5: 刚刚听到这么多球评跟主播就是辛苦的地方，我们现在有个小挑战，来一个鞋子哥哦，就是要让你播报一场比赛哦。
6: 我当主播，
8: 一整场吗？
5: 对，你当主播
8: 一整场吗？
5: 没有，一个小小片段，小小片段。
8: 我想说你们要播一整场，可能这集节目要拉很长。
5: 应该是小小，
6: 应该是只是在某一局这样子。
5: 没错没错。
6: 好，我当主播，然后这个曾公当，
5: 没错，
6: 球评
5: 搭配一下，
6: 好不好？
8: 那我跟柔柔要干嘛？
5: 等一下请
6: 你们观赛哦。然后请你要请
5: 等一下请长水就是评论一下这段播报的内容。好好，
6: 比赛现在来到了3局下半，目前是两出局台钢雄鹰的进攻，然后呢上场打击的是台钢雄鹰的不动第四棒魔鹰，也是强打者。那现在一个状况是胡志伟已经投到了3局的下半，目前台钢还是3-0领先。
7: 胡志伟其实去年开始状况就相当不错，那当然包括 WBC， 不过今天比赛到目前为止看来显然不是在他的状况之内，尤其现在三垒有跑者还要碰到魔鹰哦。
6: 目前是两颗坏球没有好球，面对魔鹰球速如果落后基本上也非常的辛苦。
7: 对，
6: 这一球依旧没有受到主审的青睐，就在外角的边边，但应该还是没有压到这个框框里面，
7: 看得出来投得很开。那当然潘威伦也非常注意场上的状况，
6: 是，
7: 那总教练当然林业平也是。
6: 哎呀，这一球四坏球保送了魔鹰。
7: 是，
6: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来问一下曾公，就会不会以总教练的角度来说，在这种状况是不是干脆就保送他？
7: 哦，对，其实第四颗球看起来就是如此啊，如果没有好球三坏球，那干脆比四啊，免得投到红中去。那魔鹰当然今年为了他还要去签黄子鹏，我觉得你可见他的打击有多可怕。
6: 是，现在我们换看到的是在一局下班王柏荣所击出的全垒打，带领着台钢雄鹰领先。
7: 柏荣的长打的威力我觉得应该会慢慢回来，
6: 感觉今年心态有完全做了一个转变。
7: 对，刚回来还是觉得只是想要先球碰到这个康泰为主，
6: 是，
7: 现在慢慢长打的延伸也出来了。
6: 没错，王柏荣面对胡志伟的第一球依旧是一个坏球，上一个打席就是全垒打，目前是两出局13垒有人的状况，
7: 而且不容易，在刚刚才保送，
6: 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哇，这是一个3分炮，而且在好像有打到球迷，
7: 哇，真的要注意啊！
6: 是是是是是， 对，这个现场看球的朋友们哦，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场上的状况呢，就是王柏荣击出了今天的第二支全垒打，而且是连续两个打击，然后是三分炮。目前台钢雄鹰以6-0领先统一狮。那当然，这个在球场上，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哦，就是说，看球的时候真的可以的话，手套还是戴着，然后千万拜托要有一个主观意识，就是球来先闪再说，
7: 是，
6: 千万不要想要用手接哦。
7: 那再加一个重点是，不要低头滑手机
6: 啊，对，
7: 球来得非常非常快，
6: 是。突然觉得有点压力。
7: 对，不会啊，很顺啊，残酷脸快没工作
3: 了。其实刚刚播报完的感觉是，
7: 我们改天配一场。
6: 对，好像不错。
7: 可以有，可以。
6: 没有，但事实上，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之前呐、啊，之前在我在现在我目前在台钢雄鹰工作嘛，那其实，在好多年前在另外一个球团工作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展元在有一个网路，就是转播主场的。然后其实只要他没空的时候，代班的都是我。
7: 哦，难怪这么顺，
8: 已经有经验。对对，
6: 不敢说很棒了，但至少就是还可以顺顺的说过去。
7: 听起来很顺啊！
6: 感谢，我还是会做好我分内的工作。
8: 没关系的，刚刚陈工已经预告了，陈工的预告通常八九不离十。
6: 术有专攻，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那专业的部分。柔柔刚才听起来觉得如何？
3: 我觉得超厉害，就跟我在电视上听的一模一样。
6: 对，我觉得刚才啊，在转播的过程，我有特别去想到，就是曾公刚才有讲，就是有关于主播跟球评之间的那条界限。对，好像你真的超越那条界限之后，你真的就好像你有点踩到线了啦。哎，你就是把别人该说的、该做的工作也都讲走了。虽然好像哦，坐在那会很轻松，但我也很怕人家下一次不会找我。就是该要有的，就是还是要做出一个区分是比较重要。所以呢，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两位做了一个很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在节目当中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不管是棒球相关的知识，还有人生相关的知识，这都非常棒。我们平常在看球呢，会记住全垒打，也会记住关键的一球，但是很少有人会特别记住当下陪伴着我们的两位的那个声音，但其实呢，那些声音不只是在讲比赛，也是在帮我们理解比赛、感受比赛，甚至是记录比赛。从一开始的准备，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再到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改变，主播跟球评其实都一直站在最前线，用他们的方式让比赛变得更完整。也许你下一次再打开转播，除了看场上的选手，也可以多听一下球评还有主播这些陪你一起看球的人，因为有他们，每一场球赛才会变得更精彩。
3: 那我们九局之外就下次见咯，
6: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谢谢，
8: 拜拜，
3: 谢谢，
8: 拜拜。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割嘛是拔个人爱家己割。啊，其实这

0: 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都无啊啦。阮搞阮嘛无法度啦，这个人的头脑吼。会来会智慧来学的啦，这嘛不是讲安怎教咯，做落去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的啦，啊迄嘛不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落去啊，你消退啊啦。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四十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什么方法可以和异己者团结？委曲求全，谦虚，低下，热忱，主动地跟对方沟通，是团结的方法。

0: 开始手术，何姐，准备麻醉。
1: 好，
0: 确认。

0: 妹妹怎么还不睡啊？妹妹血压降低，妹妹血压降低。我们一直把两姐妹当做一个孩子，也就是16斤来准备麻醉剂量的。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
1: 因为器官交互的关系吧。
0: 那有第二套方案，分开给药。瑞安酮5毫克，妹妹3毫克；维普西安0.05毫克，妹妹0.03毫克。去。
1: 麻醉成功，这系统太真实了，下午医生汗啊！继续，下一步插管，小心一点，小心。手术失败，插管失败，第一次失败。
0: 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从来没有。是体位的问题，之前我们操作都是平卧位，但这姐妹俩是连在一起侧睡。
2: 侧卧插管确实罕见，而且她们俩的距离太近了，难度就增加了。
0: 我有个想法，如果我们把姐姐抱着，让她趴在妹妹身上，这样妹妹就是仰卧位，我们先给妹妹插管。
3: 然后再反过来给姐姐插管，
0: 可以试试。好，开始，准备，动作要轻，绕口令，1、2、3，翻。

0: 二、三，复位。
1: 插管成功。
2: 麻醉完成。
3: 该我们上了。

0: 不像是模拟手术，而像是真的开台了一样。云哥，这两个孩子的左半肝几乎完全融合，很难吧？
1: 嗯，而且连接处临近肝门和胆囊，无论分离是偏向哪一侧，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所以必须精准判定相连肝脏各自的归属，再进行精准切分，保证血管的完整。

0: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心率调低一点？
1: 。
2: 原体婴分离手术第三次模拟手术失败。
3: 麻醉给的药过猛了，
4: 你之前把我把姐姐弄没了。
3: 患儿心脏功能本来很差，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分离心脏。
0: 麻醉本来就是要把心率慢下来，慢下来。
5: 姐妹俩的血液是相通的，为妹妹给药的时候必定会影响到姐姐，这个确实很难掌握。
1: 哎呀，我知道了，我再找找林介石，来，重新给药。
6: 调完毕，确认。

0: Why is it always with anesthetics?
1: Maybe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回去调整一下方案，好了再来。
2: 对不起，是我们麻醉科没有准备好，想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再调整，就会耽误大家时间了。我们再回去补充一下备选方案。
3: 你们确实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1: 辛苦了，明天见。走吧。
2: 把贺姐留下。

0: 这么多次模拟里，分离肝脏的手都没问题，一旦分离心脏，就全部失败了。
1: 是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手术无法继续。
0: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可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就全都错了。先是麻醉，后是插管，现在是心率过快。
1: 我再想想办法，好好研究研究。
0: 麻醉科向来都有一句话：没有最好的技术，只有最适合的技术。 老韩，我相信你会找到最适合的。这个手术我们一定会成功。

0: 常医生，连体婴今天怎么样？
1: 妹妹还是心率偏快，尤其是喂食、睡觉的时候，气急多汗。不过幸运的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肝脏增大、尿量减少的情况。
2: 好，我知道了，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
0: 好的。

0: 教授，在这个团队里，我跟你是最有默契的，但是在对待团队成员的态度上，我们有很大的不同。我比较含蓄，而你比较直接。
1: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我今天我不应该这么指责贺倩。
0: 他是我们的同事，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在为连体婴心律不齐的问题想办法，大家都尽力了。
1: 但是他是个无能的人，正人团队不需要无能的人。我告诉你，我可以打电话请我们的麻醉师过来
0: 借调外援。好，就算这一次成功了，那下一次呢？我们每一次都要找你外援吗？他们次次能来吗？
1: 所以呢，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肯去德国呢？
0: 看来我跟您沟通也没有那么顺畅。
2: 院长，不好了，秦丽人带着股东在来医院的路上了。
0: 你先出去吧。

0: 大家都很忙，咱们就开门见山吧。苏丽，你也准备给股东们怎么交代？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一个月才到约定的期限。
1: 但你把医院的部分固定资产已经折价出售，用来投在联庭英菲利树的设备更新上。我们找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过这个项目，全都认为风险大、回报低，绝不可行。
0: 所以，我今天召集各大股东们过来，就是为了及时止损，对不对？
2: 对。
3: 好啊，那么各位，你们是希望今年就这么亏损着结束，还是逆风翻盘？
0: 怎么翻？一个破手术，我撑死赚那么点手术费？你可投了足足5000万呢！
3: 所以啊。
0: 我们决定将联庭英分离术进行网络直播。网络直播？什么意思啊？是网上那种唱歌跳舞的网络直播吗？怎么可能？我们是医院，应该是示范教学那种手术直播吧？嗯。
2: 直播？这能赚钱啊？
3: 当然能。这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手术直播，如果成功，将是本省首创。
0: 为现有的医疗领域带来一场颠覆性的革命，
3: 宁氏集团将为此投资，与海城共担风险。他们也偷了？
0: 世纪团队，
3: 你是说老谢要投这个项目？嗯哼。怎么样，各位？ 要不要跟我来个对赌协议？如果手术成功，平台将以此为起点，进行一系列其他手术的后续直播，所有收入的50%归属海城。
0: 如果失败呢？
3: 如果失败，我愿意主动离职，将我名下所有的股份稀释给各位股东，不让各位蒙受损失。可以啊。
0: 老秦，别很钱过不去吗？大家说对不对啊？那对对对，行，那我就等着看这台手术到底能不能成。如果失败，不但你要走，证人、素云都要走。
2: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对，
4: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一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
4: 哦，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
4: 烹饪是经过幸运大师认证，哎，这个不藏私交给大家，很棒。
2: 是，
4: 郑老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5: skill， 我这2道面疙瘩干今天的skill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4: 真的没有做过。哇，谢谢郑法师，真的很感谢你。谢谢大家。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还是你的办法行啊！谢您的名字，确实好使。几个老家伙一听是他投的这个手术，全都倒戈了。花儿姐大获全胜，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输，只能赢。
1: 肝脏方面经过模拟，已经证实我的方案可行。但是因为腹壁相连，分离后，腹壁处会出现一个椭圆形的窟窿。
2: 我们已经备好补片了，但没法保证未来是否会存在感染后遗症等风险。
1: 所以最好还是利用孩子自己本身的皮肤，因为两个孩子只有一个肚脐。所以我就把肚脐给了情况较好的姐姐。但是我昨天晚上回去研究后，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是否可以将肚脐一分为二？
3: 经过手术的修复，将两个一半的肚脐修复成两个完整的肚脐。
4: 我觉得可以，
5: 不会报告完毕。
4: 之前我们克服了麻醉剂量和插管的问题，但因为连体婴之间的循环较差，输血补液和髓质发生的低温都让术中的坚固变得异常困难。一到心脏分离部分，血管分流和循环较差发生的怯血，必然会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
5: 我们想办法，试一试。
4: 那就先这么做。
6: 心律不齐，手术失败。

0: 要慢一点，贺浅。
1: 不给了，不给药了，
0: 还是那么高。
1: 我真的给了。
2: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0: 贺浅，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想换人啊？打电话吧。
3: 有话好好说，老贺。
0: 麻醉科如果是不能稳住心率，我们这边做的再好也没啥用。
1: 难道我不知道吗？关键你自己做的也不好。
0: 你说什么？
1: 你太慢了。我好几次都把心率稳定住了，就等着你切。你在这磨磨蹭蹭，犹豫来犹豫去，错过了时间。
0: 我错过时间。
1: 是的，
0: 我错过时间。
1: 是的。
0: 这所谓的时间，就是短短的15分钟。那你告诉我，怎么可能是在15分钟之内分离心包？
1: 你不能，有人能。
3: 老贺，你少说两
1: 句。为什么不能说？我受够了，你们不敢得罪他，我豁出去了。本来咱们一个团队好好的，他非要硬挤进来，把宁哥给挤走了。宁哥脾气是不好，但他从来不甩锅，自己没做好就是没做好，不会说是麻醉科做的不好，更不像你整天只想着偷师挖人。你们以为他真想真心实意的帮咱们吗？他是想讨好那些能帮他上位的评委们。不可理喻。
3: 教授，教授，
1: 走。
4: 郑医生。

0: 教授。
1: 你不用再劝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也更喜欢是素云，对吗？不用瞒我，我听说你顺了心外，就是为了他。
0: 我和素云是同学，小学、中学、高中，唯独不是大学同学，因为我第一年没考上。我复读了，后来好不容易考上了，苏云已经成我学长了。我大一什么都还背不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吴老选中去进行小白鼠心脏移植的实验。我大二，他凭借那个手术在《柳叶刀》发表了论文。我大三，他出国深造。我毕业了，他进了北大。我意识到，我根本追不上他的步伐，我就回来考研，进了海城医院。那时候我认为他可能会一直留在北大，但没想到兜兜转转，他竟然回来了。
1: 那还敢说不是为了他？
0: 一开始是为了他，但是后来我是真心喜欢心外。大家都说这是个走下坡路的科室，尤其微创来临，心外就更没什么活了。但我还是喜欢心外。外科之父比尔·罗特曾说，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可是三年后，德国医生雷恩冒着亵渎之名，成功为一位心脏外伤的患者进行了缝合手术。1944年，布莱洛克医生为一个先天性心脏畸形的婴儿进行了 BT 分流术，让他得以生存。1958年，人工心肺机研发成功。这一步步，没有哪个科室比心外更冒险、更曲折、更异想天开。这种与陈旧的观念对抗，与贫瘠的想象力作战，与一次次失败为伴的过程本身，就足以让人血脉怒张。更何况是为了心脏呢？教授，在这个世界上，有比一颗跳动的心脏更美的画面吗？我的定义里，没有。
1: 我的定义里，也没有。
0: 所以，为那对姐妹留下身上最美的器官，让它强而有力的跳动，是我最期待的画面，也是我参与这次手术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苏云。
1: 我很想帮你看到那种的画面，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那个河虽然它说的话是很伤人，但是有一部分是事实。我感觉我是站在你们中间时，格格不入。尽管我会说中文，甚至会说东北话，但不一样。也许再给我几年的时间。 这种的感觉会消失，但短短这么几天之内，这种的感觉实在无法消除。

0: 什么意思？这四个字，你觉得我们做到了吗？为什么分离肝脏的时候，我有很多次都没做好，拖慢了速度？你为什么不指出来？你不是已经意识到了吗？我意识到了没有用啊，我们是一个团队。 团队是需要沟通的，可是你一个字都不说，你让我感觉就好像是，就算我们搞不定也没关系，因为你会自己想办法弥补上。对你来说，我不是同伴，只是器械。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了是吧？你骂我呀！哪怕像鲁道夫和贺前那样，你让我知道我有多大作用，我不想拖你的后腿，我不想拖整个团队的后腿。林渊。
1: 你其实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不要你来鼓励我。是真的，我们虽然分离得比较慢，但还算稳。我觉得稳比快更重要。从某种方面来说，我的问题比你严重多了。因为我常常觉得，自己虽然是一个团队的核心，但是我是失败的。
2: 什么意思？就是我知道怎么分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协调。就比如像今天的事，我应该第一时间出面阻止鲁道夫跟贺前的争吵，我应该解决他们的烦恼，但是我却没有去。我总觉得鲁道夫在我们团队里有说不出的别扭，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在我的心中，我认为素云比鲁道夫更适合这个团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回来。 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怎么解决。就像你现在问我，为什么不骂你？我其实没骂过人。坦白说，也是第一次听到你这种要求。

0: 但是却导致一根血管破裂。我们花了2分钟的时间来处理这根血管。林渊，我要的是一个稳定恒定的状态来完成这个手术。之所以选你，也是因为你最稳，而一旦你开始不稳，追求快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1: 你早点说嘛，早点说我就改了，早点退行制服多好。
0: 是，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1: 郑仁，我第一次看见你做手术时，就希望能跟你一起治病救人。你身上就是有那种想让人跟你一起冲的劲儿，所以你会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只要你愿意开诚布公地跟每一个人谈一谈，所有人都会愿意辅助你、配合你。
0: 我这个人独来独往惯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该跟人沟通。不过我最近买了说话的艺术，如何领导好一个团队，诸如此类的工具书，我会好好学习的。
1: 那种工具书对你这种社恐患者来说没用，别看了。

0: 我们去小会议室吧。哎，教授，这么早结束了？
1: 连体营分离事务，你来吧。 为什么？我没把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融入你们的团队，我也没把握在15分钟内完成分离。虽然我很想要主角的光环，但是正手的队治病救人永远第一，而且我很想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画面。 两颗完整跳动的心脏，苏，你能做到吗？

0: 我会努力做得比你好，让你的退出更有意义。哎，这样，
1: 其实这本该是我来做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们早就习惯了。
2: 叫，您需要搜，他是你的咽喉。
1: 呸！我是他的大脑。

0: 离开我们这么久，不说两句。好，就说两句啊。我想死你们了，你们想我吗？啊！哎，
1: 英哥，你是不是得补课呀？
0: 我怎么听说一直卡你们这儿了？
1: 我告诉你啊，我们熬了一个通宵，列出了72种在手术中可能发生的循环影响，不说做到100%吧，99%肯定是可以吧。
0: 那就把你们熬一宿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
2: 谁怕谁呀、啊？来呀、啊！
3: 开始吧。
2: 继续维持13号方案，只要把心率稳定在120到115之间，手术就能做下去。

0: 120，112，116，116，116，
1: 稳住了，可以开始手术了。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我就是这么无师自通，天才选手，开面就会。心脏分离成功，哇，太棒！赶快分开，分两台。
1: 哎，来，来，来，指针器，可以了。
2: 坚持到最后的心脏缝合，太可惜了。是啊，都到这个时候了。
3: 可是这已经是咱们最快的一次了。
2: 娟儿，我们得加快速度，我们耗的时间太久了。咱俩，
4: 不了。
2: 我想向大家道个歉。
3: 道歉。
2: 因为两件事，第一件事。
3: 我没有提前告诉大家，这台手术是要直播。
2: 直播？为什么呀？
3: 为了患者家属，也是为了医院，花儿姐为这台手术投入太多，引起股东不满。尽早的例会上，他们要求花儿姐立刻终止这个项目。
2: 那怎么行？那对姐妹坚持不了多久了。
4: 就是，都折腾半年了。
3: 所以你们才答应了杏林园的直播？
2: 嗯，因为这是唯一能让手术继续下去的办法。
4: 我不想放弃手术，
3: 我也不想，
2: 绝对不能放弃。
3: 我们都不想。
2: 第二件事，因为要直播，所以我特别的焦虑。我总想着把每一个步骤都尽量的完美，而大家的热情、意志力也在为一次次的练习中消耗掉了。是我太急于求成，太追求完美，导致大家有这么大的压力。
3: 对不起，
2: 哎，这是说，
5: 你别这么说嘛。
2: 你看，我们这不是配合的越来越好了吗？
4: 对呀，云贵人一进来，那心脏分离这关咱们都闯过去了。
3: 是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不了，我们不继续了。
5: 为什么？
2: 我想给大家放个假。
5: 放假？
2: 自从前列腺 PK
3: 以来，我们就没有休息过，加上地震前线又是没日没夜，回来之后又马不停蹄的投入虚拟手术室，我们是人，不是机器，所以，我想给大家放个假，休息一点。对，出去散散心，说不定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嗯，
2: 那就今晚出发，明天回来。
5: 好啊！
3: 出发呀！走！
5: 出发！
3: 哎，我们去郊外订个民宿吧。
5: 走走走。
6: 这还有酒啊！尽情喝都是没酒精的，咱们呀喝累了咱就睡，这才是度假。
5: 来来，先走一个啊！Cheers！哎，
6: 这才是生活呀！哎，
5: 看着我干嘛？
7: 来 PK 一下啊！我不会给你
5: 翻盘 的机会。今天 PK 不许上厕所。来呀，干啊！哎呀，哎，行啊！郑医生。
8: 吃烤鸡翅。火确实是有点大，烤的有点糊了。人们都说吃烤焦的东西会有致癌的风险，不过偶尔吃一次是没有关系的。
2: 我只想说，其实我没那么矫情。急性心衰。 导致留给我们的手术时间要进一步的压缩。
9: 我看这个手术凶多吉少了。
10: 闭嘴！闷住！别慌。
11: 失误了。
10: 苏敏，你这个废物，你快点！
2: 快报数据！
12: 体温36，平均动脉压50。
2: 等待妹妹恢复心跳。
11: 我能和你们一起在手术室里并肩作战，我觉得特别骄傲。
2: 谢谢你的话，这次我真的准备好了。你觉得手术会成功吗？
0: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梁村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在丛林生活中，尤其注重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让所有的顺逆之境都可以是开悟的因缘法门。

0: 相信每个女孩从小都希望拥有一个芭比娃娃，不管是公主风还是个性风，因为那是大家的梦想。可是你知道，这么一个举世闻名的芭比娃娃，可是来自于泰山的美宁工厂吗？为了保存这个文化，当地也设立了泰山娃娃产业文化馆。从那时起，地方上就有许多娃娃衣老师为了这份产业做出许多努力。
1: 那像小姐的部分，你们知道什么样的才是小姐？看得出来吗？看这里面对着是小姐，还没结婚呢。对啊，你若结婚呢，伊就是爱做厝内的工课啊嘛，吼，爱带囡仔，你留着长辫子就不方便，所以结了婚之后，大部分就会把头发盘起来了。
0: 其中一位郭学梅老师是当时的种子教师，目前人还在岗位上，持续传承着这份地方上难以忘怀的产业。
1: 在民国76年的时候，他们公司要解散了，然后在泰山国中篮球场那边拍的那个就是那个西北餐会。知不知道说芭比娃就是在泰山这边生产制造的？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哈，对不对？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芭比娃就是在泰山生产制造的。他们只有多我几个月，但是他们很多都比我还要资深。好，那我们现在哈，我们就介绍旁边哈，你们大家看看旁边的那些照片。好，这些照片哈，其实他这个提供照片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志工，他也是那个美宁公司的员工。哎，还没有来到泰山的时候，我根本我嘛唔知讲芭比娃娃在泰山家咧做。结果是因为我来到泰山了后，我才知道讲啊，原来芭比娃娃在泰山咧做，既然来到家，我就觉得说我们要有那个责任哈，传开了解哈，我们泰山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刚好又有机会来到这边，然后又还邀我来当志工，我就很高兴了。我可以跟芭比娃娃一起嘞，等于说我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工作，跟他们一起就相处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心态真的是很高兴，说哎，我终于可以这样子每天跟芭比这样子接触。工作不是说只有工厂里面的人没有工作，包括我们在外面做代工的，包括那个永乐市场那边卖布的，因为我们后来慢慢去接触，发现说，其实它影响的不是只有这些员工，不是只有泰山的乡民。其实，在永乐市场，他们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几乎永乐市场里面都有跟他们就是生意的那个往来这个合作。所以我当初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啊，他们美宁公司没有在这边设厂，那对你们影响大不大？他说非常大，因为他订的量都非常多，所以他对他们永乐市场的一些那个，他们就觉得他们对他们影响很大，所以几乎永乐市场老一辈的他们都知道。我们泰山有一个美宁工厂。
0: 就算有个人的时间，老师依旧为了娃衣教学穿梭在各大布厂，就是希望每一次的课程兼具传统跟创新。所以除了是来采购所需用品之外，更多的是找寻创意灵感。
1: 老板娘，您讲诶，弹性布料吼，那个花色比较，花朵那个比较小一点的，然后要厚一点。
2: 最主要的目的出来就是要找那个，因为我这次的课程是做和服，所以要找那个和服的一些配件。
1: 像和服这一种东西吼，它跟台湾的那个不太一样，所以有很多东西哦，要有那个日本那一种一些他们和服的那一些那个感觉，所以可能在用手工方面会你要克服那个困难。你想想看，那个要是4米5米哈，放大然后在我们人体的那个比例，你想想看它有变多大。
0: 寻找配件的过程就好像寻宝一样，好不容易找到想要的素材， 老师就会像个小女孩似的开心大叫，
1: 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总算我刚刚那些课都可以拿回去了啦。
3: 哦，你看这个，你看才一包才50块，我还都可以多拿一包。
2: 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做和服的话，就是要有一些那个日本图案的那个元素在，对，所以可能会找一些像有牡丹啊、樱花的那个图案。像这个的话，它就花朵比较大啊，因为我们做娃衣，做娃衣的话就是要挑选那个图案比较小的，像这一种图案，像这一种的图案就比较小。对，这种就还蛮适合的。
0: 这样的日常每天都在上演，而所花费的时间跟精力不是外人能够想象。
2: 整天我们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有时候想说做这个工作不轻松哎，
4: 要热爱。
2: 对，你一个娃衣哈，大概要20多样的材料，啊，我现在才几样而已。
0: 多年下来，老师喜欢在永乐商圈挖宝，因此熟识的店家都知道老师所需要的花色跟素材，往往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提供建议。
2: 这块也不错，我看这块很漂亮，我再加一把，因为做红衣我都不用想太多，
5: 红衣一滴而已，你一把就做很多，会的
2: 也行。我就是说一把，你要我加一尺。
5: 他们欠到来，他们在教学，现在在创新。
2: 我比较常来这里，嗯，
5: 啊，就很久就认识了。
2: 对啊，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从在美玲工坊做的时候，我们就都来这里跟他买。嗯，
5: 他说哈，有带学生跟朋友，足济人。
0: 从多年之前，娃衣教学就是学美老师的生活重心。因为每一次的教学就代表有不一样的学生，可以为娃衣产业埋下一个希望的种子，因此每次上课他都全力以赴，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满载而归。
2: 来献给我，好，这样子绑一下，你看这样就很漂亮，一些珠花，然后我们在这边，好，然后再长一点，再长一点，然后到后面去固定起来。你看它这边又是有一点就不一样的披肩了，哈。啊，你也可以这样子，不用那么宽也没关系。
0: 像这次的学院当中，就有人不远千里仍然想要来学习，而且还是一对老夫妻，更证明了不分年龄、不分年纪，有人对于芭比仍然是怀抱着憧憬跟梦想。
6: 我对这嘛是较有兴趣啊，啊，唔知伊要学，我拢做起来。
1: 啊，哪一个部分你感觉是上困难？
6: 上困难啦，光头毛啦，哦，迄离阮差足远。一般来讲，甲查甫会关系差足远。啊，其他是嘛是足困难啦，但是应该爱慢慢学，有心吼，用心来学，应该有一天嘛会进步。
7: 有兴趣，但是有兴趣，我嘛是心内想讲，哎、欸、呀，我80岁啊，我即阵敢还阁有看通啊夜间嘛？啊，真正阁有法度有兴趣都做得来。
2: 卷好之后，然后直接用饮水机的那个热水，吼，直接嘟下去，吼，嘟下去，然后直接用那个热水去冲。因为我觉得芭比是最代表泰山的一个产业。对啊，所以我是很希望说，哎，把我会的那个技艺，然后就这样子传承下来。然后我希望我很多跟我一样有喜好芭比的那个朋友一起来做芭比。那我像这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我们如果说不去动的话，也蛮可惜的，因为毕竟就是说，以前泰山人对这个产业一定有一份很不一样的感情。对，那我是希望说，诶，这种东西不要让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断了就没有了。刚好也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喜好做芭比娃娃衣服的那个朋友啊，他们都想要做，所以我就想说，诶，我们也可以来开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8: 因为在从三十几年前，我孩子在玩芭比娃娃的时候，因为一直玩，他们是魔术粘，然后那个魔术粘玩久了就会粘黏，然后请我爸爸。

0: 就做一做，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是不堪入眼。后来呢，孩子还是玩得很高兴，我就心里就暗暗的许下说，哎，我一定将来有一天我要做一个让孩子很开心能够入眼的这个娃娃。其实我孩子看了之后也很开心，他说，妈，再做个真人版。我说，妈，没有那个本事啊，再学习看看吧。我每一次我做一套衣服，他们就说，哎，再做一套给我们真人版，给我们穿上，我帮你穿出去。我就摇摇头，啊，这个真的还需要学习。所以呢，非常开心啊，每一次呢来上课，我都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灵感，让我能够再做一件衣服，再做一件衣服的这个这个行动啊，这样持续下去，所以才有这么多作品。
1: 今天是我们春节喜庆娃娃的结业式，同学们都完成了他们所有的作品。
2: 再加上学妹老师很重视课程要有主题，才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想法跟灵感，所以每每在结业式都可以看见学员对于自己的作品所投射的情感。
3: 因为原住民族的特色是咱一般人较少去甲重视，所以我那感觉伊讲这样我啊，若有法度用原住民吼的主体来甲表达，唔系偌好个样，可以当代表台湾的一个足重要的祖产啊文化。
4: 这些原住民吼，他们不一定说头上啦，头上他们会用那个一般吼，就是说野花野草来做一些装饰啊，他们会做一些装饰，比如说像娃娃馆开的课程。那个课程的话，我们大部分都会针对，比如说我是原住民啊，今天做的是赛德克族啊，下一次做的是那个台东阿美，那每一个族群，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元素在，那你这些元素你一定要抓出来，你不抓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那你可能摆在娃娃馆的那个陈架上面，那民众来参观，他们有时候就哎、这都不是我们的东西啊，我们的东西没这个东西，没这个元素在，你哪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元素一定要去研究清楚，然后他们的时代背景啊，我们都要去做一方面的那个了解。
2: 看着大家为熟悉的芭比娃娃赋予新生命，老师就感觉大家创意无限大，而这也是他长期投入教学的最大收获。大家彼此教学相长，你我都可以是老师跟学生。
4: 我跟你讲，他这个本来是那个黄秀说他要练习啊，结果练习变这样变丑了，他就觉得说不敢。事实上像这一方面我也是一直在学习。有时候同学有新的东西啊，不见得就是说我教的才是方法，他们一定要用我的方法，事实上他们也可以用他们自己他们会的，然后大家互相学习，我也是在学习啊。今天就有好几个就拿出来东西，你真的都在课堂上你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可是当他们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他们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好惊艳哦，他们可以做到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头发真的梳得很棒，真的超过我，我可以这么说，他真的是超过我。今天我们会有就是要让你们做一个娃娃，等一下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2: 除了社区上课是老师的主力重点之外，这几年也和当地学校结合，为在地产业做孵育计划。
5: 今年我们就讨论到说，其实我们可以跟真的泰山的一个真的很历史悠久的一个美宁娃娃去做结合，然后在课程上实际教授学生一个娃娃的衣服的一个设计跟制作的技术。
6: 很开心，就是小时候就很常帮自己的芭比娃娃做衣服，但是就是因为小时候技术也不成熟，也不知道怎么弄就乱弄， 但是他做就是今天做拿到真的芭比娃娃，说这是要送我的吗？谢谢，很开心。因为现在学服装，就想要用现在学到的技术变小版的帮他做上去，这样子。
5: 我大概就是介绍给大家，然后尽量就是说我们的作品能在下个礼拜完成哈，好不好啊？然后我们现在来把材料发下去。
2: 由于同学们本身都有底子，因此校方认为要跳脱流行元素，给学生不一样的教学方向，所以邀请学妹老师针对产业面做全面性技术上的指导。
5: 我们又利用这样的台湾花布哈，就跟刚刚那个一样，用台湾花布，但是我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多了一个有这样子的那个长的这个蕾丝给你们做，你们可以就自己加上自己的创作，我告诉你一些基本的做法，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创作。
7: 在学美老师在沟通这一门课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希望第一个学生学的是传统娃衣的技术以外，其实我一直不断的跟学美老师，我希望他们学传统服饰，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学生来讲，他们会真的去学习传统服饰的几率太低了。然后呢，那传统服饰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我们从来不会注意到的事情。所以我希望那时候是希望学妹老师除了做娃衣的制作以外，那同时教导学生传统服饰的一个制作方式。
8: 我们在做娃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有做娃衣而已哦？我们是整个造型，可是做娃娃比较不一样，做娃娃它就是你还要做它的造型。对，然后不管就是说你做古装的话，好，做古装的话，你可能哎，你要看看他的那个哎，他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必须他的那个发型要什么样的发型，头发的那个头饰要戴什么样的头饰，那脚是穿什么样的鞋子，好，每个年代啊，每个那个朝代，他们的穿的衣服穿着不一样。
2: 而果然，这群学生面对缩小版的娃体，不能用平日实作的方式行动，让同学们接受到不一样的考验。
5: 然后我们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你们是不是都用你们我们一般衣服剪下来，你们是不是都要考课？好，我们在这边不用考课，好，因为娃衣很小，你没有办法做考课，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这个就是考课，代替考课，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白胶。比如说像考课的问题，哦，那一般衣服我们可以用考课的方式，但是在娃娃上面就不行，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六分之一的那个比例，所以它没有办法用考课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会用替代的方法。
6: 芭比娃娃的人形，它的尺寸跟我们的人台会有一点差异性，我觉得稍微摸索应该就会知道。因为它的那个身材有点不一样，所以可能要突破的地方就是它版型的问题。剪完之后想要先缝，就发现，哇，就是真的很迷你一个，跟我们平常的那个操作模式是有点不一样的。可是因为娃娃衣服比较小，如果考课的话可能会看到怎样的，所以老师教我们的是用白胶先把那个边先涂一遍，它可能硬化就不会再虚了。
7: 人的尺寸到娃娃的尺寸，对我们学生来讲应该不是太困难。那当然真的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技法跟制作的方式是不同的，可是我觉得如果让学生在当中去学习一些技艺，他们未来如果有机会往这条路发展，其实这就是一个起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起点，对吧？而且他们的那个
2: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堂课，但未来这群学生可是业界的生力军，所以学妹老师和校方都认为在他们身上埋下社会责任种子是必须的，因为传统是需要有心血加入才可以让产业有机会复苏。
5: 其实可以让学生啊，就是说早一点了解说，哎，我们社区在做什么，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参与，
8: 当他们介入这个产业之后，也许就是说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一样，他会喜欢跟我们有一些就互动啊，一些交流这样子。
5: 我们其实也希望说学生在这边学习这些机制后，其实他可以做更多的运用。我们让学生学习的一个是技法，那整个灵活的运用，好，其实就是会在后续我们系上老师的课程的引导之下，让他们在芭比娃娃上可以做更多更多的创新。那这个也是我们期待他们在期末可以呈现的，怎么突破我们以前对芭比娃娃很多的想象。
9: 今天的这一次展览呢，我们总共有35位的创作者，然后我们今天有展出了157只的芭比娃娃，就是很难得在我们这边有看到的一个芭比的娃娃展。
2: 到现在，或许还是有人认为，芭比娃娃得放在橱窗内供人观赏，才能够衬托它高尚的气质。但是，雪梅老师却想打破这层距离，要芭比贴近市井小民的生活。不再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艺术品，像这样打破橱窗可以近距离欣赏，就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9: 吉乐胜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家里做亲子的那个最好的，而且它简单，几针就 OK 了，几针就可以变化很多。好啊，那你剪下来的布料啊，你还可以另外再去做，比如说我这个我不要这么长，我可以拿起来当它的披肩，当它的那个蝴蝶结啊什么都可以放在旁边的 OK， 我做个蝴蝶结放在旁边，放在后面都可以哈。
2: 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雪梅老师的女儿，将迷你版的芭比娃衣穿到真人模特身上，而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女儿。算是圆了他儿时梦寐以求的梦想。
9: 这是我女儿，好，那我请她让走秀，让你们看一下哈，让你欣赏一下。好，啊，你们今天如果有兴趣啊，想要合照拍照，我们有真人芭比版
8: 哈。啊，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既然女儿有做这一件衣服，然后我就顺便再做一套，因为以前人家结婚也会请我帮忙，就是做一个缩小版的，因为现在你知道我们台湾都是用。租借嘛，用租的，那你可能当天，穿完之后，你可能就还回去了，所以就会想说，做一个芭比跟他当天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然后到时候我每天看到他，我就觉得我就会感觉到我那一天一样只穿这一套衣服。
10: 是妈妈想到的，所以本来我做这一套的时候还没有就是可以变成娃娃的这种想法，是妈妈后来在提议，然后做了一套这样。我觉得蛮特别，因为我这件衣服不见得能保存那么久，但是如果是娃娃的话它就可以，而且它可以被放在橱窗里面，然后每天都看得到。
2: 雪梅老师利用大家熟知的芭比娃娃穿上国人所设计的服饰，颠覆大家对于芭比是舶来品以及西方文物的思想，不只让传统有了新意，也将地方产业带领到了另一个新境界，走出不一样的台湾精神。

0: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对我来讲是修炼了。
1: 对，
0: 因为其实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虽然成品制作诞生出来是我喜欢的，可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小细节我不喜欢，例如机器运转很大声的地方，沙子摩擦的声音的地方，然后很多粉尘会粘在身上的地方。对啊，我觉得有些真的是女孩子做不来的，虽然我头发都剪那么短了。对，还是做不来，因为我喜欢它当它变成成品的时候的样子，甚至它现在就光这样拼起来放在这里，我也觉得蛮赏心悦目的。
2: 因为喜欢木头，所以即使再不适应，还是能从中找到相处之道。而虽然不擅长面对木头这项媒材，但谢欣妮对手作的喜爱却是从小就开始。
0: 就是国小或低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从家里搬很多东西到院子里面，然后就有这种玩扮家家酒的概念，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会画图啊干嘛。然后会接触到木工是因为国中的那个家政课，那时候就有木工课，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做起来的那个过程自己是很喜欢。
2: 虽然高中时稍微绕了点路，但之后谢欣妮又重新回到手作的路上，并决定朝木工发展。
0: 然后高凤就很棒啊，因为高凤有很多手作的课程，可能有金工、玻璃、陶艺、木工、染。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学完那么多

0: 材质都觉得说，其实都蛮喜欢的，只是说，我觉得木料是对我来说，它比较在生活当中比较好运用，也比较好取得，所以从硕士班之后就选定木材这个材质，对啊，一直到现在。在所有的手作工艺类，其实木作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最弱的一个术科，只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的材料。对，可是你说我真的做得很上手吗？没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技不如人，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做得不是很好，也很笨拙。可是因为我是真的蛮喜欢这个材料，所以我一直在跟他尝试相处、磨合、互相了解。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是想要去找一个工作室待着，就是木作工作室。然后他就是我也希望他规模不要太大，就是可能就是只有师傅跟我或者几个帮手。对，可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这种类型的工作室。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既然找不到，那就索性自己开始做好了。我就跟我爸借了20万，然后10万就买机器，然后10万块就是整修这里。
1: 对成立工作室的缘由，谢希尼给了一个既诚恳又现实的答案：将木工从兴趣变成职业。8年级生的他，幸运的没有历经家人反对的过程，而是深切感受到家人们身体力行的支持。
0: 这边其实是我外公留给我大阿姨的部分，然后因为他们都闲置没有用了嘛，所以就无偿借给我使用。然后在改建的部分，我爸也有来帮忙我铺水泥啊，然后锁铁皮啊，然后牵线也是找他的朋友啊，就是其实在从改建这部分一直到后续，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很多家人的支持。
1: 利用废弃猪圈改建而成的工作室，不仅成为谢希尼创业的起点，也是他创作的小天地。尽管常常得独自一人，但他却相当享受这样一个人和木头相处的时光。
0: 有时候朋友们如果太密集来找我，其实我难免内心会觉得有点小小的困扰。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们来，只是我会觉得说，我发现我蛮喜欢，就是我跟木作跟我自己独处的那个过程，而且很多在创作的过程里，我觉得这个独处也是必要的存在。的那个柜子，它就会有4个抽屉，叫什么？
2: 比较重要的东西
0: 对
2: 可以
0: 对，你
2: 存
0: 们
2: 在
0: 可以
2: 里
0: 把钱啊什么，就是可以把它上锁。对啊，所以上面会有4个抽屉，然后一个储物空间这样，大
2: 有
0: 致。
2: 这个轮就很方便，
0: 全部
2: 感觉
0: 都
2: 每
0: 会
2: 个
0: 有，全
2: 对
0: 部都
2: 啊，
0: 有轮
2: 它真
0: 子，
2: 的很方
0: 所以
2: 便。
0: 你们都可以自己再调整那个动线。
1: 这天计划开设文创小店的客人，特别带来自己的作品。和谢依妮讨论如何打造陈设的柜位。
0: 你这里要放什么？
2: 这些就是可能放一些这些的材料啊，比如
0: 哦，
2: 说像这些我刺绣的一些用品啊，给客人准备的一些那些对基础的东西，然后这还有制作这些作品，这个是我想说用那个动动满城架，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以做那种活动层板。就是你可以自己改变那个层板的高
2: 高
0: 度，
2: 度。
0: 对，因为这样比较稳。因为你
1: 透过交谈了解客人需求，而在过程中，对于各项手作都兴味盎然的谢依妮，也常被客人的作品所吸引。
0: 哇，借我欣赏一
2: 你觉得
0: 下，
2: 可以吗？
0: 哪方
2: 你觉
0: 面
2: 得
0: 可
2: 你
0: 以？
2: 会
0: 那
2: 有兴趣吗？
0: 我本来就想学刺绣 啊，
2: 真
0: 可是
2: 的
0: 因
2: 哦，
0: 为。
2: 你不要先弄那么难的，这个可以啊，这个要绣3天3夜吧。 你看起来，
0: 你说说不眠不休啊？
2: 光是换线啊，就是每个可能你这样一片叶子大概就是15分钟。

0: 会开始从旧木料，是因为我爸爸是做那个拆除的工作，然后那时候他就在我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在我宿舍附近拆一间房子，然后有一个拆除，小小的拆除，然后那时候他就打电话问我说，哎，我要不要来看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拆除就还蛮可爱的，现在还留着，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种捡东西的概念，我蛮喜欢，就是物尽其用嘛。再来就是我觉得使用过的木料，经过岁月流逝过的木材，它其实会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样子。
1: 于是以旧木料为制作煤材，成了谢依妮创业的初衷，同时也是实物木作品牌内蕴的精神。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用捡东西这个概念，可是因捡很难取名字，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拾。然后拾什么？那时候就想说是要叫拾木吗？因为我在捡木头。可是因为我就想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物尽其用，我也不知道未来自己的发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物品的物，然后名字的总称是拾起实实在在的好物，所以我就取头尾两个字叫拾物木作这样。

实每一个物件，它就算现在当下它无法再使用，可是如果你经过一个思考的转换，或者是你经过它，就是重新再利用，它是可以再延续这个生命的。对，所以我工作室的初衷就是希望说，每一个物件都可以物尽其用，对，而不是一直过度的去制造任何的。

我现在坐的是一个是朋友又是客人的，他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放明信片的小架子。对，他因为其实我每次接到这种，我都会有点犹豫，因为当他们东西小，然后数量又不多的时候，我的单价就会拉高，然后我就会担心说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会不合算。可是定制品就是这样啊，你就算小小的，然后只有两件，我还是得花个半天一天帮你制作，然后我还是得收这样的钱。对，所以我现在，然后但是我报这个价格，客人是可以接受的啦，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接下这个工作来做。这个他做两个，他是一个明信片的展示架，然后他想要一个横的，一个直的。

次有客人做木料定做个什么，我真的是觉得很感谢他们，就是他们愿意舍弃掉量产的物件，然后选择让我用这么繁琐、这么麻烦的工序来制作他们想要的东西。对，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其实这件事情我很难继续啊，因为这样变成说我不能活下来啊，我必须要去现实的找一份可能无聊的工作啊，对吧？所以就是还好有大家的支持，才可以让我继续做这件有趣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这材料带给我很多收获，嗯，尤其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就像你遇到拔不起来的钉子，就有点像我们人生遇到的困境，你硬要冲撞它，有时候就是没办法，那我们就是绕路嘛。我觉得在旧木料跟它制作的过程中，很多都有这种人生哲理藏在里面的感觉。

0: 和工具。才刚结束完一堂社区木工课的他，现在偶尔都会受邀教课。
1: 旧木料它有旧木料的限制，它也没办法像外面的 DIY 课程一样，所以其实我每次设计教案我都会自己再跑过，或者是真的有点难度，我就会请朋友来帮我试做，然后找朋友当小帮手，然后一起去完成这个教案。而且这个教案其实我会依照邀请的单位的年龄层，或者是邀请单位的人数地点去设计课程。因为木工其实是一个很吃环境的课程，它必须要相对应适合的桌子它可能才能敲打。它如果这桌子不适合敲打，那我们就是要设计别的课程。它如果这年龄层小朋友太小的话，我们就可能要多加入一些比较彩绘的地方。啊，如果是亲子的话，我会希望可以融入一些比较亲子互动的这个环节在课程里。
2: 先决定你的木板，你要怎么去设计，怎么去拼接，你要磨哪里，然后你想要用哪些小木块，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步骤。
0: 请学员从挑选旧木料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壁挂式花器。这天的木工课就近在距离工作室车程不到十分钟的图书馆展开，能够将授课的碳足迹降到最低，对于谢依妮来说，无疑也是环保理念的身体力行。
3: 等一下，你们如果木头磨完啊，玻璃瓶也可以磨，因为玻璃瓶我们拿到它是看起来亮亮的嘛。
4: 对对
3: 对, 对，它亮亮的，其实等一下上颜色会不好上，再来就是亮亮的会看起来比较新。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做有点仿旧嘛，
4: 对，
3: 所以我们就要让它磨出一些纹路，像是从土里挖起来的那种感觉，旧旧的感觉。对对对对，
0: 逐一查看，进行指导，可以在自己的故乡教授木工，将手做的种子向下播撒，其实也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1: 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我会很担心说，我很怕他们一直在升学的环境里面，就是少了这么多很有趣的体验。可是这些很有趣的体验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就应该要参与，而不是说长大有钱了再去参与，因为我觉得那个经历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对，我觉得如果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然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提供这件事情，我就会想提供。
3: 你有没有心情很不好的地方，你就可以想你心情很不好的地方。不可以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小心你的头哟。
1: 要有耐心。
3: 这个比较硬了。
1: 哦，好险！
5: 耶，成功了！
1: 好，
5: 换你这边要去把它磨一磨。
1: 我的木工课应该是跟其他的木工课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的木工课是没有 DIY 材料包的，然后我也会尽量让孩子自己去动手自己去钉钉子啊，或者是自己去切木头，就是在那个危险范围内是容许发生的。我觉得人生那么长，必要的小伤或小挫折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在小时候遭遇这些小挫折，但是他能有办法去跨越或者是去调整，我觉得这个学习的感受应该对他是蛮好的。
5: 我好啊，
3: 快结束了。耶、oh, yeah. ！这是一个小房子造型啊。
5: 对。
3: 耶、yeah.。

然后还有一个小方法是，你可以用你的牙刷，如果我想要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手稍微去那有点这样喷，喷在你的玻璃瓶上。

0: 旧木料它每一个大小都不一样，然后你要思考面向说，哎，这个孔是好看的孔还是不好看的孔？这孔会不会客人会不会不喜欢？然后它会不会造成美感上一个小缺点？可是有的孔你会觉得摆起来反而是那个缺点变成了一种特色。它就是在拼料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细节，可是也变成一个繁琐的步骤。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大多是来自于自己跟作品完成的那个部分。其实有时候客人夸奖我，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怎么有种很，就是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然后有一种很莫名的感觉，就我会。就是我觉得当我完成之后，它就是作品，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我可以参与它这个制作的整个过程，我可以把它完成。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如果工作是比较难的，我会觉得很有突破感。工作室很初期，大概刚成立的一两年嘛，那时候就有人联络说他们老家要重新整修，然后有很多旧窗户，他想要重新再做个什么，然后送给他的兄弟姐妹。他那时候他就把他旧家拆下来的窗户搬来工作室，然后我们就讨论出来说想要做一个灯，用旧木料做的一个灯箱。啊，那时候我在拆旧木料的时候啊，就发现说他们那个木窗子上面有时候会刻一些字，或者是用那个立可白写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印象中好像上面就写一个什么 "I love you" 什么谁之类的。然后那个东西就有被我留下来，然后做到其中一个灯的面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拍做好之后，我就拍给那个小姐，然后那个小姐说：“哦，那个是她哥哥跟她嫂嫂在交往过程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她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她就把她那个灯送给她的哥哥嫂嫂。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应该就是我想要用旧木料的初衷之一，就是我觉得旧木料它上面的斑驳啊，跟一些岁月的痕迹啊，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记忆里都是无法取代的。而且你重新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
1: 透过旧木料，感受时光余下的韵味，然后再重新设计制作成新的作品，延续木头的生命，也开启另一段故事。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福的。而现在的他也走过一开始的不确定，相信只要持续坚持，就能够慢慢吸引到志同道合的客人和朋友。
0: 受到客人的喜欢，我真的觉得充满感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别的师傅搞不好可以做得更好，可是他们可以却包容我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然后甚至觉得这些不完美对他们来讲就是完美好的地方。因为旧木料其实有很多无法避免的地方，可能有虫孔啊，如果没有虫我们就会用嘛，然后如果有钉孔啊，其实有些那些看起来不是很漂亮的状态，我都会想说是不是一般消费者没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走到这第四五年，你会发现说找你的人他都是心里有一个基础，就是他就是喜欢这样子不完美的状态，所以他才会来找你定做东西。
1: 小心翼翼烙上品牌 logo， 也印下心中的感谢。从2017年创业至今，以旧木料再利用为创作理念的谢依妮，制作设计出各种由旧木改造的家具、家饰用品等物件。而延续这项环保永续的概念，他也会承接物品维修的委托。
0: 今天就是中心他们要修椅子，然后要把这个椅子带回去工作室，对，修理，然后修完修好后再把他们载过来。
2: 哎，还好不是很重，这个哎还好不是很重。

0: 我觉得工作室的成长啊，不应该只是可能想要变大或变人更多。我觉得工作室的成长，它也是可以小而走得远。当你的公司规模变大的时候，有时候消耗的资源、社会资源啊、地球资源是更多的。可是如果我们它维持在一定的大小，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可以产出更好的作品，让大家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说其实很多很多的制品不一定要买塑胶的，其实用旧木料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蛮好的，可能它会多一份更多记忆的情感，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你有更多无感的体验。
1: 秉持永续爱地球的初衷，谢希尼希望工作室是以小而巧的模式来运作，除了像现在可以提供给人们不一样的生活选择之外，更期许未来可以慢慢转型，用艺术来发声。
0: 我其实希望工作室未来可以慢慢走向比较偏创作，比较偏艺术创作类吧。现在我的作品比较局限于商品跟生活用品，可是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嘛。可是我觉得当你的作品可以变成艺术品或一些装置艺术的时候，它其实里面能讲的故事我觉得是更多的，而且能站到的舞台又是高度又是不一样的。

0: 而规划朝向半农半牧生活的谢依妮也接受朋友的提议，计划在新地点为工作和生活开启新的可能。
1: 然后我们在那块地上，我们已经先种了一些跟林务局采购的树，然后买了很多蝌蚪科的树，然后现在也都种植，都经过一年了。
2: 他们大概到这吧，对不对？然后现在已经跟我一样高了。有的啦，有的还是很小，我觉得还是看不同树种，然后生长的速度就会不一样。大多都是实力科会长小果子，就像我那个食物的那个 logo 的那个果实，对，然后那个他们都要七八年才会成材，然后结果，对，大致上是这样子。然后里面还是有补种一些果树，可是我觉得我把它买的这些树，它本来也是会结果，然后它也是具有经济价值，而且我觉得它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跟国小很近，所以之后是希望把这边变成一个可以手作体验的教育园区。然后小朋友可以来这边采果，然后可以捡一些休枝菜，然后现场就可以做 DIY 这样子。我希望可以把蒲门的概念带进我的田里，然后变成以后可以尽量自给自足。在生活在那边，然后把这套生活的方式分享给别人，然后大家来到这个工作室之后，就是不只可以体验木作课程，也可以体验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体验。我想要把这个永续爱踢球这个理念是整个贯彻在我的生活里，而且把这个生活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而不只是透过作品，而是让人家直接参与我的生活，让更多人来体验这样的生活。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1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了阶段性的修学，并且在典礼当中分享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勇敢走自己的路。
1: 就是你。
2: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3: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4: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5: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2: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师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6: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2: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修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的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了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了将近有40棵的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了绿意，也透过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7: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8: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7: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9: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7: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10: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7: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天寺希望可以鼓励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以及信众多走出来运动。这一次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了社区推广桌球的经验，并且也带领着大家实际体验桌球。除了可以增进身心健康，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跟澳洲当地的社区建立起更多交流。
2: 为了让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与信众有更多运动机会，南天寺邀请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桌球社区推广经验，从运动特性、基本规则到动作教学，带领现场法师、师姑及佛学院学生认识桌球。
11: 里面的人也很 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很那个欢迎。
2: 两位青年教练也期待这次交流能成为未来合作的起点，希望让南天寺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有更多交流机会，透过桌球运动让法师们维持健康，也与社区建立更多互动。
11: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南天寺交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天寺结缘，希望让澳洲的俱乐部能够跟南天寺结合，让师傅们能够健康的运动。
2: 这次桌球交流也为南天寺推动健康运动跨出一步，未来如果能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将有更多机会透过运动与社区交流，让寺院与在地生活有更多连结。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现在的资讯是越来越多了，孩子们每一天接触到手机网络，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澳洲的南天寺把儿童正念课程带进到了新南威尔斯州校园，透过了绘本、呼吸练习，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小象，要来教孩子们在紧张焦虑的时候慢慢的找回平静。
7: 闭上眼睛，深呼吸，原本活泼好动孩子跟着声音引导慢慢安静下来。画面上这只小象不只是陪伴孩子的玩偶，还能播放禅修语音，搭配绘本和禅修垫，把看似抽象正念练习变成孩子听得懂跟得上的方法。实际体验后，孩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真的不一样了。
12: Sitting with the body and having the body with me makes me really calm and not nervous because body is always supporting you and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and breathe in and out.
7: 从七月开始，这道课程陆续走进新南威尔斯州多所学校，超过700名师生参与。对许多家长来说，孩子能不能自己找到内心平静方法，比单纯坐得住更加重要。
13: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I think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kids now, especially neurodivergent kids. Anxiety is very overwhelming at times, and it can be a real barrier to learning. So anything that can actually help kids facilitate their own calm is a fantastic thing.
7: 而这堂正念课也不只是上完就结束了，整套教材都将留在学校。接下来有老师继续带着孩子练习，有学校更准备直接放进原有的身心健康课程。
14: The program that was on offer today from the temple is going to fit beautifully with our Wellness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ring some mindfulness and well-being lessons into our classrooms and really utilize the kit.
7: 从每一次深呼吸开始，孩子学着练习自我专注，也学着安定自己情绪。正念练习走进校园，也让如何让自己静下来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堂课。联系我们澳洲综合报道。
0: 提倡艺术弘扬佛法，佛光山南天大学美术馆办理了艺术禅修工作坊，吸引到不少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涂鸦以及茶禅放松身心，也从过程当中探索内心，体会到了佛教禅的生活智慧。
15: 提笔涂鸦，从每一笔画中调幅呼吸。南天大学美术馆主任有记法师教学涂鸦禅，鼓励大众不要预设构图，凭着当下念头转化为线条，在重复笔画中安住身心。
16: It helps me to u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really calm myself, and doodling in a way that is mindful helps me to calm.
17: This doodle represents, for me, it's not finished yet.But at the middle, it's also the center to come back to. When we're outside in the world and we feel so lost,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middle.
15: 七位茶禅行者展演茶席仪式，带领学员从优雅仪式中体会茶禅一味，透过品茗学习放慢脚步，感受茶汤的香气与滋味。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一日艺术禅修工作坊，从艺术修持身心，更勉励此刻只是入门，要持续延续修持到生活，时刻关照身心。人心无澳洲综合报道。
18: Play ball!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0: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
1: 跑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2: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3: 听什么呀？
2: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2: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3: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2: 我怎么信？
6: 你不害我！
2: 你为什么信？
7: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3: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1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2: 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了温馨的论坛，由三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后的生活转变，带领着听众们一起来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1: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2: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3: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2: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四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民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义工精进研习营，两个梯次，总共有200多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了课程心得分享以及分组研习，重新认识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其中呢，还有23位完成了50小时的服务，并且也通过了考核的实习义工获得正式受证。
4: 老师吉祥。
5: 西来寺义工精进研习营现场聚集不少义工参与课程，法师透过授课与分享，带领大家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现场也安排分组研习，让义工透过讨论交流，持续精进服务。
6: 青年团呢，从1996年
5: 研习也安排义工心得分享，资深义工分享服务经验，鼓励大家放下自我，主动接引新人，也从服务中学习，从小我走向我们。23位实习义工完成50小时服务，并通过考核，从常驻手中领取义工证，在掌声中完成实习阶段。
7: 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留，或者是要把它卸除的时候呢？
5: 透过精进研习，让义工在服务中持续学习与成长，从认识自己到提升自己，把服务化为修行，把行动落实弘法，期盼每一位义工都能活出给的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代表不用做癌症筛检吗？医师提醒了，其实呢，筛检就是要趁着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先检查，尤其是大肠癌，45岁开始呢就得多加的留意。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也提醒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8: 台下民众仔细聆听，还有人不时拿起纸笔抄下重点。佛光山西来寺携手南加大医疗团队举办健康讲座，由胃肠科医师王金恒主讲，从食道、胃、肝脏、胰脏到大肠，一次说清楚哪些人要特别注意。
9: 因为无论所有的医学的尝试，都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医学嘛。

0: 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1: 医师提醒，别等到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检查。大肠癌从45岁开始就要留意筛检，如果家里有人得过，更要提早跟医师讨论。像华人常见的胃部和肝脏问题，也不能大意，包括幽门螺旋杆菌、B 型肝炎，都要按时治疗，定期追踪。医师也建议回家可以先问问家人有没有癌症病史，几岁发病。看诊时也把正在吃的药和保健品告诉医师，别等身体发出警报才行动，该检查就检查，才能多一道保障。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位在美国洛杉矶的重要干道可利马大道美化工程第一阶段是正式的完工了。这条道路呢，也是民众前往到佛光山西来寺的重要路线。整体的工程斥资了大约有4100万美元，预计会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之前全部完成。
3: 1 2 3
1: 剪下彩带，象征可利马大道第一阶段改善工程正式完成。这条串联多个城市和社区的重要干道，全长约5英里，工程总经费约4100万美元。第一阶段从惠提尔到哈冈，今年8月已经完工。工程除了更新中央分隔岛，也将单向两线拓宽为3线，增设独立自行车道，改善行人通行和道路安全。接下来工程将延伸到罗兰岗，预计2028年6月，也就是洛杉矶奥运登场前完工。可利马大道也是前往佛光山西来寺的重要道路，完工后除了改善居民通勤，也让前往西来寺参访民众交通更加安全顺畅。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渥太华欢庆建成200周年，市政府是推出了许多的系列文化活动。渥太华佛光山也获邀进驻到了唐人街，设置文化体验摊位，透过活动邀请到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一起来参与，认识佛教文化以及人间佛教理念。
4: 为庆祝渥太华建成200周年，市政府从8月至10月下旬，在市内不同区域推出系列文化活动，邀请各社区及文化团体参与。渥太华佛光山也加入活动行列，走进唐人街与市民交流，透过文化体验介绍佛教文化，也让人间佛教走入当地社区。活动现场设置禅修体验区，有法师带领民众禅坐，并以中英文分享佛法及禅修方法，让参与者认识禅修的基本方式以及对身心的帮助。青年团也带领大家体验茶禅与拓印，从静心到动手创作，透过不同形式的文化体验，让民众更亲近佛教文化。
5: Make yourself comfortable and that you are centralizing yourself, balancing yourself, and centralizing yourself is very.
4: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市民参与活动，在交流互动中接触人间佛教理念，也透过书写3好4给加深认识，让佛教文化在多元交流中走进社区。渥太华佛光山也借由这次活动与当地民众结缘，在欢喜气氛中圆满结束。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出席当地印度教神庙的落成典礼，来自各宗教人士一起来进行交流，共同见证了印度教重要的宗教殿堂落成，也为人间佛教宗教交流成果再添一笔，展现信仰文化的和谐与和平。
6: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走进印度教殿堂，这处位在法国巴黎第西市的印度教神庙中心举办落成典礼。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肖丹协同两位督导代表出席。虔诚合掌参与法会仪式，佛光人实地参访，不仅对神庙落成表达祝贺，也进一步认识印度教诸神的神职与精神内涵，并借此因缘与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展现宗教间横跨文化与信仰差异，共同以包容促进和平，为社会注入暖流。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7: 这个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8: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

0: 他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的文字就已经有了。
1: 那路人可以跟阿嬷讲话？
0: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2: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1: 哦，然后对，
2: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苹果秋季发表会带来了重头戏，有不少人等待多年的第一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这一款新机不仅是采用了钛金属的机身，大幅降低荧幕折痕，大荧幕的多功作业以及软体生态系更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呢，台湾光是入门的机型售价就来到了74,900元，一口气是比以往的顶规机型贵了30,000元，引发民众热烈讨论。
1: 手机一展开，全新超薄机身搭配超大荧幕，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表会上正式发布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这款新机不仅采用高强度钛金属打造，更透过特制的镀膜技术大幅降低荧幕弯曲的折痕，带来滑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
2: 因为在平板的市场上面 ，iPad 是在市场上是压倒性的存在。那对于软体部分，对于这种大荧幕啊、平板类型软体的生态系是在市场上是最强的。所以渴望就是在 iPhone 6它打开之后，这个大荧幕的使用体验会比一般的折叠机来得有优势。
1: 不止硬体升级，7.6寸的大萤幕能同时开启多个 App， 效能方面还搭载最新的 A20 Pro 2纳米晶片，但入门机型售价就来到74,900元，比以往的顶规机型一口气贵了30,000。
3: 我觉得价钱来讲的确是偏贵，那一样的价位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4: 哦，我觉得因为它是折叠机，首先它的工啊、成本那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它可以大概到50,000左右是我觉得是可以的程度，希望其实是属于溢价了。
1: 尽管不少民众大喊吃不消，但若以高阶折叠机的制造成本来看，达人认为这项定价相当有竞争力。
2: 考虑苹果的价格考量点的话，那其实算是符合预期，甚至比预期还要低一点价格。当然产品价格高，是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点进入的门槛，但是以折叠机来讲，我觉得这个差价算是非常 OK 的。
1: 无论价格接受度如何，苹果首度踏入折叠机战场，势必为高阶手机市场带来全新冲击。至于民众愿不愿意买单，10月23号就能正式揭晓。人间新闻洪瑞礼、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台湾电动车挂牌数持续的攀升，但是呢，充电桩的营运商却是越来越头痛。热门的站点竞争激烈，偏僻一点的呢，则是无人问津，有不少的业者都非常的苦恼。现在软体业者是透过了 AI 辅助营运决策，来大幅的提升获利。
5: 电动车充电桩从街边到停车场，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相比过往，车主不用再愁没地方充电，但对业者来说，营运却是越盖越赔。所幸有软体业者结合智慧科技，首创 AI 营运决策大脑阿金 AI。
6: 大部分的充电桩都很难获利，然后可是我们最近的确是有一些起色，连比较偏一点的站点，它的营运也有很大的改善。
5: 透过 AI 为业者注入营运判断力，不仅整合营运智慧辅助，还能达到客服分流与跨品牌漫游生态系，让长站端能同时处理决策、客服与车厂红利导流，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获利。
7: 可以抓数据，然后我们用 AI 来去做分析跟假设，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导引更多的车主进来。那我们呢也有生态系来去支持，
5: 由 AI 负责营运决策，接管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串接等，透过更专业的辅助，改善获利结构的能源资产，让业者不再深陷赔本，也拓宽营运商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南投县茶商工会举办2026年火运奖焙茶技术研习竞赛，邀集到了南投以及嘉义的茶产业人员一起来参与。透过专家的讲解、实际的焙茶，还有竞赛评比，让会员们可以在动手操作当中精进技术。
8: 研习现场评审逐一检视会员制作完成的样茶，从样茶香气到茶汤韵味判断焙茶成果，也透过竞赛让会员检视自己的制茶功夫。
9: 对这个茶，我要去陪他的时候，我怎么样去拿捏，我怎么去掌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技术的进步是很棒的，而且以后我们在 在给消费者他想要什么样的茶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掌握度会更高。
10: 这个跟我们每一场的茶叶比赛它不太一样，它最主要是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发挥自己想要的那种味道。
8: 将竞赛加入研习，让每位会员都有机会发挥自己想呈现的风味，从焙茶过程中掌握茶叶的香气与滋味，也和一般茶叶比赛有所不同。
9: 这次以竞争的方式下去做筛选的话，很多好手哦都有得过特等奖的，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然后我们焙茶竞赛主要呢，就是以火运，以这个名字哈、哦、作为基本标准的，就是要有运。韵味的话就是一个层次的展现，
8: 从专家讲解到亲手备茶，再透过竞赛检视学习成果，会员也能把研习中的经验带回实际制茶，透过交流持续精进备茶技术。人人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40岁的香港人陈先生确诊眼内恶性黑色素瘤，在长庚眼肿瘤中心与质子中心团队的合作之下，跨海完成了5天的质子治疗，顺利的控制肿瘤，并且也保存了视力。完成治疗的1个月后呢，陈先生也已经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让眼内恶性黑色素瘤的治疗又跨出了一大步。
11: 眼球摘除，因为为了。
12: 陈先生专心听着医生介绍，眼睛不时左转转右转转，灵活有神，完全看不出来是做完眼睛手术的病人。40岁香港人的陈先生，前年检查时意外发现右眼眼底有黑色肿块，1年后肿块增大，而且产生视网膜下积水，经过确诊是眼内恶性黑色素瘤。
13: 没有什么感觉的，视力都可以的，视力上还有一点点变化吧，单起一只眼看东西的话会小有一点模糊。
12: 接受完手术的陈先生1个月后已经返回工作，回归正常生活，视力也维持术前的 0.7。 黑色素恶性瘤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眼内恶性肿瘤，罕见却很致命，因为肿瘤转移率高，致死率高达50%。
14: 因为这个肿瘤长在眼睛最深处的地方，很难早期被发现，有时候早期的症状非常的没有特异性，那有时候只是一些飞蚊，或者是看四条是看这个线条有一些扭曲的状况，对，所以常常是肿瘤长到比较大的时候，开始严重的影响视力的时候，病人才来求诊。
12: 早期如果罹患眼内黑色素瘤，只能摘除眼球或选择光子放射治疗。随着科技进步，现在有质子治疗这项新选择，利用质子射线的物理特性，可将剂量集中于肿瘤所在区域，降低周边正常组织所接受的辐射剂量，最大程度保留周围组织的健康。
14: 质子治疗的话呢，算是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个肿瘤的一个黄金的治疗的标准。对，它主要的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它能够对任何位置的肿瘤、任何大小的肿瘤，它能够做一个有效的治疗。
12: 医生提醒，有近视的病患建议至少1年到2年到眼科诊所做简单的筛检，尤其是高度近视的病患，常常会有合并青光眼、早期白内障和黄斑部病变，以及是否眼睛里面有一些可疑的肿块，都可以在筛检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人间新闻真人综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门诺医院首度来和花莲高中一起合作，针对录取医学、医技相关科系的30名毕业生提供鼓励金，要让学生们未来求学、实习，甚至是面临到职涯选择的时候，都能够直接向医疗前辈请教。希望这一群孩子们走出去之后呢，有一天也愿意把专业带回到花莲。
15: 一个撒下一个种子，鼓励我们花中优秀的同学们
16: 拿到鼓励金，准备迎接大学新生活。这群花中的毕业生，有人念医学，有人选药学，也有人准备要投入护理跟复健的领域。但是对门诺医院来说，这一笔鼓励金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替这群准医疗人员搭起一座桥，
17: 提供了一个平台跟媒介。当你们有疑问，当你们有疑虑，当你们有忧虑的时候，其实可以向你们的前辈们请教，根据你不同的职类，其实我们医院里面也愿意提供及时的咨询跟协助，让你们可以在这个未来的生涯里面可以 可以做得更为顺畅一点。
16: 发起计划的梁世忠自己就是花中的校友，当年离开花莲学医，最后选择回到故乡服务。这项计划不绑约，不要求学生一定要回门诺，只希望故乡始终成为他们未来职涯的一个选项。
18: 去封兵的这个原住民的医院去做一个志工，那他让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于大城市的这种医疗的这个面向，那我觉得他们会蛮需要一些人的帮助的，那我也跟他们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帮忙。
19: 当下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令人感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展开的时候，我们应该容许自己成为这样的容器去做更伟大的事情。
16: 从高中毕业一路走向医疗专业，这些年轻人未来会在哪里落脚，现在还没有答案，但透过提前接触花东医疗现场，也让他们多看见一种选择，期待有一天学成之后愿意带着专业回到家乡，成为花东医疗的生力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新学期开学对不少的孩子来说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呢，对于弱势家庭，学费和生活开销却是一大压力。花莲12岁的小圆妈妈长期卧床，家中主要靠社会补助生活，除了面对到照顾的压力，还得担心学习支出。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花莲服务超过有3400名的弱势儿少，希望可以透过外界的协助，不让孩子的求学路因为经济困难被迫中断。
16: 放学回到家，12岁的小圆除了分享学校生活，最挂心的还有长期卧床的妈妈。妈妈因故瘫痪，生活起居需要照顾，光是尿布每个月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家中主要仰赖社会补助，而照顾重担则是落在72岁的外祖母身上。
20: 这是靠社会补助啊，没有其他的、啊、尿布、哦、差不多一个月要差五千。数学伊较袂晓，哦，啊，你要叫迄、那个，就是来个教，哎、欸，伊就是加减有迄个印象。
16: 家庭再辛苦，孩子的学习不能停。展望会除了定期访视，也安排一对一的课后辅导，陪着小圆写作业、学英文跟数学，也透过了桌游跟聊天来帮助他建立人际互动和表达的信心。但是像小圆一样需要支持的孩子还有很多。
21: 目前我们在花莲服务3000多名的儿少，那在新的学期的助学金缺口还有580万，期待社会大众一起透过爱心捐款来帮助孩子的上学路不致中断。
16: 从学杂费、教材到日常生活开销，对经济弱势家庭都是负担。花莲目前有3410名的儿少接受

相关服务，而随着新学期的展开，学助金仍然短缺了580万元，希望能够透过资源挹注，让孩子不再因为家庭经济困境而停下脚步，继续追逐

0: 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立国乐团正式宣告了全新的乐季起跑，这一次呢是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两大节目的主轴，不仅将会带来当代国乐大师苏文庆的经典以及全新的创作，也持续的要为优秀的本土音乐人才打造出专属的表现舞台。

0: 接着旋律开始加速，转为澎湃。这首由国乐大师苏文庆创作的曲目，瞬间让传统国乐别有一番风味。乐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全源自于他对这块土地的深厚热爱。
1: 我常常会以台湾的人文地景当成我创作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不仅土地美，人也非常美，也很温暖，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乐器。
0: 带着这份对本土国乐的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全新乐季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双核心主轴，不仅将带来大师的经典与新作，也持续为优秀的音乐人才打造专属舞台。
2: 国乐团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借由国乐让大家听见国乐，听见世界，听见时代，看见台北市立国乐团持续努力的脚步。
0: 透过全新乐季的丰富节目，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音乐厅，亲身感受台湾国乐的迷人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10月底的时候将会隆重的推出刘姥姥秋季公演，

0: 舞台上的刘姥姥举手投足之间多了份俏皮与活泼，这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豫剧团将在十月底隆重推出的刘姥姥秋季公演，而打头阵的正是新生代的豫剧拉旦张轩庭。
1: 重点是就是要演出刘姥姥这个人，她的智慧跟她的韧性，而不是单纯只是觉得就是一个很诙谐的老太太，这么简单的一个意境。对，所以是有难度的。其实观众看会觉得有笑有泪，就一开始会觉得啊，好可爱的老太太，后面你又看到她的仗义，潸然泪下。不能用单一的心情去看待这个人物。
0: 这次演出最特别的就是由豫剧皇后王海玲带着弟子张轩庭一人演一天的双日双主角。张轩庭诠释刘姥姥出入贾府时的天真逗趣，王海玲着重历经大观园与贾府衰败后看透世态炎凉后的悲悯，一次能看到两种不一样的刘姥姥。
2: 我想刘姥姥就是非常经典的一出戏哈，那么我也希望把它传承下来。那么这一次呢演出的就是传承版，那么由我和我的学生张轩庭我们各演一场，就是十月的31号跟11月1号，我们师徒共同啊一起来把这个经典的剧目这个角色啊再传承下去。

0: 大家都常用刘姥姥进大观园来说人没见过世面，但这书改编自《红楼梦》的新编豫剧《刘姥姥》，用最直白、大明大放的豫剧唱腔，将刘姥姥大智若愚的生活哲学、不卑不亢、自娱娱人的生活态度，并在贾府落败后用行动证明受人之恩、涌泉相报的情怀，让刘姥姥从搞笑逗趣的丑角翻身成为最有骨气的英雄。原真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要来延续2025年国片票房累积多部破亿作品的趋势，台湾电影业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具潜能的市场力量。今年台湾电影一起造浪，集结了32部电影剧组以及戏院产业伙伴，共同的宣告年度联合行销正式开始，期待可以吸引到更广更多的观众一起来走进戏院支持国片。
2: 你还想赢啊？
3: 我就想比赛啊，想拼个金牌。
4: 为什么你觉得我做得到？
0: 台湾今年下半年有许多上档的新片，题材各异，展现出台湾电影丰沛的创作能量。电影票房三月初就超越去年，创下疫后电影票房的最高峰，展现台湾电影产业的强韧复苏与无限潜能。
5: 目前其实暑假的票房非常好，那接下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八月、九月、十月、十月都是国片的这个高峰。我们自己以身为电影院业者，我们是非常的兴奋而且很乐观。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来做投资。
0: 今年国片起飞活动迈向第六年，将正式升级为全新品牌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激励台湾电影从起飞正式迈向造浪阶段。文化部将透过长片辅导金系统化培育本国电影人才，持续激发台湾电影更大的创作能量与市场潜力。
5: 那作为文化部，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些政策，包括文化币500点送150点。第二，我们要卷动这个民间投资。另外，今年还想到一个新的政策，就是ESG， 就是如果企业包场国片的话，把它列入是我们这个 ESG 里面的，可以算点数。
0: 壮大观众群，广邀一般企业一起挺国片，透过联合行销，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与强大的团结力量，让每部电影都能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戏院支持国片，翻滚眼球商机。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透过艺术映照生活，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的是艺术家林碧云的创作。多元媒材的创作方式，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丰富的色彩还有线条交织，一开展呢就吸引到了人潮，而他本人也到场亲自的导览解说。
6: 亲自为作品导览，艺术家林碧云以色彩与线条画塑人生，透过作品呈现对生命的体悟热情。
7: 7岁在猪圈旁边顾着那个母猪，生小猪的时候不能翻身，翻过去就会把那个小猪压死嘛，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住在猪圈里面。那说到这里心就会戚戚焉，但是我还是永恒不怠的走下去。
6: 守株待财，描述自小家境艰困的生活记忆。林碧云将人生经历融入画笔，作品横跨粉彩、水彩以及水墨等多元媒材形式，更带有岁月流转与生命经验的意涵，现正在佛光园美术馆宜兰馆展出。
7: 充满了一种对生命的生生不息，像上面有个神仙，那么呢下面还有白鹤，一起呢感觉上人生充满了永恒的希望。
6: 透过艺术书写生命，才会自在人生，带领观者透过画面展开不同层次想象，看见艺术家独特的观察与创作能量，疗愈精神与心灵，安定自在。人新闻宜兰宋和报道。
1: 2026台湾公益剧一起慢活快乐市在南投登场，集结了全台湾各地的公益成果以及特色摊位，也邀请到了日韩两国的艺文单位一起来参与，从手作创作到生活应用，让民众在逛市集的同时呢，也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到台日韩不同的公益特色。
8: 园区里各个摊位摆满不同工艺作品，从生活用品到手作创作都有。民众一边走一边逛，一边看不同摊位，也有人看到平常没接触过的作品，直呼好玩又新鲜。
9: 我看了一圈之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成功，很赞，
10: 好玩，很多东西都没看过的。可以来参观看看了。
8: 活动增加民众接触学习工艺的机会，工艺中心表示，工艺不只是技艺，更能走进生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与创作的快乐，
11: 增加较侪人来了解这个工艺啊，对所有那要学工的、教工的人，其实拢都有帮助的啦。
12: 工艺不只是技艺，它可以走进生活，带来连结与快乐的文化力量。
8: 这次活动以慢学、慢艺、慢活、慢聚、慢行五大主轴，串起全台各地的工艺成果。现场汇集近80个工艺单位，还有职人示范、手作体验与特色市集。从学习创作到地方交流，呈现工艺在不同面向的发展。人间新闻林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经文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越来越多年轻旅人来到了台湾，有人搭火车环道，有人走进巷弄来拍照，有人选择用双脚一步一步认识这座岛屿。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知名的景点，而是街角老屋、昏黄灯光，还有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互动。这样的氛围在最近几年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台湾感性。不过当外国的旅人把这些视为风景，生活在其中的人却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现实。今天的人间片刻先带您来看看什么是外国旅人眼中的台湾感性。

0: 坐在七星潭海边，看着太阳慢慢升起来，真的很震撼，很平静。我一边看日出，一边唱佛歌。
1: 一句南无阿弥陀，二足尊前忏罪意，三宝是我归依处，四生九有皆离忧。
0: 觉得自己好像被这个地方接住了。我是佛音，今年22岁，来自香港。我人生第一次来台湾，就选择徒步环岛，想用香脚去走，去感受这个地方。我以前是在电影院里面工作，看过很多电影，然后剪接的画面。台湾有很多老老的建筑物，或者是随手一拍一个镜头，其实都很美，很像那个电影的画面。我留意到这里生活的人，他们都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们是有自己生活，有自己的安排，我感觉他们是自由的人。平交道栏杆下来的时候，叮叮当当，我感觉就很像进到电影画面里面的样子。能够非常近距离看到火车经过的样子，那个声音是很大的。台湾的房子感觉很矮，招牌小小的，但是我走在里面，就好像穿越一个时光隧道，从以前一直走到现在。这些地方虽然看起来乱糟糟的，但是很有人味，也很有生活的感觉。
2: 造访台湾，有人走马看花，也有人一步一脚印贴近土地脉动。今年1到4月，像佛音这样年龄不到40岁的年轻外国旅客来台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人次。佛音口中所说的海景日出、平交道火车，甚至七楼街角招牌、吊饰，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却让不同语言的游客都在台湾找到感动自己的风景。
3: 看到这些灯、这些路，这样子的感觉，就很特别。
4: Oh yeah, I really like this street. I mean, it's really pretty with the lights, and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my friends and family to come here to Thailand.

0: because the food is really great and it has a lot of little pretty alleys like this one. Yeah, so I recommend you to come.
1: 巷弄里的老屋、手写招牌、行旧并陈，以及一种独有的拼贴杂乱感，正是台湾给外国年轻世代的第一印象。这种氛围最近有了新的名词——台湾感性。
2: 日文叫 emoi， 就是 emoi， 大概是那种旧旧的，然后就是复古的那种感觉。
1: 台湾感性是韩国社群媒体上的热门关键字，强调台湾味，并不是刻意营造的美感，而是一种生活原貌。即使什么都没发生，也能让人放慢脚步，驻足停留。
2: MOE 是最近在日本的那个年轻人之间流行的一个词，对我自己的父母的那个年代，就是不方便，但是比较快乐一点的那种时代有憧憬。然后 MOE 是代表这种感觉。
1: 也因此，越来越多国外创作者来台取景，从 MV、旅游写真，甚至戏剧外景，都在寻找那种不完美但真实的画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就是位于台北万华的华江整建宅。这里曾是1970年代台湾都市住宅改建的重要成果，如今屋龄超过半世纪，全台像这样的老宅超过百万户。
3: 我嫁过来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户人家门都是打开的，然后呢，邻居跟邻居互动的非常的紧密切。像端午节包粽子，大家都会在门口，这一家不会包，这一家帮他包；这一家不会包，那一家帮他炒菜，准备食材。然后那个时候，这边真的感觉上很有人情味，年轻人都往外去发展了，然后这边住了几乎都老人家。对，然后没有以前那么的热闹，以前只要假日哦，整个走廊超级热闹的，都是小孩的嬉戏声，现在真的是没有。
4: 现在就慢慢万华人口老化，没有小孩，然后现在我算年轻人，我50几岁算年轻人。
1: 热情的人情味，彼此照应的邻里互动，是过去这些老宅最珍贵资产。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外流、老化、设备破旧，让生活慢慢发生了变化。在外人眼里，种种适合取景拍摄的怀旧感，却是居民天天得面对的现实老旧问题。
5: 一次是要十几户，大家彼此协调，然后按的管要接明管，要怎么样来做一些管路的就是转移啊，然后还有费用上面的分配啊，其实是蛮耗时的一件事情。然后出钱这倒是小事，最让民众困扰的是还找不到漏水的原因。
1: 生活有机会变得更好吗？是留下来的人最迫切的需求。
5: 就有好几个里民在跟我聊天，他就说：“里长，房子真的很旧，怎么办？我们有没有机会更新啊？”可是因为这里是卖断的私人宅，所以政府他也不会去处理我们这一块。
1: 但这些老宅多属私人产权，又因格局老旧、权属复杂、居住者年长，让更新变得困难重重。
6: 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把它做一定程度的都市更新，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还是把它保留下来，让大家在那边可以看到历史课本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那边它就是一部历史课本呢？我们就以欧洲来看，欧洲在繁华的大城市里面，它可能会留下了一栋建筑物，它可能是500年前，甚至800年前，甚至是文艺复兴时代就留下来的教堂。那台湾，我们毕竟还是面对那个问题，就是土地面积过小，哦，山多平地少，寸土寸金的问题。
1: 这些看起来很有感觉的老社区，究竟该被保留还是更新？是情感延续的载体，还是城市发展的绊脚石？地窄人稠，每一寸空间都珍贵，但若城市里只剩下新颖与效率，那些活在记忆里的风景又该去哪里？
7: 都市的魅力还是存在不同的时空里的建筑物，而这种魅力才是形成一个都市里的多样风貌。但是问题是，不管哪个世代的建筑留存到现在，其实既然要被人活化、被人使用，它就有可能安全性的标准必须依照现行的标准来看待。那现行的标准是因为主要是台湾是地震带，所以这种结构的特性反而是我们在看中建筑最重要的。
1: 城市的魅力源自于历史与当代的并存，但建筑若要被延续，终究必须面对结构与安全的检验。 台湾感性不只是回忆的滤镜，也不能只是感性的借口。在保存历史氛围的同时，如何让人安心生活，是这块土地必须面对的下一步。不论是选择保留、更新还是再造，唯有在人与空间的共生中，我们才能让这份记忆不只被看见，更被好好承载。

有人说，旅行最大的收获往往是看不见的风景，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一个地方。台湾感性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来自真实生活的痕迹。但是对许多地方而言，光是有回忆未必足以支撑未来。距离台北不到一个小时车程的乌来，它曾经是北台湾最重要的观光胜地之一。近十多年来，人潮改变，产业也转型了，以及法规的限制层层交叠，这座原乡不得不思考新的出路。当地观光不再是看风景文化，是否能够成为下一个希望？接下来带您走进乌来。

0: 欢乐只是表象，真实的乌来正在褪色。
1: 你说要不做观光，除非泰雅族灭掉才有可能，因为从阿祖阿公的年代就是靠观光在养家活口。
2: 当死路一条，就是道路已经告诉你了，观光客不会再来，因为他没有异军突起的一些东西嘛。
3: 卡在公部门跟在地人之间的互信基础，又卡在在地人没有这样子的资本。
0: 乌来这座靠观光为生的原乡，如今逐渐困在原地，老旧，多年不变，来一次再见无期。
1: 光老街我要用像西门町或是像哪里商圈哦，有一个遮雨棚或是一样的看棒，一模规模老街的那个地板是最有已经有铺设了，所有商街这边一致统一的美化啊，或是一些彩绘，这个店家要那个店家不要，那个店家要这个店家不要，说明会也做好几次。
0: 不是装修问题，而是缺乏共识与愿景。2024年，游客超过250万人次，数字背后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老街记忆。
3: 是时候乌来的观光要转型。那所谓的观光，以往大家认为的观光，乌来只有温泉。以自然产业来看，温泉啊，还有泰雅族的传统歌舞。那是因为我讲泰雅族跟乌来是北台湾嘛。离都会区非常近，相对文化流失非常严重，那又再加上我们必须要符合游客所期待的，所以你去看早期我们的歌舞场跳的，其实基本上不是泰雅族在地的，也不是不是泰雅族本身，也不是乌来在地的文化展现。
0: 观光若失去了文化的根源，只剩形式模仿，还能撑久吗？
4: 我小时候在乌来国中小念书，整个乌来老街，你遇到的观光客，你看到10个观光客，可能有6、7个以上，要么日本人，要么欧美的，要么华侨。那现在你在乌来老街，你走过去，10个人可能只有1个是所谓的外国人，而且这一个有可能是东南亚的那个。那到底怎么了？日本人没有来，欧美没有来，
0: 高消费力的游客不来了，是吸引力不够，还是品质没有提升？而真正的痛点藏在基础建设的断裂中。
4: 这几年啊，乌来经过这个很严重的苏迪勒台风之后，很多步道几乎都是毁掉的。那有修复吗？几乎没有，因为都要花钱。我举例跟你讲，跟台车息息相关的，我家旁边那个加九寮步道，苏迪勒的时候柔肠寸断，然后呢一做一些调查什么，然后就跟你讲哦，需要太多钱了。然后从8年前一直到现在，完全没有下文。然后可能意思就打算不做了，那这个很可惜呀。
0: 乌来是水源保护特定区、都市计划区，也是原保地。想发展观光，每项建设都要穿越重重法令的审查迷宫。
3: 我们全区是传统领域区。我们全区是水源保护特定区，我们全区又是都市计划区，全区又是原住民保留区，所以这造成一个问题，乌来所面临的是叠床架屋的法律。我们不希望让族人在赚钱跟传承文化之余触犯到法律的底线，这是我们目前的确比较棘手，但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4: 你不能特别用这个借口去推，你是不是要想到说20年、30年后乌来这个地方怎么办？还是你打算把乌来永远当作就是水源区，那你就不要发展观光了，或是你就完全就是靠补助去补助这一些人？
0: 走不远的路，就得回头找根，离开喧嚣的老街，往山上走，来到德拉兰部落。一块沿着南势溪畔的文化营地，
5: 没有掌声了，尖叫声去，尖叫声！哎呀，你们真的不会尖叫声吗？你们没有尖叫声，对面的猴子在笑呢，尖叫声！哇，这样子知道吗？啊！
0: 地寮、弓箭场、烤肉棚、谷仓，这不是表演场地，而是生活方式的回归。
6: 狩猎也是我们的文化嘛，对不对？语言也是我们的文化嘛，舞蹈也是我们的文化嘛，一些硬体的东西，这些武装，这是我们的文化嘛。那我就直接走文化营就好啦。
0: 文化营是王龙兴给母亲的承诺，也是一场延续的行动。
6: 妈妈就有讲 一句话了，她说：“拉给瓦卡浪瓦卡浪人嘛。”她的意思是说孩子回来故乡了这样子。妈妈要走的之前，因为她知道我想要做这一块。后面就是她生病，然后就离世了。
0: 文化要延续，不只靠热情，还要制度与场域的支撑。
6: 平台谁来用，谁来整个 handle， 就一个问题了嘛。再来，你的行程是什么？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走旅游业，如果是说可以走两天的部分，有民宿的话，就像圣马可斯有民宿的话，这里应该是可以做得起来。如果因为我们在这里没办法做民宿，就被限缩。

0: 大与观光寻找平衡，只是再努力也敌不过只有一个人。
1: 我对部落很有愿景，说哇，我一定要把部落的文化带起来，把客人带进来。但是现实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了、啊，因为你光要你一个人努力去把外面的客人带进来，好，就算你做的文化很好，什么？

0: 你的传统狩猎什么什么都做得很好，你都一条龙，但是客人没有进来，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做，真的太辛苦了。我们这直接摊开，你看每个部落都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的老一辈，我爸爸，大家都是聚在一起。你这一户有可能好朋友来烤火聊天，一直在彼此之间的感情很好。以前我们都很团结。
1: 从个人打拼到集体串联，文化要成为产业，不能只靠单打独斗。
0: 有活络，大家都团结起来。哎，客人一进来，不会分你我，反正你赚你的，我赚我的，对不对？都讲好了嘛。可是你会带什么？哎，客人来的客人，他们或者团体，他们想要享受什么的？我们的传统文化，每一个负责的东西、负责的活动都可以带了。你看，客人来也开心，那我们得到的利益也赚到了。
1: 乌来还有些文化，其实是一条一条线织出来的。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女大学生，特别自费前来台湾，只为了学习泰雅族的传统织布。范叶华与协会的老师们倾囊相授，不只是传技，更是一种文化的邀请。
2: 我也跟达卡老师，也跟这个日本学生，我们有商量，就是下个礼拜二要带他去釜山走走玩玩，就让他除了就是很快速的学会了织布，然后我们也带他去看看好山好水。
1: 文化没有爆点，但有厚度。乌来织女正用一蓑一线搭起文化与旅游的桥梁。
2: 我比较想去跟那个温泉业者去谈，然后就是让游客，就是来这里住宿的游客，同时也来这里去体验在地的文化。女生我们就来织布，男生我们就带你去打猎、去狩猎嘛，就是不同的东西，我可以不同的安排。
1: 如果文化能走进行程、住进体验，也许能撑起另一种深度旅游的可能。而制度与政策的靠山，更是转型的关键。
3: 我们署长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哦，就是禁用权啊，就是靠近这个区域，就地接近来使用这个地区的权利。这个就打破我们以往的一个框架哈，因为像山林的资源的话，其实就是要当地的部落或社区可以很方便的来使用了，他就是居住在这边。以前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那他们就是住在山的附近，所以应该可以让他们很容易，而且在法令上也可以让他们自由地去使用这些资源啦。
1: 曾经，乌来台车连接人与山林，未来是否能有条法律的轨道，让乌来人自由的生活与传承？
3: 它也承载着我们的一个林业文化的历史，啊，也在乌来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光的一个资源呐，吸引非常多的游客来，所以对整个乌来的经济跟文化上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
1: 地方创生的未来不靠口号，乌来不是例外，它也是台湾地方困局的缩影。文化营地的光火。
4: 可以不要那么帅吗？哇，勇士，太阳勇士。
1: 织布的节奏，
2: 就是我同时要打一三五六，然后再打二四五六。
1: 部落的愿景看似各走一线，其实都在寻找一条出路，让乌来的未来不只是回忆，而是前行。
5: 从台湾感性到乌来的转型之路，我们看见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真正会吸引人的，除了是建筑、风景或者打卡画面，更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及岁月累积出的文化记忆。如何要让地方既保有自己的样貌，又能够拥有持续前进的力量？或许是每一座城市、每一个社区都必须要面对的课题。谢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颂，我们下周再见。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等等。参赛网红有话要说，
1: 不能输给 AI 啊，要输工作怎么办？

0: 什么是独老？人老了，身边却没有可以陪伴的亲人。最难熬的，也许不只是老弱，而是长久孤单的生活。在台湾，有70万名长辈正在过着这种日子。台湾优质生命学会是一群影视红星所成立，呼吁大家参与志工行列，长期资助公益机构，关怀16000位独居弱势长者以及2000位智能障碍的孩子们。节目这次和优质生命协会合作，让每一位网红配对一位独居长辈，成为他一天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个行动或许提醒我们，长辈所欠缺的真的是一个愿望，还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心愿的人。
1: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
2: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
1: 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3: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4: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5: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6: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7: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1: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参赛网红进场，请按编号入座，有请五位评审。感谢各位网红完成了善的创作，在评审看片前，每位都有为自己应援的时间。
1: 各位评审好，就是我这一次呢，我是带着邓贝贝去101大楼，然后帮他圆梦，因为他从美国经商回来之后就生意失败，他回到台湾，然后他就一个人独居在4楼，他每天爬楼梯上去要20分钟。就是他上去要自己拿着拐杖上楼20分钟，然后就是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有说他有尝试打电话给他的亲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要理他。就是他有拨过电话，但人家都不理他。就是我想借由这个节目，还有我的影片，如果他的家人有看到的话，可以给他一个小小的关心，我觉得他就很开心了。因为他有跟我说，他想联系他们，不是想要他们想给他什么，是不要带着任何仇恨，他只是想要一点关心跟就是关怀。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一并定，难道非要耗尽所有委屈才配得上一条烂命，爱情这场苦心叫人看清爱与不爱之间的差距。
0: 评审看片，
2: 如果有一天你到了80-90岁，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要独自面对不生的病痛，你还笑得出来吗？今天我带着无依无靠的邓贝贝去做了这件事。邓贝贝年轻时远赴海外经商，没想到生意失败回到台湾，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大病。高血压、射护腺疾病、疝气，加上肠道手术后必须依赖人工肛门带。如今他独自生活，光是每天回家都要拖着病痛的身躯爬上20分钟的楼梯，真的让人非常心疼。回来台湾一身病痛的他，已经好久没有出来看看这个世界了。聊天时我问贝贝有没有想打给哪位亲人，他说他都打过了，但没有人想要理他。那句话很轻，听在心里却无比沉重。身体的折磨与寂寞我们无法代替，但今天我想成为他的家人，一路来到101大楼带他服侍整个台北市，还一起去体验了拍贴机，看着他像个孩子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一切都值得了。这趟旅程是想让他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人在乎他，很多时候老人家需要的真的不多，只是一份真心的陪伴。如果这部影片有温暖到你，请帮我们按赞分享吧，把这份关爱传递下去。
0: 评审讲评，
3: 我蛮喜欢你把阿公的故事说得很完整，但我会觉得有好像少了一点点，可以有他的声音，

0: 呼吁陪伴这方面，我觉得做得不错，但是让大家知道独老其实是需要大家的关怀跟陪伴。不过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行程影片中的行程比较单一一点，只有看101的风景跟拍贴机小小的一部分，然后我觉得没有安排到一些环节可以让我们去更了解这位主角他的个性，或者是你们之间的互动。
1: 邓贝贝在影片里他从没有什么表情到后面是真的是眉开眼笑，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这支影片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因为我看到他的眉开眼笑，我看到他有快乐的一天，我觉得这就是这支影片最重要得到的这个影片输出的内容。那当然其他一些技术面可能真的要再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影片想要让更多人看到的时候，技术面会影响大家按下分享的那个关键。
2: 整个交流结束回去之后，我也一直在思考说今天的这个相遇，除了我们自己能够带给独居老人们的善与爱意之外，刘大哥的这个角色是否能够反向的为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在这个世代，其实大家要求的是你要独立，可是却没有人去教我们如何真正的与他人产生连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去说出自己内心的真正的想法，去跟身边的人交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糟糕，或者是社会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冷漠。所以我也觉得说我应该要多多的去关心周遭的，不管是亲人或是朋友。我相信在我们不害怕付出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收获最多的人。那我也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一起做这件事情，让整个世界不再有感到孤独的人，然后永远不要忘记爱是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其实我刚拿下全球城市美业形象代言人的台湾区总冠军，那我就想说，不然我就表演一下走台步好了。

0: 就很好。
1: 其实我刚拿下全球城市美业形象代言人的台湾区总冠军，那我就想说，不然我就表演一下走台步好了。

0: 评审看片，
1: 出发猫咖开心吗？
2: 开心，
1: 开心。
3: 起来拍手。
4: 虽然是独居，却也把生活过得规律整洁。平常不爱笑的刘大哥非常喜欢猫咪，所以我决定带他去从来没去过的猫咖，一次撸爆整间的猫。不同于印象中的独居老人，刘大哥非常的独立，认为自己不需要其他人的陪伴。后来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才坦诚是因为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
5: 对，有时候
6: 要当运动啊。
5: 对，我跟你说，你有时候不用帮别人预设太多，
6: 那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
7: 生活的。
4: 除了撸猫，刘大哥也表示他对很多新事物都有兴趣。于是我带他去喝我泡的普洱茶，店内有很多的银壶，让喜爱银饰的刘大哥很开心，甚至开起玩笑，话也多了起来。看看刘大哥第一次泡茶是不是就很有架势呢？其实需要陪伴不代表不独立，能独立生活也不代表我们不再需要彼此。独立是为了让我们有能力去生活，

0: 而连结，让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
1: 评审讲评，
2: 我承认我自己是喜欢这种淡淡的影片，就是有些感动或有些感触，反而是在很淡淡的互动或很淡淡的情绪里面，你能够堆叠得更丰富、更丰厚。我觉得这是你在这支影片里面，虽然我从一开始的前面大概十五秒有点 confuse， 是忘了配乐吗？怎么那么都没有声音，就只有人的声音？可是当音乐进来之后，我发现哎，这也是一种，有时候我们可能太习惯各种模组，包括在跟人的相处上，我们会习惯用我们已经社会化的模组去跟别人互动。那我相信这个刘大哥也是一样，他可能用他以前在军中的模组在跟所有人相处，可是当他看到猫的那一刻，他就融化了，他眼睛变弯了，再到他泡茶的时候专注的模样，你就发现原来刘大哥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淡淡的影片可以看出更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支影片的细节做得蛮好的。
3: 老师，对，我叫他老师，因为他是爱晨的国标舞老师。
4: 嗯，对，
3: 他跟爱晨跳过舞。
2: 哦，
3: 对，
4: 我们跳那支很棒。
3: 对，然后我其实蛮喜欢你的影片，然后其实我看完你的影片的第一感觉就是，哇，他超难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知道怎么拍，因为他好独立。然后他，但是我觉得你整个影片都是用反思的角度去呈现，我觉得这个很好。对，因为就好像我们会遇到很多难题，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放弃，可是你没有。我看到你的那个勇敢，我反而会觉得这是你的垫脚石，哎，就是一个困难，你反而有更有超越自己的一个很好的 timing。我觉得你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加分的。
5: 我也很喜欢你的文案，而且我觉得，因为你没有前半段没有放背景音乐，所以让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你的文案中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然后也比较让我可以去反思说。确实独立这件事情不代表他不需要陪伴。然后因为我在看每一支影片的时候，这次的主题会让我比较像是看每个爷爷奶奶的故事的感觉，所以我还是会很希望可以都每一支影片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或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对，我觉得在这点上面可以再加一点点那个故事。
4: 原本我以为陪伴一个人需要为他做非常多的事，后来我发现有时候一个人需要的不是为他做了什么，而是有人愿意坐下来听听他说这80年来的故事。这次我遇到一位80岁的长辈，然后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大老板，那在他要退休的年纪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大转变。但那天我在阿北身上一样看见相信着爱，相信着这个世界，每天就很自律的生活，然后很维持的健康这样子。影片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是，陪伴是不分任何困境。今晚你回家吃饭了吗？
1: 评审看片，
6: 人生会转弯，
7: 像我赚很多别人花，还要背债啊，变成现在这样。
8: 阿贝一个人生活，但第一次见到他，我才发现他根本不需要我照顾。80岁阿贝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甚至把台北的山都爬遍。
9: 真的健康吗？
10: 活太久，我的机能会衰退，视力的反应啊，所以我70岁就把。
11: 身体是什么？保护好是自己要求，真实无可能。
12: 注重健康，会帮你好，再帮你多按摩。
7: 啊，你家己嘛清不干净。我
10: 你讲这些好像你是读医学。
12: 哦，因为我是这个的专门科啊。
10: 好像变化都没有，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重点还是自己的个性，成不成功，个性占的比例是80%以上。
9: 我相信发生这样的事情，刚刚有提到说，另一半是陪你到老的人，你这样还相信这一句话吗？
10: 那要看人，
9: 要看人。你哭，
12: 阿丹，我把这块
10: 笔借给我。
5: 评审讲评，从你的影片啊，我看到阿公很健康很乐观，就是一个很可爱的阿公。然后我很喜欢的点是你有收录很多阿公说出来的话，所以就比较没有那种因为大部分人听到独居会有个沉重感，所以我觉得可能阿公的乐观，然后你又刚好收录很多他的话，就不会有那个沉重感。但是我觉得在剪辑方面呢，就是有些节点截的有点奇怪，就是有点你讲话讲到一半然后被截掉的感觉，但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2: 我很喜欢你的影片耶，你们彼此的互动是非常真诚的互动，阿公真的很认真在讲一些人生大道理，你也真的很认真当一个倾听者，而且还把你的专业运用在你的这支影片里头，让阿公去做一些他没有做过的事，又或者他现在需要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去听别的阿公讲人生大道理的时候，你好像比较愿意听。所以我觉得今天看了你的影片之后，也提醒大家，就是当你回家听你自己爸妈跟你讲人生大道理的时候，你可能也要像听别人的阿公阿嬷一样，或别人的爸爸妈妈一样。我觉得那个感受在这个影片里我看到了。
3: 我其实蛮喜欢你把整支影片的重心都放在阿公的身上，对，但就会觉得有点可惜的是，感觉你的个人魅力会比较少，就比较退到后面的感觉，这有点小小的可惜感。就觉得，因为我觉得网红应该要带有社会的影响力，应该要动用你的粉丝，对，然后就我觉得这有点可惜，但是我很喜欢你帮他采耳。就是我觉得那个很专业，然后也把你的专长表现出来。
13: 首先，我觉得这次的任务真的超级好玩的。如果不是因为节目的话，我觉得根本就是没有这种机会。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位刘大哥，他真的是非常幽默风趣。社工说他现在都是用纸碗跟免洗筷在吃饭。我说大贝，你这样真的不行啦，你这样子哦会那个啦。
14: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5: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曼博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14: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1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社工说他现在都是用纸碗跟免洗筷在吃饭。我说达贝，你这样真的不行啦，你这样子哦会那个啦，早一点。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买一些这种东西，好不好？然后来才被我说服，然后说服之后，毛巾、垃圾桶、筷子、餐具、桌子，买了超级多东西。OK，然后是最后他很开心。然后我要讲一个非常好笑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买了桌子，然后那个桌子要组装，我想说，哎，他回去他绝对看不懂啊，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帮他组装，组装了20分钟，他就想说你很厉害，然后打哈欠，然后想说，哎，这个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拜托一定要运动，真的超级重要，你身体要动起来，你才有希望，你肌肉长起来，你才能多活5年，多活10年。那这个第二招呢，它叫做婴儿式，非常简单，就是我连做裙子都可以做，它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趴在地上。那这个动作呢，它的重点是，如果你的下背会很紧，你平常就一直久坐的话，这个动作真的超级舒服。女生经痛也可以做这个动作，这个手呢就是一直往前延伸，那个屁股要想着一直往下坐，然后你的下背就会得到舒展。
1: 评审看片。
2: 其实我在出生之前，我的外公跟我爷爷就已经过世了。再来就是我爸妈小时候就离婚，所以我一直对于男性长辈这个角色其实是挺陌生的。
3: 直到遇见了刘大哥，他现在是一名独居老人，可能很难想象他以前是事业做很大很好的商人，后来财产几乎被朋友全部骗走，转行去卖咸酥鸡，重新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但突然身体出了状况，老婆因为失智也离开了他。对于一个走过这么多事情的人来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说一句"没事啦，都过去了"，其实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听说刘大哥最近刚搬新家，家里还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想说带他去完成一个小小梦想，去 IKEA 买家具喽。刘大哥跟我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来过，一开始还很害羞的跟我说什么都不用买。结果最后筷子、碗、叉子、毛巾、桌子、枕头跟垃圾桶，算是一个买好买满。吃饭的时候他也说自己不饿，最后全部吃光光还要外带。相处到这边，我其实觉得刘大哥是一个脾气很好，而且非常好聊的人。我们明明第一次见面却没有什么隔阂。后来帮他组装桌子的时候，他也是一直在旁边鼓励我，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暖心。行，本来以为今天是我带他去圆了一个小小梦，但回家路上我突然觉得刘大哥也偷偷圆了一个我有阿公的梦，看来今天是快乐的一天呢。
1: 评审讲评，
4: 哎，我很喜欢你的影片呢，
0: 谢
4: 因为
0: 谢。
4: 就是很多小细节，就包括连阿公的一些反应都有被捕捉到，然后再加上因为你很会对镜头做一些互动，所以可能我们在看片的时候，会有因为你的这个互动，好像让我身临其境。我只差没有在现场跟着装那个桌子了，但还好没去，因为我都看不懂说明书。
0: 哦，可以给我，我超会，我超
4: 但
0: 会
4: 是我
0: 装
4: 觉得那个互动感跟让观看的人身临其境，真的是沉浸式，我觉得很棒。
5: 我觉得你的影片很有个人魅力，包括你刚刚的我音乐，我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个 tempo 节奏，就是个酷妹，我很喜欢。然后我很喜欢你开头的那个感觉，有点像 intro，就是你前面那个鲨鱼就已经放在后面，那就是。
0: 有注意到对，
5: 我觉得是你的小巧思，就是它是从一开始就开始贯穿整个影片的，然后一个小提示的感觉，我觉得很喜欢。然后我觉得你把阿公拍在他一个人房间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很有共情感，对，我觉得拍得很棒。然后看到阿公的转变，也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我觉得你整个人跟整支影片就很像是你一个小可爱，天不怕地不怕，闯进一个老阿公的生活，然后改变他一生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影片我给蛮高分的。
0: 谢谢。
6: 我很喜欢听你讲故事，因为你的声音很好听，然后口条又很好，讲故事、叙述故事的方式也很清楚，然后又会让别人觉得很期待，所以我就很喜欢听你讲故事。然后1分钟的影片，你讲到了你自己，也讲到了大哥，然后还讲到你当天的互动，又讲到了心得，所以其实1分钟内你塞了很多东西进去，但是呢，我不会觉得很多，我就觉得很，就很想再继续听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看得又很干净，然后又很舒服，我就很喜欢。
1: 节目公告：第九集参赛网红将有7位晋级半决赛。
5: 我觉得这次的难度真的蛮高的，然后其实我也很开心、很兴奋，想说我今天要来接这个任务的时候，我能看到网红身上有什么样的进步。然后我今天真的看到了，因为我觉得反而在你越困难的时候，你越可以自己加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大跃进的时候。
7: 我们不要看困难，我们要看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优点，我们要相信自己。然后我就看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始开发自己也好，然后我就看到最感动的是他们不仅改变了别人，就是看到那些长辈们开始脸有些变化，会开始笑的时候，我发现网红们自己也跟着开心了起来。然后我最后就是很祝福他们，因为他们手上都捧着这个网红神灯嘛。对，我刚刚在节目上也有说，就是我觉得我们不只是一次性的给他们这个神灯，或是他们呼叫这个神灯以外，我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就是我们要常常成为别人的光，别人的帮助，把这份爱跟善意继续传递下去，就是你们最棒的社会影响力。
8: 你说、啊、你们有四个什么？
9: 有四个明星，两个
8: 明星。
9: 来第一个，
10: 好，
9: 三重邵雨薇，打声招呼。
10: 我是三重。
9: 哦，来下一个，
10: 然后信义区润
8: 儿。哇！还有谁？
11: 胡椒。我是那个中山女艺。
9: 下一位，田馥甄。
11: 哪里哇？台中我们的
9: 台中谢欣颖。哇！台中赵露思。
8: 还有谁是明星的？快说！
9: 苗栗张柏芝。
12: 现在就走进。
13: 我今天才懂，独居长辈缺的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愿意陪他完成愿望的人。
14: 圆梦不一定要花很多的钱，只需要一点点的用心。
15: 今天我不只是网红，我还是他一天的家人。
16: 陪伴不是我有空再来，而是我为你留下时间。
17: 今天最难的不是完成他的愿望，是跟他说再见。
18: 再见。
19: 就很感动，就是像我就认为说，人与人之间哦，很少有人，因为至少我碰到感觉一般人都其实很冷漠，都不会去关怀别人。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厨房开张啦！今天呢，邀请到 Lina 老师来教我，我整个厨房都升级了。
1: 今天听说圈圈要来我们的厨房，所以呢，我就帮他设计了一共是三道菜，很厉害哦。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来腌我们的鸡腿排。好。
2: 现在呢，在一间厨艺教室的外面，其实时间已经差不多，我应该要进去了，但我一直迟迟不敢进去，为什么呢？为什么只敢在这边偷看呢？因为我超级不会做菜的，我只要看到那个油喷啊，然后肉要弄下去啊，我就是很紧张。好，但是呢，今天这里呢，就是是我们圈圈选的第一个地点。那 Vista 的女孩呢，不止在场上哦，就是发光发热，他们在自己的这个社群也非常用心在经营。所以你最近会看到圈圈她的这个社群有一个叫做圈圈厨房开张啦。好，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会从她的这个 IG 啊，学到一些很简易的又健康的一些料理的方式。好，所以也难怪她今天会选在这边了吼。好吧，那我希望今天可以稍微的给他帮到，帮到忙，帮忙啦。好啦，我们进去咯。两位早安，
1: 早早早安早。
2: 因为我知道，就是圈圈平时是自己有在料理的。
0: 对，
2: 老师目前就是因为你们好像已经先进行
1: 了。对啊，我们刚刚已经开始先备料了。
2: 对，而且很奇怪，我刚刚在外面看阿四头发放下来，我一进啊，你瞬间你手很快、啊，很好。
1: 阿四专业，
2: 专业哈。
1: 我们做菜的时候就是头发绑干净，其实大家印象都会超级好。
2: 真的，
1: 对啊。
2: 圈圈目前表现都很 OK，
1: 很 OK， 很 OK 啊。然后我现在要麻烦他帮我切我们的香菇，可以让他整。
2: 秀一下刀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很紧张
1: 很紧张，加油！
0: 你们都从眼睛盯着我看，平常在厨房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
2: 很厉害了啦。
1: 对啊，而且很细耶，我发现厉害的，
2: 很多小细节呢，
0: 香菇丝，
1: 香菇丝完成的
0: ，amazing！
2: 努力有香哎。那你平时啊，如果就是除了就是拍你的那个圈圈厨房之外，你大概一个礼拜会给自己就是做料理几次？还是每天吗？还是
0: 我觉得我没有规定自己一定要什么时候做料理，所以我就是看心情的，
2: 看心情。
0: 然后还有看我今天如果想吃自己煮的话，我就会自己煮这样，所以不一定。
2: 所以你会那种就是厨房一打开，然后看到有些什么食材，然后你
0: 就
2: 知道做什么？
0: 对，我就是那种
1: 厉害
0: 冰箱料理系列的那种。
1: 我是清冰箱达人，
0: 清冰箱，因为我室友就是芋头嘛，他就说，萱萱，你以后一定要去开一间浓汤店，我一定会去光顾，你可以卖各式各样的浓汤，因为我有时候都会煮不一样口味的浓汤，然后他每次就是一个第一个光顾的人，他说，因为我有时候会煮南瓜浓汤，但他其实是不吃南瓜的人，但是他要接受我的南瓜浓汤。
2: 那南瓜浓汤要好喝的话，有什么诀窍吗？
0: 我会把它。弄成泥，
2: 就是把它打一打，对不对？
0: 对，我觉得这样喝起来口感比较好。
2: 懂。
1: 跟你讲一个小撇步，南瓜浓汤里面可以放番茄，
2: 为什么？
1: 超好吃。
2: 那圈圈呢？你自己喜欢料理是因为也是像小时候就有兴趣吗？
0: 没有，你敢相信我小时候是不敢开火的吗？
2: 不可能，但是你看起来很厉害耶。
0: 我小时候是就是不敢开瓦斯炉，而且到现在我还是其实。就关于火，我还是其实不太敢碰，我连打火机都不太会用。
2: 那你是怎么被启发，就是开始做菜的？
0: 就常常看妈妈煮，然后
1: 对，通常妈妈都很会煮，
2: 是这样子。
0: 对，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有遗传到他们的料理天分。
2: 那我想问圈圈，就是你自己的给息多吗？就是比如说，像我一些朋友，他很爱料理，他就有分什么锅啊。
0: 哦，没有，我就只要能煮就好了，
2: 就都 OK。
0: 就像你们不是有看我的厨房系列吗？
2: 对。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你那个厨房系列很像是在办家家酒。他说这个厨具怎么像办家家
2: 酒？就是有种很亲密，可是你真的会让人家感觉，就是说，即便我家里不是说。很常下厨的，可能都已经有那么齐全，可是

0: 其实也是可以做出，就是你再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们差不多了，我们最后把那个葱青段放下去。我们刚刚有把葱白跟葱青分开来下，可以吗？加油加油！
2: 会
0: 会，老师，你会那个？你会这样？
1: 会啊会啊会啊！
0: 那老师
2: 感觉很熟，老师要表演
0: 一下。哇！
1: 其实这样收一收就差不多了。哦，对。
2: Amazing！
0: 老师的那个酱好好看哦。
2: 这是老师的 Amazing。耶！上菜啦！
3: 噔噔，
2: 很可爱吧？
3: 隔热。
1: 他真的会煮哎，会煮的人才会这样拌饭，就是要先画十字，就是画那个。
0: 最后请老师帮我们评分一下，今天这个圈圈这三份到来跟他的这个便当
2: ，Amazing 便当，
1: 对啊
0: ，Amazing 便当，
1: 看一下成品哎，超强的，
0: 很澎湃耶，
1: 对啊对啊对啊，看起来你自己有没有很想吃？
2: 有，
1: 对啊，圈圈今天我觉得可以给到90分哎，哇，因为其实我觉得是看他那个做菜的细节，
0: 是
1: 对，就是他有很多。其实我从看他的小动作就知道，平常就是有在认真做菜、啊。
0: 像老师刚刚看到圈圈，比如说拌饭的时候啊，他会说哦，圈圈的这个手势啊、动作啊，就觉得是很有经验。
1: 然后会一边煮菜一边清台面，那根本大加分。因为我最喜欢这种人，
0: 真的，
1: 对呀、啊，那我们今天大成功，耶！
2: 哎，我回来了，
0: 打扰了，
4: 不会，欢迎。
0: 跟圈圈实在是长得很像哎，眼睛很像啊，然后都有姐妹刘海，有没有？妈妈很少女，
4: 对，一定坚持要有刘海。
0: 妈妈也坚持要有刘海，
4: 一定坚持要刘海。
0: 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从那个厨艺教室过来的，然后因为圈圈有特别，就是今天就是来找你要帮你夹菜，那行吗？哇！那我们一起来吃饭，
4: 好啊，
0: 好不好？我看到那个圈圈妈妈已经准备了一桌的菜了，
4: 对啊，
2: 煮的还比我丰盛，我妈煮的比我丰盛，而且还有汤，
0: 对啊，
4: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就多煮一点。
0: 都爱吃你做的，我们都爱吃。那就不客气喽，我们就先时间
4: 开动，
5: 开动，
0: 好，
4: 赶快吃。
2: 你要先来吃我那个，
4: 我要吃你的这个肉
2: 的便当，
0: 对，
4: 对啊。
0: 爸爸跟妹妹也可以吃一下，是我刚刚今天做的。
2: 好，
4: 对，你小块一点。
0: 这是花雕酱鸡，
2: 对，
0: 酱烧鸡，
4: 酱烧鸡，吃吃看。
0: 谢，
2: 好吃吗？
4: 有那个，
0: 现在有点冷掉了，
4: 花雕的那个酒味。
0: 吴韵老师给他90分。那你们姐妹就是现在，因为姐姐现在常就是都在高雄嘛，有没有很常联系吗？
2: 还好，
0: 因为
2: 他也很忙，
0: 对啊，
2: 对，所以主要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然后才会联络一下这样，
4: 就会看讯息呀、啊，他会看讯息，不然他有时候找他在教课啊，
2: 对，
0: 我们是老师吗？
2: 对，我教
5: 他也是老师啊，
0: 啊，你也是教跳舞的，
2: 对，
0: 所以爸爸妈妈有特别培养，就是这对姐妹就是跳舞，
5: 也没有说特别培养，但他们的兴趣就是从小幼稚园他们就很喜欢跳舞了。哦，顺着他的兴趣去栽培，
0: 就让他们去学，
5: 去发展。
0: 那你这位姐姐会不会有时候会突然要给你一些什么建议啊？会有这样子的？
2: 不会，不太会，
6: 我们不太会互相指教。但是
2: 有时候，因为我们不是有时候都要学一些 MV， 我就说你快点叫我，你快点教我，你学过，你猜过这样。
0: 对，有时候还要帮一下姐姐。
2: 有时候就是可能他高雄有什么工作啊，或者是要跳到 MV 舞之类，然后他有时候有休假回来，就说你赶快教我这样。
6: 在我就不用自己
0: 回来，
2: 他都是老师，有一个老师在这里，
6: 他就是那种大半夜的那种，我已经下班回家，然后他就是大半夜那种凌晨，就说你赶快教我，
2: 加班，
6: 没办法，他只有那时候有空，因为他也很晚回来。
2: 对，
0: 那第一时间知道他去甄选啦啦队的时候，会很就是担心吗？比如说啊，如果真的甄选上了，要去高雄哎，然后内心偷偷想说不要甄选。
4: 他是甄选，他是他的兴趣。
5: 对，
4: 我们从来没有阻止他，就是你要嘛你就去，啊，看到时候怎么样再说，
0: 全力支持。
4: 对啊，
0: 因为跟家人感情很好，然后会因为觉得说啊，要练的东西太多了，变得自己没有什么事的时间可以回来找家人。
2: 对啊，
0: 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有点苦吗？
2: 脑。
4: 对，于是我就想要今天偶尔回家，
2: 回家就可以充电，你看。而且我很喜欢吃。
4: 因为想要回家，是因为累了，想要回来休息。
2: 我昨天其实就有先回来。然后就有找一些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就翻到，然后我们还一起回味哦。
4: 对啊，回味一下。
2: 就是自己，而且还被自己小时候可爱到。哈哈哈
0: 哈哈！这好像是可能爸爸妈妈说比较对。
2: 真的。
4: 以前爸妈去夜市啊，人就会就。他是 Kitty 猫啊，对啊，那脸
0: 很可爱，
4: 就很可爱。
2: 他还翻到原来我小时候就喜欢跳舞，
0: 啊，好可爱哦！哦，这张跟妈妈好像哦，爸爸这是你耶，好像爸爸绑了两个辫子，有没有觉得很像？小时候很像，长大神韵就是像妈妈哦，对。哦，小孩真的是不能偷生，
4: 不能偷生，
0: 不能偷生。啊，这是你
2: 跳舞
0: 啊，跳舞的时候
2: 小时候就喜欢跳舞。
0: 其实我一直很想要看，就是萱萱老师的样子，因为在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太可爱了，然后我就一直说这么可爱，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当你的学生啊。对啊，就觉得很可爱了，很可爱的女孩，所以就很好奇说老师身份的他包是什么感觉？
2: 我上课就属于欢乐型。好，前面会停两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三二三四的时候手往上，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要帮我 Let's go，Let's go。啊，我们现在有个打棒球的动作，这样子挥棒，挤出一个全垒打的姿势要最大的，右手、左手，最大的应该挥出去。小挥，小挥。快跑步，大声喊，再次耶耶耶耶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深藏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哦，
3: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聊一下他过去当这个舞蹈老师，然后你觉得就是他跟学生们的互动是怎么样的？
1: 他就比较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在带着小朋友玩，他们还会就是有些故事性。

0: 然后边玩边跳舞这样子。
1: 哦，对，会不会蛮开心的？说自己就是拉拔大的学生，然后呢，哎，结果后来就是也是成为舞蹈老师。
0: 对啊，
1: 那是会很有成就感吗？
0: 会啊，但是现在跑得有点远。
2: 其实那时候
0: 会回来，
3: 那时候他是他小的时候就本来就是国小嘛，一路跳舞跳到国中，然后那时候有一次他爸爸妈妈就说，还有他们就说他们之后可能走上跳舞这条路，所以他们就要去考那个华冈艺校。然后爸爸妈妈因为那时候我们舞蹈教室正在慢慢一点一点慢慢走，所以他就爸爸妈妈就跟我说，那以后我们小朋友两位就交给你。然后他就这样跟我讲，就交给你。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他们华冈回来之后，从他们大学时代开始，我们有比较适合他的代课啊，比较适合他可以磨练的，我们就让他依序的这样慢慢磨，慢慢磨，慢慢磨。
1: 对，有点像培养他。
3: 对。
1: 你是不是要好好谢谢他们两位？
4: 回来。
3: 有。
4: 对啊。
0: 他们柜台上还放了他的那个小旗子。
4: 啊，对啊，我刚才还有签名这样。
1: 对对对。哦，
4: 对对对。柜台刚一进门都会看到我在那。
0: 对。一直都在。
3: 对。插旗在这里，插旗。
1: 别笑哎，可爱哦！啊，
5: 校长好，
6: 校长好，春娟学姐好。
1: 我刚刚进来学校的时候，我有发现一进来旁边有看到演艺厅。
6: 是，其实我们这届的社团就是要成就每个孩子的多种可能，就是让他多元的发展，多元的智慧。像今天圈圈有这样的成就，其实都是在那个舞台上面培养出来的，他的自信心，他的毅力跟恒心，才有今天的成就。

0: 你们的精彩的表演哦，谢谢。
1: 老师，
2: 哎，圈圈，好久不见。
0: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老师，我们要怎么称呼他？
1: 他是庄老师。
0: 庄老师好。
3: 你好。
1: 是我中年级时期的老师啊。
0: 是
1: 小学。
0: 我们还到校外去比赛，那这个是一个呢环保的一个呢
1: 脚踏车
0: 、哦、对。那他们除了做这个东西之外呢，他们呢是跳舞去展示这个东西。
1: 我好像是就是牵着那台脚踏车，然后走秀进场，然后之后再绕着围绕着那台脚踏车跳舞这样，然后展示我们的脚踏车。
0: 对，因为我们刚在家里面知道，就是你那时候还市长奖，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市长奖毕业，真的是你是能文能武，
1: 但是我觉得我市长奖跟一般的市长奖不太一样，因为我是市长奖是特殊展能市长奖，我是因为很多才艺，然后很多的加分，然后就加到市长奖。
0: 那也是你的优点啊。
1: 老师真的人很好，他从以前就对我很照顾。
0: 是我爱老师。圈圈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其实呢，就是到就是毕业，他离开学校了，那他教师节就会发信说教师节快乐。
1: 我找到了，看我的名字在这里。哎，我知道了，他这是按照座号，他名字是按照座号排的。哦，
0: 是什么排？我看，
1: 这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
0: 还有这个讲究，
1: 这些同学的名字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座号。哇，
4: 生态池，哎，你们学校生态池蛮大的耶。
2: 快点，哦，
4: 里面有很多像
2: 小鱼啊。
1: 啊，完美。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决定说你要来参加WinStar 的甄选？
1: 因为我一直都在教跳舞，我就想说，因为我每天就是你们刚去的地方，就是家里教室这样跑，我就觉得有点人生有点无趣哦。而且我本身就很喜欢就是当唱跳歌手，
0: 是
1: 啊，可是因为当唱跳歌手还没有那么容易啊，然后也先被就是我的学校老师啊，或是同学，就是有跟我建议说，哎，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啦啦队耶。哦，对。我就去，他说你可以去试一下，我就说好啊，反正我就试试看，因为

0: 跳舞，也是一个机会，我就去试试看这样子。
1: 懂。你自己觉得你有没有哪一面是大家其实都还不是那么清楚，然后你其实也想要把这个可能可爱的标签你是想要撕掉的？
0: 可爱的标签我是可以觉得留啊，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可以长点漂亮，我就是想要百变一点。
1: 你很是漂亮啊，
0: 然后我想不是，但是最常听到就是很可爱，你很可爱，
1: 因为他你的眼睛就是有点小动物的感觉，然后就是会觉得啊好可爱，我就忍不住就会说，
0: 阿爸就说哦你跳舞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帅气这样啊，
1: 因为你的舞风也是给人比较这种帅气的感觉，
0: 因为我刚
1: 才是走 jazz 的这种的，
0: 但是我跳我其实很可以尝试很多种舞风，我不只可以只有帅气，
1: 懂，
0: 就是也没有想要就是一直被贴着同样的标签啊，
1: 懂，所以你就是当然就是你也接受大家对你的称赞可爱。好，可是呢，你也觉得偶尔如果转换一下，你也会想要有，比如说成熟啊、女人味啊，哦，就这种路线的。然后重点是呢，今天待会还有一个点，我也是有傻眼，因为我没有想到说你会很想要去做这件事，而且好像是那种用拜托的方式在跟我们的工作团、跟我们制作人这么说。然后我制作人还想说，我觉得就是他真的很想要去尝试去试，刚好好像之前都没有玩过。然后我们就是可能带他去一下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待会要去哪里呢？哦，请跟着我们走，你就会知道圈圈还有什么另外一面你意想不到的。
0: 这个戴路上很高调，
1: 在应援的时候戴，
0: 应援的时候吗？会不会
1: 太热？好，但真的很可爱哦。重点是来这边玩这个卡丁车之外，在这边让你跑完，然后还会给你一个这个像是成绩单哦，
0: 超酷的。
1: 他们会帮你记录，就是你的这个每次跑的这个单圈，就是你的秒数。嗯，好，那你呢？单圈最快是30秒，而且听说是你这一款卡丁车这一款车型的女生，你是第一位。
0: 记录、啊、
1: 对，就是最快的。
0: 大家不可以来超越我哦。我刚刚就是安全优良驾驶。
1: 好，有。那今天呢，你就是最后，你就戴着这个很可爱的，就是二八的这个头盔，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圈圈你之后有什么未来的规划？
0: 我未来的规划，希望我可以越来越好。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我对不起，我跟你说，就是你带着这个然后讲话，到时候都会有点打折的感觉。
0: 好呀，
1: 对不起。好，我刚刚听到了一个重点，你说你要当什么？
0: 我要当唱跳歌手。
1: 你要当唱跳歌手？哎，那其实你那个 Reels 你可以再多一个系列，你就是往唱跳、
0: 啊。大家可以忍受就是被我摧残你们的耳朵吗？
1: 可以，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当唱跳歌手。其中那个私事的部分。
0: 现在飞行唱跳歌手，
1: 你我觉得你就应该先尝试。
0: 好啊，
1: 来拍一些就是唱跳歌手系列的，你自己拿手的歌。
0: 好，你们要多多支持我。
1: 会哦，
0: 我就会继续努力。没错。
1: 好，所以接下来圈圈就是你今年规划就是你要让自己成为一位唱跳歌手，然后从自己的 IG 开始先出发。嗯，那你用一个现在戴着头盔的状态，然后用一个很动感的方式来做一个 ending pose。
0: 他这个头盔吗？
1: 对啊，你可比如一个 wave 啊，做一个 wave，
0: 这样吗？啊，狗狗。
1: OK， 好，就是整个，你看，你还不是很可爱，很可爱。好啦，那今天呢，就是看到可爱、活泼、能文能武的圈圈，然后我觉得今天看完这一集，一定会有很多人更爱你。
0: 对吗？
1: 真的、啊，
0: 我爱大家，
1: 我就觉得我更爱你了。
0: 我爱大家，我也爱你。
1: 好，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Becoming。

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家早安！我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我们 Becoming Win Star 的幸运女神。为什么？因为昨天下大雨，然后我就在想说怎么办？今天要录影，今天这样节目，我下雨怎么办？哎，结果今天出太阳，我就觉得太棒了。今天这位女孩还有什么特点呢？应该是说她的粉丝们啊，都讲哦，就是只要在应援台上看到她在那边热情应援，你都会被她的这个很独特的这种律动感，就是吸住目光，然后你就会一直注视着他。所以我相信今天一定有很多的乐 V 们跟我一样都非常期待今日的小旅行。李乐，好久不见！哎，我不晓得你喜欢吃草莓耶，那么多水果，你为什么会喜欢草莓啊？
1: 我小时候就是。还会因为草莓唱了一首草莓之歌，
0: 但其实1、2、3，
1: 草莓草莓草莓草草莓草莓草，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因为我很喜欢，
0: 是自创的吗？
1: 对，
0: 哦，就是你每次只要看到草莓的时候，
1: 因为我觉得很开心。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长得很漂亮又很可爱，可是我发现我越长越大，我开始会注重一些营养。哦，就是我听说草莓很有营养，有维生素，然后重点是它可以美白牙齿。哦，我就会对这种有营养价值的食物，我就会吃得特别开心。
0: 那还有再来就是，我也好奇了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粉丝们为什么会叫乐 V？ 乐 V 是。该不会是有谐音吧？
1: 嗯，乐 V 其实就是乐福的意思。其实一开始就是让粉丝投稿想要取的名字。哦。然后粉丝也是想说叫乐福，只是我觉得叫乐福感觉没有那么可爱。我觉得因为字打成就是乐跟 V 一，那觉得叫乐 V 的话，就有一种很可爱的感觉，就是乐 V 们，就很甜。
0: 而且又有一种就是直观，就是会看到你的名字嘛，就是乐 V。不过我一开始的时候啦，我以为是跟止痛药有关，你知道日本有个止痛药叫什么 V 一？
1: 哦，对对，很像。但我觉得确实也很像，因为我有些。粉丝们就会说我是乐医生，只要他们觉得上班觉得很累啊，心情不足，或者是上学很累，然后他们见到我之后就会觉得我像是医生一样把他们给治愈了。
0: 哎，我觉得这个寓意还蛮好的耶。老板娘你好。
2: 大家好，
0: 很开心我们要来采草莓了。
2: 是的，欢迎你们。
0: 那我们请老板娘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采草莓的秘诀。
2: 采草莓呢，对当周那个礼拜的气候跟温度影响很大。如果你是过年前的时候天气很冷，那你采草莓只要半红七分红就很好吃。可是这礼拜呢太阳很大，
0: 对，
2: 草莓是被太阳公公晒熟的，
0: 对，
2: 所以你们就要采很红很红才会又香又甜。

0: 通常这种长超大草莓，它一定就是把那一株的营养全部都吸到自己身上，所以它是养分最够、最好吃、最甜的。这一定很甜。
1: 那你之前有那个采草莓的经验吗？
0: 有哎，我以前有去过大湖采草莓。
1: 嗯，好玩吗？
0: 我觉得好玩。我觉得跟家人出门踏青，就是有一种很疗愈的感觉。
1: 那如果说你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需要稍微就是调试一下心情啊，抒发压力，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这时候会听音乐耶。哦，就是找一个适合那个情境的歌，然后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心情很不好，可能会选择去哭啊，因为我觉得
1: 也对啦，我觉得我不应该哈，因为其实哭也是一件很健康的事。
0: 嗯，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只是闷在那个情绪，如果哭出来宣泄完了之后，我思绪更清楚，我就会觉得专门再去处理问题就好，先解决情绪再去解决问题。
1: 懂。我刚刚为什么哈的意思是，听到他哭，你不觉得就是舍不得吗？就是有一个姐姐母刚的感觉，母刚是这样讲吧？母刚。
0: 不舍，
1: 对，你懂我，你很棒，喜欢你。今天要请老板娘要来教我们做果酱。
2: 哇，好漂亮的草莓哦！
1: 我们采的还算怎么样？评分 OK
2: 吗？好会采哦，又大又红又漂亮， yeah~、
3: 真的好棒，卖了。
2: 对， yeah~、对，就是要卖给你。
1: 老板娘很会做生意。
2: 开始的时候是吃很烫哦，要小心，要吹一吹。
0: 好，我真的要吹一下，因为我是猫舌头。嗯，
2: 这个很烫哦。那你先吃汁就好。嗯。如果你觉得 OK， 我们就可以装；如果你觉得不 OK， 我们再加点糖或加点酸。
1: 我想再加点糖。
2: 好，那你呢？
0: 我也觉得要在家里，
1: 是不是忍不住会这样子，眼睛会不见。好，我来帮你弄，比较
0: 疗愈的部分。
1: 哦，你的好慢哦。啊，赶快开始，赶快开始，可以吗？是不是它平时是蛮烫的？
0: 真的哎，好烫哦！
1: 对啊，小心小心！
0: 哦，好烫！
1: 对，
0: 哇，好烫！真的是太烫了，我不是铁砂掌耶。
1: 自己的果酱呢，当然就是要自己做完，要自己吃，才会有这种成就感跟疗愈感。所以我们今天呢，还自己那个，你知道，我们制作单位就是非常的用心，还特别准备了吐司、烤箱都自己带，超贴心。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烤吐司，然后我们等它一小段时间，就来蘸一下我们今天自己做的这个草莓果酱。一开始是怎么知道就是你要来甄选这个台钢，就 Winstar 的这个啦啦队？
0: 这是我爸爸传给我的。
1: 还是你爸爸传给你的？
0: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就看到台钢就是新的球队，他说哎，妹妹有一个新的第六队，中职第六队。哎，
1: 等等，所以意思说你爸爸本来就有在看棒球？嗯，哦，懂。
0: 所以那时候有要升出中职第六队的时候，就是他告诉我了，他把这个资讯传给我，然后台钢，那我就可以去报名，然后我就去报名。
1: 应该是讲啦，因为李乐本来就是念相关科系，就是表演艺术科，所以可能家人多少就是知道你的兴趣就在这里。但是他们会不会对于你这个兴趣，他们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会担心工作上的问题啊，然后会不会有想要劝退你这样子？
0: 劝退，我就是觉得可能就是国中那时候决定要读表演艺术科的时候，但他们的反弹也不是因为表演艺术科，感觉也只是因为要去台北读书啊，
1: 因为要离家会担心。
0: 你这么一讲，我觉得他们怎么好像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还是回家问一下妈妈。
1: 现在乐乐就是刚刚团就说，对啊，为什么家人好像都没有特别就是担心我说就是未来什么工作啊，就是走工作走向啊这些的，所以现在决定就是我们要 call out 给妈妈，就是这么突然。然后妈妈现在讯息说我会害羞哎、
0: 欸，我说没关系，声音而已吧。
1: 对呀、啊，
0: 好，
1: 我等他。Hello， 你好，我是雨桐。
4: 雨桐，
0: 妈咪，我们刚刚在聊，就是我就直接想去做，然后你们就好支持你，然后你们好像也不会 就是你有想过这问题吗？
3: 就给你自由发展啊。
0: 对啊，对，我觉得确实就是，我觉得我从小到大，他们就是让我
1: 很支持你想做什么，
0: 自由的去生长成我想要成为的样子。
1: 那在你眼中，李乐他从小就是这样个性吗？因为我真的很好奇，他这么年轻，对啊，他这么年轻，可是我觉得他有些可能面对一些可能很辛苦的事情，但他讲出的话都还蛮成熟的，
3: 就是可能现在。

0: 心他，
1: 就只是舍不得而已啦。
0: 对，觉得他练舞很累很辛苦。
1: 对。
0: 那乐乐有常常会打电话给你或是传讯息跟你聊天吗？
1: 会
0: 哦。
2: 对，我有空我就什么事情都跟他讲，我会拍我今天去买的食物说吃这个。
0: 我觉得很棒哎，因为其实我刚有听乐乐说你们感情很好，就跟姐妹啊跟好朋友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哎。那个乐乐妈妈，你有没有什么话就是可以给李乐的？
1: 我觉得就是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体验就好。不用，就是很多事情不用太想太多，就是反正年轻嘛，就是体验就可以了。
0: 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跟妈妈说些什么？
2: 妈咪，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小翠，好啦，那谢谢乐乐妈妈，不好意思突然打电话给你哦。
1: 不会，
0: 谢谢你，
1: 谢谢，
0: 拜拜。

0: 我觉得有种满足的感觉，嗯，这就是自己做的乐趣，然后又有疗愈感。哇，好像好多草莓哦。嗯，
1: 我刚就草莓捞捞捞，
0: 你真的很爱草莓。
1: 我捞了很多，还有这一大颗，赶快吃。嗯啊，
0: 我要边吃边唱草莓歌。
1: 草莓草莓草莓草，草莓草莓草，非常多草莓。
2: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0: 我们家乐乐呢已经把绘本都挑完了。那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时期呢，就是关于你的小时候。
1: 这本其实我刚看到我就觉得很熟悉，这本我小时候就有看过。哦。但我觉得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只是看画面看什么，然后我刚刚又重新再把它翻一次。我觉得这个爱心树就是爸爸妈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觉得，我想要什么我就会跟爸爸妈妈说我想要什么之类的。可能小时候就想得很单纯，但就是
0: 怎么了？
1: 突然有点
0: 你要卫生纸吗？卫生纸准备，快点预备。
1: 但是我觉得，就是长大才发现，其实就当一个爸爸妈妈不是很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说他想要钱，但是叔叔他没有钱。他就说：“那你摘我的苹果，你把它卖掉，你就可以有钱了。”然后我看到这就觉得，就是年轻小时候可能也不懂，爸爸妈妈的不容易，要为一个人就是予取予求，就是就他们真的很爱，我很感谢他。
0: 但我觉得啊，其实就是乐乐这样分享，也会让我想到，就是说，虽然你会觉得你好像回来找这棵树的时候，像这个故事的角色，他是拿钱。但没有钱，但他给他苹果拿去卖，对不对？可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珍惜这棵树，你可以浇水啊，你可以帮他施肥啊。那我觉得浇水、施肥这些动作，就是包括比如说你跟家人的互动。乐乐从高中的时候，然后就离开家，然后到台北读书。
1: 对，这就要讲到这一本，
0: 就讲到这边了，就是梦游是你的学生时期，
1: 没错。
0: 好，那但是讲到这个学生时期呢，我知道今天还有你的一位好朋友来到现场，对不对？然后我看到他的好朋友，我就觉得，我好像跟他很熟一样，因为我。

0: 刚从乐乐的 IG 看到他，所以看到他也是有一种亲切感。好，我们现在欢迎花花。
1: Hello，Hello，
2: 嗨嗨。
0: 跟乐乐这样也认识这么久的时间，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你眼里，
1: 我觉得他很难被定义，他是一个就是大家可能生活相处中不太容易遇见的类型，就是你会觉得他有时候很感性，但有时候又特别的理性。所以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多面向的人。
0: 对，我觉得啊，就是一开始第一印象啊，看到乐乐会觉得他是有一点距离的人。
1: 对，
0: 因为他的外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有点那种冰山美人型，
1: 然后他有点距离，比较不太会主动。
0: 对，
1: 对，他就比较慢热一点点。
0: 你会觉得今天自己的朋友在你旁边，然后聊你，你会觉得很尴尬？
3: 有点
0: ，我想也是。
3: 但我也没有听过他。评价
0: 评价你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利用这一集好好来聊一下，会不会这一集之后版面上就少了花花的出现呢？拭目以待。
1: 本来友情这集之后就大家拜拜，
0: 真的
3: 不见了，
0: 不见了，
1: 不见了
0: 什么？一切都是梦一场，梦一场。好了，没有啊？那为什么乐乐会选《梦游》这一本，然后来代表你的学生时期的生活？
3: 因为主要我觉得这一本对我来讲是一开始准备要学生时期的时候，这一本是在说这个小孩他去梦游找他已经过世的爷爷奶奶，他自己去，但是他的这里很有趣，就是他的爸爸，其实就是他自己梦游，但他其实不是自己一个人，他爸爸悄悄地跟着他去，但是他让他自己去啊。所以这本书就是在讲说，爱是信任与付出，是放手与陪伴。我觉得这就是我学生时期的时候，我家人带给
0: 你的感觉。那既然你讲了那么多跟家人有关的，你要不要在这个时候也透过镜头，然后讲一些话给你的家人？
3: 谢谢你们一直一路上都支持我，永远让我去自意生长成我自己想要长成的样子。但你们会跟我说，不要担心，你们永远都在我背后支持着我，你们是我最大的庇护。他们都会这样跟我说，就是你就去，你想做什么就去，反正爸爸妈妈就在这里，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谢谢你，我爱你。

0: 好，欢迎回到娱乐有约，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乐。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我们的夏雨桐，雨桐姐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哎呦，上李乐节目我好紧张哦。
0: 不要紧张啦，我们今天就放松聊就好。
1: 没办法，我就是好紧张哦。
0: 我们今天想要跟你聊的话题就是关于旅行的。你上次旅行过很久了吗？
1: 上次旅行哦，好像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0: 你去哪里玩？
1: 我去哪里玩啊？毕竟我去哪里玩啊？啊，我去日本，日本哪里？反正我就是去日本。那对不起，因为呢，我最近就是脑雾有点重。
0: 那如果对你来讲，一个旅行你最注重的是哪一个部分？
1: 最注重但是旅伴的部分咯。对，因为一个好的旅伴，然后他就可以带你去就是一些有趣的景点啊，或者有一些安排。

0: 上有可能我没有想到的，但对方有想到，最好是那种互补的旅伴是最好的。
1: 哦，你这么一讲，我也觉得旅伴好像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 P 人，我也希望有一个 J 人旅伴可以帮我把行程规划好，然后我只要点头说我什么都没问题就好了。
0: 我是 J 人，那下次要一起去旅行吗？
1: 好啊，
0: 好哦。
1: 那我下次要跟雨桐姐姐有约，我们真的是娱乐有约耶！耶！那今天雨桐姐姐来上我们的节目，是不是有想要宣传的节目？
0: 哦，对，没错，这次真的很开心可以上到李乐节目来宣传 Becoming Winstar。是我们
1: 这个是我们这个企划，
0: 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就是24个啦啦队的女孩 Winstar 女孩，然后会跟我还有观众朋友们展开这个一日的小旅行。哇，
1: 感觉就是。可以看到平常看不到女孩的一面，
0: 对，会看到不一样的乐乐哦。
1: 那大家要记得去锁定 Becoming Winstars 哦，
0: 麻烦大家了，谢谢乐乐，
1: 谢谢雨桐，
0: 谢谢。我们现在呢来到你们学校的实验剧场，那刚刚稍微就是了解了一下，就是哦，你们在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但是因为今天就是难得来嘛，然后我觉得也在这个最后的尾声，你要不要就是两位有没有想要在这边对这个舞台有些什么样的呐喊，把它给喊出来。来，
1: 我是李恒乐，
2: 乐，
1: 我想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当时站在这里的李恒乐，他也没有想到他现在会以这个身份再次站在这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回归到那一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恒乐，乐乐。”
0: 那花花呢？
2: 我很开心，曾经有在我笔下出过这么多的故事在这里呈现，然后收到了大家的。回馈，很开心有过这样的经验跟经历，希望未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多多去剧场看戏，对，希望有一天可以再看到你站在舞台上。
0: 毕业纪念册，毕业了才感到在一起的日子多么宝贵。这句话讲得真好哎，看一下你的乐乐在哪？
1: 这里。
0: 没什么变看花花
1: 这里
0: 也没什么变啊，都好少女哦，这两位，这个花花然后跟乐乐。好，那看完我们的毕业纪念册啊，然后我觉得也是跟着我们乐乐今天这样走了一天，那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在经过，你看你今天又回到了学校，你有什么更新的想法吗？就是对于未来的期许。
1: 我希望李恒乐永远都可以勇敢的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要害怕，勇敢的去做。
0: 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就是花花，然后来陪着我们，然后来这个进行这一日的小旅行，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呢就是的友谊哦就是非常的真，然后相信你们绝对可以友谊长存的，好不好？好，然后希望呢大家这个乐 V 们就是应该是很喜欢这一集啦，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更支持李乐哦，我们 Becoming Winstar 下次见，拜拜。他有一点很值得我去学习的，就是肯定自己这件事，而且懂得让自己在很累的时候去休息，然后停止内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自己，然后甚至观众朋友，我觉得都可以学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与其一直强迫自己去已经没有办法抗压了，然后一直强迫自己，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很不好的循环。但是从他身上，他才22岁，但他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我就觉得很棒。所以像他最后说，他要继续当一个很勇敢的人，然后继续勇敢的站在舞台上，我觉得他一定可以的。然后也祝福他，希望他可以用一个非常开阔的心，然后好好的玩乐这个世界。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讲这嘛这个行业

0: 我是打扫阿桑，年纪有点长，我觉得阿桑阿桑好亲切哦。因为我每天爱看到伊，他让我脱离贫穷。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都知道英雄不论出身低，比喻呢，就是很多杰出的人士呢，他们要成功之前都必须要经过一个艰难的岁月。就像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9岁的时候呢就移民了美国，然后扫过厕所啦，反正就打工赚钱啦，然后呢去餐厅啦，做事情，所以呢他也经过千辛万苦，现在排名世界富豪的前列。我们今天邀请来的特别来宾呢，他也非常非常的特别，他很谦虚的说他自己是打扫阿桑，今年满60岁，还出了一本新书哦，很多人都很羡慕说哇，这是他一辈子做不到的事情。

0: 上班啦，来打扫。这个我们都会由上往下，哦，像这个。
1: 我是打扫阿尚蔡美玉，我从事居家清洁已经28年了，就是跟人拼来的。
0: 就要抬起来，因为这个很会长蟑螂。哇，下面有点震撼，就这样子吧。很精彩吧？
1: 就是有朋友请我帮他打扫，然后我朋友感觉我做了不错，他在他的社区帮我贴广告，在28年前贴了那么一次纸张，就做到现在。其实你如果做了好，你尽心竭力做认真做这个工作，你永远不缺客人。对对对。

当然技能很重要，好，然后最重要的是操守，因为你去清洁，去人刀居家清洁，客人把他们家的钥匙交给你，你是合法进入他们的家，哎，这很重要，操守很重要。嘿，咱就是做，咱就是欠钱来做这个工课。啊，你可能伫人客因家金嘛有钱拢就摆在你眼前，这个是绝对不能碰的，对对，超。

0: 手，操守其实远超过你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我觉得还可以自己再精进，可是操守一次犯了罪，就好像毁了，在这个行业很重要。对，
1: 它这个都氧化了，这个就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大概现在大概八成可以去掉，八成。静置

0: 我今年60岁，我做了28年了。接下来当然体力方面没有那么好，可是假使有想要做的人想要学，有机会我倒是可以教他啦哈。啊，只是真正你爱困下来，然后你用心去做，你若家己做了好，人客就一直过来，一直过来。对啊，我不敢说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就做工啊人嘛，吼啊做到一个年纪，咱什么年纪有什么会计划，大概就这样。我还没有要退休，因为这个工课足好耍的。啊，因为你把一间做乱的厝打扫得很干净，人客足欢喜，其实我嘛是足欢喜的。你找在这个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对对。
1: 欢迎居家打扫阿上蔡美玉，你好。
0: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1: 为什么要一定要说，叫做打扫阿桑，这样对你不会不礼貌吗？我不能叫你，
0: 不会，
1: 不会啊。
0: 我觉得阿桑好亲切。
1: 对呀，对呀。我们来看一下阿桑来我们节目当中画了什么样的图。哎呦。就是打扫的样子就对了啦，一支扫帚啊，一汤水，对，这是拖把吧？
0: 还是扫帚？扫帚，
1: 扫帚，吼啊！你用你个真好配色嘞吼，哦，配个真好哈，蓝色的配黄色的。
0: 我看刚刚化妆师为您化妆，伊是黑马是因的调色盘，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我的调，我打刚弄爱。带着这一些东西，
1: 阿桑的心态很正面呐、啊，但是他应该有经历过不正面的那一段哦。每一个人在这个人生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呐、啊，所以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打扫阿桑，来恭喜出这本册哦，哦，60岁出头一本册哦，我是打扫阿桑，
0: 是，
1: 为什么会想要出册？啊，
0: 这是我的勇气，60岁的勇气，我身躯边的人。包括我的祖家人会讲，妈妈，你是头壳安怎？你是出什么册？那旁人会觉得，你凭什么出书？你是一个打扫的，你凭什么出书？其实出书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久了。因为这个过打扫这28年当中，你所经历到的言语伤害或者是眼神的霸凌，
1: 所以你就感觉讲，要把这些不公平的代志拢总讲出来。
0: 不公平，但是是一点点。我觉得台湾社会很温暖，
1: 对对，
0: 真的，其中有很我书中有很美、很温馨的故事，然后毛做 combo 的代志。那因为我后来这个清洁就形成一个团队，我的团队有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在我的团队来中当中无迄种老鸟欺负菜鸟，大家。在社会的低底层，靠着劳力工作，互相扶持，一种美善哈，我觉得很美，那个画面很美。
1: 好棒，都不是跟他过家己，
0: 没有哎，
1: 就是团队互相帮忙。
0: 对，我那团队哪有单亲妈妈，有传两个囡仔，几个囡仔入来，我们丢在群组。啊，即马哦，那个团队给什么角色？啊，一个囡仔哦，国小5年级，一个几年级，啊是查甫啊查某，啊大家就开始扣啥？扣电风，扣棉胶被，扣一大堆，然后很快，他原本是空无一物的家，很快就形成一个温暖的窝。这是阮这团交人较无同款的所在，
1: 就分工合作的对啦。
0: 对，
1: 然后听讲你这本册内底是写你的一生，内底当然有波折的哈，嘛有一寡厝内面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秘密。当初你改的。帮你写的人，因为拢有纸笔的人嘛，诶，你讲话时阵，你有所保留吗？
0: 几乎没有，帮我写。

0: 且七年记者啊哈，我底银都打扫24年了。哦，嘿，一起定一起外套给你。
1: 对啊，
0: 我的事情他略知一二。
1: 然后现在变的讲啊，你坐咧迄个，你们家第一爱就开始开讲。
0: 不会嘞，工作是工作，工作是工啊。其实我帮这个帮我执笔的这一位叶小姐，我们和底银都打扫20几年，她不知道。他知道美玉有点辛苦，不知道他这么辛苦。他知道后来讲的话，就是一边采访他一边哭，他一直说：“美玉，你得用刀做加固，我都唔知道你在干苦。”对对对，
1: 啊，你这本册头啊，恁早间讲，哎呦，你现在要跟人出什么册啊？写了，恁早间有看无？
0: 有啊，他觉得好光荣，
1: 好什么？
0: 好光荣，
1: 好光荣哇，好棒！
0: 因为我女儿是提醒我，伊讲。妈妈在现在这个现代社会，你出车，你把自己摊在众人面前，你得接受很多别人的眼光或是评论。我就跟我女儿说，一共我有网友攻击嘛，我说啊，我也不靠网友吃饭啊啦，啊妈妈也不看那个啊，而且我说我妈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人，而且我嘛做大声跟我做囝讲，啊，什么人的妈妈会找你妈妈帮助哈济人？我也这样跟孩子分享，但有点骄傲。阿姆哥，我女儿我在扶持，我们就是贫穷一号帮助贫穷二号的过程，我的孩子也一一看在眼里。他们最后一起给我受伤害，阿姆哥起码是支持的。
1: 因为吼，网络就侪人就爱批评，所以他怕你被网络霸凌。
0: 对对，孩子知道嘛？
1: 有人看看也受不了，对吧？
0: 啊，我就外婆靠他们吃饭。不靠他们吃饭，
1: 而且通常很多留言我们也不需要在意。
0: 不会不会，
1: 对啊，美玉讲，诶，因头家就是帮伊写这本册的人，讲感觉讲，哇，美玉，你那遮尼啊辛苦，听讲你七岁就爱去迄个冷冻厂剥虾，七岁呢？
0: 对，
1: 人当你囡仔时阵，你就爱饲一家吼。
0: 啊，咱较早。50几年前，迄个时代，台湾经济正起飞，没有所谓的同工不同工啊，都有钱就去谈，有钱就去谈。啊，因为阮住伫古草个，古草个挖过港隧道，那边有很多加工厂，什么海霸王啊、珍珍鱿鱼丝啊，啊，都冷冻工厂啊，哦，贝黑啊啦，这鱼丸啊，足济足济足济。
1: 啊，读册要安怎？
0: 啊，半夜去工作。
1: 哦，半夜啊，你拢免困哦。啊，你那就爱困的呢？
0: 不会呢，
1: 不会。
0: 我拢放学，迄阵阵也无什么补习啊。放学回来，功课写一写，饭煮一煮，进来困。然后半夜一两点，我妈妈就叫我，因为冷冻厂都半夜开门。
1: 你也去煮饭？啊，妈妈在创啥？
0: 妈，伊做无用啊，伊搁做小工啊，搁背黑啊。我妈妈做无用啊，有当时啊做小工啊，搁去共爱烹菜，实验那个端那个
1: 板豆，
0: 对对对，
1: 烹菜。
0: 嗯，咱是大人，就是足辛苦在做，咱。这咱这也走掉，我们也一一看在眼里。
1: 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
0: 我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1: 那哥哥、弟弟、妹，哥哥在干嘛？
0: 我哥哥比较爱玩，啊，我弟弟妹妹很小啊。对啊，我弟弟妹妹，我哥哥爱玩呐。对啊，我弟弟妹妹很小，我爱看着他们。
1: 所以恁这个回来的靠你，读册了，煮饭了。搁爱顾小弟小妹，啊，紧头早去困一下，啊，才去爬鞋啊。
0: 对，
1: 啊，爬到几点？
0: 爬到会知影5点回来。
1: 安尼就搁去搭车
0: 啊
1: 呢？
0: 对啊，
1: 啊，搁煮早顿。
0: 煮早顿应该是不用啊，因为我煮早顿，伊是讲我妈妈还搁伫咧爬鞋啊，迄个工厂内底啊。我忘记早餐吃什么，我只知道我凌晨五点回到家，赶快洗澡，因为啊，小姐带你搭车啊。啊，同学拢讲。哦，蔡美玉你好臭哎！臭美玉你好臭哎！
1: 哦，你现在跟那个什么，跟那个韩剧一样，
0: 真的吗？
1: 去学校大家都说你很臭，
0: 是真的臭，因为海山，而且那个是深入指甲缝里面呢。
1: 那阵啊，无什么塑胶、橡胶哎，那个手套啊。
0: 啊，你背黑啊，袂使用橡胶，不好剥，而且尾巴留不住。
1: 哦，啊，背有碎，
0: 啊，背有碎，所以。你要靠那个指甲把那个尾巴，那是一个美感啊！对对，
1: 安尼有影是辛苦啦，搁有辛苦吼，唔是干那七岁这个时间尔，大汉开始要过着一世人的人生，到底是安怎辛苦啊？到底是安怎翻转他的人生？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稍等下，休困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嘉宾要加入讨论哦。
2: 妇女其实都有兼顾到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一旦孩子有在学校发生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发烧了，或是跟学校孩子跟有冲突了，其实老师第一时间都是打给家，就是打给妈妈。
3: 对。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4: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 时间到了，
4: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5: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台湾其实有一些女性哈，因为家庭的变故或者是婚姻的问题，变成了单亲妈妈。那我觉得蛮勇敢的，但是呢，面对现实，你还是必须要赚钱，然后养小孩。那有没有一种工作是同时可以有收入，然后又可以照顾好小孩的呢？我们来请教一下。至善基金会北区工作站主任田淑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还有观众大家好。对，我是至善北区工作站的淑伟，然后我来自花莲光复，我是花莲光复的阿美族人。
1: 根据国内儿福机构福利机构的调查显示，差不多有23%的弱势家庭的学童曾在校园中遭受霸凌，甚至面临单亲家庭等等成长挑战。我想大家看戏啊，都会知道，有的人说阿里伯老贝啊，住就勾扎的阿里伯老布啦，所以在被那那啦，所以常常语言霸凌或者是肢体的霸凌。那家长跟师长们要怎么样及早发现这些心理问题，然后给他适当的协助呢？我们欢迎日好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张君浩，你好。
6: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君浩心理师。
1: 像你这种长相还蛮适合的啊，对不对？
6: 谢谢，
1: 看起来就蛮有亲和力的。
6: 至少孩子看到我的时候不会想要，不会被吓跑，至少可能还是一个优势。
1: 大哥哥来了，我们要听大哥哥的话。来，现在请教一下淑伟哈，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至善基金会主要服务跟协助的对象？那听说你们里面有一个计划叫做“快乐大嫂”。
2: 至善在台湾已经成立30年了，那主要我们在服务就是亚洲的国家，比如说台湾啊、越南、缅甸跟越南这样子。哦，对，都主要是在
1: 还有出国的，台湾人出国去帮忙哦。
2: 对对对，
1: 那我们的印象里面都是
2: 培力在地的一些人才
1: 哦，去培育。
2: 对对对，然后主要是辅导偏乡的一些儿童的计划这样子。对，然后在台湾北区工作站主要就是。我们主要是服务原乡移动到都市的原住民的族人，对，他来到都市，他要面对的很多的不适应，不管是经济，刚刚提到的，就是来到都市真的是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然后再就是教育的问题，对，再就是他的生理健康的问题，这样，对，然后我们现在快乐大嫂就是其中北区工作站一个计划，那主要这个计划是在2016的时候，因为过去我是一位原住民的就业辅导员。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在辅导妇女就业的时候，我们就有发现到，原乡移动到都市的族人工作其实很不容易。第一个你要面对就是教育，再就是你的专业，不够的话，其实你是不容易找工作的。对，所以当我们在媒合到他们到客户家或者到公司工作的时候，其实 那个稳定度通常不高，对，可能你没喝它一天两天，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内它可能就是没办法适应了，
1: 是没办法，它没办法适应还是雇主？
2: 我觉得是双方都有，

0: 第一个就是，妇女其实都有兼顾到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她觉得那是自己的责任，所以当一旦孩子有在学校发生了，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发烧了，或是跟学校孩子跟有冲突了，其实老师第一时间都是打给家，就是打给妈妈，
1: 对
0: 对，然后
1: 妈妈就要放下手边的工作，不能扫地，然后就走了，
0: 不能打扫家务，
1: 打扫，对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关系也让他们工作上面其实会造成很多的不稳定，对，所以我们就在思考，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创造什么样的工作，让他们可以稳定，然后又可以兼顾到家庭。然后刚好在2016的时候，刚好台北居家清洁服务这个需求突然有大量的有这样的需求，对，所以我们想说，哎，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对，因为第一个它工时短，然后重点它可以领现金。对，妈妈就是最主要就是她要现金，因为常常需要，比如说买菜呀、对，不然就是学校也要缴学杂费这件事情，她手上她身边一定要有一些现金。有时候在跟老公要都太慢，老公的月薪可能都要一个月之后才拿到，那甚至也不够。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哎，试试看带着妈妈去打扫。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这个计划的组成是这样，就是一位社工。然后带着一个教会的妇女，我们就一起去客户家打扫。
1: 客户不会觉得说，哎，怎么我请一个还尬一个？
0: 对，一加一这样。
1: 对啊，
0: 对对对，那时候客户就有说，为什么还要再带，就是社工要下去陪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妇女工作，因为刚刚有提到原乡到都市，对那个过程。我觉得她妇女要适应的事情很多，对，所以因为自善又在我们在讲陪力跟陪伴，所以透过社工的陪伴，让妈妈可以在这职场上慢慢的稳定，然后建立她的自信心，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非常非常重要。
1: 那你们蛮用心的哈，
0: 豁下去了这样。
1: 那有很多从原乡出来的人，怎么会去怎么找到你们？几雷爆几雷，还是说你们有预先什么宣传跟告知？
0: 我们有宣传啦，当然就是透过族人跟族人之间会互相告知。对，我们有一个一起的那种工作的习惯。对，当这个地方很好，然后会透过口耳相传，哎，这个工作很好，然后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啊，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那时候我刚刚有提到说，那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位教会的大姐。对啊，你知道教会的力量，
1: 对
0: 那个很厉害，就是哎，我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工作，然后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啊？真的可以赚到钱哦！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让妇女看得到成果，真的有拿到钱，她就会相信，哎，这件事情是她值得投入的。对，所以我就一个介绍一个介绍一个，现在我们的妇女已经来到了112位。对哦。
1: 很棒
0: 团队。
1: 像刚刚开始的时候苏伟有提到说，如果没有你们介入媒合，没有社工带，有很多人第一次去不熟的人家家庭里面，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主人相处，然后怎么样打扫，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美感。那而且小朋友在读书，你还要顾及双方，很难。所以阿上顾好了，那小孩怎么办？然后我们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师哈，有很多单亲的，就像苏伟讲的，这个原住民家庭的这个处境，经济弱势，不只是物质上的匮乏，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自我认同跟心理健康，对不对？
2: 对，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在社会上面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家长需要去赚钱，然后需要养活这个孩子以及整个家庭。那可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话，他们又需要有人陪，或者在情感上也好，或者说在物理上的陪伴也好，所以这中间很常会变成是一种两难，是说家长会觉得我真的需要去赚钱，这样我才活得下去。可是我也知道我的孩子有时候当他生气难过的时候，他也需要我的帮忙。所以我们在这种心理健康工作的现场里面，很常会遇到说，哎，父母想要帮忙孩子做点什么在心理上，可是他们又碍于说，哎，在社会这个社会的金钱上面，他们真的没有办法拨那么多的时间。所以通常在我们的做法上，我们就会希望能够帮忙他们找到一个平衡，就是他们能够在物理上面、物质上能够活得下去，但是也能够每天，比方说拨一个3到5分钟，不用太长，也可以跟小孩有一个很高品 值得陪伴。
1: 我以为你自告奋勇说你去赚钱，我来陪，不是啊？还是有办法的啦，对不对？
2: 对，
1: 就说三到五分钟就可以舒压吗？就可以舒缓小孩子的情绪吗？有这么厉害？
2: 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孩子的话，我通常会建议家长说，那我们每天不用多，我们就来一个三到五分钟，你就跟孩子一起玩。那不管你想要玩什么都可以，因为重要的并不是玩具的类型，而是说这个孩子真的能够体会到这三到五分钟，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家人是属于我的，我是真的有这个时间可以跟他相处，跟他一起在一块。其实三到五分钟，比方说对于一个幼稚园的孩子来说，其实就已经很足够了。
1: 可是小朋友说：“妈妈，你不要走，我还要再五分钟，那怎么办？”哦，
2: 那这个真的就是要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孩子会这样子提出的话，那我们会帮忙家长，就有点像翻译，我们会说：“哎，这个孩子心里头他真的有一些孤单的感觉，他真的好喜欢你，好需要你。”所以我们会去帮忙孩子，也帮忙家长，各自的去翻译他们心里面真正在讲的是什么。
1: 哎，翻译，你现在是什么？你也在现场吗？
2: 有，如果他们是一起来到我们的心理諮商的地方的话，我其实是会在现场。比方说有的孩子会说啊，妈妈我不喜欢你，或者说爸爸我最讨厌你去上班了。可是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帮忙父母知道说，哎，其实孩子在告诉我们的是他心里面真的好希望你一直在他身边。孩子都是对事不对人，他们没有真的要骂你，而是他们在表达一种啊心里面的脆弱跟心里面的无助。而通常到这边的时候，父母也比较能够有能力去真的看见这个孩子，所以在赚钱的同时也能够尽他所能的了解这个孩子的需要。
1: 所以现在小孩子应该说也蛮幸福的，以后他的人生观可能会比较正确一点，然后心理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障碍，因为我们现在都有心理师可以辅导。可是打扫阿上，我们这个年代没有，哎，好，管你的，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还多嘴，等一下打屁股，对不对？听说你国中毕业之后还想再升学，你的家庭不同意？
3: 我妈妈不同意。
1: 妈妈，
3: 我妈妈讲，你哥哥也是国中毕业，做囡仔人读一个麦记的就好。就这样，
1: 我们那个年代都这样。
3: 对啊，
1: 我是哥哥，继续升学，我也不能再读了。哦，我们对，也是要去工作。
3: 对啊，啊就父母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没有所谓的叛逆。
2: 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一个即将的成人了。
1: 这套机制是蛮好的啦。可是我想请问君浩，你辅导的100%成功吗？
2: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0: 可是到你到职场上去工作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学历很重要。
1: 对，哈，
0: 听说你去饭店当过柜台，然后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
1: 对，我妈妈不让我去升学高中，我是在国中毕业五年之后，我才去读高中。
0: 夜校吗？
1: 对，嗯。然后我国中是在毕业是在飞利浦，以前飞利浦很有名，在飞利浦上班。我的成绩很好，我一直没有办法升迁，学历不够。那后来我补上学历之后，我可以升迁了，我反而不要做了。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几岁，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花花的世界。我想要去，因为我们以前家里很穷啊，长得又丑丑的，
0: 然后
1: 很没有自信，那跟人家讲话都不敢看人家啊。我就想，我那时候毕业已经二十好几岁了，我想我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就去饭店当柜台。饭店你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0: 对呀，
1: 很好玩。
0: 阿公阿公英文呢？
1: 哎，要一点点一点点，对。啊，后来是让我比较，因为我想学讲话，我想学看人，我就去到饭店从事这样一个柜台的工作。那我真的也学到了，然后也看到，其实我在柜台看到一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讲，对当时我是很震撼，就是有一个性工作者，是我们讲可以讲应招女嘛，就一个应招女生，她是被她妈妈卖去应，她妈妈赌博欠下巨资。把他卖去应招站两年啊，因为他不愿意，所以他每次来饭店都是被的所谓的马夫押进来绑进来，好像普遍都是这样。那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好漂亮，我们饭店有规定那一些小姐不能站在柜台啊，可是那一次很凑巧就是来接她那个马夫迟到了，所以她就在柜台聊了一下，她说姐姐我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怎么了吗？其实我也很怕被主管念，因为有监视器嘛。他说：“姐姐，我是很不愿意从事这一行，然后我是大学，我休学了。我妈妈把我卖到那里两年。然后他已经几个月，他知道他跑不了了。他得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我觉得当下的，我觉得他要是生在正常人的家庭，他很。”大可有很好的位，可是没有，那就是还两年债。对，但我在饭店也看到人世间很现实的一面。对对，
0: 天哪！哎，所以呢，虽然有很多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啊，但是人间也是有很多很温暖的。
1: 是，
0: 然后我就是你碰到的那个女孩子，希望之后能够自力更生，然后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对对对对，
0: 来，苏伟请教一下，我们慈善算是慈善基金会嘛？那你帮助了很多原住民的妇女们，然后来到这里，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来到这边你有碰到他们在生活上遇到很大的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是适应的问题吧，不管是求学或是你是举家搬迁到都市，我觉得在适应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落差了，因为部落它相对单纯，然后它很多亲族人都在身边，所以那个照顾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就比如说我可能只是要出去务农啊，一个上午去务农，那我身边的孩子可能就寄托在我的
0: 隔壁，
2: 对，就是我的家人身边这样。可是你来到都市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0: 对，因为你按半天，人家说你在干嘛？乱按门铃，闯空门啊。
2: 对，然后都市就又更在意孩子的安全，不能独留，对，然后再就都市有照顾的成本了，就是一个小时算多少？
0: 对，
2: 然后对我觉得那个是来到都市你要去适应，还有相较在原乡它的成本是多的，所以你要去透过可能工作你的付出赚取这些报酬，然后再平衡这些日常这样子。
0: 那你们会帮忙处理这些事情吗？就是可能把小孩带去教会，
2: 你说工作的时候，
0: 对啊，他们工作的时候，那小孩子也没人照顾啊，他还要多花一些成本，搞不好他赚的还来不及照顾小孩，费用不够。
2: 这是一个，就是通常就是我们会看他的孩子的年龄，对，如果他是可以上公托的，我们建议就是他把他送去学校念书。然后如果是孩子还小的话，我们就建议看周边有没有自己的家人可以帮忙带孩子。对，然后刚好提到收入这个部分。坦白说，做居家清洁的收入，他不少。对，如果他认真做的话，他是可以照顾起一个家，养一个家起来。
0: 哦，真的、哦？讲讲，大家要不要改行？不少哦。
2: 对，
0: 好，
2: 他是可以撑起一个家的。
0: 然后学校当然你被霸凌啊，或者是被欺负啊，可能都学校都有辅导室，可是好像辅导室。有一些摆不平这样的事情，那君浩想请问你，学校的辅导室跟青少年心理諮商有不同吗？
3: 我觉得现在在很多的学校里面，辅导室的设置跟辅导老师或者是心理师在里面，都可以给孩子一个很立刻的帮助，因为孩子每一周每天大概有8个小时都要待在学校，所以我相信辅导室一定对孩子有一个立即性的协助。可是如果今天一个家长想要带他的孩子来像我们这样子的心理健康的机构做心理諮商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目标就会放在说，比方说我们会每个礼拜见这个孩子一次，然后跟他一起去了解说在他心里面那些混乱的感觉是什么。那特别在青少年，
0: 不好意思，青少年都是叛逆的时候，他们愿意跟不认识的人聊，搞不好比较愿意哦，不会跟爸妈讲，会比较喜欢跟不认识的人讲，对不对？
3: 对，有的时候跟青少年的工作真的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有时候是他们自己想要来，但大部分有一些孩子是爸爸妈妈叫我来，家人叫我来，所以我只好来跟这个眼前的陌生人来讲个话，讲完50分钟啊我就离开了，我就完成我的任务了。孩子可能会这样子想，可是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里面，他们的发展就是不管是大脑啊、身体啊，或是心里面，他们都处在一个他们在问说，那到底我是谁？他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什么的。
0: 我想说，他问说我是谁？虽然那能用他八轮，你在什么名啊？
3: 对，所以在这个混乱的阶段里面的时候，其实孩子对外的那一些看起来好像看似不听话、看似叛逆的行为，其实潜在的反映出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世界、对于我到底要做什么、我的朋友是什么，这些东西都处在一个说我不懂这些东西。所以青少年心理諮商，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会帮孩子梳理这一些在他心里面非常混乱的这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会跟家长或者是孩子，我会形容说，我们就是很像是一坨放很久的电线，可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理清楚。那当孩子能够理清楚这一些事情的全貌的时候，他就可以自由的决定他想要把这个插头拔掉，还是他要继续把这个插头插上去。所以心理諮商大多数的时候

0: 想要往哪里走，让他有一种控制感，让他知道说他自己已经是一个有自主能力的一个即将的成人了。
1: 这套机制是蛮好的啦，可是我想请问君浩，你辅导的100%成功吗？啊，
0: 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的确有很大一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觉得说我今天来，然后跟一个不认识的，看起，因为孩子们都会说是老师，跟一个不认识的老师，然后我要讲我心里面的话，其实是不太容易。
1: 对，
0: 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就是坐着面对面，然后告诉他说：“来，你告诉我今天你想要讲什么。”
1: 先打打电玩，再打打撞球。
0: 对，这个可能还有比较容易成功一点。我们会选择一些媒材，比方说画画啦、粘土啊，就是任何的媒材都可以。但目的是要让这个孩子知道说，说我今天来到这里，跟你一起坐在这里，我没有要教你，我也没有要跟你一起骂大人啊，或者说我也不是要替大人说话，
1: 我也不是要说教。
0: 对，更重要的事情是，孩子会想要知道说，你会不会跟我旁边的大人说一样的话？
1: 对，
0: 那我会用我的行动让他知道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也没有要做这件事情。我来到这里是想要了解你在心里面，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你产生了一种好奇，然后来知道说，哦，原来你的内心是这样子组成的。那我们就是一个引导者的方式，让他知道说，你可以选 A， 你也可以选 B， 你可以选 C。我不会告诉你你一定要选什么，但是孩子到后来，他总是有能力去选择说，哦，我喜欢这一条，那我要往那边走。通常在这个状况底下，孩子的那些混乱跟心里面的那种风暴感就会慢慢的降低，而反映在外在的话，学校的表现也会慢慢的稳定，而家长的压力也会觉得说，哦，这个孩子逐渐变得稳定了。但是回到你刚刚问的问题，
1: 我还以为你想忽略了。
0: 的确成功的几率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建立关系的阶段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很可能他在见到我之前，他在比方说他如果是一个高中生，他在国小国中的阶段，他见过太多的大人了，所以他就会想说，哦，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也跟别人一样？所以辛苦的工作，其实在前期是我要让他知道说，我在这里是为什么，你在这里是为什么，我们是一起合作，而不是我要教你一点什么。所以这个成功率其实会取决于说，我们跟这个孩子有没有办法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至少这个孩子要愿意出现在我们面前才有得谈。如果他来都不来的话，那真的也许是其他资源更适合他。
1: 有人说三颗以行难盖啦，所以小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哎，要把小孩子雕个典型，才不会歪七扭八的。那可是如果像说已经接触过很多大人了，你其实心理师也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保持一个理解的心态，我相信应该还可以再感动更多的人啊，加油。
2: 很多马桶被灌水泥，什么连快干，我就知道那个是法拍的，因做唔甘完，玻璃归一间厝，上面很多的破坏啊，邻居就叫我要打扫。我其实我那个是真的是，
1: 你这样转太快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你突然间讲你被烫给我看嘞。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对，就是过去我们在辅导青少年就业的时候，
1: 是，
0: 对，然后我们都会常常遇到那种司法少年。那你知道司法少年就是他进监狱的次数就多，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方案，就是要辅导他们就业。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居家清洁的这样的个课程，对。然后我们有发现到跟青少年工作的时候，确实那个一开始的关系建立真的很重要。第一个，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对，那你会不会用一些很自私的方式对我，或者会不会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的管教方式对我？所以那个关系的建立真的要花，我觉得至少要半个月，半到1个月的时间。对，那个是你常常需要见到他，我觉得至少要花1个月以上。对，所以他需要透过你跟他确认我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每
1: 对呀。
0: 次来你可以提出你的需求，然后他如果他在。

0: 你身上可以获得解决，或者是他发现到哎，你真的跟别的大人不一样，对，他就会渐渐的信任你，他就会慢慢的靠近你，这样子。
1: 尤其是爸爸妈妈一定要教小孩说，别人这样拿糖给你吃，千万不能吃，不能跟陌生人讲话，不能说我们家地址。
0: 他们不喜欢管教，
1: 对，所以就会有一些小孩子不会很怕生人啊，就是要慢慢去理解。好，哎，这个打扫阿桑
2: 有。
1: 听说你有一段时间想不开哟，怎么了？
3: 想不开那一年是在32岁啊。听你就是因为家人负债近千万，然后房子被法拍，然后在这个的同时，
1: 拔掉还是开始？
3: 哎，阮家这个不是博缴，阮家这个看工去用骗你，爱投资失利，然后我娘家
1: 被诈骗了。嗯，
3: 对，以前就诈骗。
1: 对。
3: 然后我娘家这边是我哥哥赌债，那时候快2000万，在28年前
1: 都要你扛，
3: 倒也没有要我扛，只是你看着你的，看着我的妈妈，因为我的哥哥的赌债。吃不下睡不着都要去医院打点滴，
1: 那
3: 我对对对，我这边是我的小孩，一个1岁一个3岁，我还有一个80几岁的婆婆，那你突然面对这样的负债，你厨房大红掉，你那厨房大红掉，然后厝边啊拢咧看，拢咧点看，好像我们家发生命案了，嘿，都大家躲出去看。他是被嘲笑的，然后你妈妈在家说为什么你就无缘无故这么大的债务，你活不下去啊？因为哦，这好大，而且
1: 还要照顾老的，还要照顾小的，然后又无家可归了。
3: 对啊，然后我自己也没有能力承担我妈妈的压力，所以我就选择把自己结束掉。我想我要在结束掉的那一天晚上。我两个孩子都睡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很密集的住宅区，很安静，很安静。那我就听见孩子那个睡觉很均匀，啊，就慢慢他们两个熟睡了。那我们被法拍那个房子是透天的，我住4楼，我婆婆住3楼，他们睡得很沉了。阿温先生可能去欧德的巴基啦，反正也不管他的事，我只想到我的两个小孩。可是当下，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人想要离开的时候没有很多的思考，因为那个压力来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思考那么多。
1: 你已经累积太久了。
3: 对，然后你每天起床，邻居会笑你，啊，你厝边很怕被爱搬走啊，吼，
1: 爱的是言语霸凌。
3: 对，啊，你爱拼钱去给人哦，哦，哎，这个问题到我后来去从事居家打扫。我发现很多马桶被灌水泥，什么连快干，我就知道那个是法拍的，因做唔干完玻璃归一间厝，上面很多的破坏啊，邻居就叫我要打扫。我其实我那个是真的，
1: 你这样转太快了，我们大家都还在悲伤的情绪当中，你突然间讲你要烫给我睇咧，
3: 都有人法拍唔干完嘛，啊种，所以我迄1岁那个女儿，她就翻身一的，然后就哭了。哇，他就很大声把我哭回来，因为你在一个很黑暗的情境里面困很久，要下去哪一山了，你的孩子哭声
1: 把你唤醒了，
3: 真的是叫回来，他哭很大声，他两个女儿躺床上，我坐在地上，我就往后看，对哦，我够走劲，我有囡仔爱吃呢，
1: 我那知道你两个要安怎，
3: 我女儿说：“妈妈，你哪当时死掉，我们就死了。”我说：“我没有要杀你们。”她说：“我们会饿死啊。”她后来这么跟我讲。那哎，想不到，我就这么活下来啊！当然，日子有点难熬。可是28年来，我也熬过了。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从事居家清洁这一块会这么的。有点算精彩，然后也现在有人叫我转行，有人就觉得我可以赚更多，我跟他说我不要，他说你为什么不要，我说我热爱打扫，
1: 所以我喜欢大家叫我打扫阿桑，
3: 是，
1: 所以你在那个一念之间醒过来之后，你就开始努力赚钱还债，
3: 是 24小时全年无休这样子。
1: 我天哪，
3: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1: 真的小孩还蛮小的，你说你小时候妈妈还有你这个7岁的去剥虾子，你根本不行，你还要照顾一个老的80几岁，还要面对可能外面的黑衣人，你这个是心理素质要很强，就那一关让你拖过了以后，脱轨了的你啊，人生的你啊，
3: 对，是有点难熬。然后你可能骑车骑到一半，有人给你走了，欠钱爱行，啊无就是你去做工课，我有共同的朋友，伊譬如讲，伊知影我今仔要去主持人因兜打扫，伊就去恁兜等我。啊，你人欠我钱，你打扫到一半，你是被这样的债务吓到昏倒的。哦，常常，
1: 而且我们也担心很担心连累到雇主。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都过去了。只是出这本册是要甲大家分享讲，虽然负债生活不如意，不过肯打拼，
1: 对，
3: 一定会翻身。
1: 只要一口气的，
3: 对，
1: 千万不要想不开。
3: 对对，
1: 只要那口气，你的人生一定会像打扫阿尚一样翻转人生，然后重新找到他刚刚形容说他现在人生是很精彩哎，你完全意想不到，对不对？
3: 对对，
1: 就是你只要愿意做，其实很多很精彩的人事物都在等着你。而且现在女儿应该大了，也是结婚了吧？
3: 对对，我也是做阿嬷。
1: 我操阿嬷！
3: 对对对对，所以我的人生60岁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的年纪，是一个很成熟。然后因为可能前面60年都在为家人、为一些活着，我想接下来的之后的人生，我会比较把我自己摆在最前面。
1: 很棒，
3: 我感觉啊，谢谢主持人。
1: 我不是跟他讲摆在头前，你身躯边阁顾足侪人诶吼，你阿哥吼诶足肯做诶吼，哦，实在好人真敬佩啦吼。但是清洁工作人人能做，看起来好像是很微不足道，但是因为吼因努力拍拼，大家才有干净的生活品质。而且你要看看他们背后都有一段很精彩的人生，麦克的感觉动作也是请诶，好不好？大家拢是人吼，大家拢平起平坐。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分享，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哈。我们下集人生调色盘会更精彩哦，下集见，拜拜，
2: 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肯定友好千万句，未晓友好低高牛”。哦，这就是我之前讲的，有当时啊，就是俚俗语一定要押韵嘛，吼，唔是咧，比如讲你若无友好，就敢那精神同款，吼，唔是安尼。意思就是讲，咱来低温报本，吼，爸阿母甲咱生落来，啊好啊，甲咱车养人权汉大，和咱成家立业，啊，当然爸母的功劳足济啊，吼，足大个啊，咱应该怀着感恩的心。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他。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

0: 延续下来。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

慧中寺的未来与希望的讲座哈，成为全球最瞩目的系列讲座，很佩服各位。这一次主持给我一个议题，主题叫做向前有路。我刚刚其实在房间呢重新走了一遍，我怎么会走到了今天这条路？我觉得每个人走到了你现在所处的这条道路上，一定是有累积过去许许多多你看到的风光，或者是你思索的一些方向。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不太会理解别人给我们最好的决定，例如说父母亲从小会叫我们要好好的用功读书，因为你才会有出路。但是呢，也许我们没有曾经看过父母亲他们所曾经走过的道路。很多时候年轻人不会理解父母亲的那份苦心，是因为他看到道路的风光跟他的父母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对于如果往前推50年吧，台湾还是一个比较相对穷困的环境，父母亲会告诉我们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出路，因为读书会翻转，会让你有机会，甚至他害怕孩子去受苦，所以他看到的风光是对于孩子而言不一定理解，而不一定理解的孩子，他可能选择了不是父母要的道路，而让父母亲非常的苦恼，甚至孩子选择了叛逆的道路。但是我想无论如何，每一个人其实走在自己的道路上，他必须向自己的选择而负责。我现在回想，我刚刚静静在房间去回想了一下，我大概就是那个比较反骨吧。小孩子那时候还是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记得我小学或者中学的同学的名字，乃至于老师的名字，因为我的脑袋大概装了很多，还有很多议题很重要去想的东西。但我记得我幼稚园的时候，每天就回来回来家庭的过程，有一天我就跟隔壁的阿关哦，那是我们要一起上学要去幼儿园幼稚园，然后我就跟阿关说，我就记得这个阿关哦，然后呢我跟他说我们今天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就带着他翘课了。我去哪？

0: 里呢？因为我记得妈妈带我去过一个菜市场，所以我大概那天走的路就不是我平常该去的路，所以到了菜市场，当然绕了，因为孩子很小，那时候自己也反正看世界都觉得好大，因为小嘛。走着走着就看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就是我爷爷把我抓起来，你可以想象一下，从此阿关的妈妈就不让阿关跟我在一起。我也不过就是想今天除了学校的路以外还可以有什么路可以去看看哦。所以同样的，当父母亲其实会鼓励我们要去读书或去把书读好，读着读着我常常不太明白孔子干嘛说那么多话，就每一句话我都要背起来。所以其实一直到有一年我被大师派去山东大学给他们做几天的上课，在那一场的对研究生上课的休息时间空档，我去的山东，当然就要去跟孔子去，我说我要去跟孔子忏悔。我对孔子说，孔子，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以前一面读你说的话，一面读论语，可是一面的抱怨孔子你的话怎么那么多。是那时候也许没有人教会我，比如说我后来听到于丹老师在讲这个，他父母亲在教他论语的时候，是从小就耳濡目染，跟孩子说，孩子，今天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晚会哦，晚宴，然后呢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所以呢今天你去看到的这么多的人，你要回来告诉我你今天学到了什么。于丹老师呢，他就在回想他当时父母亲给他这样的教育，晚会回来了之后，就晚宴回来之后，爸爸就问他说，你今天有遇到哪一位老师吗？结果呢这个于丹老师说，爸爸，我没有看到什么老师，我看那个叔叔都在抽烟，那阿姨都在聊八卦。然后这时候呢爸爸又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其实我在听这一段说，哎呀，过去如果有人教我这样的论语，我就会背起来了。当然你不能怨叹说以前老师怎么不会这样教，其实我们也就是这样被一代一代的这样带上来。所以当然这也就是每一个人在走着自己走的路。当然到了国中，其实我必须要承认我并不羡慕这是所谓的模范生或者是自优生。我相信当一群人在挤破头要去那条路的时候，我总是就像幼儿园的我，想去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道路长得不太一样。所以国中一年级要到二年级分班的时候，我跟老师说，老师，我自愿到放牛班。我很庆幸国二国三我在放牛班待过，而且我突然发现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如果现在回想起来，我会对教育有一份情怀，是因为在那个年少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道路的过程，我深深的体会到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很深的。过一个暑假，我的同学堕胎了，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搞呢？他说，我的妈妈可以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我从他这样的回答感觉到，有人的生命是在伤害自己来报复他爱他的人，或者用这样的方式来报复，可能甚至有的人选择了一个可能不知道怎么爱自己的一个方向吧。 然后下课的时间，同学忙什么？忙着去制造一些让别人头痛的问题，让他们觉得很好玩。我记得我走在路上，我一直在回思，包括那时候在严重非常严格的编班制度，我还记得国中我们都要剪短头发，而且很短，然后为了证明我要符合你的标准，我又表示了一个抗议，所以呢，我就把头发剪了耳上两公分。我觉得这样够了吗？我就问老师挑战教育，教育是什么？把我们每个人都生产的都一样，长得一样，想的都要一样，那是教育吗？所以始终教育在我的内心是一个不断的反省。我还记得，既然是放牛班，老师里头都会有一种鄙视，有一些，但不是每一个老师，有老师非常好的，但是就会有老师说啊，你们这种班级哦，以后找个老公嫁了就算了。那时候我不能理解，生命是如此被对待，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对一个孩子，有的时候你给他温饱固然很重要，可是给一个人尊严，他会找到自尊，找到自己要向前的那个动力，否则他可能会觉得他真的是一无是处。我在那个过程，我一直在观察，我曾经走在半路，我就哗啦哗啦的哭起来了。我突然觉得这世界上好多人好苦啊。所以小孩子有没有烦恼？其实烦恼很多，包括放牛班快要毕业的时候，去计划着怎么去给老师看报的。我想他们内心其实是带着很多的愤怒不平，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在家庭里头啊。虽然我一直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哦，我父母亲对我非常的疼爱，对我们孩子非常的重视教育，但我知道我也给我们给我的父母亲带来很多的烦恼。现在想起来，就只是为了我这个想要看看别人不同的路是长什么样子。但我庆幸我没有后悔，我始终觉得正因为我经过了放牛班，我看到也听到了很多很多孩子的来自于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家庭第一个受害者，他不愿意，可是他必须要面对，但是他没有能力，或者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更多的时候我发现少年青少年的过程，其实他是一个很苦涩的，他在寻找自己。后来我慢慢的比较理解，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没有，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
5: 出事了，大事。
1: 我怎么信？
6: 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
7: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2: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14: 纵有疾风起，

有一天，在美国，我的小妹，这我们家没有那，我们家是很乖的哦。但是呢，哎，穿了两个耳环哈、哦，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叛逆了、哦。可是我很喜欢去读一些心理学的书，我总想把人搞清楚。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在你鼻子穿个两个洞，或者刺个青，它背后其实是想去表示什么？表示我的独特，或者是表示我的存在。不管你认不认同，但是他内心的挣扎是在于，他既是想要表现他自己，去找到他自己的存在的价值，但是他又害怕不被认同，所以那个不断的期待被认同，又怕不被认同，而他又想要找到一个独特的自己，他在摸索。所以我也曾经听过一个这个心理学家说，一个人总是要叛逆好几个过程了。小时候如果七八岁没有叛逆过，你大概十三四岁、十五岁大概会叛逆过一次，再会叛逆。到了二十几岁，当然你已经在这个好像好几个阶段。但是我听到一个最有趣的，他说，如果你从小到你青少年都没有叛逆过的时候，还有一个阶段会叛逆，那个叫做更年期的时候，空窗期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从小读书，我从小为自家庭，我从小都我为了，我好像都在活着为别人活，我突然间现在，我要开始为我自己活，所以到那个阶段，突然间还是要寻索一下，去找到自己，去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去活出自己。所以也许这样铺陈吧，就这样开始生命的出口不止一条路。当然你问我出家，当然跟别人走了个不一样的路，但是尽管就是出家，同样的出家，每一个人走的出家的路也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出家的路的风光，领略到的很不同。同样的家庭主妇吧，或者同样的各位，我们都在不同的，也许只是职场上，其实每一个人你看到的那个风景真的不一样。所以你永远不要想去让别人说啊，就是父母亲他会试着很努力告诉他的孩子，好，这条路不能走，然后这条路对你最安全，这条路才有出路、okay、但是我们心里头一定要去接纳一个事实，因为他从小成长，他的理解对于过去五十年前很多父母他那个环境的困难，能够混个三餐，能够温饱，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他只希望孩子不要挨饿，那就是他别无其他的想法，他的拼命就是为孩子你不要饿到了。但是这样的理解跟他的下一代孩子始终还是有落差，就好像我记得柴松林教授他跟他孩子说，你要知道爸爸那个年代连个荷包蛋都没得吃。儿子问爸爸，你干嘛那么爱吃荷包蛋？就是这个叫落差，时代的落差，成长背景的落差，他所看到的世界真的，我们彼此必须要去理解，每一个人世界走的、看到的、领略到的很不一样。星云大师呢，他说人生不是一条死路，重要的是转个弯，处处都是生机。如果这一段话

你说这是星云大师他的体悟，你就要去想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战乱、动荡、死亡、随时夺走生命的年代，我好盼望各位，我们作为子女的，现在要去走一遍父母亲曾经走过的路。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我们会更理解为什么父母亲看到的、期待的是那样子的一个看法。同样的，父母亲也试着去理解孩子现在所面对的、看到的面相，他心里头的焦虑是什么。再讲回来，当我在读星云大师的每一段话，我总是想要放在他那个时代背景，他为什么一生对于和平，到他最后生病了都还在挂念，都还在担忧着两岸要和平，我们不可以有战争，战争的残酷。我想这是他童年走过的历程。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那种醒过来旁边又死了一堆人的那是什么样的岁月。好，人生不是一条死路，重要的是转个弯，不容易。因为对于一个23岁来到台湾什么都没有，然后他是一个外省人，他是一个语言也不通，到哪里处处碰壁，每一个寺庙都不肯接受，然后他栖息在一个这个旁边的灵骨塔啊，一个风雨，他就是这样子一个度过。他一直在 我想在他的岁月里头好像也在这种看起来，我们如果看起来是一个绝路，因为当没有人接受了你，没有每一个人都拒绝你的时候，你会仿佛觉得这个世界好像遗弃了你，感觉我们好像仿佛走到了一个绝境。可是为什么这个老人家他始终觉得转个弯吧，处处都还是生机。我想如果我们今天走在路上就被一个石头绊倒了，啪，我们就跌了一跤，明天你再走到这条路上的时候有一种可能，应该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就是我要特别注意这边有个石头，我不要再跌倒这是在跌倒之后学到的经验，教会我怎么样不跌倒。 好，但是也会有一种人，第二天在经过的时候决定把那个石头搬开来，因为他想到明天会不会有人经过这条路也跟我一样会跌倒。我觉得星云大师大概就比较像是后面的那样子的人。好，所以很多人其实走过，就像父母亲疼爱孩子，他走过那个路，这条路不行，就会嫌的。所以好，我们来说，当星云大师遇到了饥饿的问题，他会发现到苦就变成他生命一个激励往上的一个动力所在。只是生命的低谷，苦是一个生命的一部分，他一点都不拒绝这个苦这件事情，因为他总会让我们彻底的去清醒到一些事，或者让我们重新思索。就好比我在国中那个时候的我一直在思索什么叫教育，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你要把我教育成什么，你要让我变成什么。所以我想这个苦它可以变成一个动力，就好像大师曾经的挨饿，他告诉自己我不要让人家饿到，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我不要让人家饿到。所以一直到他生病，你们都还知道，当他开过大刀，开始用他很简短的语言

们表达他想说话的时候，他会说吃饱了没，然后他给大家吃饱。我听到这一段，我在想一个人的岁月是怎么苦到到了生病他还担忧着吃饱了没，因为他经过了漫长的挨饿。当他想要给大家说，给大家，当他语言在更多丰富的时候，给大家吃包子，我想在他那个年代，包子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温暖吧。就好像现在的人一点都没有想要喝什么东西，但是觉得当喝咖啡就是一种 relax 的感觉一样。当然我不能这样比你，因为时代不一样，但是那个包子在大师的年代，那是何其富贵的一个东西。于是他要大家吃包子，生病的大师要大家吃包子，我们挂着眼泪吃他给我们的包子，心里想着这个老人家他的那份心始终还惦记着让大家不要挨饿，给大家温饱。所以我要想这个要讲的是，大师说《菜根谭》里面说，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但是还有一二可以努力。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再苦都要苦出一个道理来，苦出一个我总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如果今天好，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将来我发愿要做一个教育部长，就想哎，我们应该怎么样改变这样的制度，改变这样的方向，我那么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所以当我发现到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天赋去展现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教育者，就像去发现那个一颗一颗的珍珠。我在国外后来在中文班教书，那其实也是圆满了某一个层面的想要，我觉得那内在的一种缺憾，觉得那个曾经我自己感觉到那个如何用一个对的教育方式是带出让孩子学习的一种快乐喜悦，去找到自信的那一种方法。

于是中文学校校长找我说，有一个班级很头痛啊，我说这个我最适合我了。然后里面有个学生会打老师。

我说啊，太好了，我完全接受哈。他说你确定你能来吗？我说我就接这一班。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这一班呢，这个学生确实很活泼哈。然后呢，有一个绑着就是"必胜"两个字哈，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我的班长了。于是我说我需要你帮助我，然后就是你老师是我，哎，据说他就是打老师的那个人，就是你，我一看就知道你最能帮我了。然后呢，开始发成绩的时候是很残酷的，因为他这个就是不爱读书。但是我看到了这些孩子，就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或者曾经的同学，我就发现到，他一定有什么天赋。但是呢，这个第一次不及格，我觉得都要 保留他的尊严。可是他有那么一点努力的时候，我说你负责帮我收作业。你要知道，他开始帮你做作业的时候，他功课一定要自己乖乖的写，因为要去盯别人写作业，他就要乖乖的写作业。所以那个过程慢慢的发现，哇，下一次考试他考到70几分，虽然那次几乎大家都考了90分，但是我总是要表扬他。我就这一班，各位，有一个同学了不起，竟然短短的一个月进步最多，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啊！就在这个，其实当这个孩子被看到、被发现到、被感觉到他是有机会的、有可能的啊，他的潜能就出来了。所以妈妈有一天，他的家长有一天就很激动地跟我说，他说老师哦，我儿子没读书这么认真，那某一本书读到困去，读到睡着，那个书还放在肚子上，就会觉得说他在努力当中。所以我总觉得后来那个苦会便是我的资粮。当就好比你今天就像大师说的，他遇到很好的老师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遇到那个不会教的老师，他也学会了怎么样去教，更能让他下面的学生理解。所以人生的每一个过程都会变成我们一个前进的力量。所以如果今天人生有不如意的事，我就要介绍这个，你们一定认识，最近大家去看台湾超人，对不对？我对这个刘大谈，我觉得太让我震惊了啊！我觉得他最经典是，你们都知道他是用手走路，9岁的时候阿伯跟他说啊，你这世人了去啊，就是准备要去做乞家，可是他哭着他回到他的房间啊，他告诉自己30岁以前，好，我要完成3件事，一个叫学士帽，一个叫一个挖工，这个碗缸代表了他要饱满的米，他要让自己吃得饱，他要给别人吃得饱。第三个婴儿，他说我要结婚，因为他阿伯跟他说，你这世人了去啊，一点吼一世人没人敢嫁给你。好了，这个他是全世界吼，大概第一个生长的发明家，发明了200多项的发明。当他要去瑞士参加比赛的时候，他的妈妈跟他说，你这个啊，他妈妈说，你这个样子，没有那去跟人比赛啦。妈妈开了一个条件，除非你跑得比我快。他说后，他就开始发明。当然呢，他发明了一台战车，你们现在看这叫战车。那个战车就是他用了200多块钱买了零件，然后呢自己组装，然后用手摇，结果他跑赢了他妈妈，所以他可以去瑞士参加比赛，得奖回来。他完成了他的学士梦，拼命的读书。学校在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学生怎么会不被同学霸凌呢？

各位，当你跟人家很不一样的时候，像他这样子在学校被霸凌，他不以为意，他认清他自己跟人家就是不一样。各位，你如果觉得别人说你要跟别人一样，那你就太傻了，我就是独一无二。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想，哎，他就说，安尼哇，领金帕比亚塔猪。然后呢，他知道他每次入学，他说他入学正来的家里，妈妈就把他烧掉，就这边去塔册了。可是他就很力争上游，然后呢，自己认真读书，然后帮同学补习，然后他就赚了一些些的人家所谓的补习的钱。然后让自己一直不断的力争上游，所以他也得到了学士帽。他因为发明了很多很多去比赛，得了很多上。他当然找工作也不是那么顺遂，但是呢，他也找到了让他能够发挥他的长才。最后，他拿着薪水袋去他的女朋友家里，他跟他的女朋友的父母亲说：“我会养活你的女儿。”你看我的薪水，我不只是养我自己，我会养你的女儿，让她过得很好。所以她也结婚，果然在三十岁以前都完成了她小时候的梦想。所以你说苦是什么？当然你说这样的人生够苦了，好，十之八九还有一二可以努力，对吧？当你这么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逆境当然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因为他教会我们，开始就像刚刚那是一个多大的逆境啊！我跟人家不一样，我要用手走路，我没有人家天生的那种条件，那对我都是多大的逆境。可是他选择，真的叫奋发图强。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转来转去总会转出一个希望哦。困境是一种转机，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很难很难，感觉这是一个低谷了，我就发现到下次，真的说你抽到下签，你就告诉自己真好，现在就是下签，明天开始都是往上走了。我要介绍一个人，他那个人就在现场，学文。我今天介绍很多人，其实都让我很感动、很佩服、很尊敬。学文他当然得过金商奖，他是这个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呢，在那一年我还记得龙天护佑的春联的那一年，他的工厂烧掉了。哎，说也奇怪，工厂烧掉，龙天护佑四个字还贴在那儿，所以当然隔壁的人也会说，哎呀，学佛学那么久，工厂都烧掉了。他的同修淑美说，还好龙天护佑没有烧到你家，没有烧到隔壁。

0: 的去把它整理出来。他当然也盘点过，因为他深信了因果，确实每一个盘点都带来了每一个答案。曾经他帮过的人一个一个跳出来，他深信的因果一个一个的示现。他从前不计较别人呢，这个把东西放在工厂啊，这个冷冻库啊，结果因为一毛钱都没有给对方收，就当他火烧掉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这个机器哈，这个优先大概要等很久的，对不对？要等很久，半年以上。可是因为这个老板太感念他，过去都没有跟他计较，好，他毫不犹豫的把那个人家本来要花很多时间要订的那个机器优先拨回来给学文。当然因为他过去广结了很多善缘，在佛光会这个大家庭，他做了几年的副会长，11年的副会长呢，当然
1: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2: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1: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3: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1: 算是传承菜。
3: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1: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3: 是，
1: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4: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k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ew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1: 真的
4: 都没有做过。
1: 哇，谢谢李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4: 谢谢大家。
5: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这个掌声哈，这个掌声要慢一点。我还真希望副会长不要等十一年哦，做到会长的时候不要等十一年哦。他就在那个时候，因为佛光会这个大家庭，所以呢，督导就帮他赶快把厂房重新建立起来，机器也回来了。好，然后这段时间呢，其实我在听着听着，他员工去哪儿？为什么员工能够那么相信这个老板？在那一段还不能恢复工厂的营业的过程，每个员工都那么贴心的去替老板想，那真的老板是带薪了。我有一次很好奇说，哎，你为什么，你是怎么带你的员工哦？他说我也不会带什么员工，他是一个非常厚道老实的人，我就送我员工每人一份人间福报，然后福报看久了就产生共识，也不用什么管理了。这是我听到一个非常经典的哈。然后帮过的银行，因为银行他也当时他不需要的时候，但银行需要拜托他啊，他也就是好吧，去帮忙银行。可是当他一场火烧掉的时候，银行没有抽他的银根，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曾经是他的恩人，就是过去你曾经，你没有去想过你会得到什么回报，可是就是如实的去做对每一件的对人的好，就回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他没有办法，就在那段几个月，我们可爱的淑美就跟他说，你赶快去做会长。他说现在可以做会长啊，你这个人没事情做，你赶快做会长好，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恢复，你赶快去做会长。我觉得那段话也让我很感动，这对夫妻真是有信仰来的。他赶快去做会长，就如同我现在仿佛的把那个光阴拉到他的第一桶金，他从国外美国留学回来，做了很多的努力投资，每次都没有，都一直撩钱一直撩钱，

妈妈就跟他说，你好不好搞，替他报名了福山寺的义工，他去做了香灯。我很难想象哈，这个学文从美国回来，然后被妈妈报名去做香灯，结果呢，哎，没有想到做了香灯，那个月就有了盈利了。然后呢，他说他人生第一桶金是做义工来的，所以妈妈说这桶金你必须赶快捐出去。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我也从这里发现到，是不是总是在这个回顾，在逆境在回顾过来看的时候，似乎那个前面说的那个坚持一个信仰的对的方向，然后你会发现到他充满了信心，对，没有错，他开始呢往前了，做了会长，那个财报表一看，一个月的营业额比一年还要多，这是他不可，他想都想不到。当然呢，那个时候他觉得，哇，那我可怜，回给苏什么胜量不丢，他以前对人好，但他的对手借他最落难的时候，所有都涨价，因为我是独一无二，垄断市场，因为你找不到第二家了，你只能跟我买。可是没有想到，就在这个落井下石的人，他最后又会遭到不好的结果，因为他的客户全部都等着学文，你赶快恢复我的订单，就回到你这里来。所以永远相信，你可以一时的狡猾而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他不会让你走太远，他不会让你走太远，因为你这个人的诚信会荡然无存，你的品牌从此就没有办法让人家再得到对你的信心。所以学文就是在按部就班，很不好意思的是，他呢决定退休的时候，不好意思接到我的电话，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打电话，学文你什么时候赶快来做全职义工。我真的很感谢他投入了人文，古今人文，他创立跟着我们一团的就是义工团队督导们，古今人文就是把大师的文化的书籍去印出来，然后呢三六献给旅行者，三六五日送到每一个饭店去，那每一本书都要钱呢。他为了不舍得让常住花钱，他又成立了古今人文事业群。我最记得他不是一个搞这个买卖的人，所以呢很不好意思，每次拿了包包给我看，我就阿弥陀佛，学文啊，你的美感实在不怎么样。好，他被我推荐，但是呢很不好意思，但是他就这么样的忍耐着忍耐着，啊，做了很多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但是我也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让我们的古今人文的事，这个文化的书籍现在已经翻译出17种语言，阿拉伯文、越南文、英文、这个葡文、西班牙文，就这么样的努力着往前，然后把这个佛法带到全世界每个角落。所以各位，如果你看到学文，我很告诉你，真的是菩萨，他跟他的同修都是我所认识的菩萨。然后迷失的不是你，是我们有时候会忘了方向，有的时候我们走路走住，其实我写论文也是一样，我在写论文的过程里头常常写着写着突然间又插路插出去了，然后回不来。当时我的指导教授翟本瑞教授就跟我说，你用10个字告诉我你的论文要说什么。我说不会吧教授，10个字哎，我这么几万字的，那时候还在写着写着几万字的论文，你要我讲十个字，你已经讲了很多话，你要补10个字。好，我在想10个字，我觉得他就是要训练我，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会插出很多的想法，然后你永远要回到初衷，你当时要写这篇论文，你的论述是你的论点在哪里，你想论证什么。
后我就同样的

我发现我们走路走着走着，就好比一对夫妻，我有时候看到他们当时不是很恩爱结婚的吗？怎么走着走着走差了路？奇怪，那个初心到哪儿去了？好，我们再讲回来，迷失，我们会走着走着迷失了，那我们必须找回内在那个导航。所以当时如果各位婚姻触礁，我们会去想，各位要去想一个问题，当时因爱而在一起，是把那个爱找回来呢？当时我们不是为了，就好像我记得有一对夫妻啊，有一天在跟我分享，他是在越南呢、做生意，他说：“叔父啊，我过去哈怕病。”我跟我的先生两个人其实就是白手起家，很拼，就拼着拼着，我们在越南也创了工厂，然后有很多的员工啊，我每天忙到不可开交，然后呢，我就梦想我将来买大一点的房子，好住宽阔一点，我的孩子好，然后能够环境好一点。结果呢，有一天我发现我买的了那个很宽阔的房子，我在工厂忙，吃的是便当，可是在房子享受的吹的冷气的是我家的那个佣人。我也想想这个我想说我拼几半波是希望跟孩子过好日子，可是我忙到现在突然发现，我不只是没有跟我孩子一起吃三餐，我后来发现我的孩子他认得的是那个保姆。我好像越走越远了。我们会不会这样子？会，我们会越走越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听经闻法，要直下承担，一切佛法皆为我所说，我就是当机者，一切皆因我而起。

0: 因为一般大家认为，所以有机书店哦，都有个误会是好像卖蔬菜哦，这是一个开玩笑。不过这个名字也是算自己想出来，因为目前是没有这个名字。那会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现在台湾的独立书店都已经状况不是很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就不会用以卖书来当作它的生存的方式。所以那时候想一个用交换书的方式，那交换书的方式就会变成说。它有一个含义，就是把阅读的门槛降低，就是你要看一本书，想看一本书，它其实不用去买，你可能可以来这边换或者怎么样，你可以很快或者很容易取得这本书。那某方面它也是让这个阅读可以更顺利的推广。哦，那当然这个书店开起它就不会只是一个书店，它会有很多种，跟在地结合，所以地方创生或是文创聚落，它发展很多这种新的模式出来，这是我们那时候想的一个目标是这样子。其实那条巷子本来是没有名字，但是它很长。一般人他们从那个那街头的那一端到这边，他们会穿过那条小路，所以走的人很多。可它本来只是一个小路，没有一个小巷，没有一个名字。那我们觉得那个路就有点蜿蜒哦，很有故事性，所以我们就取给它一点故事性。那后来也是因为去做一些田野调查，发现那里真的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书里面写，就是他曾经是一个，就是住在这老街的一个邱先生哦，然后他年轻时候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那是真实版的，不是虚构。然后跟他聊一聊，发现真的有这个故事，那我们就用那个情境或是那个背景去拍了一小段的微电影，大概三五分钟吧，哦，然后拍完之后就想说，是不是要给他一个名字，大家会比较好记忆，哦，就取了一个叫《记忆长巷》。那当然，因为它主题是爱情，所以就有很多那个男女啊，或者婚纱的人会去那边拍，所以，如果以一个行销角度讲，它是一个，就是说把一个不知名的巷子，然后变成一个故事，然后故事就可以有一些行销，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想要传递的一个方式，这样子。
1: 欢迎收看《乳蛇玩很大》，不知道观众朋友对关西的印象是什么呢？在新竹的关西，我们大概想到的可能就是六福村，或者是客家的这个面条，或者是一些你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呢，你应该会知道关西老街。但这个地方呢，其实有一家店非常特别，它是卖二手书的。而在这个书店纸本书籍在一片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却有人把二手书店开得相当的，可以说缤纷哦，因为它衍生出很多的文化，很多的文创。我们来请到的是十店子六九有机书店的创办人卢文君，卢大哥你好。
0: 大家好，我是有机书店创办人卢文君。
1: 好，卢大哥，很高兴邀请你哦。其实我们知道，关西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只有路过，我们要去六福村。嗯，可是你让这个老街有了一个新生命，是来自于你的理念。嗯嗯嗯，你在那边开了二手书店。嗯，对，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0: 就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所以现在的书店的状况其实都不好嘛，就是老书店一直关的，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是有一个趋势，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独立书店哦，其实逆势成长，从大概五六年前开始到现在已经开了300多家，反正老书店一直倒，但是独立书店就一直开，所以如果真的讲起来，傻子也不是只有我一个，还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做傻子这样子，
1: 很多，
0: 但是每一家独立书店都很有个性的，那我们的书店叫有机书店是比较特别，是它不是卖书，是用交换书的方式，
1: 是，
0: 就是因为。反正你已经看到卖书这件事是没办法活下去，那与其这样，就不要让它变成一种方式，转换一种心态，就是用换书。那换书有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建立人跟人的关系。
1: 是，
0: 就像你小时候你看到一本好书，你会分享，这本书好看哦，借你看。概念是这样子，所以把这种变成一个模式来操，就是我把我家哦，就是一开始也是我家的书都拿出来，然后那基本页都是我看过的好书，所以我等于把这个书都分享出来。哦，那慢慢的，这个换书的这种模式就建立起来，所以他也把他家的好书拿来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书流通的一个平台。
1: 当然你是引进了好书，但是你对在地的文化其实也相当的了解。那像我刚刚开场讲的，其实关西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不会去涉略的是关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对关西的了解多吗？
0: 其实我还没去之前，其实真的不知道，我真的。我们是导览说讲一个开玩笑，就是说 大部分大家听过关西就只知道关西休息站，嗯，啊，不然就六福村，大概这两个地方。
1: 对，
0: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关西有什么？大家就是脑袋就空白，就不知道关西有什么。嗯嗯。那我以前还没有去那里，大概就是去吃那里，其实的客家菜还不错，所以以前就是吃完饭然后就离开。
1: 板条，对，客家叫板条，
0: 它有面板条，还有一些客家，其实都还不错，有些老店都还蛮好吃的这样子。
1: 那我们知道你的背景资料，你是来自于台北，嗯。但是你却在新竹去经营你的理念，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缘分？
0: 就是其实我老家在三重，但是我不喜欢住台北，哦，不喜欢原因是因为这里，其实我自己那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说你每天出门到你要去的那个目的地，你会遇到很多人，几十个、几百个人，可是基本上没有人会跟你打招呼，因为不认识，或是甚至很匆忙，你可能大概就几秒钟搭个电梯就错过很多人，哦，坐捷运，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这些人你看到，但是你却没办法打招呼，就是那个人跟人是很生疏的。
1: 这是都市的一个，
0: 对，都市它就是这样的方态。那我想要去创造，就是我觉得人跟人应该很温馨的一种互动，所以我就选择去乡下，因为我不喜欢在都市，所以那时候是故意选在乡下，就是我自己的书就是把书店开进偏乡。
1: 所以你也有一点在。这个埋怨父母亲把你生在都市，
0: 因为没办法，都已经长在这里，所以你也至少自己去选择自己的故乡这样子。
1: 是，那你哎，卢大哥可以问你一下吗？你以前是读什么的？
0: 哎，我念数学系。
1: 数学系，可是你对文化很有兴趣。
0: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选错系的，因为以前男生大家都觉得念理工比较有出息。嗯，你如果念那个文史啊、历史的，大家觉得哎，这个男生念好像不太 OK 吧？
1: 是，
0: 所以就跟着搭。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比较喜欢文史方面的。嗯哼
1: 哼。那你当初会去关西，其实是因为你一趟出差的因缘，所以让你去看到了那个地方。
0: 就是其实也是去了才知道说那里很多的老店。就是我举那个一个例子，就整个茶厂，他们经营应该第三代，快到第四代。可是因为现在知道嘛，现在开放进口，所以台湾的茶这些都就经营的不是很 OK。那大部分大家家族的想法就是，因为有一个很大大概1000坪的茶厂，哦，就是把它卖掉，然后财产把它分掉。可是你想，如果一旦那个这样做之后，其实那个茶厂就不见，你要找也找不回来，就很可惜。但是。他们有一房的人试着去努力要把它保留下来，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因为客人越来越少嘛，然后就是那个状况越来越不好。那我是去了之后，就是也算是我的专业了，就是用行销的一个品牌包装哦，让他们就是整个活化再生，嗯，然后产品又重新再包装设计，所以做了之后，哎，变成一种观光工厂的形态之后，哎，好像人有回流。以前就是一个工厂嘛，工厂大家不会去工厂，可是变成观光厂之后，大家可以去体验啊，或者去喝茶，就是慢慢那个业绩就有上来，他们就看到一点点希望，嗯，所以才因为那个关系才留，就想说在这边算是驻地留下来这样子。
1: 是，那你驻地留下来不是开新的行业，而是你把你家里的收藏，你有10000多本书啊。
0: 有啊，我家全部墙壁都是书，我还可以跟图书馆一样的。
1: 所以你把所有的书都搬到关西去？
0: 没有，其实我是有搬大概5000本了，差不多一半不到了，
1: 搬不完。
0: 对，现在家里很多，现在隔了5年，大概又快满了。
1: 是，那二手书店当初你要成立二手书店的那个当时，台湾的二手书店多吗？
0: 其实台湾的书业大概早期有几个形态，一种是我们知道旧书摊，像那古影街很多旧书摊，
1: 是
0: 一本看书况嘛，50、100都有人买，但是那个其实越来越差。那一种就是租书店，租店大概就是什么漫画书啊，那种小书之类的，
1: 漫画王啊，以前那种，
0: 然后也越来越差。可是我后来就想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有所谓的交换二手书店，
1: 是
0: 概念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1: 是，所以当你跟关西有连结之后，你就希望能够在那边去把你的以前所买回来的书放到关西去，这是一个共享的观念吗？还是你是真的想做生意？
0: 其实一开始真的没有想要做生意，因为我自己是做顾问的，所以顾问就是一个说难听，他就办公就是一张桌子就可以办公，可以到处都可以走。那所以那个书有点算是因为空间很大，我只是创造出那个价值出来。
1: 是因为我们看 VCR 里那个店其实很漂亮哦，
0: 就
1: 很古色古香，都是木头的老房子，
0: 对，
1: 很赞哎。那现在呢，这个经营的如何？
0: 就是新年算第5年了。
1: 那
0: 其实我大概第二年还第三年开始就有在第二家店、第三家店。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不是想要做所谓的复制，只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刚好有新的店长，他是返乡青年。哦，然后其实很多现在讲地方创生议题，很多人就是想回去回不去，因为不知道哪里有工作机会。哦，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模式可以run得起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到很多的偏乡去试看看，让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其实刚开始的想法是这样，所以他其实跟那个所谓连锁加盟要复制要赚钱那个出发点是不太一样的。
1: 那你当初选定那个地点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在老街吗？
0: 其实那个也是缘分啊，就是说刚好遇到一个里长，然后我看那老房子就闲置在那边，我试着问看，我没有期待了，就是问有没有可能住得到，因为也没有试过。那刚好他有热心，马上就找那个房东来。那房东看一下，我就看一下还不错，就是屋况基本上架构是 OK， 比如屋顶墙壁是没有垮掉，因为老房子很怕就是怎么墙垮掉，就是你要花很多整修。
1: 是，
0: 我看的那间其实是状况还不错，
1: 是。
0: 我后来才发现，所有老街里面那间是唯一最好的，其他要么就是墙垮了，要么就是屋顶不见了。
1: 是，
0: 所以那个是我第一间是算最好的，所以花的钱整修也是算最少的这样。
1: 是，那当初决定你是去。当初要去开这个店的时候，是去跟银行贷款，还是把你之前存的钱拿来这边？
0: 其实那时候，对，我整修那个房子大概花150,000左右，其实算最少。如果老房子至少都50-60万起跳，15万算很少很少。
1: 是，
0: 有些是朋友帮忙啊，然后就是做志工什么的，所以，如果比起来算是最少的一个这样子。
1: 那我感觉得出来，你好像是一个比较属于。像三毛这样哈，就是很浪漫的想法。我想要去乡下，然后找一个我喜爱的地方，然后不一定赚钱，可是我过得开心。你当初是这样的理念过去的？
0: 是这样，没错啊。其实我之前在做顾问之前，我是在那个算蛮大的企业，在 Epson 啊，就做那个大家知道那个投影机那个，或是印表机 Epson， 那算跨国日本企业。那我做到算是资讯的最高主管，所以年薪算还蛮高的。
1: 家里人能体谅你这样吗？就是不去
0: 住。没有，其实你自己到人生，我记得那时候大概35岁吧。
1: 35还年轻啊！
0: 我觉得我在那边，我这样做到退休，我应该会疯掉，因为就是你会觉得没有新鲜的东西，没有刺激，或者你没有成长，没有学习，就是那个只是说人家就是领薪水而已。那我自己。算是我的特质吧，我不喜欢这样。
1: 这样子是打翻了一船在认真上班的人呢。
0: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1: 真的，
0: 不是说我怎么样？
1: 好，那我实际问你哦，那你现在在那边开店有赚钱吗？有比你以前好？
0: 有。
1: 真的吗？
0: 哇塞！不能说比以前好，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说你赚到开心的生活，然后你又可以活下去，这是最重要的。其实顺位应该是我过得比较开心，
1: 过得比较开心。是，那你现在5000本在那边，那卖完就没啦。那你的另外5000本要再搬过来吗？
0: 还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说食物会不会越换越少？我说实证实在是越换越多，因为很多人第一次来不知道，他都说啊，我忘记带食物怎么办？说没关系，让你带回去。然后隔没多久他就寄一箱书了，一箱书大概少说有50本，所以一本书可以换50本书，就会越换越多。
1: 是，所以你是二手书资源回收站。
0: 对，可以这样讲。然后我的书哦，基本上，就是仓库满了，不行了，就会再开下一家这样。
1: 阿内利伯，你没有赚钱啊？你的钱在哪里？你这样子是换书不是吗？
0: 对，这个一开始是这样子，然后人家会期待说，这么好的书店，然后你没有赚钱，很多人都问说，啊，你怎么活下去？就像你问的问题。然后后来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刚好有那个小阁楼，我们就做所谓背包客栈。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演进过程，就是很多人来到这个书店，可能看到一些报道，然后你发现他进来出去大概10分钟，如果他没有拿书来看10分钟，就说好可惜哦，你来到这个小镇或是来到这个镇，就这样10分钟就走了，好可惜。所以想说怎么让他留下来时间多一点，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你可不可以卖个咖啡，喝个茶，坐一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如果下午吃个点心，然后或者说吃个中餐。然后，这个风景很漂亮，我可不可以住一个晚上？就是你就往这个方向在走，所以就会慢慢衍生出很多的服务项目就出来。
1: 是，
0: 所以就有背包客栈这样的东西。
1: 是，那像卢大哥你这样子在那边经营，像这样子比较属于艺文方式的一种店面，那有影响到周围吗？
0: 其实他一开始应该这个有一个名字叫社区营造。
1: 哦，是。
0: 他其实我前三年应该都在做这件事情。那社区营造最重要就是劳动这社区的人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参与，或者说他们来怎么劳动？就是如果你去访问这里的很多的老人家，嗯，或是耆老，你请他讲这里的故事，哦，他们都会很喜欢讲，因为就是他生活的记忆。然后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讲成是一个田野调查，你身边也认识这个老街、这小镇，他以前曾经，因为很多历史书是没有写到这种多比较深文面的东西，嗯，然后你就会知道说这里到底多少故事。然后他们被访问之后，他觉得说，哦，你这个书店是一个这么好去当做一个访问的角色，好像是挖到一些宝，他们会觉得很尊重他们，就是很光荣。然后我们就办所谓的耆老讲故事，然后请一些老人家来讲故事给那个年轻一辈听，然后他们觉得津津有味，因为没有听过这些东西，嗯，然后就会因为这样开始劳动。然后我们就又去找一些老照片，因为每个人家里都有老照片，然后说这个是我阿公时代的啊，这什么几岁，然后都是哦，就开始讲都没完没了。然后这件事情大家就开始跟这个书店开始就有关系的，
1: 有关联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生活上的连接，所以你比这个了解关系比了解自己的三重还多。其实呢，我们说要打造一个艺文空间也好，文创也好，它的发展难是难在就是你跟耆老沟通的那一块，因为老人家不见得接受你的意见，你也不容易去改变他们的观念。那到底文俊大哥是怎么样去营造一个具有规模，然后又能够让人家看到文化的一个所谓的有机书店？它是有机书店，也是友善书店。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到他店里头来走走，来看看卢文俊大哥的店到底民众能够看到什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就是我们目前应该从5年前开始啊，到现在已经第5年。那目前的据点大概有9个，全台湾大概是北部啦，北台湾为主，大概有9个据点。那慢慢还会一直扩充，大概每年都差不多4、5个据点在扩充。那会想要去增加据点，是因为当我们在偏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会让这里的小朋友跟城市之间的阅读是比较没有那个落差，因为这里相对资源是比较少。那你开这里书店的话，基本上他们能够更容易取得书，我觉得这个是对他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所以来这里的族群大部分就是亲子，因为小朋友很多，有些是隔代教养，那小朋友来的很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外县市附近的一些乡镇的来，一些退休的中老年人也有，那年轻人就也有，但是比例上比较少一点，所以大概就是老年人跟亲子会比较多一点。其实后来来这里才发现，这里其实人文是很丰沛的。因为早期如果能够叫镇哦，以前叫乡镇嘛，那能够叫镇的，通常是以前人口聚集比较高。所以他们说50年前这里人口跟中立哦是一样多人，都是5万人哦。但是现在中立已经大概40-50万人，但是这里变成3万多人哦，现在就跌到2万多人，所以那个城乡差距就很明显。那当然，这里其实曾经的那些历史，它其实不见，不会不见，只是说。你要把它找回来，那找回来的方式就是我们可能用一些，比如说企业访谈或者是一些田野调查，把这些故事找回来。那其实你会发现这里的人其实，因为这里是大部分是客家人，可是就是说客家人他很重视所谓的这种教育啊，或者是这种人文素养，所以你会了解发现，其实他们的生活这种算品味吗？还是说人文的那个资质是很高的哦？因为一般你不太去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你就发现，好像在这里开书店跟这里又能够蛮搭得上，或是能够蛮吻合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好像大家就会关注到这个点是这个书店，可是更多我希望他们更加关注到这个小镇或是这里的人文，这才是我想要去传递的一个讯息，这样。
1: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们到你店里刚刚看到的，透过 VCR 呢，我们可以看到店里头有背包客。可以住的地方，然后呢，一楼的空间就是当然了，就是很多的书。想知你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实为什么你都我发现很多在做文创啊，或者是在做社造啊，或者是在做跟文化有关的，都喜欢绑头巾。然后都是要那个颜色，然后一定要这种裤子。你们是有共同的理念吗？为什么都要这样的穿着？
0: 没有，就是有时候你会想要有一点自己的风格，没有故意的，就是
1: 喜欢的。可是你们风格都一样啊。
0: 是吗？
1: 对啊。
0: 其实我比较喜欢像那个日本职人那个精神，就是他们会很专注做一件事，或者说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那个精神我会觉得很感动这样子。
1: 是，那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刚刚你在 VCR 里面有提到文创跟民宿，那这又是什么？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说当初你在做这个两个区块是不一样面向，一个是迎宾，当然另外一个是消费行为。也许你不觉得，但是这两块你要聚集在一起，这个理念你怎么样去做磨合？尤其是当你本身又是个门外汉来踏足这个文化领域的时候。
0: 其实我自己观察，就是其实台湾这个阅读人口，它其实一直都在，它没有消失不见。但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

0: 被考试就考坏掉，就觉得读书跟考试这个是划等号，好像我看书只是为了考试，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氛围把它打破，就是说，旅行跟阅读可不可以绑在一起？对，你那个观念，想要建议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一个四周都是书的空间里面生活睡觉？我觉得那个光想象就很有美感。然后他们有一个背包客，帮我们取个名，就是今晚睡在藏书阁。就是意思是你可以看书看到睡着，我觉得这件事是超开心、超幸福这样。
1: 你就这么很爱书呢，吼。
0: 对啊。
1: 所以你现在还在当地，就是还有涉足，就是像社造的这个部分，对不对？像你今天带来的那些是在店里头。我们民众都可以，
0: 就是那个，其实我们是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些农创商品，就是你希望在地土地长出一些新的东西，是独特性，而不要只是外面跟人家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有种米，然后米是用牛水牛去耕田，这个在台湾应该是很少很少。
1: 你是跟农友契作吗？还是
0: 没有？我们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养牛，但他一开始养牛是好玩，他没有种田。
1: 是，
0: 然后我想要来种田，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你可不可以牛来帮我犁田？
1: 是，
0: 那老实说他也没有经验，他还是半摸索这样，然后乱，因为现在就比较成熟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取那个名叫牛耕米这样。
1: 是，所以这个也跟你的店名有关，六九有机书店，
0: 算是有关联了。
1: 是，那我们现在你像跨足领域，一直到你从本身爱书。到现在做文创，你觉得这是中间的变革，有没有给你家里带来很大的震撼？
0: 其实我自己比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大概就是为自己就会做了，
1: 基本上阻挡得了。
0: 算是吧，我老婆也习惯，就是反正决定了就决定了。
1: 是，
0: 但会考虑到一些那个啦，家里还是会顾来，不是说都不管他们这样子。
1: 当然啦，所以老婆现在当柜姐嘛，就是结账嘛，哈。
0: 她也在上班啦，
1: 也在上班，所以都是你自己在做这一块，累的你做，然后她收钱。
0: 其实我们自己做开心，当然也是有收入啦，没有说完全那么惨，说好像都没有收入这样。
1: 是，所以说像现在做的走的这一个行业，就是你小时候想做的吗？还是你小时候想的是另外一块？
0: 其实没有呢，我那天看到一个slogan，一个算命的，我去东市采访那个老人家，他那slogan他写说真的，我没想过我会开算命店。那这句话套过来就是说真的，我也没想过会开书店。真的，我除了在开书店之前，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有开书店这个规划，从来没有。
1: 那现在做到有后悔过吗？
0: 没有呢，其实越做越开心呢。
1: 越做越开心，对不 对, 對？那中途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比如说在经营这家书。因为理想跟现实完完两回事，当你遇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克服的？
0: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理念，或是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如果这件事是你想做，那问题就不会是问题。就是如果别人认为那是一个障碍或者是一个困难，那对你来讲就是跨过去，你根本不用想说要不要做，就是一定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当然一定很多的困难，可是在我的认知，它其实不能算困难，它就是你必经的过程。然后它只是在考验你说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不是很想做，那你就放弃，你就好，我不要开了，就回家，或者去找别的事情做。可是如果真想做，你觉得这件事就一定要解决啊，没有人啊，没有钱啊，没有什么东西，就要去找啊，去想办法去克服啊，这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1: 是，所以你因此有创业过六次，
0: 对。
1: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放弃？你不是说应该坚持吗？
0: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跟美国矽谷有一个很大的关联，特别是。台湾人觉得创业第一次，比如说一次失败，他们觉得那就是失败，他会用个失败者的角度。但是在美国，他们不会这样讲，他觉得你是在累积下是成功的经验，这个才是对的。那我用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每一次其实他没有真的失败，他其实只是在累积我的经验而已。那我的店其实那些店都还在，他不是不见，我只是把那个东西交给我的店长，就是整个是经营权就给他做。所以我现在那个六四店的那个店都还在。公司也都还在，他不是什么收掉或是关掉，其实没有，都还在。而且他们自己做，自己当老板，他们做的还不错，甚至比我还好。
1: 是，那现在呢？你在关西那个地方，我们觉得它是哈嘎村嘛，对不对？其实你是一个本省人，你到那边你也不知道说客家人他有没有什么样的禁忌。 那你当初去的时候要打进这个市场，有

0: 没有什么样的困难，那你觉得那你是阿妹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其实就是傻乎乎的啊，因为我觉得后来你回头去看当初那个决定，是真的还好，我是外面进去。如果我是在地的人，
0: 真的
1: 基本上你会考虑很多问题，因为人家说第一个说开书店不会赚钱，然后你的父母也会反对你，所以你很多的阻力就会让你不去做这件事。但是你外地有没有包袱啊？我想做就做啊，所以就是误打误撞，我们可以这样讲。然后做这件事情，人家说好像还不错，而且还活下来，所以反正是因为你没有包袱，做这件事情才会成功。嗯，我自己觉得观察是这样子。
0: 有没有举例？有没有一个例子你可以讲比较白一点的，让观众了解说你是有碰到什么样的困境，比如说跟耆老的沟通，跟在地老一辈的沟通。
1: 其实这个书店这种模式全台湾没有人做过，算我们自己创，所以其实前半年开店前半年是没有人会进书店，大家不敢进来。他那个，我看那个很多那个设计居民这样门口走过来走过去，知道你在开店，但是不能在干嘛，他怕进去说给我100块给你，他怕会有什么低效问题，所以他们不敢进来，他们就观察。然后因为我也不会讲客家话，所以基本上也不太会沟通。但是后来慢慢的有机会聊了一下，说书店那进来也没有怎样啊，就是我们还有报纸可以看，还有什么点心可以吃，他觉得还不错哦，然后还可以跟你哈拉聊天一下，其实这个地方还挺好的，所以他就慢慢就会越来越多人来这样。所以因为这样慢慢跟大家互动之后，就是越来越热络这样子。
0: 对，当初也没想到说进去可以门槛低，这刚好符合他们最喜欢。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不只是这样子，然后你还让人家拿走你的书，然后又不用付钱。
1: 对对对。
0: 这个观念，这个对创业的人来说是很难克服的。
1: 其实我后来，因为我自己以前在还没有做文创业，我是做那个经营管理，这个是我后来去。算是推测出来一个模式，就是说先把人骗进来。真的这个有他的经营的策略在，就是说好怎么样吸引你到，如果我自己开一个咖啡店，你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全台湾咖啡店多少家，但是开一个书店你就觉得好特别，因为现在就像大家想说书店都不会赚钱，竟然有一个笨蛋在偏向开书店，一定要去看一下，所以这个卖点或是这个点就会吸引人去走，然后人都来了嘛，来人就说什么让他掏钱，你总是要喝嘛，要吃啊，要买嘛，甚至你要住嘛，那你就是有所谓消费行为，那他会掏得很远，因为这是你自己负担的，所以你掏的钱不是来买书，你是因为你要喝东西、买东西或吃东西，所以这件事情就会一直乱下去。但是这件事情，你就跟说书跟书没有关系，也有关系，是因为书来，但是它不是因为书真心而消费，所以书卖不好或是怎么样怎么交流，那个对我来讲没有影响，因为人已经骗到这里来了。
0: 文居大哥说的那么直白，其实跟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因为我就是很直白的来关系了，那我也很直白的跟你们要分享我的理念，那你们喜欢就会进来，人先进来才有机会嘛，对不对？我们待会再来好好聊聊，我们休息一下。

0: 我想对20岁的我来说一些事情。那我知道你那时候对都生活在都市里面不是很喜欢，那对自己的未来可能也不太清楚自己要做什么。那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找到自己的方向跟兴趣，然后一直努力往那个方向走，你就会走到那个你想要的那个境界跟目标。然后中间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打击是一定会的，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就是常讲那句话，就是除了坚持还是坚持。希望把这句话送给你，谢谢。
1: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文君大哥的有机书店，其实在地方上应该至今已经很多人知道了，甚至于在文创界，或者在艺文界，或者是很多想要去关西游玩的人都知道你的店。那其实这家店在你的心目中，你想定义它，它是属于关西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0: 其实我自己下了一个 slogan， 就是认识一个小镇，从有机书店开始。我觉得我们很多，我自己也很喜欢旅行，但是我去很多偏乡，基本上因为都没有人，但是你知道这里有故事，但是你不知道去哪里去知道这故事。所以我觉得我的书店应该扮演这样讲，就是说让人家来认识这个小镇的第一个认识的窗口，然后你在这里可以这里跟这里人聊天，甚至看看这里的一些故事。所以我们有一些收集当地的文史资料，甚至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所以你会对这个小镇有越来越的概念。然后因为社区人常会来嘛，所以你就会跟他聊天，跟一个老人家聊天，那你怎么样这样这样，所以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会吸引他，会想要来小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1: 当然你对那边的人来说，当初是一个外来者，人家看不懂你在做什么，那当然你自己一路过来，心路也有很多的想法，那你有没有特别说有印象中，让你觉得很感动的是？我终于可以被这边的人接受。
0: 其实我那时候，我刚刚讲说前半年基本上是没什么人来，那因为我就一个人住那里，然后我老婆小孩在台中，那其实隔壁有一个就是邻居社区妈妈叫彭太太，然后他们就聊人家，他们小孩都在外地上班，然后有时候他看我一个人就在那边忙，然后他就问我说：“你们吃饭？”然后说我没有吃饭，我都去外面随便吃。然后他就，其实对他讲，他每天煮嘛，那多一个人也没有差，所以他常常就是煮一份晚餐，就还帮我送过来，就一份这样子。然后还有汤，有水果，我真的常常，我都真的超感动。那是，他们对外地人是这么的亲切，然后就请你吃啊，他也没有说怎么样啊，就是说啊，反正对他讲没有差嘛，就多煮。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对外地人也可以这样子，所以觉得这个地方是有温暖的，
1: 你就被那边的土地黏亮掉，
0: 可以这样算，
1: 对不对？所以现在文君大哥的店在那边已经是很稳定了，甚至已经发展成一个形态，让大家去 touch。那这个理念已经传染到政府那边去了，所以呢，也希望能够吸收你的经验，是吗？
0: 其实它其实应该就是有三个阶段，那个就是社区营造，劳动社区，然后变成一个有创意的小镇或者一个聚落，然后它一定要走到所谓的产业的形态，它才有办法活下去，你不可能一直靠政府的补助，所以有时候像一些文化局的长官来在参访，他们都问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做，或者有没有办法到别的地方去复制，我说不可能，那个是。就是有机的这些意思，它是长出来的。每个地方的条件、环境、语言、人文、风土都不一样，不可能把这东西 copy 到那边，那是不可能。就像你把这些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也不愿意去，甚至他也觉得那个地方不习惯，他也不想要去。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复制。所以它这个反而是它的优点，就是独特性。台湾唯一的一个比如石店老就是这里有，全台湾甚至全世界不会有第二家，所以它才可以有那个独特性，可以一直让人家喜欢来或者来朝圣。那别的地方就算有一个类似文创，它也是那边的，是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模式这样子。
1: 所以他希望你们能够打造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
0: 就是现在讲所谓地方创，地方创就是我自己的解释，像是把文创把那个社造再加人这件事情。嗯，我们讲社造是很好嘛，劳动社区，可是最重要的是接下来怎么永续发展这一块其实是没有。

0: 像我这种就是一个人就可以当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公司，我可以接很多 case， 我在哪里工作都可以。嗯，然后比如说像做企划的哦，设计的哦，或是一些什么类似这样，嗯，对，这样的工作者基本上都可以到乡下去生活，
1: 是，
0: 而且在乡下生活费很低，比如在都市来讲哦，租金也高，什么都消费都高，这样这些人就有可能是第一批来，嗯，然后形成一个聚落之后，大家觉得这个是有机会或者能量，就会吸引很多年轻人来，就是像磁铁一样，它会磁吸效应来，然后这聚落越来越大，所以它可以创造出来就是更多可能性这样子。
1: 像你一个人到了关西，其实去接触社区营造，其实我知道水保局跟文化局地方政府都有在做这些事情。那当然，你们我想问的是，如果说我今天是一个有抱负的，跟您一样。有很多想法的年轻人，我们要踏进这个门槛，是不是跟政府的合作的部分呢？你觉得有没有需要特别留意的，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0: 当然，政府资源能够，说难听也不要白不要了。虽然是这样讲的直白，可是你在这过程，比如说你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假设你从一个零开始到你真的站稳脚步，可能需要3年时间，三年你可能没有收入，或是收入很少。那怎么办？你就要引进找一些资源来。那当然，政府资源是最好或是最快。但只是说你要有一个干，就是说那个就是我们讲那叫毒药，吸毒一样。你吸越多，你就会没办法脱身。所以你要有一个自觉，或是自己说这个东西好3年我就要停掉。嗯，你不能一直期待说哦，我只等政府的计划来，那你永远不会自己站起来，因为一旦这个抽掉，你就完蛋，你就觉得啊，没有政府资源我活不下去，那你就垮掉。你应该说本来你就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政府资源只是推你一把或帮你一把，但是没有这个你还是要往前走，只是走得快跟慢而已。
1: 是，
0: 你要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节奏或是自己的愿景目标，你才有办法活下去。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他觉得哦，一下100万，像水保局1000万，你就说哦，好好哦，就是今年有饭吃。可是你会想，那明年后年呢？他不可能每年给你经费嘛，那一旦没有经费你就完蛋。嗯，所以很多会失败，我觉得是因为这样是被喂养，或者说被宠坏的。
1: 嗯，我的解读是不够爱那一片土地。我觉得对，因为其实很多做社区营造的，我们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光鲜的一面、成品的一面，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在捡水沟里面的叶子那一面，也没有看到他们在沟通的时候跟耆老在争执的那一面。其实社区营造不简单。那么文君大哥，你从一个本身陌生的领域跳到了这个所谓的社造的领域，这是很大的一种成就感，因为获得了地方的认同。那你有没有想说？你的有机书店有还要多久在那边？还是说你希望能够在那边成为一个驻点，然后再多方面的去开店？
0: 基本上我大概前3年做社区，但是后来我就比较没有参与。没有参与是因为我希望带动他们居民在这里自己去自觉性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他们还是有陆续在做一些社造工作，但是那个部分就是由他们去主导，我可能会变成是。本来是第一线，变成退了第二线。那我觉得这个好，就是说，因为我也不敢保证我会一辈子待在那边，但是一旦我离开，基本上他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不会说因为我走了，然后好像就是停在那里，或是整个就散掉。我不希望是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再来就是说，社区营造还有一个重要的模式，就是变成所谓的社区产业链的概念。就是说。像我们接小旅行来讲，我们就有比如说有导览的人才，做餐的人才，要 DIY 的人才，那这些人都是可以从社区里面找。然后我们接到一个团，就变成说讲直白就是说有钱大家赚，大家会很乐意参与。其实他们来讲不是为了赚钱，只是说有参与感，有荣誉感。然后那个妈妈做的菜，人家全说哦，你做的菜好好吃哦，他们会觉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支撑他们一直往下走的力量，这样子。
1: 其实对土地共好，其实就是对自己好嘛，你就钱就自然会进来。那我觉得文君大哥，其实你很厉害。其实不要看一个只是读数学的，但其实在整个排列上，你非常的有条理。你知道要怎么样去摄入文化，怎么样去带出另外一条线，可以让你赚钱。那么待会呢，我们来看看喽，这个从政府的补助里面，或者是从自己投入一点金额里面，到底能不能让自己的梦想实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再请文君大哥好好来跟我们分享。
2: 的戏要传达某种程度，我觉得是很多现代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东方人很不懂得如何去表达自己的爱意。

0: 爱要勇敢说出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啊，我就爱你，你应该知道啊，还要我讲吗？
1: 绕境的过程当中，有路人对昂啊讲话的这三场戏，是我光是文字我就已经有流泪了，就光看文字就已经有了。
2: 那路人可以跟昂啊讲话？
1: 有些人会想要跟神明讲话，讲心里话了。
3: 龙山寺前面那个广场就很多街友，可那时候心里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明没有保佑这些三餐不济的街友？
2: 哦，对。
3: 对，去保佑就是有钱捐龙柱盖大庙的人，那这个也是我对信仰的一个叩问。所以在我创作的过程中，我也在找这个答案。

0: 我的珍藏小物是这个东西哦，这是一个书套。那本来这个书套我不知道市面上有没有，但是在这算是我们自己设计出来。那我想要设计这个是有一个想法，是上面可以写很多励志的话。那我大概那时候写了自己整理的十句话，十句短言。那这一本，这句话我觉得很棒，就是梦想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开书店，当初没有做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可是你如果梦想，你会有，比如说30家店、50家店，然后在一些偏乡，让小孩子可以有阅读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让他们有更容易取得到书的这样的资源。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它社会意义会大于所谓的商业利益，甚至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好，就是一辈子做好这件事情就够了，就是往这个目标一直前进这样子。好，这是我分享的好物。
1: 欢迎回来，鲁蛇湾很大。其实呢，文具大哥你应该不陌生，在台东地区有一个叫做永安社区发展协会，他们就是本身也是中年之后才来做这些事情，你也是。当然，每个人都很怕中年危机。当然是我这个肩膀不要走起来，会被阿妈板会夹下。你当初怎么克服？
0: 其实我自己还好，我是有专业嘛，所以我会接一些 case， 所以有 case 基本上不会饿死，只是说接多接少。那当然，你如果有空闲就多接点，没空闲就做少一点。可是做那个有一个盲点，就是说你觉得永远在帮人家抬轿，就是你辅导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品牌起来，那个是别人的成功，你永远看不到，那是你的，可能大部分是你的 idea 没错。可是我想要去创造一个，就是说人家讲说顾问只会出一张嘴，那我希望证明他不是这样，所以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让人家知道说哦，顾问是有本事的。
1: 你不只梦想，还是个实践。
0: 对对对，
1: 对不对？这是你在那边目前能做的。
0: 对对对
1: 对对对。那当初我们刚刚讲回到中年的议题，其实你现在做的也是创业的一种。即便你是做社区营造，那你当初选择中年才来投入这一块，那时候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老婆有没有对你有这方面的质疑？
0: 当然一定会有忧虑啊，因为想说啊，好好的工作，薪水这么。
1: 对，
0: 说为什么要离开这样？其实所有人应该基本上都反对，可是没办法，就是已经我决定就是会做。但是事实上证明也没有让他们饿到肚子或是怎么样。当然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要去克服，只是说，但我也不会去跟他们诉苦说啊，这个什么创业好苦啊怎样的，都不会讲什么负面。基本上我就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正面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用正面去看待。就是有一句话叫做这件事嘛，若困难未将你击倒，必使你更强大。意思讲就是你解决这个困难，下次你就知道更困难的事情都知道怎么解决，所以你会让自己那个战斗力就更强，就不会说好像会想要被打败，所以那个自信心就会一直一直越来越，就是那指数会越来越高，就是说也许他做事情，但是我很有信心他一定会成功。你就是自己有那个自信在这样子。
1: 但我们知道创业的时候都是一股脑。那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午夜梦回了，你看看你旁边的人，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么坚持是对的吗？那么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个老婆说？我相信老婆绝对对你有很多的怨言，但是她知道你的个性。所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一些家人啊，或者是对老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0: 其实这个压力是一定有啦，所以自己也会想说，我走这条路是对还是错？当初那个决定是对的吗？但是走了一半，你发现你回不了头了，真的回不了头。就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生活方式，你说还要再回去上班，你会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再适应。这个我自己很清楚，去问自己的问题。那既然没有办法回头，就往前冲嘛。人家说没有退路，能量最大嘛。反正你一直往前冲，那个能量就会一直累积出来，就冲出来。那当然，我觉得我们说创业没有所谓的成功的一天呢。就算你现在有10家店、20家店，那你还是很多问题要解决啊，要很多东西要去想的东西。所以他没有所谓到一个点，然后说我现在成功了，好，我就这样，不可能。他一定要一直往前走。
1: 对。
0: 那往前走的时候，那当然很多问题就一直来。所以这件事情或是这样的模式，它其实不会改变。
1: 对。
0: 不是说你现在营业额多少，然后好像你就成功，其实没有这件事情。我老婆跟我讲的，她说 他那时候担心我创业会失败，然后那个林先生讲说，有一个人每天跑步跑20年，那每天跑10K， 他觉得这个人不会失败。我不知道他怎么用什么观点去看呢、啊？当然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必须很有意志力，又坚定的意志才有办法做到。那他用这个角度来观察我这人的时候，这个人也许他不一定会很成功，但至少他一定不会失败的。嗯，所以可能某方面老婆也比较有信心说，好吧，那老公就把老婆让他去，就这样。
1: 但文俊大哥，你客气了。其实你现在的店呢，已经做得相当知名，很多人都知道。那观众朋友呢，真的有时候呢，可以到关西去，然后去走走，去老街，不是说只有吃什么糖葫芦啊，或者是看看老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既有的观念。其实老街有很多的店都值得你走进去，甚至于呢，你可以到这个文俊大哥开的有机书店里面去住一晚。好好来感受在地的文化，还有他们的漫游的生活，对不对？相信都是很适合现代人来尝试。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文俊大哥来现场，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丸很大，翻转变温拿，下次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求财不如勤俭，求安不如守戒，求名不如随分，求助不如结缘，求福不如修身。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有关于当我们看到一株植物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分析它、去了解它，然后去认识它。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比较透彻的结构了解之后，要去画下它，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我现在手上这一株呢，就是在逛花市的时候很受欢迎的薰衣草，那它的名称就是甜薰衣草。它在台湾的种植上会比较适应台湾的湿热的气候哈。那通常我会建议，如果你要画植物的话，当然去种植它，然后你跟它很熟悉了，在画的过程中，你也会产生很大的亲切感哈。好嘞，我们把它剪下来一段，我们看到这里有它的花序，然后会有它的一个花梗，花梗剥开会有它的叶片。所以通常开花结束，我们修剪上就是花梗剪到底这里。那叶片看起来看似复杂，但其实它有它的逻辑在。那我们先从最下面这一节开始看哈。我们看到最下面这一节哈，这里有一个节啊，然后这里你会看到有两片大的叶子在同一节上，大的叶子两片左右对称，这个叫对生叶。那同时同一节上跟大的叶子，它会有。相对应的，它会有一节方向性跟它是一致的，这是它的分支。当它长得很茂盛的时候，这个分支就会再更长。所以一节它的一个结构上就会有两片对称的大叶，以及两边对称的分支。那我们再往上一节来看，一样，同时又会有两片大叶出现，一前一后。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说，哎，又有两片大叶，可是差别在哪？差别在于它的方向性。我们刚刚这一节两片大叶对生，往上也是两片大叶对生，可是它的方向呢，就会整个转180度。所以当我们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它就会呈现十字形。那像这类的叶形，我们叫它十字对生。所以这个是十字对生叶。我们再往第三节往上看，第三节的大叶，哎，跟这一节的大叶又是转了180度，所以它就是以第一节来看，左右大叶，往上一节大叶的方向变前后，再往上一节大叶方向又变成是左右，像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在画像这样类型、这类型的植物的时候，就要去呈现它十字对生叶的结构。看到第一节，第一节大叶是左右对生，然后它会有它的分支也是左右，然后我们看到小叶的生长。好，像第一节大叶如果是左右的话，分支的第一节小叶，它的方向就变成是前后，所以一前一后。小叶再往上一节的分支又变成一左一右，再往上一节又变成是一前。以后，所以小叶跟大叶它一样是十字对生的哈。好，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它叶子的结构，我们在画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不会觉得哎，这边穿插一片，那边穿插一片，这样就乱了次序了。那我们接着再往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哈，第三节往上就开始它的花梗，花梗往上我们会看到它的花序会有第一节，然后再来中空。继续往上，那我们仔细看，第一节上来，这两片是它的苞片，苞片呢很有趣，它一样是十字对生，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一节，这一节大叶是不是左右？我们刚刚说十字对生，好，往上，苞片又变成是一前一后，那再往上，苞片又变成是一左一右。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很有逻辑性的，一层一层的往上。好好，这个是苞片，再来是它的开花。它的开花呢，好，请大家猜猜看，你觉得它的生长是谁先开花？从下往上还是上往下？因为当我们在画植物绘图的时候，它的生长的程序是很重要的，不能把未开花的花苞放在错的位置。好，有观察到下面这里是已经枯萎的花，上面是已经开花的，再往上这里是花苞，所以它的开花的顺序是这一节先开始，然后再往上，好，再往上。所以如果当我们要画花苞的时候，记得就不能画在这一节喽。好，
那这个是它的花苞。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哈，我们现在手握的这个茎，啊，那它的花梗，这个部分是它的花梗，叶子的这里是它的茎。我们从下往上，你摸上来会觉得它是有切面的，有棱有角的。数数看它的面，一二转过来三四，它是四面的方茎哈，所以我们在画十字对称的时候，有这个方茎会更好分辨它，因为当它是左右的包片的时候，我们的生长点它接的位置就要是在正确的地方。所以在往上前面的包片的时候，它的面接的生长点就又会是一个很明确的切面。好，那我们刚刚从下往上大概知道它的叶子生长的叶序以及它的花序的结构是一个很有次序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它单片的叶子。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哈，甜薰衣草它，我们刚刚摘下一片叶子是靠比较上面的，它是属于比较全圆性比较平滑还是有微微波浪的叶片，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的话，越靠下位叶，你会看到像有这样子齿状的叶片，它会有锯齿在边缘啊。因为我们刚刚说胶种呢，它其实在各国的市场上，园艺市场上，当然是要以适应这个国家气候的植物为主。所以在台湾的话，有齿状的叶片其实是会更适合在种植上，它可以更适应台湾比较湿热的气候。所以下面的叶子有齿状，所以我们在画甜薰衣草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能从头到尾画的都是狭叶型的叶片，它的下位叶就必须呈现它的齿状的叶片。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两型叶十字对称，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单片的叶子哈。单片叶子它的叶脉的呈现，这个是它的正面，翻过来它的叶背，所以我们在表现它的薰衣草的叶脉的时候呢，它比较明显会呈现是在它的叶背，因为它的叶子正面是深陷进来的，它会呈现两个块面。所以我们在画十字对称一左一右一前一后的时候呢，在叶背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去特别呈现它的叶脉。所以我们在画植物绘图，如果是写意式的话，你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么细的地方，可是如果要透过观察再更详细的呈现，那像这类的我们可能要找一些资料。如果单纯看照片，你可能画的就是上半部，但是一旦你要写上它的学名的话，那就要特别注意它其实是胶种出来的结果，所以会有齿状叶好，然后它的叶脉包括它是羽状的网脉，这类的细节都是透过查很多的资料，然后去验证，透过自己的双眼去观察，再把它绘制下来，那会更接近它原本忠实呈现的模样。好，那当然呢，就是各式各样的植物都有它独特的一个生长哈。那我们刚刚看到甜薰衣草之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是香蜂草，它跟薄荷长得很像，但它其实有更细的地方是可以跟薄荷做出差异性的哈。甜薰衣草它刚刚的叶片，它是属于比较长条形的，好，它的宽跟它的长度是1:3超过，所以像这类的叫做披针型的叶片。可是如果是香蜂草，你会看到单。

片叶子。好，像这一片的话，它是香蜂草的叶片。薰衣草的叶片它是狭长型的披针型的叶片，但是如果是香蜂草的叶片。

0: 小细节。那在叶脉的表现上，香风草的叶脉表现，它也是一样是羽状的网脉，并且它的这是它的一级主脉，这是它的二级。二级的侧脉，它并没有跟它的叶皮一样是两两对生，所以我们在画叶脉的时候也要小心。很多时候大家都会哦，一左接着同一个叶脉上节点就是对称生长，其实并不是哦。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回到观察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刚刚看完叶片之后，我们回到茎来看。那香风草它的茎呢，一样跟薰衣草它是四方茎。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好，我们先拿一张黑底，这样大家会看得更清楚。好嘞，放上来应该看得很清楚哈。这个是它的茎，这里到这是连接叶子的，这个叫做叶柄。好，有看到叶柄上面有什么吗？它是不是有非常纤细的细细的毛，对不对？它的毛流的方向是朝上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它的茎上面就是属于比较光滑的。好，那所以我们在画一比一等比例大小的时候，就要记得它的毛的毛流以及它的粗细就要小心，包括毛的密度上。那这个呢就可以，如果我们是用水溶性色铅，当然白色画在白色纸上不明显的话，你就可以用铅笔细细的勾就好了哈。所以植物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特征，那就在大家是不是可以很小心的去观察。那当然有时候肉眼一比一你会看不清楚，放大的工具就很重要，你就可以透过十倍也好，市面上很多这个都可以随时买得到，然后去仔细的观察，看它的叶脉，看它的毛流，或者是再看更细一点，比如说有些植物芸香它会有很多线点，这些都是大家可以透过观察去更完整它的一个结构。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在查找资料方面，那当然网络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比较粗浅的资料哈，那可是呢，如果可以的话，其实在市面上有一些比较专业在讲植物结构的书，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得到。好，比如说这两本，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它的书名。像这类的书呢，它就会专注于，比如说它会告诉你植物大致上的分类是怎么样的做分类，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花序它是怎么样的分布，它都会帮你去做介绍。好，然后会说明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去做生长的。那包括叶子，那叶子的话单叶也好复叶也好，它上面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你什么样子的情况是属于哪类型的。然后叶子的细节，像我们刚刚讲到线毛，甚至有些植物它会分泌一些线翼，那这些呢都是小细节，可是有时候在做植物分类上就是很重要的凭据。那这些资料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的找，其实在找的过程它是非常有趣的。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把刚刚的线稿呢，要把它上色啦。那当然，上色的选择性有很多，可以用水彩，用水溶性色铅。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水溶性色铅，那它会用到的颜色就一色，所以就非常的简单哈。那如果是画整株的话，我们当然不可能一色从头到尾都是用同样的力道，因为当整

珠的时候，它会有它的光影，会有它的空间前后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它的颜色的饱和度浓淡去呈现，把它的空间区分出来，然后呈现叶子的一个转折的弧度，所以我们要用它来练习上色。好，那当在画整株的时候，要记得如果它的生长是往下垂的话，记得就要从上往下画，因为空间上会上面的叶片会叠下面的，不要把它倒过来了。那么回到单纯的只有一片的上色练习。好，那我们呢，这里是铅笔线，然后这是它的轮廓线，在上色的时候呢，好，我先把它移到旁边。好，上色的时候，这个是它的主脉。如果我们今天回到不是像这样子的已经平平的叶子来看的话，整株的样子它其实会有一个起伏在，你会发现它是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弧度，当它不是被剪下来摊平的时候，所以一旦有这样子的弧度在，它就会有一个光线比较强烈或光线比较照不到的地方。然后再来我们看到单片叶子，单片叶子当它是没有被剪下来，它是比较水分比较饱满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根是主脉，然后它会往外摊翻卷，往外摊翻卷就是往下稍微往下降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呈现它这样子的些微的细小的变化。好，那所以刚刚这支色号是174，我们可以先画单侧，先画单侧哈。那单侧这根是主脉，一开始你可以先轻轻的，为什么要轻轻的？因为轻轻的画的时候呢，你可以之后如果要加上它的浓淡，你就会有一个弹性在。如果你一开始就画很重的话，你等一下光影全部都会僵硬掉哦。所以一开始呢，轻轻的就可以了，先画单侧就好。要整片画先上色也是没有问题哈，只是我们先示范单侧。好，现在单侧已经好了哈，所以我们刚刚呢就是把单侧的叶片先上一个比较平均的颜色，但是整片它是不是有它的弧度在？好，如果是当它在这样子的时候，它会是一个稍微下垂一点，所以这里延展出来的通常都会让它是比较亮，然后往内缩再靠近它的主茎的时候，这里光线就比较不会那么明亮，所以叶尖这里是比较延展的，叶子基部稍微比较暗一点，所以以整片的光影来看，我会设定让它这里是比较亮，越往基部就稍微比较暗淡一点。侧脉的线条都还是看得到哦。

好，所以现在我们让它这里比较浓一点，然后这里比较淡一些。对，然后好了之后呢，我们再看到这里的侧脉，你可以稍微再把它明显一点，然后去做出它1尺的左右的光影的变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我们把它拿下来，当它富含水分的时候，主脉也好，侧脉也好，你会发现它会把它的这个齿状，它会切成两个弧度。所以有两个弧度的时候，就会有一面它会是稍微比较明亮一点，一面稍微会比较暗淡一点。好，当然如果它是非常平的话，我们就不用去切出这两个色块了。所以这里的光影的话，就自己设定那。当然，就是前后的冲突不要太大，不要这里非常亮，这里非常暗，然后中间又有很乱的光线。所以，如果我现在这一尺的话，我是这样切，这里比较暗，那我在切这一尺的时候，我就会跟上面这一尺基本上会比较一致。像这样，你的光线就会不会大乱。那一样，这一尺下来。稍微比较一致一点，所以现在这样切出来，你就看到它其实有很多的小的块面、小的光影在。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把它溶解开来。那这一侧呢，当然也不是从头到尾都一样。如果它是有一个弧度光影过来，从这里延伸出去，那这一侧。我也会让它一点点跟它一致，才不会落差太大。这一侧的颜色就是太过于单调，应该说这一侧的光影过于单调，这样的话会比较自然一些。好，那我们接着就要把它溶解开了。溶解的时候呢，水溶性色铅通常呢会搭配的是尼龙笔，因为尼龙笔它的弹性会比较好，它的摩擦色粉的时候。也会比较表现力会比较好，不用用到很软的貂毛笔哦哈。那从哪边开始溶呢？溶解的时候淡往浓的方向，所以这里比颜色比较淡，这里比较饱和，这里比较淡，这里比较饱和。所以溶的时候，然后觉得水不够就再沾一点起来。那我们的大原则就是。把它的色粉透过水跟笔尖的摩擦，把它溶解开来，所以它是可以做到像水彩一样的细致。那这时候不用冲到最浓的地方，这时候跑到隔壁的页面，它的块面，光影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到这里就结束，好，然后重新洗笔。然后这个时候不急于溶这一侧，因为我们这一侧它还没有干，对不对？你马上溶，它会流来流去哦哈，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溶它。边缘我们刚刚是用水溶性色铅，所以边缘也要溶到。如果我们刚刚是用铅笔做它的轮廓线的话，这时候就会露出什么？会露出灰色的铅笔线，除非我们的铅笔画得很淡，那就不会。很明显的一个框线，那样一直到最下面，淡往浓的方向，到这，好，然后一样结束，然后重新洗笔，然后小的块面，只要不要是接在一起的就可以了。那很小的块面的时候，其实就不用一直洗笔，除非你觉得累积在你的笔尖上的颜色已经过于浓了，那就再洗笔就好。好，那这时候我们溶到这的时候呢，差不多这里就已经干，这边已经干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溶这一侧。然后淡往浓的方向。所以溶到这里已经很浓了，对不对？可是还有这一块面，那
笔上面累积很浓的地方，不要马上下笔在比较明亮的地方，所以可以重新洗笔，然后从淡往浓的方向，然后轮廓线一样要溶解到靠近主脉的地方，要小心顺着它，然后就可以把刚刚这一侧比较浓的地方衔接在一起了。好，然后一样重新洗笔，然后这一侧轮廓线记得溶到。那我们溶解到比较浓的地方的时候，不要再回到淡的区块哦，否则你的光影的方向性就大乱了。到这衔接在一起，好，然后这里是湿湿的，所以不要溶这，重新洗笔，小块面，衔接在一起。那这一侧呢，它刚刚还湿湿的，所以我们有稍微再等一下。

那一定要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去揉这一侧，要不然你的侧脉会因为旁边很湿润，然后揉到这个时候两边流来流去，你的侧脉就会消失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好，那现在干的差不多了，我把多余的水在卫生纸上吸掉。融到这里，不要冲到最浓的地方，因为这里还有比较明亮的，就刚好在这里把大家接在一起。好，那这一侧结束，另外一侧依此类推。然后我们有看到这旁边有两，它有2尺，一样会有小块面，对不对？等它干的时候呢，你可以再做更细部的块面，像这里。水溶性色铅，在确定你的纸面是干的时候，再帮它做一个起伏的小块面。然后我们在溶解的时候呢，这个小块面不用过重哦，因为它就只是裂叶的小小的齿而已。那它又再多一个起伏的小块面，哦，所以我们你也可以把它做到非常的细致，那就是看你要。把你观察到有多少它的起伏的小块面，再把它做出来。像这里也是，这里也有。

好，那我们的艾草呢，单叶的上色初步先到这里哈。那还记得我们刚刚有讲，就是刚开始的颜色浓度，你可以先上比较稍微偏淡一点。那然后要画整株的话，你就可以每一片视它的空间去做出明暗互相衬托，让比较明亮的是在比较上面，甚至是顶芽的叶片比较翠绿、比较嫩绿色，这个颜色的浓淡上就可以再更明亮一些。那有时候呢，同学会问我说，为什么要挑选水溶性色铅来做植物的绘图啊？其实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哪一种媒材去呈现它，那只是说水溶性色铅，当你在画久了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对应到，譬如说绿色系它有很多，那当你画久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很快的，你可以针对不同的植物去做它的颜色对应。譬如说艾草的话，这个颜色我就会很直觉挑出4号174，然后去帮它做颜色的上色。那如果是刚才的忍冬的话，它的色号我就会很直觉挑4号168，所以你是可以就是在画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用最快最有效率的挑选比较接近它的色号去完成它。好，那所以呢，我们在上色的练习，其实只要熟能生巧就好。那当然对，植物的颜色的观察也是观察久了，你就自然培养出它的敏锐性哈。所以一切呢，从基础开始慢慢来，我相信大家最后都能从单纯的线稿进展成非常光影丰富、颜色非常协调、一幅美好的植物画。

0: Let's sport.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毛，
2: 我是 Mia，
0: 我是 Matt。
1: 今天怎么会是你呢？钱姐在哪里？
0: 那个钱姐先代替我去休息室了。啊、不是啊，开玩笑，开玩笑。钱姐有事啦，所以今天我来代班，好不好？我代班，因为代班嘛，所以我准备小抄，我怕待会
1: 念不完。怎么会有小抄、
0: 啊？要小抄啊！
2: 放心。
1: 不行，
0: 對對
1: 對，小超怎么可以？要专业，专业，好不好？
0: 好，来，
1: 是我们澄清湖的团长
0: 哎。相信我没问题了。
1: 好好好
3: ，OK， 我最会救场，我会请那个后置帮你打那个马赛克。
1: 那 Mate，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体验什么运动吗？
0: 不是来慢跑的吗？
1: 要确定呢。
0: 不是要帮我训练肺活量吗？
1: 不是啦，你有没有在看脚本啊？哎、欸，扣钱，扣钱。
3: 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做皮拉提斯。
1: 没错。你有听过皮拉提斯？
0: 是那个韩国很流行的吗？
1: 嗯，没错。
0: 但那不是都是女生在做的吗？
1: 男生也是有在做的啦。
0: 是假的，我会不会到时候一直在里面哀哀叫啊？
2: 不怕，那这集效果就交给你了。
1: 没错。好，那现在呢，不要闲聊了，我们马上进去体验看看吧。Go go！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Go go go go go！ 你好，那个，我们是三位想要来体验一下皮拉提斯的。
4: 哦，
1: 好。
4: 嗯，我们教室在二楼，大家可以
1: 一楼
4: 上去。
1: 好，
4: 老师哦，
1: 好，谢谢。Go go go！
0: 哇，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动作？
1: 这初学者可以做的吗？
2: 是发尾盘的
1: 行吗？要确定的。
0: 我觉得我先走了，我先走了。
1: 请老师先下来。老师感觉很辛苦。
0: 老师脸都红了，哇！
4: 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嗯，
4: 老师你叫什么？
1: 我是肉乙老师，
4: 肉乙，
1: 对 Z O E 肉乙老师。
0: 你是看了老师刚才那个动作，突然变这么的，
1: 吓到了，
0: 这么恭敬，对对对对，老师好，
4: 老师你好。
1: 我们这边等一下跟你们介绍一下，那这里的话是皮拉提斯运动中心、嗯，对，那我们教室的执行长他在创立初期，他就觉得皮拉提斯是一个力与美结合的运动、嗯，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运动带给学员就是这种感受。嗯嗯，那我们教室呢非常重视采光，然后还有明亮舒适的感受、嗯。对，那我们教室全馆使用的器械都是采用加拿大进口的品牌、哦。对，所以待会大家都可以体验看看。
4: 好。那老师可以帮我们讲解一下皮拉提斯吗？因为我们其实都是初学者，没有特别、嗯、对，
1: 可以
4: 上课。
1: 皮拉提斯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就是结合呼吸的一个运动、oh. 对，那我们由呼吸去带动身体去做到身体稳定性、mm. 然后还有一些核心的启动，但我会做到的动作就是除了有核心之外、oh. 还有一些单脚站立啊、平衡感之类的运动。
0: 老师，那我想请问一下，男生也适合做这个运动吗？
1: 可以可以，其实皮拉提斯它是属于全球人都可以适合的运动、oh. 对，那它主要的话就是从复健延伸出来的一个运动，那它可以帮人们改善就是一些肩颈僵硬、腰酸背痛、嗯嗯、那还有训练平衡感、稳定性这些。嗯，
0: 听起来我非常需要。
4: 哎、欸，逃不过了今天，你以为吗？
0: 我刚才看老师的动作有点害怕，但听我老师讲解，我非常期待可以体验一下。
1: 对，希望你们等一下也可以一起。也可以试试看这些运动，那最后也会有一个大挑战，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参与这样子。
3: 好，想请问肉乙老师，我们一开始一般会先做什么训练呢？
1: 一开始的话，我们会先做一些伸展跟拉伸，那我们会使用楼上的空间，我带你们往上走。
4: 好、
1: 哦，小心哦。
4: 好，期待期待。
0: 加油
4: ，Go Go， 加油，
0: 加油，
4: 谁死谁活？
1: 谁就这样、啊，
4: 谁死谁活？
1: 待会的话，帮我先膝盖跪在地板上，
2: 这样吗？
1: 然后把滚筒放在前面，对，好，接着把你的右脚踩在滚筒上，
0: 右脚，
1: 对，哇，好，踩上去之后，双手也帮我压在滚筒上，对，待会的话，我们慢慢的把右脚向前推，伸直之后，把你的骨盆也一起往前。吐气的时候，慢慢的把你的脚推回来，手可以扶着
0: 吗？
1: 好，我们先膝盖弯曲，
4: 这样
1: 大家都先帮我把手放在滚筒上。好，待会如果伸直没有办法 手没有办法扶好的人就微弯就好了，就是到你们的极限，但手还是要帮我记得放在滚筒上，然后骨盆往前推就可以了。好，停留一下哦，五、四、三、二、一，好，再慢慢的回来。
0: 起不来了，怎么办？
3: 有没有抽筋了？好，
0: 哎，我怎么突然变厉害了？老师在帮我。
5: 目前这个动作的话，这三位是哪一位做的最好？
0: 你是
1: 我吗？
4: 既然是米娅，
1: 对，耶、yeah ！因为米娅她其实后面可以慢慢的把脚伸直，啊、对。但毛毛一开始其实是可以伸直，只是她的手比较圆。没关系。好，接着两只脚都帮我跪在地板上就好了。好，双手把滚筒往前推，让你的胸慢慢的往下沉，这边会伸展我们的胸背还有手臂。
6: 其实很舒服，
1: 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停留一下。接着我们两只手撑着滚筒，我们接着会稍微练一点核心。好，两只手撑着滚筒之后，可以再把它回来一点点。对，双脚帮我抬高。对，好，等一下我们再要注意的是肩膀不要耸肩，大家都可以看到镜子，我们不要揪起来。对，肩膀放松，如果习惯耸肩的人，手肘可以稍微往外打开一点点。对，好，待会我听着我的口令，吸气的时候右脚向前，吐气的时候右脚回来换左脚向前。对，全程肚子都帮我缩紧。好，先深呼吸。好，右脚向前，很好，吐气，左脚。对，再来二吸，吐，三吸，注意不要耸肩哦，吐，四吸。吐，五吸，吐，加油，六吸，吐，我们再撑一下，已经一半了，七吸，吐，八吸，吐，再两次，九吸，吐，最后一个十吸，吐气，好，我们脚下来，还好吗？
4: 哎，你感觉这个很厉害，
0: 真的
4: 很有用，好酸哦。
1: 米娅的脚很紧，
4: 脚很紧，
1: 伸不直。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有其他的挑战，要让你们慢慢的，就是加入皮亚提斯这个世界。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Let's go。
4: OK OK。其实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滚筒，平常其实都是那种小的，所以第一次体验这种比较长的，其实身体靠到上面比较有安全感。虽然平常有暖身，可是好像拉筋真的比较少，所以这次能一起来体验那个提拉提斯，皮拉提斯还是皮拉提斯，皮拉提斯感觉可以顺便拉筋一下。嗯，
7: 我们是一个综艺，所以可以插话。
5: 对，然后你们不用讲，
7: 对，
4: 想讲啊，真的讲干话，
7: 对啊，
4: 老讲嘛，哎呦，那个我刚刚暖身鼻涕快流出来。老师要那个往后倒嘛，我就有鼻水倒流的问题，我可能要去看医生了。最痛苦哦，应该就是那个脚往前拉筋的部分，因为那个好痛哦，太痛哦，我觉得那边可能平常很少拉。对，我会加油的，老师，加油哟。
8: 那我觉得比较难的应该是就是往后倒，我觉得我的背很痛。
4: 他今天特别来就是为了向老师讨教一下脊椎侧弯该怎么办，
8: 我要改正一下体态。
4: 贝特你觉得呢？
0: 我还没回过神，才刚热身而已吗？我身体快散了。
4: 他现在还在澄清湖。
1: 老师，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体验的器械嘛？对，这一台呢叫做核心床，主要的话我们是会利用下面的这些弹簧去调整它的重量，那我们会在上面做一些伸展或者是一些肌力训练这样子。嗯，
8: 感觉很恐怖。感觉
0: 是要受什么启发的感觉。
4: 好，那我们现在是要一个一个上去体验吗？
1: 对，我先示范，那再来的话就是由你们一位一位上来体验。
4: 好
1: 好
4: 好
1: 好。第一个动作的话，我们会稍微再伸展一下胸椎。嗯，待会的话，我们就是一样深呼吸，吸气的时候推出去，眼睛可以往前看，
9: 吐气的时候帮我把背往上弯曲，视线帮我往地板移下来。好，我们会一起做三个，再二吸，吐，三吸，吐气。最主要的话就是我们上来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脊椎一节一节的往上弯曲回来。
0: 这跟热身刚才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9: 有一点像。对，刚刚那个的话是停留伸展胸比较多，这个的话是活动性的，它可以伸展我们的肩背、
4: 肩背吗？
9: 对，
4: 哦，感觉蛮需要的。
9: 平常
4: 对，平常都在驼背、
9: 低头族。对，
8: 那我你先。
4: 我先喽，
9: 好，那我直接双脚膝盖跪上去。
4: 哦哟，我先，第一个感觉很像白老鼠哎。
8: 我先，
9: 好，双手的话，大拇指帮我扣在这个箱子的边边。对，好，深呼吸的时候，帮我把床推出去。好，吸气，推出去，然后身体慢慢的往下压，肩膀放松，对，骨盆不动。好，身体可以下去吗？好，慢慢的往下，再往下哦，胸展，伸展到最下面，很好。你要在这边哦，吐气的时候把肚子往上缩，背往上拱，眼睛看向地板。对，很好，感受一节一节的回来 ，OK 吗？嗯，那我们再两个哦。
8: 好，
9: 好，二吸，推出去。
0: 怎么没有刚刚的兴奋感呢？
9: 肩膀往下，
8: 他鼻水快流出来。
9: 好，吐，拱背回，肚子往上缩。
4: 我现在哦。我现在比较在意我的鼻涕啊，你们感觉会酸吗？我觉得感觉会用到核心的力量。
9: 对，它其实会需要核心帮你把背往上拱。嗯，对，
4: 感觉核心的力量蛮酸的。那我是最做对了，对吧？
9: 对，有做对，有做对。好，我们最后一次哦，三吸。好，肩膀先放松。
8: 有卫生
9: 纸。好，吐，拱背回。很好，毛毛做得很棒。
4: 哦，不好意思。
9: 哎，好，双手帮我扣上去。对，好，一样深呼吸，慢慢的往前推，胸往下延伸，眼睛帮我往前看。好，肩膀放松哦，很好。吐气的时候，
4: 我听到我喊一声。
9: 好，肚子往上缩。对，腰椎慢慢的往上弯曲，背往上拱起来，吐，对，好，
4: 加油，
9: 床就会慢慢的回来，好，肩膀放松，对，再拱回来，还可以吗？
4: 嗯，
9: 好，那我们再两个哦，二吸，往下，
4: 交交交，
9: 对，肩膀放松哦，好，吐，往上收，对，慢慢的往上拱，
0: 惊讶到说不出话，
9: 好，肩膀回来。
8: 感觉有那个伸展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刚刚有开一声，
4: 开背了，开背了，
8: 开背了，
4: 直接抽完有弯回来一点。
0: 好了，
4: 好，
0: 谢谢老师，我们下一个，
9: 下一位换你。
0: 这应该蛮舒服的吧？
9: 是舒服的，
0: 热身的时候感
9: 觉。对对对，好，膝盖稍微往后推一点点，一样哦。吸气的时候肩膀放松，推出去，好，吸，对。哦 ，OK， 然后眼睛可以往
0: 上看。我已经要飘飘
9: 了。去伸展到最下面，好，吐气的时候肚子往上缩，背往上
4: 拱。有哎有哎，
8: 它其实
9: 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腰椎比较紧。
0: 我变成这样子
4: 哦。对，哦，这可以看得出来。
9: 对，因为它回来的时候脊椎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回来。哦。对，那你们两位刚刚腰椎都有拱上来。哦。对，
0: 所有动作是不标准的。哎，
9: 对。
8: 没错。
9: 再来哦，
4: 还有
9: 二吸，肩膀先放松，有一点耸肩，对，推出去之后往下，好，吐，肚子往上缩，去感受，
0: 腰椎一个一个回来，
9: 对对，一嘴一节一节回来，肚子先往上缩，对，驼背，你想象驼背，驼背，
4: 驼背，
9: 往上弯，这一段先弯，肩膀，
0: 肩膀，
9: 对，好，慢慢的下，
8: 放松，
9: 很好，五，对。
8: 去想象的感觉，
9: 想象大驼背的感觉。对，再回来，再回来。OK。
4: 老人家，你还好吗？
0: 还好吗？还行，还行。哦，我可以下来。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下来。好，辛苦
4: 了。这也快不行了。
9: 有舒服到吗？
0: 其实蛮舒服的。
1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9: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2: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3: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9: 那老师，我们第二个要做什么器具啊？
1: 第二个一样是在这个核心床上做。那我们等一下的话会将重量调到最轻，待会我们会站在床上练大腿内侧。对，这个比较需要平衡感，所以等一下大家慢慢的帮我上来，小心。这个是固定的床板，所以待会的话直接帮我站在固定的床板之后，手扶着箱子，另外一只脚踩过来，可以稳定之后我们再慢慢的站起来，双手帮我叉腰。待会吸气的时候，左脚轻轻的推出去。
9: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1: 可以不用推到太大。我们先轻轻的出去，吐气的时候就回来，大腿内侧发力回来。那如果你们会害怕的话，第一个动作就不用开太大，就小小的去感受内侧发力回来。这样子，我们一样会做三个，
14: 三个。
1: 对，大腿内侧。
9: 好，
8: 好，
0: 好。嗯，老师。
9: 白老鼠先上场，
1: 不好意思，好，小心哦，帮我先踩固定的床板。
9: 这个吗？
1: 对。好，小心哦。
9: 怎样？
1: 接着左脚踩过来。对，好。
0: 你太高了。
1: 可以吗？
9: 很久没有那么高的高度。
1: 有惧高症的话，帮我看一下正前方。好，双手帮我叉腰，肚子帮我缩紧。好，吸气的时候左脚帮我推出去，先轻轻的。对，两脚保持伸直。
9: 等一下。还可以吗？
8: 可以，可以，好恐怖。
1: 再来哦，吸气，再开，再开，很好。吐气的时候，大腿内侧发力回来，吐，慢慢回，很好。再来两个哦，二吸，好。
0: 我想越来越开了。
8: 哦，有，
1: 可以吗？
8: 有有，
1: 回得来吗？好，吐，慢慢回，
8: 回，回，三，
1: 好，让我感觉往上，好，可以吗？
8: 这是什么？
0: 哪里酸？
9: 回不去了，大腿内侧。好，我刚刚太开了。
1: 对对对，等一下帮我介于第一个跟第二个中间。
9: 好 ，OK OK。
1: 好，再来哦，三吸，好，吐气回 ，OK。
8: 好酸哦。
1: 好，我们手可以扶着慢慢下来。
0: 谢谢。这看起来很简单
9: 诶。它其实这边很酸诶。
1: 对，
9: 看你开的那个程度。
0: 你可以。我第二个蛮好的。
9: 我觉得你可以体验开一点。
0: 对的。帮我跳严玉轩的舞。
1: 好，慢慢打开，好，慢慢回哦，吐气，吐，回来吗？好，再二吸 ，OK。
7: 他腿是不是长到可以推到？
9: 对啊，
7: 会拉你好像没看到。
9: 好，所以你可以再
1: 最后一个，帮我再开大一点点。
9: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是一个会劈腿的男人。
1: 好，
0: 有了，有了，
8: 有了，刷了，
9: 有了，有了。
1: 好，可以，可以，可以，很好。
8: 是要慢慢回还是
1: 慢慢回来就好？
8: 慢慢回来，
1: 可以下来了。
0: 对，哎，我觉得我这个是做最好的。
8: 你身高几公分？
0: 177。
9: 177哦。
8: 177哦。
0: 还可以吧，还可以吧。哦，
8: 好，蛮高的。
1: 帮我从。
9: 5154，
1: 好，
8: 行哦，5156，
1: 一样哦，吸气，慢慢推出去。好，会怕的话可以先回来哦。好，吐，吐，对，
8: 还可以吗？快哦，
1: 对，好，再来二吸，可以的话就再开一点点。
9: 好，
1: 吐，
9: 劈腿的女人，
1: 会再来吗？再来第三个，三吸。
9: 我可以帮你那个膝盖三合。
8: 好啊，来。
1: 好，吐。
9: 咪呀。
8: 谢谢你，
9: 我要收钱。
1: OK， 好，辛苦了，辛苦了。
8: 我还标准吗？我感觉好像这只脚会比较用力吗？
9: 它其实两只脚的内侧都会一起出力，但是我们基本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左右边都会做，对，所以会让学员感受到两腿都有推出去回来的感觉。
4: 老师，那我们做了第一个跟第二个动作，那你觉得我们三个谁比较厉害？
9: 我觉得米娅，
4: 竟然
0: 是
4: 米娅，
9: 对，因为米娅的控制力比较好。对，那你们两位的话，一位筋比较紧，对，那一位的话就是像刚刚开太大，回不来，
4: 暴冲过度，
8: 对，
9: 对对对，稳定性比较高，
4: 像你一样，一样，很棒很棒，第一名第一名。
9: 接下来呢，我们会做的是这个器材，它叫做稳定椅。哦，
0: 稳定椅
9: 是，
4: 好酷哦！这是什么？看起来像刑具的。
9: 它就是一个像是椅子的东西，顾名思义嘛。那它主要就是有这个踏板，我们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腿部训练，还有核心训练，还有一些手部训练都可以。等一下呢，我们上去的方式就是双手帮我先扶在这个手把上，右脚。把踏板踩到最底，踩到底之后，左脚往上踩着椅子，我们就可以站起来。对，好，站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是吸气，把右脚往下，左手往上，我们眼睛看向天花板，吐气的时候左脚出力，站起来，再看向镜子，对，就像这样子，我们一样会做三个。
0: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是在训练哪一部分的肌群啊？
9: 它的

0: 主要是我们站在椅子上的这一只脚，左脚的腿后侧还有臀部。那我们待会手往后做延伸的时候，它会做到背部的伸展。对，所以我们因为单手放开的关系，所以你的腿会再发出更大的力气。
1: 来，你先。
2: 好像这是第一个表现，老师说最好，那就我先。
0: 好，那一样，双手放好，那右脚帮我踩这个右边踏板，对，帮我先踩到底。
2: 这蛮重的。
0: 对，踩到底之后，左脚往上踩椅子。对，可以再往前踩到最前面。对，好，我们吐气的时候把脚出力，慢慢的站起来。好，吐。
2: 脚出力。
0: 左脚出力。好，待会的话，左手帮我向前伸直。
2: 我要整个伸到底
0: 吗？不用伸到底。对，左手帮我向前伸直。好，吸气的时候右脚出力往下踩，左手往上。好，吸。对。好，吐气的时候，
3: 我们
0: 再站起来，吐。
3: 确定是
0: 站起来，站起来，
4: 一前一后的感
2: 觉。对，我也觉得我坐起来怪怪的。
0: 肩膀放松，好，你下去的时候，右手手肘可以微弯。好，再做一次哦，左手向前，对，左手向前。好，吸气下去之后，再往下。对，好，吐气的时候左脚出力站起来，吐。很好，最后一个，三吸。好，吐气。双手都帮我放回来，
2: 对，
0: 对，之后左脚右脚往下踩，踩到底，对，踩到底之后左脚也帮我下来，好，慢慢的让你的右脚上来，对，把踏板回归 ，OK。哦，
2: 谢老师。
3: 为什么整个过程有点？
2: 怎么好像推什么？
3: 很期待的感觉，超好笑。欢迎我们的高材生，
4: 高材生，
3: 皮拉提是高材生，
0: 双手帮我抓好，对，右脚往上踩，对，帮我踩到底，它可能会有一点点重，
4: 嗯，蛮重的，
0: 对，好，左脚帮我往上，对，好，左脚出力，慢慢站起来，好，
4: 左脚出力
0: 上，对，就是站像走楼梯一样踩上去，很像搭电梯，哦，
4: 有点酸的，
0: 有点酸了，
3: 我已经开始酸了，为什么？
0: 好。我们先让踏板慢慢的停在上面，然后最上面，好，可以放左手吗？
4: 左手。
0: 对，好，待会吸气的时候，右脚出力往下踩，左手帮我往上延伸，吸气。对，有点可以往后挺胸。对，好，吐气的时候左脚上来。对，
3: 我脚好酸哦。
4: 是正常的吗？
0: 对，正常的。再二吸。好，吐。最后一个。三吸，很好，吐气，好，双手帮我抓回来，
3: 好，
0: 一样，右脚帮我踩到底，
3: 左脚
0: 下来，
3: 很缓慢，
0: 好，慢慢的上来就好，
2: 怎么跟我刚刚差那么多？
0: 腿会酸吗？
3: 会，你在做什么？你真的可以用受力？
2: 有这里嘛，对不对？
0: 这里有，然后后面也会有。
3: 应该没有身高的问题，
4: 身高
0: 没有身高的问题。好，一样，双手帮我抓好，右脚往上踩，对，踩到底。对，它有点重，左脚帮我踩椅子，对，再往前，很好。
2: 对，
3: 好啊，你巨高。
0: 我们对，我们一样，左脚像走楼梯一样踩上去就好了。对，慢慢的上。可以哈，
1: 可以。
0: 好，左手帮我向前伸直。一样哦，吸气的时候右脚往下踩，左手往上延伸，好吸，对，好，吐气的时候左脚出力站起来吐，
3: 欸，很酸的，
4: 对啊，
0: 再二吸，好吐，
3: 这是什么声音？
0: 最后一个三吸，
3: 有口水声音，怎
2: 么在看牙医的？
0: 好吐，好，左手也可以抓回来。对，接着把右脚出力踩到底，慢慢下来。
1: OK。
0: 对，好，左脚也帮我回到地板上。
1: 好。
0: 对，我们慢慢的回来就好。
3: 哎，很酸
4: 的。很酸的，
3: 为什么不酸？
4: 对啊，
0: 小心小心。
2: 还是会的。
0: 我觉得米娅的稳定性还是很好。对，那最好当然是内侧。

0: 下一个动作的话是在训练侧腰的动作，那这个的话其实非常的轻，对，等一下呢你们可以试试看，如果说觉得你们的身体是有力气的，我们也可以放手做，对，我们先把两脚伸直，可以看向镜子，骨盆是正的，你的身体是一直线，对，接着再帮我把左手踏板往下压到底，待会一样在这边深呼吸，吐气的时候用侧腰发力，慢慢的让身体上来，吸气的时候再往下。那如果你们是觉得稳定性够了，也可以放开，我们靠自己上来，再下。我们一样会做三个。
1: 感觉是越来越难哎。
2: 对啊，那个鼻涕又流出来。
0: 好，那谁要先试试看？
1: 还是我
2: 来。啊，来来来。男士优先。
0: 好，等一下的话就是右侧这边的侧腰发力，让身体上来哦。好，深呼吸，我们的下半身保持不动，只有上半身往上夹，所以其实你的踏板不用上来太多。右手尽量不要用力，对，好，感受侧腰发力哦。再二图，对，到这边，哦，好，吸。
1: 哦，有
0: 想要挑战放手吗？
2: 都酸了，
3: Oh my god。
0: 放手的话，帮我擦腰。
1: 怎么好像起不来啊？
0: 用腰夹紧。处理，再试试看。
1: 撑得起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OK， 做得很好，好，右手可以抓回来。好，我们慢慢的下来就好了。可以，可以，身体直接坐起来。
1: 我可以再挑战一次。
0: 可以，可以，可以。
2: Oh my god! Oh my god!
0: 好，靠自己下去，
2: 你感觉很酸
0: 耶。好，
1: 好，
0: 还可以吗？
1: 我是酸，是很难出力而已。
0: 好，那毛毛帮我坐上去。
2: 好恐怖哦！
0: 好，可以再往下移动一点点，
2: 再移动这样，
0: 往镜子的方向，
2: 镜子的方向。
0: 对对对，好。然后手帮我注意不要压到指，就是食指。对对对，
2: 这样。
0: 对手抓着，帮我往下压到底。可以吗？左手帮我伸直哦，这边哦，对，伸直，然后肩膀放松。好，你现在是正的，没错。好，试试看哦。待会吐气的时候，用右侧的腰，好像往右边夹一样，往上抬高哦。
2: 好，
0: 吐气上，对，很好。吸气的时候往下，
1: 哇，这蛮厉害的。
0: 好，再二吐往上，吸。
2: 好酸哦。
0: 你要不要挑战放手？好，试试看哦。再来三吐，
2: 吐
0: 上得来吗？
2: 哦，吐吗？
0: 对，吐气的时候右侧腰夹紧上来，很好很好。好，吸气下。好，右手可以抓回来。对，那我们可以慢慢的起来了。
2: 好酸哦，
3: 这好难哦。
2: 是这边酸，这里酸，
3: 酸。
1: 加油。高材生加油！
2: 你应该可以，
0: 应该是可以的。好，一样，对对对，左手帮我扶着，对，好，慢慢的往下压到最底。好，
1: 我要怎么起来哦？
2: 哦，
0: 很酸，可以吗？
4: 这样是最底吗？
0: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待会吐气的时候，右侧的腰夹紧上来哦。好，深呼吸。好，
4: 吐先吸还是
0: 吸气？吸气完之后吐气上。好，吸气。
2: 还有吸气的问题，
1: 最难的是呼吸。
0: 再来吸气，吸气下，再二吐，对手尽量放松，去感受侧腰发力，很好。吸，你要不要挑战放手？
4: 好啊，
0: 好，那你帮我把
2: 从现在开始吗？
0: 对，右手帮我叉腰。
4: 这样
0: 好，再来哦，三吐。可以吗？好，吸气慢慢下。
2: 感觉还好，
5: 看起来很轻松
1: 哎，
0: 很好。右手帮我抓好，对，我们可以上来了。好，可以慢慢的坐回来。可以啊，可以再调更轻。
2: 调更轻，
0: 我们高材生，来来高材生吗？
4: 好啊。
0: 好，一样哦，你的手要
4: 这样吗？
0: 叉腰吗？还是
4: 先比较好？
0: 先比较好。吐气的时候我们上。吸气下，
4: 吸气。
1: 老师确定这个强度有加强吗？
0: 有，
1: 看起来也很轻松啊。
0: 他的弹簧已经算是很轻了。好，吸，
4: 吸，
0: 吸气下。 好，等一下我们再加一点难度，你上来的同时右脚帮我往上抬高。
4: 哦，上来的同时。
0: 对，好，再来三
4: 上来是土。
0: 对，三土，对，右脚再往上，右脚再高，再高，再高。
2: 吸气跟吐气。
0: 好，吸气的时候右脚下，身体也往下，还可以吗？
4: 嗯，可以。
0: 好，那我们也可以下来了。
4: 好，
0: 辛苦你了。
1: 没有放手。
2: 你没有放手。
0: 怎样？好，要不然你试试看放手
2: 放下吗？
4: 放手。
1: 放手。
2: 好，不要。
0: 深呼吸，吐气上。
1: 借口。
4: 哦，真的很难哎。
0: 好，吸气下，
2: 有有有啊，我们
0: 高材有
2: 高材生，高材生就是不一样，
0: 手可以抓回来，我们可以起来，
2: 哇，有有有有有有，老师你觉得我们三位表现的如何？
0: 我觉得刚刚三位都做得很棒，大家都有挑战放手的动作，对对对， yes. 所以大家都有正确的找到侧腰发力的感觉，嗯，太好了，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
2: 好，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有看过韩国 idol 啊，他们都会做一些很华丽很漂亮的动作，那我们今天可以尝试看看。
0: 可以，我有安排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待会可以让你们试试看。
2: 好，耶、yeah! 我们三个都会吗？哎、欸、
0: 可能你们，对，我们你们三个都可以做。对，那如果三个动作都做得 OK 的话，也可以再挑战更高难度。
2: 好、嗯、
0: 待会的话我们就是两只手帮我抓好，那手的话抓好之后就不要再放掉，不然可能掉下去的话会比较危险。等一下我们可以往前走一步，把一只脚放上去。
2: Oh my god, oh my god!
0: 手伸直之后再把另外一只脚放上去，我们可以看向天花板，这边可以停留。那如果你还有力气的话，就帮我把背往上拱，看向后面的墙壁，吸气的时候再往下。
2: 惊呆了，
0: 好，
5: 那你谁要
2: 先？就一样，我先。
0: 对呀，
1: 加油！
2: 怎么办？没力怎么办啦、啊？
0: 半拇指帮我往下勾好。对对对对，好，等一下先一只脚勾上来之后，帮我往侧边这样子勾着。
4: 救命啊！
0: 然后往外转，
2: 身高问题，
0: 两只手抓好了，左脚也帮我放上来。
4: 别笑，
2: 我有点黑，你的。
1: 都每次都在意。
0: 好，脚帮我往外转哦、喔。对，
4: 这样吗？
0: 对，这样扣好。可以可以。OK。好，帮我屁股往上推。对。
2: 救命啊！
0: 背往上，再高，眼睛看向后面，很像挺胸的感觉。两只手帮我伸直。对，好，吸气的时候再放松下来。吸。好，我们再做一次。吐气上。
2: 没力了。
0: 感觉往上挺胸一样。对，再高，再高，再高，很好。三。二，哎、欸，下来了，好，我们脚可以下来了，小心，
2: 还好吗？哪里最用力？
4: 我不知道，
0: 喂，可以小心，
2: 真的吗？我看起来很漂亮吗？
0: 看起来很漂亮。
1: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环节我们三位谁表现的最好？
0: 哎、欸，还没有，我还有两个、啊。
1: 被发现了。
2: 讲到没事，
4: 你怎么意思？
0: 米娅，
2: 米娅，米娅，米娅，高材生，
4: 很恐怖哎、欸。
0: 好，先帮我站起来，好，两只手帮我抓好，
4: 好，
0: 对，抓好之后，一只脚先勾进去，
4: 一只脚，
0: 对，
4: 一只脚
0: 勾进去之后，帮我往外转，
4: 这样
0: 扣着它，对，
4: 扣着，
0: 另外一只脚也上来，
4: 这样，
0: 对，好，扣好之后一样，吐气的时候身体往上挺胸，
4: 吐气的时候，
0: 对，帮我做一个后弯，
2: 感觉，
0: 对，很好，
2: 不错哦，
0: 吸气的时候慢慢的下，吸，对，
2: 稳定、哦，
0: 可以往下伸展你的腰椎。哦、oh. ，对对对，好，再来、二图往上，
5: 看起来是很漂亮。
2: 对啊，
0: 再往上，再往上，臀部也往上。哇、
2: 哦，什么？
0: 顶到最上面。好，三，
2: 你感觉很适合哎、欸。
0: 一，很好，可以下来。好，一只脚可以帮我下来了。
4: 一只脚。
0: 对对对，
2: 刚刚有这种优雅的感觉吗？
0: 有哈、哦。
5: 其实有，如果没有那些声音。
2: 那你帮我 B 跳声音。

0: 两位优雅玩，我还要上吗？我怕破坏画面。
1: 不会，不会，不会。你可以当男芭蕾者。
0: 这真的有那个体重成长的
1: 可以？没有，没有，他都可以做。你只要可以承受，我们都可以承受自己的。

0: 是很舒服。
1: 在二图往上，
0: 这边我带一下。
1: OK， 好，二图去上。哦哦哦，再高再高，把我顶到最上面。好，撑住哦。三，
2: 要咔咔咔的声音。
1: 咔咔咔，好，下来。好，脚可以下来了。
0: 哦，结束了。
1: 对，刚刚原本想让你停留，但是你下来了。
3: 那你们觉得刚才对你来说有很困难？
2: 我觉得就是我有点害怕，是害怕到我刚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3: 可以再做更难，
2: 这可以吧？
1: 可以，好，
0: 挑战吧 ，Let's go，
1: 可以哈。
4: 棒球队为什么都有点心可以吃？我不是因为棒球那个项目，是因为那个包子。所以那时候整篇文才是打到自己会哭的那一种，然后就觉得自己不适合。韩信老师就是有打电话跟我讲，他觉得我还有机会，只是还没准备被看见。所以我在想说，不如再试一次。想多多认识我吗？可以来看《体坛零人部》。
1: 好，等一下会示范的这个动作，因为你们待会会踩这根杆子，所以袜子如果会滑的话，可以先脱掉。对，那等一下我们会两只手抓好这个毛毛的手圈，微蹲之后往前，双脚踩着。
2: Oh my god！
1: 对，一只脚伸过来，伸过来，帮我挺胸， oh、挺胸之后，一只脚往前。
0: 是，毫无新意。
1: 就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下来了。
2: 哎，是在整我们？跟全宇还在说，你们是自由身，感觉应该不会很难。
1: 算了，我先好了。
2: 我就说不行了，我不敢、啊，救命啊！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啊！后面这边会撞到头。
2: 好，
1: 对对对，先微蹲，一只脚往上踩。
2: 老师是这样抓吗？
1: 都可以，就是它是好抓的，哎，对对对，整个大拇指也帮我一起
0: 扣，
1: 对，好，然后一只脚帮我往上踩，
2: 踩这里，
1: 对，脚掌踩着，对，好，另外一脚也是，好，然后另外一脚勾过来，对，脚跟去勾着，对，好，左脚也上来，对，勾好之后帮我臀部往天花板，脚伸直，好，伸直之后一只脚往前放。一只脚，小心，小心，一只脚往前放就好了。
2: 等一下，
1: 还好吗？
2: 不行，好恐怖！我下一位，我等一下再选。
0: 你要先吗？
2: 我可以啊，感觉
0: 他是可以的，高材生。
2: 没有没有，好恐怖！我先克服一下我心里的恐惧。
1: 你是手觉得没有力气吗？
2: 对，
0: 可能不行。
2: 我一个人是感冒关系。
1: 大拇指也帮我抓好，
2: 太虚弱了，
1: 就是这样抓手，对对对，好，然后一只脚往上踩，小心哦，
2: 咔咔咔，
1: 好，脚掌踩着，
2: 脚掌，
1: 对，左脚，
2: 等下我手有点没力耶，
1: 好，左脚也上来，好，两手伸直，对，一只脚扣过来，脚跟扣过来。对，好，左脚也上来。
2: 哎，有有恐怖。
1: 上来之后，帮我骨盆往前。对，一只脚往前放，可以吗？
2: 等我放哪去？
1: 都可以，就是往前。对对对对，快到了。对，很好。右脚也过来。
0: 很强哎。
1: 好，往下。对，眼睛往前看。
2: 然后呢？
1: 这边就好了，停留一下哦。三、二、一，好，一只脚可以下来。OK。好，坐下来之后手就可以放开了。
2: 耶！这个动作克服心理的恐惧。
0: 这个动作就是真的在伸展，是最后那个动作吗？
1: 对，它最后那个动作会伸展到我们的胸。
0: 那前面就只是过程。
1: 前面的话是核心的控制。
5: 哦。那你要讲一下刚刚你说你要说什么？
2: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不会倒立，所以我倒立的时候就是要克服心理有一个。恐惧，然后而且脚就很不敢放上去，我就怕我整个倒过去。
1: 对
2: 对，但其实跨上去就还好。
1: 那么
2: 对，真的。
3: 祝福期待万众瞩目。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其实应该说最后一个动作才是最 最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就直接

0: 最后一个公布吧。
1: 可是你要先翻上才能做到最后一个，小心哦、喔，上面会，对对对，踩着哦，对，好，对，脚跟扣上去，
2: 我感觉不太好，
1: 停两下，
2: 等一下啦，
1: 屁股往上，再往上，脚伸直，脚伸直，
2: 很猴急哦，
1: 对，好，左脚帮我往前放，
0: 左脚，
1: 对，左脚，对，往前，往前，往前，对，好。啊，慢慢等一下，
0: 我曝光了。
1: OK， 哎、欸，
3: 啊，好，赶快让妹子下。
1: 好，一只脚可以下来了。对，左脚也下来。好，手可以放开了。
0: 这个其实蛮累的。
2: 对啊，蛮累的。
0: 这个其实蛮累的。
2: 嗯，我看妹子感觉很轻松。对啊，她感觉没有心理上的阴影。
3: 靠行云流水就已经都做完，
0: 对，因为前面就是两位都示范给我看过了，所以我大概知道了。
2: 老师，我想问一下，是皮拉提斯除了单人的动作以外，是不是有双人的动作？
1: 有，我们也有双人动作。那等一下的话，米娅要不要跟我一起合作试试看？哦，
2: 好，自由身的部分吗？
0: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好，
1: 可以。好，那待会的话，我会先示范米娅的动作。等一下的话，你帮我就是两只手撑在床上，嗯，一只脚伸进去，哦，伸进去之后，核心把我稳定住之后，再把左脚放进来。待会我会有一个口令，就是请你膝盖弯曲，帮我弯左脚踩在右脚的膝盖上，这样就好了。
2: 好，看起来应该可以。
1: 可以
2: 试试。
1: 我等一下会先上去，那上去之后我就会请你直接上来了。
2: 好，好，不要太久哦。
1: 好，
4: 可以上来了。
2: 这样，然后
5: 脚踏上去。
4: 然后这样，两脚都伸直。
2: 有伸直了。
4: 好，待会我们深呼吸，吐气，把右脚踩在左脚的膝盖上。
5: 右脚，
2: 右脚踩在。右脚的膝盖
5: ，哎，
2: 什么意思？
4: 这样，哦，好 ，OK， 好，停留一下哦，三、二、一，好，可以放回来，好，你可以先下来了，
2: 我先下，
5: 我有点笨拙的结束这一切，
3: 那你觉得他们两个办法？
5: 米娅应该可以上面，
1: 米娅你的手，
2: 好，
1: 可以，我帮你装纸滑手套，
5: 手伸直了，对不对？
1: 对，就放上去就好了。
5: 你可以吧？
2: 我可以啊，
5: 你别快压死我吧！
1: 你要撑久一点，
2: 米娅，你要撑住啊！
5: 好，
1: 手要抓好，对，抓好之后，两只脚都帮我上去，对，好，
2: okay.
1: 对。感觉自己是平面哦，啊，头再上来一点点，
2: 这样
1: 对，好，撑住，
2: 你快一点，
5: 这样吗？
1: 对，手撑好，
5: 好，
1: 哦 ，OK， 好，停留，我们把右脚弯曲放在左脚上，右脚弯曲，右脚，
2: 啊我，
1: 对对对，好，
4: 可以，你先下，
5: 哎呦，我速度有点快，
0: 是吗？
2: 好难啊！
5: 你刚刚是有成功的吗？
3: 没有啊，
5: 很丑吗？没有成功啊！
3: 一团乱，
5: 一团乱，一团乱哦！好 ，Round two，
0: 加油！
5: 加油！
0: 你们飞的，
3: 刚刚就是没有应援的关系。
5: 对啊，你先开始。
0: 好，来，
4: 开始哦！
0: 现在我们就先大声帮他们应援了。
5: 好，
4: 好，
0: 待会 Mia 加油。

0: 成功成功。
1: 我有心跳声，
2: 有吗？
0: 成功吧？
1: 是好看的吗？
3: 有吗？
1: 真的吗？
0: 很棒很棒。
2: 一定是有那个应援，
1: 应援就是不一样。呀、yeah. ，好，老师，那你觉得我们今天三位的表现如何呀？
4: 觉得三位的表现非常棒，从一开始的热身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紧绷、慢慢的大家都有所进步。那皮亚提斯的话它也不是一个速成的运动、所以你们持续的努力一定会进步。
0: 好，
2: 谢谢老师。
1: 那谢谢老师今天的带领。那我们希望观众呢看到我们今天挑战的过程呢，知道皮拉提斯不只是伸展，然后也是训练体态、然后核心还有意志力的运动哦。
3: 没错，
0: 而且我们皮亚提斯男性朋友也是可以一起做的哦，所以各位男性朋友们不要再有所顾虑啦。
1: 没错没错。好，那我们在这边一起来谢谢老师，好不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呢皮拉提斯的体验到这边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挑战吧
0: ，Let's go！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的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是人生的润滑剂。透过油盐细行，能使生活现出一片幽默的风光。